0: 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晨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没错，
1: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你看在我们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上了省运会的主题文创，就是最近很火的这个冒名地标荔枝骑着小摩托车的这个冰箱贴。
1: 三蒙给大雷会八 C，
0: 就算你说的准吧，反正我也听不明白，
1: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3块钱搭你去巴西，骑上我的心爱的小摩托。
0: 这个、冰箱贴呢是29块钱起，然后呢15天之内就可以给大家发货，现在是有少量的库存的。它虽然写的是15天之内预售发货，但是如果你幸运的话，抢到了少量库存，它可能发货时间会非常的快的。
1: 哎，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冰箱贴，还有咱们这个小荔枝的玩偶也非常的可爱啊。现在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当然还有一直跟大家来推荐的59.9块两只温室的盐焗鸡，依然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给大家上了链接。同时还有盐焗鸡和豉油鸡的拼装组合，还有盐焗手枪腿，另外呢还有广货行天下的风行的纯牛奶69.9块4箱40盒纯牛奶，纯纯的牛奶啊，不是这个调制乳，就是100%的生牛乳。平均下来1箱17块多啊，很划算了，
1: 就是一盒差不多就是1.7块吧。然后它的配料表呢很干净，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水，纯纯的生牛乳，非常适合家里面的老年朋友或者是学生党上班族，家里常备这个牛奶的家庭，很多朋友都是买完之后又回来回购啊，因为这个惊喜价格也是一直给大家保持到现在，69.9块直接到手有40盒，每一盒都是200毫升的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选购这款来自风行的纯牛奶。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位贵州的打工的妈妈啊，她翻看了老家的监控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段让她心如刀绞的画面。
1: 这个画面显示呢，姐弟俩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奶奶呢就闻声赶来，但是呢没有分开两个孩子问清楚情况，而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小的弟弟护在怀里面，转身呢就朝姐姐打了几下，姐姐被打之后呢当场就崩溃大哭，妈妈随后呢接到女儿的电话啊，女儿呢就在电话里哭诉啊，妈妈看了监控视频之后呢非常的心疼，还流泪了。
0: 然后妈妈就说我女儿呢也就比这个弟弟大2岁，她不在的那么多个日夜，她是不是都是这么过来的呢？
1: 妈妈为什么会那么的崩溃呢？是因为她从小也是被这样要求长大的。怎么要求呢？就是凡事都得让着小的，让着弟弟。她说她太能理解女儿当时的心情了，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的要让小的这种行为。
0: 目前呢这个奶奶这方呢没有公开的回应此事，那么妈妈也表示说这个事儿呢更加坚定了她要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来抚养的想法。
1: 哎，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新闻更多的是心疼吧，因为都是孩子，你不能说因为大的我的年龄稍微比你大，然后你也不问清楚这事情的来由到底是谁对谁错，我就第一反应要去护小的。但是很多人的大多数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比如说你的弟弟比较小，妹妹比较小，那第一时间就算是弟弟做错了或者妹妹做错了啊，你也得先让着他。很多人都是这样被教育成长
0: 的。他这个事儿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在于男女的问题
1: 啊，
0: 就是因为他老大是姐姐嘛，老二是弟弟嘛，
1: 如果换过来
0: 如果老大是
1: 哥哥
0: 老二是妹妹，这个事儿
1: 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那样类似的事儿也有，之前呢有一位妈妈就发现呢，奶奶在做饭的时候呢总是把这个鸡腿儿留给孙子，孙女儿呢只能吃鸡翅，然后妈妈就觉得这个鸡腿可能更好一些。 就觉得说多次跟那个奶奶沟通没有结果，最后只能带着孩子自己搬出去住了。
1: 嗯，还有就是南京有一位小女孩在地铁上主动让座，爸爸呢就夸她懂事儿。
0: 嗯
1: 啊，但是呢网友呢就吵翻了，说有人觉得懂事儿背后是女孩被过度的要求谦让啊。
0: 然后还有在一档综艺当中呢，女孩就讲述说自己从小就被要求要让着弟弟，长大之后呢父母依然把一些好的资源优先给儿子。那类似这种隐形的偏爱啊也真的是不少见。
1: 所以刚刚说到的所有的这些共同点，就是你是姐姐让着弟弟这句话，好像就是把姐姐的权利让渡给了弟弟，也把他的委屈给合理化了。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就应该让着弟弟。
0: 那聪聪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你是姐姐，你是当姐姐的，你要让着你的弟弟？
1: 我从来都不让，我觉得凭什么呀？
0: 那家里人会说这样的话吗？
1: 不会，我们家里，你看我以前不是跟你说我的那个鸡腿啊，都是给家里最小的小孩嘛。
0: 嗯，
1: 虽然我的年龄比较大，但是鸡腿都是我吃的。就是我在家里的这种家庭地位还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啊还是有挺多这个朋友啊，因为有姐姐有哥哥，就是特别是姐姐，就凡事都被要求说要让着这个弟弟或者让着这个妹妹。因为大家的这种特别是老一辈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是我不管你们谁做谁对谁错啊，反正姐姐你就得让着这个弟弟，就
0: 得让着小的。
1: 哎，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事儿很多啊，他说有些爷爷奶奶呢喜欢孙子，然后以至于说他们家呢是男孩要让着女生，所以呢他哥哥和他弟弟都让着他。
1: 哎，我觉得这种教育氛围就很好呀。而且关键是咱们得先理清楚这事儿到底是谁对谁错，好不好？
0: 是，主要问题是到底是哪个人做错了，你再去说人家。你别说你就算做错了，你也得被呵护，你也得被保护。
1: 是的，你看大的让小的，听起来像是孩子在教孩子谦让啊、和睦啊、懂道理等等。但是如果落到咱们具体的一些家庭场景里面，往往就不是讲道理了，就是选边站了啊。奶奶刚刚在这个姐弟冲突中，第一时间护住了小的，护住了弟弟，转身去打姐姐，这动作里本身藏着的信息就很清楚，就是姐姐就是被管的那个，弟弟就是要被保护的那个。姐姐又被要求要懂事，弟弟被允许被偏爱，这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大让小的一个潜台词。而且呢我觉得更糟糕的是这种让从来都不是双向的，因为是姐姐被要求让弟弟，但是弟弟却很少被要求说要尊重姐姐。
0: 是，
1: 对不对？
0: 这个事儿也是最让我们心痛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妈妈没有把我是这样过来的当成理所当然，她看懂了姐姐的难受，而且呢也为姐姐的这个眼泪，然后自己也感到了难受。她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的让小的，她做了一件她母亲当年没有做到的事儿，就是不让这种伤害在她的下一辈去传下去。
1: 是，所以刚刚也有朋友说到很多家庭的一些重男轻女的这种思想，其实都很多都是根深蒂固了，也不是说写在脸上了，就是藏在所谓的这种包装下，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弟弟这样的话语里面，她听着好像是像教育，但其实就是偏爱。她被包装成懂事，实际上是在教一个孩子习惯不被看见。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位妈妈的泪崩上了热搜啊，因为她真的替太多人说出了一直没有被听见的委屈。
0: 没错，正所谓是姐弟打架闹不休，奶奶也没问缘由，转身就把姐姐揍，姐姐哭得泪直流，妈妈看了心难受，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经历涌心头，重男轻女太难受。

0: 你看还有朋友敏，他说他跟聪聪一样，家里没有因为他是女的而受到不公的待遇。你看这些就是一个好的家庭的氛围，好的家教的一个氛围，
1: 所以才造就了我现在的性格这么大大咧咧了，是不是？
0: 你说有的时候呢，你说老是让弟弟让着姐姐，老是让弟弟让着姐姐，就算你弟弟做错了，也让着姐姐，那他在心里当中就会形成一种暗示，说我就算做错了，我
1: 也会被人保护的，也没有人说我，他就不会去尊重姐姐，也不会去尊重女性了。哎，是一只鱼说想说爷爷也是最疼他的啊。然后拉布拉多原话说，能当主持人就不可能会吃亏。哎，就是一眼就戳破了。
0: 小嘴巴巴的。
1: 你看孙少公说，韦少聪公主早安啊，
0: 早上好，
1: 少公早上好。
0: 来吧，咱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新热点，说一说最近高考录取的事儿。
1: 有一个河南的考生叫魏斌杰，他是2008年的4月4号出生的。你看这天呢，正好是清明节。他今年高考考了多少分呢？考了444分。哎，所以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巧合啊，怎么跟这个4过不去了呢？
0: 这还没完呢，他被三门。

0: 入殓师视频来加深这个了解，他觉得呢能给人送最后一程也挺好的啊，而且呢还能解决这个就业问题。但是一开始呢这个家里啊并不支持，比如说这个爸爸跟这个叔叔的观念比较传统啊，就不愿意他去学这个啊，爸爸呢甚至希望他未来可以转专业，但是呢魏冰洁就准备坚持自己的选择。为了提前适应这份工作，他还专门自己啊去到墓地里去练胆儿。
1: 你看有朋友也说看了这个新闻啊，有点奇葩，太巧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数字太吉利了。
0: 哎，
1: 你看，如果让大家的孩子去学殡葬专业，大家会支持还是反对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0: 哎，我觉得还真的也要看个人兴趣，因为有的人他就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他就喜欢去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安静的做这些工作。我刚刚还在手机上查那个入殓师有一部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叫《三月有了新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他就是讲了90后的这个殡仪馆化妆师啊，名字呢叫赵三月，就从这对这份职业的一个未知到感悟生死，用心去学习这个遗体化妆，就从他整份工作当中是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成长的。因为一开始他也很恐惧也很害怕，慢慢的去接受去了解一个生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也不是说你不支持他就不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剧啊，他就说有的时候这个活人呢、比死人呢更可怕。
0: 你怎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可怕了。
1: 是吧，有的时候其实你看就是他不是考了444分嘛，又正好是4月4号清明这天出生嘛，又考上了殡葬专业。你看这几个巧合凑在一起，确实让人联想到命中注定这回事儿。
0: 但是
1: 他自己也说了，这纯属巧合，大家要相信科学，不要过度解读。
0: 是因为你看看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他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殡葬行业，说明人家是真的很有兴趣。一个高中生在大多数人连殡葬专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年纪，他就已经开始研究他的就业前景，看这个入殓师的视频啊，认真考虑说这是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工作，是不是我自己想走的路。别人看到的只是他这些所谓的一些四的一些巧合，但是呢他看到的是能给人送最后一程的意义和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现实情况。
1: 是这个才是这个新闻当中值得被看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18岁的年轻人在一个容易被偏见覆盖的行业面前做出了最清醒的选择。因为殡葬行业它确实在长期一段时间当中都被贴上了不吉利呀、晦气的标签，很多从业者甚至不敢在公共场合说我自己是干这个专业的。但是殡葬专业它是刚需，随着咱们现在老龄化的加速，专业人才的缺口只会是越来越大的。
0: 所以咱们说这个天选职业人啊，这个梗啊笑笑就好了，真正该被看见的应该是一个18岁少年在这个年纪就有的清醒。而他需要的呢不是被当成天选之人围观，而是被当成一个认真为自己未来做选择的人，被理解被尊重。这也正所谓是清明出生真凑巧，殡葬专业录取了，小伙连忙把话表纯属凑巧，别瞎闹，观念千万别老套，适合自己最重要。

0: 以至于说如果是他的孩子啊，他认为就是喜欢就好，说不定呢能培养他的心理素质，以后呢遇事儿不慌不忙。
1: 哎，我觉得主要是老一辈的这个传统观念可能会有偏见，会觉得哎呀你说出去我家这个孙子啊孙女儿啊是在这个殡葬行业工作的，
0: 在殡仪馆工作
1: 啊，在，但我觉得这挺好的，现在殡仪馆的这个收入也挺好，也挺稳定啊。
0: 从收入上来说确实是可能比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是要高的。
1: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看个人啊，因为个人的一些性格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做事处理的方式啊等等，看看他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他自己感不感兴趣啊。

0: 播间当中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十一号链接，来自于风行的纯牛奶。这个牛奶呢是七月份新鲜生产的，保质期有六个月。那从现在算呢，七月份六个月得到年底了，得到明年的一月份了保质期。而且呢是四箱四十盒，一共才69.9元，价格很划算。
1: 是的，换算下来呢，一瓶就大概1.7元左右。刚刚有朋友说这个牛奶拍下在广州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货，基本上你今天拍货的话，拍下的话今天就会发货，应该省内的话中心城区应该是明天就可以到了，最晚最晚就是后天能送到。
0: 而且呢这个是京东物流，不是说其他的什么三通一达，是京东物流给你配送。而且呢每一箱牛奶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尤其是这两天不是要下雨了吗，大家可能会担心说有些快递会不会淋雨啊，淋湿了呀，这个牛奶万一外面的包装淋湿了，这个牛奶可能会变质啊，就不好喝了。那它外面的塑封包装是非常完整的，每一箱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在运输过程当中呢也不怕被雨淋坏了，送到你家你把这个塑封包装一拆，这完整的一箱牛奶就这么完好无损的放在你的面前。
1: 而且呢风行这个牌子老广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是咱们广东的本地品牌了啊，它的这个牧场呢也在咱们的广州，所以呢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呢主要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你对比一下其他的平台，你就会发现它的价格真的很香，69.9元直接到手有四箱，垒起来有这么高啊。
0: 你看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些评论吧，有朋友说物流很快，京东配送很贴心，风行牛奶广东老品牌了，营养丰富，日期新鲜，饮得放心，回购多次了。
1: 哎，是，还有朋友说收到货打开日期新的，还没有开箱来喝，喝过的话下次会回购啊。其实在咱们直播间有很多粉丝朋友都是来回购咱们这款牛奶的，不仅它价格香啊，品质也有保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下单这款69.9元就到手有四箱的风行纯牛奶。
0: 现在是早上的8:27，在广播端进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名号跟大家来聊聊天。
2: 咁啊，超哥，
3: 系
2: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3: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2: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2: 咁狠
3: 系，
2: 但系防水咧，
3: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2: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3: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2: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3: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2: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住你吓。
3: 问得好啊！ 嗱，无休未加，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2: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在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来推荐来自于温室的广式盐焗鸡。
1: 哎，
0: 然后有朋友说这只鸡呢59.9元两只，感觉活鸡都不止59.9元啊。
1: 哎，是的。
0: 他说这个鸡会不会有点问题呢？
1: 嗯，
0: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鸡平常的价格是79.9元两只，现在呢是有一个限时的优惠，商家的补贴，补贴20元，最后大家到手价格是59.9元两只。
1: 关键是，
0: 再一个，
1: 温室这个牌子，哎呀，大家你看，有朋友就说啊，之前这个温室鸡是老莫鸡包之前在用的鸡种，感觉还可以啊。
0: 是啊，
1: 很可以啊，我们俩都吃了，我们觉得也挺好的。
0: 对，我们都自己下单了，你看聪聪还自己拍了个 vlog。
1: 是，我还贴钱上班。
0: 特意制作了一个风生水起盐焗鸡。
1: 哎，风生水起盐焗鸡怎么做的呢？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你拍下59.9元，到手有两只鸡，你把另外一只鸡先放到冰箱里面，另外一只鸡拿出来，先在这个流水里面去解冻一下，冲一冲，然后呢，再把它放到这个锅啊，隔水去蒸，蒸个5到10分钟左右吧。如果你喜欢吃比较软烂一点的话，你就蒸的时间久一点点。如果你想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嚼劲儿或者是弹性更足一点的话，你就蒸个5到8分钟之间，然后就拿出来，然后呢再配上一点你喜欢吃的小菜，比如说青瓜丝啊、洋葱圈啊、胡萝卜丝啊、香菜呀、最好呢像我这样啊，大展一下厨艺，炸一下花生米啊，虽然炸失败了，炸得有点过火了，但也还挺好吃的，然后就把它们全部的拌在一起。
0: 哎呀
1: 你看这个盐焗鸡本身它就很咸香很鲜润，然后再搭配上这些清爽的青瓜丝比较脆，然后再搭上这个很有营养的胡萝卜丝有青菜了，再搭上你喜欢吃的这种什么香菜呀、花生米啊，反正口感层次就非常的丰富，你完全可以拿来招待你的朋友、你的客人。
0: 没错，
1: 长辈朋友也很喜欢吃，因为在咱们广东无鸡不成宴，你在一顿饭当中总得有点这个鸡肉来衬衬底，是不是？
0: 对、你看有朋友熬夜喝酒不吃辣，说昨晚刚吃过确实不错，嗷嗷的。然后你看不光咱们有盐焗鸡，还有盐焗大鸡腿。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你买了鸡之后你又不吃鸡头，又不吃鸡屁股，又不吃鸡脖子，觉得浪费了。
1: 鸡腿是最好吃的部分，
0: 那你可以直接买鸡腿。这个鸡腿呢是69.9元，囤货装有3袋，一袋当中有2到3只鸡腿。
1: 哎呀，
0: 也就是说你69.9元能够买得到大概是6到9只鸡腿，就纯鸡腿，也是盐焗大鸡腿，像聪聪那样去做。
1: 是这个可以，你手撕也可以直接抱着啃。这个鸡腿有多大呢？怎么跟大家形容？就是虽然我不想承认刘伟的脸很小，但是那个鸡腿放到他脸旁边真的是比他的脸还要大。
0: 而且你刚刚像聪聪那样说的，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蒸熟了之后呢，跟什么黄瓜呀、洋葱啊、然后香菜呀、花生米拌在一起，
1: 哎呀，
0: 这种黄瓜的清甜、洋葱的辛辣，盐焗鸡本身的这种咸香和醇厚鲜润的感觉，再配上花生米的这种嚼劲儿，嘎嘣嘎嘣脆，
1: 哎呀，
0: 配上点香菜的味道，
1: 别说
0: 了，你看这拌在一起，这简直就是一道人间美味。对于我们两个今天早上没吃早饭，等着要去体检的人来说，
1: 哎呀，
0: 那简直是罪恶啊，罪恶，
1: 真的是很罪恶。因为一大早的给大家说这么好吃的这些美食，盐焗手撕鸡，当然除了这个盐焗手撕鸡之外，我们还有豉油鸡的这个搭配。就比如说家里人有喜欢吃盐焗鸡的，有喜欢吃豉油鸡的，你可以直接来买我们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一只盐焗鸡加上一只豉油鸡，价格还是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接下来还是跟大家来说说鸡啊，但是这个鸡呢不是盐焗鸡，是宝鸡。
1: 你是怎么能搭上的这个说宝鸡？有个女子呢花了30000块钱买了陕西宝鸡40平的住宅就上了热搜，然后很多人的反应说，哎，是不是少了个零啊，
0: 三万块钱
1: 还是30万呢？
0: 三万块钱有40平米的住宅在咱们广州是想都不敢想，
1: 想都别想。
0: 三万块钱你最多可以在广州买一个， 除非是在很远很远的从化呀，那也不行，就是那种自建房的这种，可能有吧。哎，是，那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吕女士啊，她是90后啊，是西安人，原本呢是在这个西安做线上的英语培训啊，在去年年初呢她刷到别人说宝鸡的火锅好吃，哎，看来是一枚吃货啊，就拉着朋友呢从西安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专程过去吃火锅，哎，吃完感觉哎这个宝鸡啊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
1: 好，然后呢他就顺手查了一查当地的这个房价啊，说结果呢就发现说平台上居然有万元房在卖。
0: 哎，
1: 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在这几天就在西安和宝鸡来回跑，然后朋友呢也是先下手买了一套40平的顶层，花了不到10000块钱，他呢也不甘落后， 去年4月花了3万买了一套2楼的40平一居房，但是这个房子呢是1989年的老小区，总高是7层，没电梯，他买的2楼其实也行，
0: 哎，还行，总价比较便宜嘛。到手之后呢他就开始拆旧改水电买家电家具，你猜猜这装修花了多少钱呢？
1: 买房花3万，装修花4万，装修费比房价还贵。
0: 哎，但是我觉得装修起来你住起来就会更加的舒服嘛，过户到现在呢已经超过1年 年了，他的房产证呢也就拿到了。那从今年的5、6月份开始呢，他几乎每个月都从西安开车来宝鸡住上个半个月啊，10天20天的，然后呢就把西安的房子给租了出去，每个月呢还可以收到1500块钱的房租，自己呢就搬到这个宝鸡这套万元房里面生活。
1: 哎，你看这一个月光靠兼职和靠收房租有4000块钱的收入呢，说自己呢物欲不高，一个月呢吃饭花个1000块钱就够了。平常 那在鹤岗也是说5万块钱一套房嘛，很多人就跑到鹤岗去买房了，然后后来呢有房价还涨了一段时间，有人转手就赚了一点钱。还有在甘肃玉门老市区，因为石油资源枯竭，人口外流，房子呢是几千块钱一套都没人要，有人呢专门去买了之后去避暑。还有像辽宁的阜新啊、云南的个旧啊等等资源型的城市也出现过几万块钱一套的老破小，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资源型或者是老工业城市这个人口外流，老房子呢是供大于求，所以房价就低到说啊，一碗面前就能换一平方米了。
0: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在广州居住啊，在深圳居住啊，在大城市居住，
1: 会不会在这个周边找一找有没有什么几万块钱的一套老房子呢？
0: 你要我之前看过短视频，就有人专门去郊区啊，在这儿重新的改造装修，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一个世外桃源。
1: 哎，我还是挺羡慕这样的生活的，就像我以前很喜欢看的一档节目叫交换空间，就是不同的房子交换一下，然后你进行装修之后呢，它就是焕然一新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想法，自己的创意去装修这个房子，成本也不是很高。
0: 在这儿我也发一个寻房启事啊，
1: 在广州要是有类似这种房子啊，我真的想租，
0: 你想租
1: 就是一年，你说租金 一万到三万之内吧。
0: 这么具体吗？
1: 我能接受，
0: 你的条件？
1: 我能接受。然后我租三、啊、我租十年，然后我就开始去拍短视频了
0: 啊。我就去，你就不来上班了，
1: 去装修这个在广州郊区一套房子，给自己建一个世外桃源。最好这个房子是个独栋的
0: 啊，有小院子，
1: 有小院子，然后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或者大柳树或者大榕树。
0: 这个你得自己种，你得自己先种，
1: 然后
0: 种上花
1: 啊、对，周边有什么空地啊，可以种点花花草草，最好是独栋的，周围没有其他的人。
0: 你要不就就地离职吧，刘伟。
1: 在线征房是吧？
0: 你看有很多网友都很羡慕，说三万块钱真的是在北上广连个厕所都买不到，但是能在宝鸡买上一套房、太香了啊！当然有人觉得啊，因为是老小区嘛，又没有电梯，40平米住进去就知道有多难受了。便宜还是有便宜的道理。
1: 是，其实这个事儿能上热搜啊，不只是因为三万块钱买房子的事儿，而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一种隐藏在心底的想法和念头，说咱们现在能不能换一种活法呢？
0: 哎，上班太累了，总想找个地方逃离你一下，是吗？
1: 是 啊，
0: 所以在大城市呢，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要几百万，你得用半辈子去每个月去还房贷。但是呢，在宝鸡3万块钱就能买下来，装修花了4万块钱，加起来差不多啊，就7万块钱。你可能在西安只能购买一个卫生间，但是在宝鸡你可以拥有一整套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刚刚和大家介绍的这位吕女士啊，她说她的物欲不高，一个月吃饭花1000块钱就够了。这句话听着像调侃，但其实我也觉得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有人选择就是不被这个房贷拴住，我选择用低成本来换取我自己的自由时间。
1: 这大概也就是这个万元房最吸引大家的一个原因了。它不只是一套房子，它是一个信号，原来人生还有另外的一种活法。
0: 是，这也正所谓是90后的小姑娘，山西宝鸡买套房，3万买房，4万装，不是傻来，不是狂，3万买的不是房，买的自由和远方。

0: 一整栋自建房，最好呢一楼有个小院子，像他老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哎呀，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当中的生活，世外桃源的生活，桃李大城市。但是这样想想，我觉得有这么一处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闲情逸致的，你就说周末呀，或者是寒暑假有假期的时候去住上一段时间，洗涤一下你职场的心灵，去搬位，也挺好的啊。然后有朋友说增城从化花都南沙可以考虑一下，
1: 为啥啊？考虑一下，有类似这种独栋的啊，一个小带小院的，周边有空地的那房子啊，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我就去拍短视频了，我就不上班了。
0: 行行行，你就今天就开始在网上看看有没有房源吧，好不好？
1: 有朋友问猪脚饭好不好吃？ 好吃啊，我最爱吃猪脚饭了，15块钱吃的有菜有肉有饭的，多好吃呢。
0: 你是因为刘伟长得像高启盛，所以来问他猪脚饭好吃吗？代言人啊。
1: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热点，说一说车的事儿。今年上半年呢，中国车市上演了一场极致的冰火两重天。根据乘联会的数据呢， 2026年上半年，国内5万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只有13万辆， 同比暴跌55%。 曾经那些火遍大江南北的50宏光 mini EV 上半年只卖了 7.28 万辆， 比去年同期17.11 万辆 少卖了将近10万辆。 吉利熊猫卖了 1.99 万辆， 暴跌78.2%。 武林冰果卖了11.62万辆， 暴跌79.3%。
0: 而在另外一边呢，40万块钱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却逆势大涨，像今年的上半年销量呢是达到了24万辆， 同比暴涨46%。 自主品牌在这个价位呢是拿下了59%的份额， 5万块钱以下车型的市场份额从 2.8% 腰斩到了1.4%。
1: 你看，不是大家不买车了，是大家只想买好车了。
0: 我就说大家怎么钱这么多了，你看这种便宜车卖不动，贵车抢着买的分化其实在其他行业也能够看到一些影子。比如说前几年这个千元机手机啊，还是咱们的市场主力，但是现在年轻人换手机宁愿说我多花个几百块钱，多花个一两千块钱买上这个旗舰机，也不愿意花这个便宜的钱，但是用两年就会卡得入门机了。所以大家好像现在算账啊算得越来越精细。
1: 是以前呢买家电也是图便宜，现在呢大家就是花大钱买大品牌买好用的，就不买那些便宜的了，然后就觉得一步到位更划算一些。
0: 哎，你看以前买房啊，说先上车再说，现在呢大家都在说宁可等一等，我再观望一下，也要买一些地段比较好的啊，品质比较高的房子，住的时间会更久一点点。刚需盘卖不动了，但是改善盘反而会更加的抢手。
1: 这些就跟现在的车市分化的 逻辑是一样的，消费者呢正在从便宜就行转变成值这个价才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你是愿意花几万块钱买个代步的，就5万以内的代步小车，还是我咬咬牙，我使使劲儿，我一步到位，我干个10来万、20万啊，30万甚至40万那种大车，我就一步到位了，我以后我这辈子我不换车了。
0: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也有点太绝对了，因为你想想，如果是我，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刚毕业出来，就是刚工作的小年轻啊，这种身份的话，我可能会想着说，那我就先花个几万块钱买辆代步的小车，或者花个上大几千块钱，我买个电动车，小电车来骑一下。但是现在呢，我因为觉得前面的亏吃的太多了，因为你买的这些车呢，它确实便宜人家有便宜的道理，可能你用个3-5年你就得要更新换代了，然后你又得再花个大几千、大几万，那你何不把这些钱慢慢的攒下来，我直接就一步到位，换个好的呢，开的时间更久一点，然后它每天给到我的这种情绪价值也会更高一点。
1: 你看，其实呢， 这个5万块钱以下的车卖不动，40万以上的车抢着买，这不是穷人没钱了，是穷人的钱不好骗了。
0: 你看想想以前你花3-4万块钱买一辆能遮风挡雨能接娃买菜的车，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曾经是拥有第一辆车的梦想。但是呢现在啊情况变了，购置税从全免变成了减半，几千块钱的税费呢对3万块钱车的用户来说其实是实打实的成本了，已经 旧换新的补贴也从定额变成了按车价比例发，也就是说低价车拿到的补贴也是大幅的缩水了。那还有新能源车安全国标落地啊，过去呢靠这个减配降成本的路子呢也走不通了，所以呢如果车企它不改款就不合规，但是一改款就涨价，那一涨价就没人买呀，所以就卡在中间就进退两难了啊。
1: 再加上这个电池原材料也涨价嘛，这个磷酸锂电池从75000涨到了19000，翻了不止一倍。那这种微型车呢，它利润本来就薄，本来就少，加上电池涨价，一下子就没有利润空间了。
0: 哎，是，而且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心态也随着这个时间也会产生变化。就说像比如说早期咱们买这3-5万块钱车的这批车主啊，用了3-4年之后发现，哎呀，这个车质量还真的不太过关，是不是？还不如换一辆好的呢。所以呢，在考虑第二辆车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更长的续航、更加安全、空间更大的一些车了。
1: 所以啊，你看这5万块钱的车卖不动，不是因为大家变穷，是大家变精了。以前呢就图便宜，便宜就行，现在呢是得值这个价。微型车以前打开了市场，正在被一些 A0 级的车和一些高端的车给吃掉。它的问题不是说它自己不够好，而是它便宜的这个唯一的护城河已经被慢慢慢慢的吞噬掉了。
0: 是，这也正是微型车真不差，曾经火得不像话，月销50000顶呱呱，如今销量往下滑，政策成本两头夹，现在直接压垮它。

0: 一个问题，你好呀，
1: 你好，
0: 说
1: 又来了，
0: 谢谢，欢迎，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
1: 然后以至于说，以前听一个汽车节目，主持人说了啊，第一辆车买个5万到8万就行。然后你看最近还有网上一个很大的汽车博主啊，经常说你买个。你买这个不好说啊，您就
0: 自动消音了
1: 、啊、买个雅迪啊就行了
0: 哎呀，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看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家里如果第一辆车，你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成本呀，考虑这个预算，你是真的很需要这辆车呢，还是说我坐这个公共交通会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利，或者我就咬咬牙狠狠心，我就攒个3-5年，我再买一辆好一点的车啊。
1: 再一个呢，就是有的一些5万元以内的车啊，据我了解，有些车是没有安全气囊的，你知道吗，总总，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真的吗？
1: 真的，我那天我在
0: 它的成本都已经减到这儿了吗？
1: 真的，我在这个一个隧道里边啊，还真的看到有一辆这个叫剁椒鱼头翻车了
0: 啊。
1: 然后旁边人告诉我说，你知道这个车是没有安全气囊的吗？
0: 哎，它不是共享的吗？共享的汽车吗？剁椒鱼头很多的城市都是共享的汽车。
1: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反正我去搜了搜，它低配的车型是真的没有安全气囊的。
0: 哎呀，朋友们，这个真的听起来
1: 这是个安全的问题，是吧？安全问题。好了，现在是来到了早上的8:56，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当中来进行下单啊，比如说有这个盐焗鸡。盐焗大鸡腿确实很划算，盐焗大鸡腿69.9元，有6到9只大鸡腿，都是来自于温氏大品牌千亿级的上市公司，而且这个价格呢是限时优惠，商家补贴30块钱，之前是99.9元这3袋大鸡腿，但是现在呢是减了30块钱，69.9元3袋大鸡腿，大家有需要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小黄车5号链接就可以看得到这款大鸡腿。
0: 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56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7:30不见不散了，刘伟和大家见面了、
1: 明天我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我们下周再见。
2: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

0: 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偏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8: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0: 系
1: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0: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 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况，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续约。

0: 让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1: 系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1: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系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0: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0: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怕撞亲啊咁样，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 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啊。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隔异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呢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天。 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

0: 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

0: 5%， 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咁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㗎咋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係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呀，要係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呀。
0: 冇错冇错，呢个就係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係当每一个工地呢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係阿妈会闹我㗎嘛，咁梗係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无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谁呀？来了来了。
7: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8: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资讯节目。那么大家呢，除了在我们的电台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打开我们的融媒渠道，也就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上面同步的直播。那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赶紧打开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和主播一起来互动吧。好嘞，照例呢是来先说我们大湾区的天气啊。昨天也就是下午两点的时候呢，咱们的广州市白云区中洛潭的陈洞村录得了广州全市的最高温 40.6 摄氏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呢，是有一位演员，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小鲜花，这是白鹿，他在广州呢拍了20多天的戏。那么他就在昨天的直播当中呢说到说，哎呀，在广州啊，拍是什么感受呢？好像发型真的是有点保不住啊，车上做完了发型之后到现场很快就塌掉了。哎，这哪里是热浪啊，这简直就是把发胶给烤化的这样滚滚的热潮嘛。不过呢，好消息来了，从今天开始呢，广东的雷雨就正式上线了，高温呢是逐渐的退烧。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13号到15号期间呢，我们的雨水会回归到我们的岭南大地，西南的气流加强，地面呢会有弱冷空气补充进来，而南北风呢在广东的上空呢会撞一下，加上前阵

0: 燕子呢是攒足了这个能量，雷雨呢就热闹起来了。局地呢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呢出门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一把雨伞，千万不要看头顶有没有这个阳光。无论有没有，现在是晴空高照，还是说现在是一个多云阴天的天气，咱们呢都把伞带上来。这里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广州。今天呢13号是周四，多云转中雷雨，有局部的大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而明天的14号周五，中到强雷雨，那么是会有局部的暴雨，25到33摄氏度。而后天15号星期六呢，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7到了25到32摄氏度。另外呢，16到17日呢还有分散的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那么整个气温呢，会从40度。一路掉到32摄氏度，可以说呢，体感也会变成一个从炙烤变成一个大概有一个闷煮感的感觉啊。我记得呢，有一句话是苏轼写的，叫“黑云翻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他讲的呢是西湖的雨景。那咱们广州的雨呢，这个黑云肯定翻的不会有西湖那样子的诗意，而这个跳珠砸在遮雨棚上的声音，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一定都是够消暑的了。雨一来心就静了。正好呢也说一件雅事儿，上海昆剧团的临川四梦10周年的巡演呢，8月20号到23号在我们的广州连演4晚，登陆了广州大剧院的歌舞厅。那么20号呢是演出《邯郸记》，21号呢是演出《南柯梦记》，22号是演出《紫钗记》，而23号是压轴之作《牡丹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广州大剧院的官方渠道去登录看一下。如果说想要从最熟的爱情线入门呢，可以选《牡丹亭》，就是最后那一晚的戏。而偏爱才子佳人线的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紫钗记》。另外，想看这个《功名梦醒记》的，咱们选《邯郸》或者是《南柯梦记》，一定会，生出一个浮生若梦感啊。汤显祖自己都说过，情呢不知何起，一往而情深。这四梦的梦呢是《邯郸》《南柯》《紫钗》还有《牡丹》，说的呢其实就是人心里边那一点不肯凉下去的热乎气。那么现在呢也是外面逐渐在堆积着雨气，外面下着雨，而我们在屋里边唱着400年前的梦，其实我觉得这个氛围也是刚刚好。好的，雨会来，凉意也会来，好戏呢也会来，相信呢心里不慌，咱们在大湾区就什么都赶得上。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资讯类节目。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我们现在节目呢正在我们的广播频率，还有呢我们的融媒端、我们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呢同步的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是打开手机，点击视频号或者抖音号，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直播啦。
1: 我是70后，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1: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湾区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我们的结婚数据和这个上半年的离婚数据呢都出台了，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已经在关心新闻的时候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但是呢这组数据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说几个具体的数字吧，大家来感受一下。根据来自于广东省民政厅的消息呢，今年的上半年咱们呢全国，我们先看全国的数据啊，全国的结婚登记数呢是327.5万对，离婚登记呢是138.3万对，跟去年相比呢结婚数呢是下降了26.4万对，下降的比例呢达到了7.46%，而离婚呢反而多出了5.2万对，上升的比例达到了3.91%。但是 我们接下来要看广东的数据了。咱们呢，全省上半年结婚的登记数是28.8万对，离婚的登记数是10.8万对。那么哪个城市最能结婚呢？深圳57181对呢，排名第一。接下来就是广州了，广州是52435对，然后呢是东莞23855对，排名第四的是咱们的佛山21691对。广深管佛啊，这四个城市上半年的结婚对数呢，都是超过了20000对。而且呢，广州还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结婚数呢，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3.14%。在全国的结婚大盘都在往下掉的时候，广州呢还逆势往上涨了一点。那么离婚最少的是哪个城市呢？是咱们的潮州，只有965对夫妇离婚，而云浮呢是1900多对，还有阳江呢是2000对多一点点。潮州的这个离婚对数啊是全省最低的。我们都说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呢古难全。28.8万对新人走进了婚姻，而10.8万对夫妻呢又是选择分开。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家。数字是冷的，但是在数字背后的人是热的。其实呢，我还留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今年的8月19号，接下来很快就要到了，是咱们的七夕节。就在广州，咱们多个区的婚姻登记处的预约号呢已经满了。比如说呢，海珠区，他在8月12号的上午放号啊，结果呢，上午11点钟，这个号就已经被抢空了。也就是说呢，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也会有一大批的新人已经预计要赶在中式情人节这一天领证结婚。一边呢是全国的结婚数在降，另外一边呢是咱们啊在广州结婚，你要在七夕拿个号，你还得抢。这两种画面呢同时存在，其实我觉得呢是一点儿都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为什么这四个市结婚的人数会这么多呢？其实不一定是这四个地方的人他很爱结婚，更是因为这些地方聚集了最多的适婚年龄的年轻人。大湾区的产业机会活力把全国各地的青年人都吸引过来了，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爱安家。深圳有50000多，57万多对啊，不是这个深圳本地人多能结，而是全国的青年来到了深圳之后，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爱，在成就了一个小家。那再说说离婚吧，为什么这个潮州、云浮、阳江离婚会比较少呢？其实呢，我也不是觉得这些地方的婚姻它一定是有特别特别的原因，就特别的情比金坚。其实呢，在这些地方的人口结构当中呢，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会比较多，而留守的中老年夫妻呢，已经是走过了最容易婚姻破裂的那些年了。大家不是没矛盾啊，只是呢，选择把这些矛盾不作为生活当中的主旋律，有很多时候呢，忍忍也就过了嘛。对吧？谁家的屋檐底下还没有点是非对错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里边的事儿，咱们不判公道就能长长久久。而至于全国结婚数下降、离婚数上升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呢，有一句话我是认同的，那就是婚姻正在从人生的必选项变成了人生的一个可选项。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一代人啊，是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这个不结婚呢是不行的，而这一代人结婚的概念它不一样了，叫做遇到对的人才会结，遇不到的呢那不能将就。其实呢，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不是退步，它意味着呢人们对婚姻的质量要求更高了，凑合的人呢也少了，而敢于重新开始的人其实也多了。那您觉得是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来告诉我吧。最后呢，也接这几组数字吧，跟各位街坊说一说，就是我觉得怎么去认识这几组数字。第一呢，我觉得结婚不是任务啊，不结呢其实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年轻人不结婚呢，不等于他不需要爱，他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份不将就的爱。有些时候做父母的、做长辈的， 很着急，但是如果你少催一句少问一句，孩子呢反而更愿意跟你说说心里话，其实两代人的距离会更加的近。第二呢，结了婚的呢咱们就好好经营。其实10.8万对离婚的这个背后呢，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儿，而是一些日积月累的小事儿没人管，一句话没说好啊，一次碗没洗啊，有一回娘家没回对啊什么的。婚姻里边最贵的其实不是房子和车子，是两个人都愿意为对方去低一低头的那一点点的耐心。第三呢，单身的也别慌，一个人其实把日子也能过好。在广州上半年结婚的那50000多对新人当中，我相信有很多都是年过30了才遇到了对的人，晚一点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嫁错了人或者娶错了人，说实话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第四呢，就是七夕快到了，8月19号呢，广州的多个婚姻登记处都已经预约满了。如果还没有约上，又想在那一天去领证的新人，可以直接去婚姻登记处现场领号。想赶这个热闹的，提前把咱们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等等都准备好。当然了，现在跨省通办之后呢，连户口本都不一定是必须了，双方凭身份证就可以在全国任意的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婚姻呢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呢想进去，城里的人呢是想出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作家钱钟书的《围城》，已经被引用了有80-90年之多了。但是我相信呢，即便在今天，它依然适用于我们。补一个下半句吧，无论进出，都希望你我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一款生活资讯服务类节目。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继续和您聊。
1: 生活乱七八糟，
4: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4: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4: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4: 你的生活好管家。
5: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稍微听一首歌凉快一下呢，回来之后咱们的节目继续。

要我继续再忏悔，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专业的生活服务类资讯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之外呢，也在我们的融媒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呢点开我们的直播间，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呢，来和玉子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和关注，大家也记得呢搓一下我们的头像，把我们的账号呢关注起来。那今天的好物呢，依然是在我们的下方导航栏的这个小的这个购物袋和这个小的购物车当中。那么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好货推荐。那今天呢，我们主推的依然是这个温室农业的广式盐焗鸡，59块钱有两只啊。前两天呢，有的听众就说：“哎呀，你们这个盐焗鸡拿到手了，有一点小。”确实，我们这个盐焗鸡不是那种大只的，大家好像去了酒楼198一只的那种大鸡，我们是比较小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小的那个油麻鸡。但是呢，质量大家大可以放心，就尽管它是偏小的，但是我们的普通家庭其实用这样的量非常的合适，就一顿吃一只，两只呢就正好是两顿，不会剩，也不会腻，也不会浪费。其实我们的这两只鸡呢，它的整个配料是比较纯正的，你看一看它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就是鸡、盐、沙姜、八角、香叶等等，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添加剂了，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色素。其实呢，要的就是我们的老广熟悉的那个味儿，皮爽肉滑，然后咸香，还要带一点点沙姜的那种心甜。而温室农业呢，我也不用多介绍了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我们呢是云孚起家的一家上市的农业企业，也是全国最大的黄羽肉鸡的养殖企业。广州有很多菜市场的这个冰鲜鸡呢，都是温室农业供给的。那他家做盐焗鸡呢，也不是说新花样，而是拿自家的这样一个黄羽土鸡，用传统的盐焗工艺做成的这么一个快食熟食。大家只要拆开真空袋，连鸡带这个一点点汤汁放到碗里边，微波炉叮3分钟，或者是隔水蒸个5分钟，它的皮呢就亮了，肉呢也就热了。夏天如果不想开火的家人们，其实用这一道菜也算是懒人福音吧。我跟大家讲讲吃法啊，因为我自己是买了的，它确实个头不大，就可能这么大一只吧，大家能看到吗？在我们直播镜头上，我跟你比划一下啊。但是呢，小个头其实是可以更多的讲究吃法的。我推荐大家呢，就是两个热菜法。第一个呢，就是微波炉里边您可以打3分钟，它直接会热了。但是我个人会更加的喜欢就是隔水蒸，因为我觉得微波呢打的有些时候不是很透，皮呢还有点容易给打皱了，就没有那么好看了，肉质呢也会显得柴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隔水蒸，在晚上呢扣一个盘子，水开5分钟之后呢，你再关火去焖它2分钟，这样呢皮就会比较 Q， 肉呢也会比较嫩一些。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只鸡啊，比较适合撕着吃，出锅会比较凉一些，您戴着手套顺着这个纹路把它撕开，然后用这个细丝儿的黄瓜丝儿拌这个鸡丝啊，鸡腿鸡翅呢在整块的摆盘，鸡架呢你也不要扔啊，我觉得可以剁一剁之后呢丢进冬瓜汤里边滚一滚，其实呢就可以一鸡两吃。第三呢，就是我认为在盐焗鸡当中，其实沙姜是很重要的。温室的这一版呢，沙姜味道不算重，所以如果比较喜欢沙姜味道的，您可以自己去磨一点沙姜末，然后拿热油泼上去淋一淋啊，这个瞬间的感觉真的是会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59块9一只的价格呢，算下来其实是30块钱一只不到。咱们如果是对比那个茶楼一只的这种盐焗鸡就很大的，那个头肯定是有差异的，你价格都有很大差异嘛。但是呢，我觉得对比超市的这种冷鲜的麻黄鸡，那真的是要划算不少。因为我们还有呢，就是你自己做啊，你想想你得买鸡，你要买盐焗粉，你还要用水电煤气，你还得花时间。就这个如果说我们想节省这些精力的话，我觉得直接买咱们的温室的这个盐焗鸡是很 OK 的。 就这个性价比呢，就是在省事儿上面。还有呢，它不是那种顶级的盛宴，这点真的要跟大家说清楚。有很多朋友可能揣着说，哎，我要拿到酒楼那样的一个风味，我来进这款盐焗鸡，那这个我得实打实跟您说，它真的，它一第一个头比较小，第二呢，你就每个人喜欢的风味都会不一样。如果真是要拿酒楼比的话，那人家酒楼的这个钱又怎么赚呢，是吧？它更适合呢是一个下班之后累了你就叮一叮，然后呢带娃带饭，就是你要带饭，哎，你需要快一点，要有这么一道菜，或者带娃没有时间你要去做饭，那你需要快一点去准备好餐食，它属于这样的一个快手菜，就大家要明确它的一个定位，就性价比它真的就是很省事，而且呢它一顿一只也比较就是省功夫吧。我们大湾区人其实讲买东西讲的是品量正啊，那我觉得这个鸡它的这个价格和品质是比不错的，它不是说要取代大家过节的那一道盛宴，而是平时你可能要点外卖的时候不用点了，自己家就可以叮一下，你平时呢就可能小孩子挑食的时候，哎，你可以给他叮一下，然后让他去啃个鸡腿儿。还有些时候呢，在周末呀看球啊看电影要配啤酒的时候，那么那一盘手撕鸡用这只就比较合适。我们都说呢，这个叫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腿。古人待客呢，有一只鸡就是够热乎的。而今天咱们呢，这个59块钱有两只，即便呢不是待客，自家用，我觉得也是会让日子有温度的。好嘞，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就是咱们的一号链接拍一下这只鸡。而且呢，我们除了这个两只盐焗鸡的搭档之外呢，我们还新出了一组组合，这个是一只盐焗鸡配上一只豉油鸡。如果你想要一次性拿到两种风味的，那么就把它拼在一起拿下来，价格是一样的。对，其实我们的网友说的很对，就是隔水蒸的话火要更猛一些，这一定是隔水蒸，而且蒸完了上气儿了，蒸5分钟之后，建议大家拿锅盖再捂它2分钟，这样呢整个鸡它就 QQ 弹弹的，非常的入味儿。我个人推荐的吃法，第一是手撕，第二呢就真的是凉拌鸡会更加适合这只鸡的这种肉质。你要是喜欢的话呢，就赶紧去搓咱们的链接把它给拍下来，59块9呢带走2只。那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呢也会继续的坚持的给大家去推荐很多我们的广东好货，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真正的领略到我们在地的我们本地企业出产的一些好食材，好不好吃回来一定要记得告诉我。如果说有好的地方我们继续发扬，如果呢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下一次也会多多的注意。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昨天白天，广东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天气炎热，其中云浮的豫南录到全省最高气温 38.6 度，已经逼近了40度。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数据，在12号的17点，我省罗定、豫南、新兴跻身全国气温的前十，其他都是新疆地区。未来几天，随着雷雨频繁，广东高温天气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雷雨频繁，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广州天气情况，截至昨天19点，广州11个区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广州市气象局预计，今天到后天，受到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广州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据统计，广州今年7月份平均雨日达到了24天，打破了1951年以来7月份的雨日最高纪录。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进出口1.39万亿，其中出口增长58%，进口增长48.6%。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10号，广深港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05.4万人次，比去年提前了11天，突破2000万人次的大关。其中，内地前往香港的客流达到1032.7万，香港前往内地客流达972.7万，客流双向流动旺盛。截至昨天，今年暑期档6月1号到8月31号，总票房突破90亿元，总观影人次超过2.46亿人，总放映场次超3171万。其中，广东以13.52亿元的票房稳居暑期档的第一票仓。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

0: 控，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儿这耳机是借的，我早上一找就我耳机找不着了，借小杨的耳机用一下，这个有点掉啊，我这总是调整不好，要不就这样吧，这样稍等啊。哎，这样行这样就好了，来，各位，大家早上好啊！跟大家说了，周一、周二、周四是我哈、啊。我看这个开头的时候，好多人已经开始点我名了。来，我先点点大家名吧。还有多少个十年？拉布拉多原话，旧城壁纸，留一手，只看看不说。最好金龟换酒，米街心中有爱，处处皆佛。阿成兄弟媳妇才要富，学习是灯，努力是油。Zenith Wanderer， 然后93天下第一，拉布拉多原话天，轻松留影，长乐人，新国经验，李 ZD 滑稽，骑着蜗牛游西藏 ，Song， 和颜平凡人，代代点尾，斗牛士，先驱者，哈士奇，往事随风，月 A 爱骑小电机，幽默人生，又胜 ，Once Gallon， 三岁三门仔。去火鲜体瓶 DHY 董平淡 LJ 酸萝卜 M 夏姐姐，然后那个符号的那个啊，天天晴西西小西 WOMO 余生有礼可可深山哥雀神秋秋糖点儿，山后更是山一亿可口可乐木槿啊高富帅又怎样大山十指紧扣梦想杠上开花珠宝匠玉心随然长乐人斗牛士小灰熊西哥哥天天晴雷轰普通话有点烫嘴难得糊涂巴巴 Cosmo 欧莱欧杨陈先生 Tree New Tea 这啥树新茶是吧 Tree New Tea 开始都正在联系投诉人呢各位稍等一下不是我不是我光点名是投诉人不接电话 EW 派大星彩虹老虎小狐狸办公室主任啊真意灵雨哎呦你们这名起的真是挺厉害啊这都啥意思字儿都挺难认做大饼的老杨你家那大饼好不好吃摊儿在哪儿跟我说一下我去看看。我这不点了吗雷轰啊你是雷啥念啥呀是雷轰啊点过了。别点了我就点咋了茉莉花我就点。我投诉人不上线呢我怎么办呢对吧咋第一个人不接电话吗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王先生。
3: 哎。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投诉那个站点，
2: 什么站点？您详细讲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投诉谁，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下。
3: 滘口站点。
2: 什么滘口什么站点啊？
3: 滘口专送站点。
2: 哪个企业呀，大哥？哪个平台？
3: 那个平台我很长的，我要看才知道。
2: 你是给谁送啊？淘宝啊京东啊饿了么呀
3: 淘宝闪购
2: 啊淘宝闪购
3: 对
2: 淘宝闪购然后什么
3: 滘口站点
2: 啊
3: 对
2: 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
3: 都是要预支的话还要扣5%的手续费
2: 什么预支扣5%
3: 预支工资对
2: 扣5%手续费
3: 对
2: 然后呢
3: 还有我们扣我们个人所得税他把它写成那个团建费。
2: 扣个人所得税？
3: 对，我们个人所得税，他这点扣我们个人所得税，他写成团建费，他们扣完了，他们写做团建费。
2: 站点扣你个人所得税？
3: 对，
2: 只有一个地方能扣你个人所得税，那个东西叫国家税务机关啊。
3: 对呀、啊，他们扣了说是团建费，我们查不到我们交的
2: 个人
3: 所得税。
2: 怎么叫个人所得税呢？什么就是他直接扣你钱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哎呀，那这什么叫个人所得？就他说这个东西是个人所得税？
3: 对对对，他说是个人所得税，他要扣了，扣完以后他说是团建费。
2: 他疯了，他替国家税，他替国税征税啊。
3: 他是扣了，我可以把工资条发给你看。
2: 扣百分之几、啊？
3: 扣完钱他说个人所得税。
2: 扣百分之几啊？
3: 他是按国家，反正他是扣了我200多。
2: 他按国家的税率去扣的？
3: 对，他扣了我200多。
2: 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啊？
3: 七千多。
2: 七千多？
3: 对。
2: 扣了你个人所得税多少钱？
3: 200多。
2: 200多个人所得税？
3: 对，他说是团建费。
2: 他到底说是个人所得税还是团建费啊？
3: 我问他，他是扣这什么钱？他说是个人所得税，但是他写的名义是团建费。
2: 瞎整，他工资单上写的啥呀？
3: 团建费。
2: 那就是团建费嘛。
3: 他跟我说的是个人所得税，他扣的是个人所得税。
2: 他就是骗你呗，就是啊，就是你问他，你说我这钱怎么扣的，他说是个人所得税，结果你一看单上写的
3: 是
2: 团建费。
3: 对对对对，他
2: 是
3: 扣了我的个人所得税。
2: 结果一看单子上写的是团建费。
3: 对，他扣了我钱，我问他这是什么事，什么怎么扣我钱，他说这是个人所得税。知道吧？
2: 啊。然后你一看工资单上面写的是团建费，
3: 他扣了我钱，写的是团建费。我问他这是什么扣的什么钱，他说这是个人所得税。
2: 你又给我重复一遍。好好好好好，来，团建费那团建了没有啊？
3: 没有。
2: 站点没给买点什么西瓜、矿泉水、饮料、啤酒、小花生啥的都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啥都没有。
3: 你想一个200多块钱团建费，这都是一买的小瓜子、买的零食都可以抵扣的。我们团建，我们用它买这个东西嘛，对吧？
2: 站长没带你们出去吃个饭、撸个串、喝个小啤酒？
3: 没有，
2: 都没有，
3: 没有。
2: 是不是人家团建人没带你玩啊？
3: 不是，他都每个人扣的，不是扣我一个人的。
2: 就都扣了，但都没参加。
3: 对，
2: 都没有这个团建。
3: 没有，我问他，我发工资时候问他为什么团建，这个是扣的什么？他说团建费。我说这团建费我们没有啊，他说这是个人所得税，他说该明目扣我们钱。
2: 啊，就是他直接扣掉的啊，直接从你那儿扣掉的。
3: 对, 对, 对, 对。
2: 你确定这个钱是他扣的，不是国税扣的啊？
3: 对，他扣完以后他说是个人所得税。
2: 然后你什么叫预支收你5%手续费，什么意思？
3: 就是说你没钱了，没钱用的话，你1号。发预支上个月的工资的话，你扣你5%的手续费，就是手续费，
2: 服务费，什么费？
3: 服务费，对，
2: 他你跟他借支过是吧？
3: 对，我借支了8000块，扣了。

0: 是愿得承担5%的那个手术费，因为我发那单也给你看了，你看了，你应该看得到吧？
1: 我能不能看到不重要，观众看不到，你得详细跟我讲一下，你是几月几号预支了多少钱，给了他多少手续费，大哥？
0: 这个单上写的有，应该都是，7月15号，还有6月15号也有，还有6月1号也有，还有7月1号也有，7月15号也有。
1: 不是你月月借支，你每到借支日你都借呀？
0: 对对对对。
1: 为啥呀？
0: 因为挣的不够用啊。
1: 那你借支了，你借支你不是到月底不就又没有了吗？这不是一样吗？
0: 现在这外面不好跑，没挣不到钱，是吧？
1: 然后你每一次都给了他5%。
0: 对对对对。
1: 你发工资是几号发？正常发工资？
0: 25号。
1: 25号发工资，25号发的就是本月的工资加上个月的绩效，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啊，然后你每个月月初你就都已经借支了，那你25号还有的发吗？
0: 有，他只能预支的，你有钱才给你预支的，没钱还不给你预支的。
1: 25号就给你发点技术工资。
0: 对。
1: 啊。你每一次都交了5%。
0: 对，每回都有，然后还写单给他申请才行的，不申请还不给你预支的，不是说你说预支的预支的。
1: 这不是金融公司吗？这不是借贷吗？还有手续费啊？
0: 对对对对，那比高利贷还狠，因为这个还不怕你还不了，这个是你肯定能还得上。
1: 那是啊，你只要还在我这儿，我扣你工资呗。
0: 对呀、啊。
1: 他这5%是怎么扣？就是假如说你
0: 发工资的时候直接在工资里面扣了。
1: 发工资的时候直接扣，不是在预支的时候是吧？
0: 对对，直接在公司里面扣掉。
1: 就是你预支1000块，他就直接给你1000块，但是到25号发工资，我再扣50块钱，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不是你借1000，然后我就给你这个995块钱，不是这样。
0: 950不是995，是950，是扣50，不是扣5块。
1: 啊，对，我说错了，950是他直接给你是1000，不是950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这不算高利贷。首先你
0: 这
1: 没贷款，
0: 我感觉也不合理、啊、是吧？
1: 首先没贷款，其次5%还没达到国家的那个红线。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员工借支工资还要收5%手续费，
0: 发工资还要扣你3%的手续费的。
1: 发工资还要扣你3%手续费？
0: 对，
1: 发工资还要扣你3%手续费？
0: 对呀、啊，你不信吧？我都说这现在的网络在淘宝采购太牛了，发工资还扣手续费。
1: 真的假的，大哥？
0: 真的，我可以给你那个发单发工资给你看喽。
1: 你是劳务派遣公司派去站点的，还是那个站点直接招的呀？
0: 我们是骑手，我们是全职骑手。
1: 全职骑手就是那个站点自己直接招的，对吧？
0: 对呀、啊，我们直接在站点全职骑手的。
1: 就是在站点面试的。
0: 我们直接进站点的。
1: 哎呦喂，大哥，你哎呦，大哥，气死我了！我问你啥问题，你都答的，你就是直接去
0: 站
1: 点，站
0: 点直接招人骑手，
1: 就是站点直接招啊，不是第三方公司给你聘过来，然后派你去的是吧？
0: 不是不是
1: 啊，那这手续费是什么名头？凭啥收你3%手续费呀、啊？
0: 就是这就发工资就跟你说3%手续费，工资的3%的手续费就是这样给你写的。
1: 不是
0: 我们这人员。
1: 我没太懂啊，大哥，那个工资不是那个公司给你发的吗？他给你发工资，然后他还要从他给你发的工资里面扣3%的手续费，他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大哥？
0: 那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没办法呀、啊，你要干就干，不干拉倒啊，是不是？
1: 我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他就直接不给你发那3%不就完了吗？
0: 但是我们有那有工资的，有钱在那挣的钱在那放着，他不能就要跟你不甘瞑目怎么发工资啊？是吧？不能随便扣你钱呢。
1: 我的天哪，还能这样？那你就等于每个月你要扣3%工这个手续费，然后再要扣5%的预支工资的那个手续费，是吧？
0: 那预支的钱是预支的钱，预支的好像你预支3000的，扣你1500，扣你150的，150个人的。
1: 我问你啥你就回啥嘛，我，你说的这个东西和我问的东西，
0: 不是我跟你说一下意思是说，他扣了我3%的那个，你要预支3000块，好像我一个月干了6000块，只能预支3000块。
1: 你别说了，你听我说啊，我问你，你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啊。哦，听话啊、哦！来，我问你啊，那你按照你每个月都要预支2次工资来算的话，你是不是？

0: 相当于你每个月要支出一个5%的预支工资的手续费，还要再支出一个3%的正常发工资的手续费呀。
1: 对呀。
0: 啊，你看，这完了呗？你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剪短视频，我就要你一个对或者不对就行了，大哥。你解释那么多，我也弄不进去啊。哎，
1: 那个公司好像是深圳大唐红叶网络有限公司。
0: 深圳大唐红叶，怎么写的这个红字？
1: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这个红字怎么写的？
1: 大红展翅的红。
0: 大红展翅，大鹏还是大红，大哥？
1: 那个好像宝盖头下面是个那个大宝盖头那个红。
0: 宝盖头那个红，红宝来雪糕的红。是吧？
1: 那个红，我说呢，我文化低，
0: 大唐
1: 文化低是吧？
0: 不是那个大鹏展翅哈，是那个大唐红叶哈。
1: 红叶对。
0: 红叶啊，鹏之大需要两个烧烤架。有他们电话吗？有老板电话吗？
1: 我没他们电话，我们这种哪有上面的电话，对吧？
0: 那站点的站长啊，什么队长都没有。
1: 没有，
0: 组长电话也没有，
1: 没有，因为我要是老跑，我很少找站长的麻烦，对吧？我也是好好跑单的。
0: 你第一次做这个跑这个骑手吗？还是说以前也一直在做？
1: 一直在做。
0: 那以前你在别的站点也是跑淘宝吗？
1: 对，但是人家以前好像没有扣，都是他这个扣。
0: 那你连自己组长都没有啊？电话？
1: 我都因为我是。老骑手的话，一般很少联系站长啊、管单这些的，都是微信的。
0: 我给你联系谁去啊？大哥，你这样啊，我要进一段半点报时，我先挂断大概2分钟左右，我再给你打回去，然后我找淘宝跟你说说理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两分钟啊，好好，再见，鹏之大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孜然，一个微辣，一锅烤不下。各位行吗？先半点回来之后再见，帮他找找淘宝去。大哥挺有意思的，人挺有意思的。

0: 是我太沉。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9: 深圳江河说还没开始，有没有种可能你迟到了，哥们儿？我都开半个小时了。那个大哥啊，
10: 你好，
9: 我联系一下他这个大唐红叶。啊，我不知道他那个官方那个登记电话能不能打通，打不通我就只能给这个淘宝打电话了。幸亏啊，你手里边有这个单子，你要没有单子的话，我可能都没法帮你了。这个全是你说的，我都没听到人家公司怎么说这个事儿。
10: 对，我因为我确实我一身入局吧，好像是吧。
9: 对呀，你说的这个都很离奇，你发工资还要3%手续费，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儿。
10: 我主要是没微信，如果有微信的话，我可以把工资条发给你看看。
9: 你等等，你等等，我们导播一会儿加你微信，啊，你现在这个电话号码能加到你微信吗？
10: 不是这个电话号码。
9: 不是啊，一会儿我们导播给你打电话，啊，你跟他说一下你的微信，然后加一下微信，你把单子发一下，我们看看。你那个工资单上就写3%手续费吗？
10: 他说全都是扣着3%，我问他，我这个他只能写，但是你问他，他是这样说的，
9: 就是3%没写名头是吗？
10: 对对对，
9: 嗯，
10: 他反正是扣钱。
9: 你每个月大概收入是多少钱？就如果不预支的话，
10: 第一个月干了1300，但发了7000多，第二个月跑了1100单，好像发了6000来块吧，6000多。
9: 嗯，
10: 第三个月好像也是6100单，也是6000多一点。
9: 你总共就干了3个月是吗？
10: 对呀，太坑了，所以我的辞工不干了。
9: 太坑了。 你是这样啊，你每年呢，如果按照我不知道你就是去年工资收入怎么样啊，今年能不能达到六万块钱以上的这个工资收入，如果能达到呢，确实是够了这个个税起征点了，就每个月平均是5000块钱。但是呢，
11: 我们可以，我跟你说，我可以扣这个个人起征税，但是扣了以后我们查不到我们交的税，他扣了我们的钱，但是我们查不到我们交的税。
9: 就是这个税呢，不是他来收，而是国税单位来收。 你可以从自己的个税APP上面查一查，你有那个APP吗？有，但是查不到。查不到你的纳税记录？
11: 对对对，他说不给我们交，我们怎么查得到啊，对吧？
9: 不是他交，他，那你这个，他打到你卡里的时候直接扣啊。
11: 对呀，他扣完了，扣完了。

0: 他说是团建费呀、啊，他没说你个人所得税呀、啊。
1: 不是他，
0: 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是个人所得税。
1: 他打到你的工资卡的时候，国税自动扣，不是他给你扣，就是国税没扣过吗？
0: 没有。
1: 你没有工资卡吗，大哥？
0: 没有，你如果不要工资条的话，他是不给你的。他还说是这是保密的，不给你发的。我说你发工资为什么不给工资条啊？
1: 那他通过什么方式？
0: 不
1: 是他通过什么方式给你？是个人转账？
0: 是好像是淘宝那杭州那边转账的。
1: 是房东？
0: 杭州？浙江那个什么公司转账？
1: 给你转到银行卡还是转到你的支付宝？还是
0: 支付宝？对，
1: 直接转支付宝。
0: 对，直接不是转支付宝，直接转到那个转到那个 APP 上面。
1: APP 就支付宝吗？你是银行卡 APP 还是支付宝啊？
0: 不是淘宝的 APP。
1: 转到淘宝上面是吧？
0: 淘宝闪购骑手那个 APP 上面。
1: 那它会自动代扣税的。啊，它会自动代扣税
0: 的。
1: 你不可能。
0: 反正它扣了我们200多，它扣了我们200多。
1: 阿里巴巴出大事了，大哥。
0: 他反正他扣我钱了，但是他就是扣我钱了，
1: 啊，
0: 他就是提了团建费，我问他，他是个人所得税。
1: 稍等，因为什么呢？这句话一定要帮我剪到那个片子里啊。因为我现在不确定你说的这个3%的税到底是个什么税。如果说真的是淘宝平台那个起手端代扣的这个起征点以上的这个税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倒无可厚非。但是那5%的预支工资的手续费，那个纯属瞎收。
0: 但是人家公司大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这种人哪有什么办法，是不是？
1: 嗯。
0: 我只是认为它不合理，是吧？
1: 嗯。我不知道你这个税是怎么扣的，关键我没看到，我也不懂你到底那个 APP 里面是怎么代扣。他如果是打到官方 APP， 应该一定是会代扣的。
0: 去年好像扣了一回税，去年因为工资高一点可能扣了税，扣了现在今年他都
1: 就是年终的时候一起扣的是吗？
0: 不是，去年时候我们还给我们返了有税的，
1: 就是每个月都哦，你还返了税的是吧？那就是扣
0: 了
1: 嘛，
0: 今年都没。
1: 对，那就是扣了税嘛，那就其实
0: 去年工资高。
1: 去年能挣多少？
0: 去年能挣到10000，好的时候能挣到15000-16000。
1: 哎呦，那还正经不错，但就是累，是吧？去年
0: 从早上8点钟跑到晚上10来点嘛。
1: 哎呦，那还是真的。你好，淘宝闪购吗？
0: 对。
1: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骑手啊，咱们闪购的骑手打电话到我节目直播当中来，想投诉一下他们的站点，我跟您反馈一下，您帮忙去转交一下呗。
2: 嗯，好，您说这个旧的问题。
1: 是这样的哈，那个广州大唐滘口站点，这个大唐就是那个大唐红叶，是和你们淘宝合作的一个这个第三方公司。大唐红叶的大唐滘口站点，有一位，
2: 好，我记一下，稍等。
1: 哎，
2: 嗯，好，您说。
1: 有一位闪送员啊，王大哥，他投诉呢，他就说这个站点他先后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当中呢，站点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可以去提前预支工资，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可以提前预支。然后呢，这个大哥就去预支工资，但是呢，站点在预支工资的时候要收他5%的手续费。哎，就是预支1000块钱。对，1000块钱要收50块钱的手续费。这个事儿就很离谱了啊。
2: 那我记一下，稍等啊。
1: 对对对。
2: 5%的手续费。
1: 对对对，这个事儿是个违法的行为啊，这个劳动保护法当中写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能以任何形式去恶意扣除这个工资的手续费的形式，什么这都不行啊。然后
2: 您放心，咱们平台也是严重禁止这种情况出现的。
1: 哎，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淘宝这不可能，他是站点的行为啊。然后呢，这个大哥说不是他自己。全站都这样，因为确实咱们也理解闪送员外卖员这些他们平时的生活这个收入来源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都提前预支，都要交这5%啊。这是第一。第二件事呢，他说他的这个工资里面啊，每次都会有一个3%的扣。

0: 款，工资条上不给写名头，他就问了站长，站长说这3%呢是税。哎，
1: 手续费，不是税，是手续费。
0: 哦，手续费，哦，是手续费，抱歉，我说错了，是手续费，3%是手续费。他说站点给他发工资要收3%手续费，这个我很不理解。啊，
2: 嗯，好，那这放心，这个情况呢，我帮您记录，然后这个需要咱们帮专人这边后续去核查。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回电的
0: 啊，
2: 然后您看回电的话是，
0: 您稍等，您稍等，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因为这都是站点个人这个个人行为哈，这不是咱们平台的事儿，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咱们平台这块发工资的这个事儿啊，站点的这些骑手们，他们发工资实际上是平台给发吗？还是说他们站点通过自己去给发？
2: 我能理解到您这个情况，因为我这边是咱消费者的客服先生，
0: 哦，
2: 我只能处理咱来电消费者的订单的问题。
0: 嗯嗯，好好，
2: 您说其实我这个工资的问题呢，这个需要帮您记录，咱专人给您回复的。
0: 因为如果是
2: 回复的话，
0: 如果是平台给发工资，站点还扣的话，那这违法就违大了，啊，如果是他自己发的话，
2: 嗯，这个
0: 也违规啊。好，那个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张宇航，我把电话留给你，然后呢，我再把那个骑手大哥他的本人姓名电话号也留给您，好吧？
2: 嗯，好的好的，
0: 哎，谢谢，感谢您，感谢您，来来，李哥，那个王大哥，
3: 哎，你好，
0: 你等等了啊，我们导播会联系你的，啊，
3: 好的，
0: 有新的进展你也跟他说一下啊，
3: 好好
0: 好好，再见，嗯，那个李哥他刚才那个淘宝客服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平台是坚决不允许这样收费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我这骑了趴了，大哥出去打了个工，就还有我刚想说跟打黑工似的，还不如打黑工呢。打黑工他顶多就是不给你买五险一金，这还收你手续费。你说你打工的，他还挣你钱？我天哪，你打工他挣你钱，你这事儿你能受得了吗？有人说淘宝都是这样，扣手续费3%，都是第三方发工资，但是不扣。对，就是我不懂，我不知道这3%到底该不该扣，所以我得问问淘宝，该不该扣这3%？但是那5%100%不该扣，对吧？那5%是一定不该扣的。正常发工资扣那3%，我不知道该不该扣，就是他到底是第三方支付。他算是一个劳务平台还是怎么样，这咱弄不明白他这个劳务关系，所以没法讲。来吧，接回第一个投资人。你好林先生。喂林先生。
4: 喂你好。
0: 哎，下了高速了哈。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投诉就是那个淘宝闪购平台给我一个拒赔的理由，就是说清楚为什么拒赔我这个请求。我这个事儿
0: 不是你这简单说，投诉的人是谁？
4: 投诉的人就是
0: 淘宝闪购
4: 骑手。对，淘宝闪购跟那个骑手。
0: 哦，好，那又是个淘宝闪购。来，怎么回事您说。嗯，
4: 就是那个我在7月28号的时候，
0: 嗯，
4: 我跟我朋友在微信上面联系，
0: 嗯，
4: 下了一个买，在他那里买了个手机，然后下了一个跑腿闪购的跑腿订单。
0: 嗯，
4: 对，因为之前下过好几次了，因为我感觉还是很靠谱的。
0: 淘宝闪购有跑腿功能啊？
4: 对。
0: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嗯，它就是在那个淘宝 APP 里面吗？
4: 对，支付没有，我 APP 里面也可以下。我是在支付宝里面，支付宝点进去，之前是饿了么，现在是淘宝闪购，点进去它
0: 就
4: 一个跑腿业务。
0: 哦哦，就是
4: 啊
0: 啊，哦哦，我知道，就是那个原先那个饿了么那个平台上面那个跑腿功能是吧？
4: 对，现在是淘宝闪购了。
0: 哦哦哦，对对对对，行，那您接着说。嗯
4: 嗯。然后拿走，我下了之后，我把订单信息给了我那个朋友，就是取走了手机，还发了那个收货码，那个短信都给了我。
0: 你别朋友，你就说对方就是个卖手机的，是吧？
4: 啊，
0: 你这一说朋友，搞得好像你这是自己送东西一样，
4: 啊，
0: 就是去买了个手机。
4: 对
0: 啊，这买什么手机？
4: 苹果17 Pro Max。
0: 苹果十七 Pro Max 多少钱买的？
4: 6350。
0: 多大内存？
4: 256的。
0: 256635，新机还是二手机？
4: 二手机。
0: 二手机，那然后256， 6350。好，您接着。

0: 说，然后呢？
1: 后续取走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那个进度，就是淘宝闪购那个骑手的进度。距离我18点几公里的时候，我就本来想就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想问一下还有多久到，打了一开始打了两次，没人接，第三次的时候他给我挂断了。那后面我过了5-6分钟我再打，手机就处于关机状态，打不通了。接着过了个20分钟左右吧。
0: 我的手机就收到一个短信，骑手因为骑手的原因，那个他的骑手把订单取消了，接着就失联了。
1: 骑手跑了？
0: 是的。他还挺仁义，他跑了还把你订单给取消了。
1: 那个短信给我发了短信，
0: 就是深感抱歉，因为骑手的原因，这个订单已被骑手取消。他一个6000多的手机都偷了，他还怕平台扣他那几块钱的违约金，好家伙！真是大小钱都不放，这兄弟。然后呢？然后我联系了那个卖手机的，他说让我赶快报警。接着报警的那个帽子叔叔，我去报警了，然后给我做笔录什么的，那个报警回执也给我了，让我等消息。 后续就是下午的时候，他还让我把那个卖手机的给我那个人脸嘛，就是骑手的那个视频的人脸，他让我再发给他一下。接着到第二天，他就给我反馈了，说这个是他们都让我去自己去法院起诉。他说这个是属于自述案件，非法侵占罪。
1: 然后呢？
0: 警察说他们是没有权利管，但是。
1: 他当时就把我吓一跳，我说违法行为不，没有权利，没有权利。
0: 对，我当时我就心里面吓一跳，我说这违法行为，警察都没有权利管了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想着这一段，一下子就想到这。然后他就让我去法院起诉那个骑手走自诉，然后就是让法院的人就跟他要那个。
1: 人的实名信息，那我应该想到他应该是查到这个人了。就是不能立案的吧，就达不到立案的标准。他们是就是自述案件立不了案。
0: 我跟您这么讲啊，这个骑手的行为呢，其实是现在很多这种非单的骑手啊，打着引号就非单的骑手的这种行为，他们钻的空子是什么呢？他们是承接了一些跑腿单。 运送单之后呢，直接把用户的客户的这个东西给，自己扣下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个是涉嫌侵占罪，它确实是侵占，不应该说侵占罪，是涉嫌有侵占行为，但是按照广东的司法解释来讲呢，侵占要构成数额较大才能够刑事立案，一般情况下数额较大是2万块左右。 所以这6300还真的不够他的刑事立案标准。对，
1: 但是话说回来，所有事都有个但是，作为人民公安来讲，他是有责任帮你去尽最大努力追回你的财物的，因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安干警的第一要务。
0: 是的，
1: 他给你追了没有？没有。
0: 他就是让我自己去法院起诉，然后让法院那边人跟他起诉，就是成立了之后，这法院他说会有人跟他对接的，就是要什么信息什么的。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外卖员、跑腿员，他们把用客户的这个财物，甚至是零食、吃的、水果都占为己有，然后玩消失就行了，因为他们有法律空子可钻，他们有接到报案之后不帮忙追的这些公安。
0: 给的漏洞让他去钻，这事儿这就奇了怪了，就是黑猫警长看到了老鼠，说：“哎呦，这老鼠还不够大，我不管。”你找没找平台？平台怎么讲？
1: 那个
0: 帽子叔叔说让我先找平台嘛，后面我跟平台也沟通了一下，我说我也已经报案了，什么的。我说。 我说能不能就是看你们平台的规定，给我先行赔付，因为我问了我朋友，他们他之前也在网上买手机什么。

0: 什么的，那是用的美，用的是某团，某团的
1: 不用某，不用什么帽子，我们这啥都能讲。你别说脏话就行。
0: 别人就是直接就是秒赔了，只要把证据什么充足，别人直接就是七个工作日直接就到账了。你说是美团平台？
1: 对。
0: 啊，你咋知道的？
1: 我的想的都是平台，
0: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的嘛。
1: 啊，
0: 我朋友之间丢过，还跟我说的。你们胆儿真大。
1: 你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
0: 前一两年的吧，
1: 哪个派出所报的？
0: 平南派出所，那个报警回执，我发送给这个
1: 平南派出所，
0: 发送给你们。对，深圳平南派出所。
1: 报警回执你发我看到了，那个你是从哪儿？是罗湖送到平湖是吧？
0: 对，
1: 罗湖送到平湖，就是那个龙岗的那个平湖街道是吧？
0: 对，
1: 哎，到了，是给淘宝打电话。就我这也没有派出所，警官电话只能找淘宝了。这事儿是28号，今天是13号，28，7天，7天，2周了。你是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派出所了是吧？
0: 对。
1: 那天我下午我活都没干成了，然后还被扣了工资。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送货的，
1: 你
0: 批销的。<笑> 你不是也是做跑腿的吧？不是，我是开货车送货的。哦，
1: 货拉拉。对，那你这货没送，东西还丢了，真是。
0: 因为导致这半个月上班我都是没精神，那是6000多块呀，大哥呀，那不是6000啊。因为我一个月工资也才6000出点头，省吃俭用的攒了一点钱，想
1: 我这个想买个手机犒劳犒劳自己。你这相当于一年这一个月白干。对。嗯。稍等一下，我们再还是再联系这个淘宝客服。好的，好的。嗯。中国硬汉说，我投诉这个人一个商品8.43元。 这个订单主播，你投诉你找我干啥呢？你找平台投诉主播去，兄弟，我这是广东民生热线，我这不是抖音平台啊。那个中国硬汉这位网友，你去平台投诉，你投诉你到我这儿，我去处理主播，这事不现实啊。跟各位观众说一下啊。 这个兄弟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的了，好多次了啊！各种各样的跑腿平台的都有。我之前报货拉拉那个偷榴莲的，大家记不记得？各位观众，那个跑腿儿，那个，哎，你好，哎，淘宝闪购是吧？
2: 是的，这边是淘宝闪购，我客服刚才随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您好，您好，麻烦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2: 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个咱们淘宝闪购的用户啊，打进直播来投诉这个咱们的跑腿业务员，啊，然后想跟您这边沟通一下，您帮忙转办一下可以吗？好的，那这边的话我去给您这个转接对应的一个专门服务这个相应的一个专员去帮您处理可以吗？
1: 谢谢，麻烦您，谢谢。可以辛苦您提供一下您的一些信息嘛，就是包括一下咱的单位啊，或者说手机号啥的。你不是直接转吗？线上转，我就先等就完了呗。
2: 这个不是线上转的，就是后续的话会有这个专员的话会去回复到您，就是这晚上会在4个小时，就给您打电话。
1: 不用，你记事儿就行了，你记我遇到的事儿，你都没记事儿，你咋给我转？没办法，
2: 你先记一下那个消费者投诉大概内容是啥。
1: 好的，好的。
2: 我把这订单号给您念一
1: 91579157。
0: 9157。
1: 9590。
0: 9590。
1: 6144。
0: 6144。
1: 848。
0: 848。
1: 哎，这是一个从深圳罗湖送往深圳龙岗区的这样的一个跑腿订单。投诉人林先生啊，投诉他在7月28号的时候，在咱们淘宝闪购平台上面下了一个跑腿订单，请跑腿员帮忙从深圳罗湖区带一部苹果手机到龙岗街平湖街道。 在送货过程当中。

0: 中，投诉人发现呢，这个骑手小哥已经快到了，于是想打电话问一下小哥大概什么时候到，他好去接。但是呢，打了两遍电话，骑手都不接。第三遍的时候，骑手关机了，直接把用户拉黑，这部手机和骑手一起就凭空消失了。然后过了两个小时，平台发来短信说，因骑手个人原因，该派送订单取消了。啊，手机也没了，也联系不上这个，因为他只要单取消了，用户就联系不上那个虚拟号码的骑手了嘛。所以呢，现在人家就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说希望淘宝平台帮忙追一下那个骑手。人家已经报警了，但问题是呢，警察没管，警察说这个侵占才6000多块，没到刑事立案标准，要求消费者自己去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消费者根本没有骑手个人信息，没法起诉啊。
1: 明白。
0: 然后呢，消费者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他的朋友在美团的跑腿也遇到这样问题，人家美团直接就给赔付了，淘宝平台不给赔付，淘宝说让人家自己去投诉，他现在也是投诉无门，没办法。总价值是6350块钱，有消费转账记录啊，买手机嘛，他还是有转账记录的。然后这个事儿交给咱们客服这边了，两边回复，一个是给我们媒体广东民生热线栏目主持人张宇航回复，另外一个是给投诉人本人林先生回复，我把两个人的电话号都给您，感谢淘宝，谢谢。来，导播老师。林先生。
2: 哎。
0: 先等等电话，好吧，后面有消息微信告诉我。
2: 后面这电话应该不用等，因为他是给我打过电话了，打过电话之后，他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平台是还是说平台是拒赔，然后说平台
0: 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先，好吧，你就等就行了。
2: 这补偿的
0: 平台补偿不了，我这不是连公安一起给你报了吗？见了光了，公安还不帮你去追的话，你觉得他能待得下去吗？明白我的意思吧？等就行了啊。
2: 明白了。
0: 好了。
2: 好的，谢谢。

0: 哎呀，我这昨天晚上脖子给我睡的落枕了，也不算落枕，就是我觉得没躺好，可能是就有点抬着头都又酸又胀的。等就行了呗，你等等你等，哎呀，我不能把话说太明白，我把话说太明白这不得罪人公安吗？很多事情啊，其实就是叔叔打个电话的问题，但是他打与不打，这玩意儿可真看他个人心情啊。整点回来之后再见。
1: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吴勇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2: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目前，全国多地持续开展高温劳动权益保障专项检查，督促各类用人单位落实高温津贴发放规定，重点加大工地、环卫、物流等户外岗位排查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广东省气象部门今天发布气象提示，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粤东、粤北部分区域将迎来强降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雷电、阵风。各地已经落实隐患点位巡查，提醒公众要避开山边、河道等危险地带。广东省人社厅发布就业统计数据，今年全省已经累计推动超10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各地持续开展校企对接、线下专场招聘，拓宽青年就业渠道。深圳新皇岗口岸项目今天进入到通关演练阶段，各项配套设施调试有序推进。口岸建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行效率。佛山警方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团伙，抓获涉案人员26名，有力维护了建筑行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香港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目前完成一带一路暑期交流项目，60名香港青少年先后赴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参访研学，加深对国家发展和海外市场的认知。昨天国产 C919 大型客机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新机场，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商业运营迈出了重要一步。13号，哥伦比亚强震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265人， 该国宣布启动经济紧急状态，统筹调配物资，开展受灾群众安置工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拉布拉多原话说，老干部散步，你拉布拉多不拉拉布拉多，不是货拉拉不拉拉布拉多，因为拉布拉多拉的太多。我坐太累了，我不知道，好像是整个后背都很酸，好像昨晚没睡好，不光是脖子问题，我刚才站起来晃了晃，好像还行，还挺舒服的。确实有点像老干部散步，背个手走了走。那个刚才直播间里不知道是什么语音智能设备识别到了我的关键词，可能我这直播着呢，突然来了一句：“抱歉，您所说的指令我还没有学会。”我刚才和李哥在直播间里绕了半天没找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手机啊，但是我手机声音很小。行吧，各位，跟你们也讲一讲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些欢乐事儿哈。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吧。你好，钟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0: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的一辆广汽传祺引爆银河战之版的车，在 4S 店维修，他们把我的车修坏了，然后现在是又不给我修，他们。
0: 哪儿坏了？怎么修的？
6: 是我那一款车的配置，它是车顶是有两块天幕灯的，就是跟那氛围灯你差不多那种灯光。
0: 天幕灯，还流星雨，唰一下子是那个。
6: 对。
0: 哦。
6: 它有这不亮了嘛？它还在质保之内。
0: 你哪年的车？
6: 23年9月买的。
0: 23年9月，哎呦，这也快过了。
6: 下个月，
0: 对，抓紧时间，赶紧修。
6: 对啊，上个月刚好有时间嘛，然后就开始去维修。然后当时也是他们也是去 4S 店检查，他们也看到了，确实是不亮了那个天幕灯。他们就跟我说检查现在是维修嘛，他们刚开始就。是说灯光可能坏了，就换灯光，
0: 换了个灯条呗。
6: 对，灯带吧，他们只要换了之后还是不亮，他们就说跟我说要返厂维修。然后要我留车在那里。然后我上个月19号就开车到4S店留车了嘛。他们说要留车返厂维修。
0: 上个月9号。
6: 19号
0: 啊，19号，7月19号，
6: 对，留车在 4S店。他们当时留车的时候跟我沟通，这辆车是要返厂维修的，那天幕灯嘛，但是他们又 4S店没有给我返厂维修，然后就他们就订了一个天幕回来，他们自己就组装上去了，但是他们组装上是他们贴了很多那次炮车顶，有10多公分长。
0: 什么东西贴的？什么？
6: 贴那天幕灯，那个天幕灯是跟那种膜差不多的，它贴上是很多那次炮。
0: 天幕灯跟膜差不多。
6: 对，但是它是有灯光的嘛，它那是贴在那个车顶那个玻璃上面的。
0: 主要我没看过广汽传祺呀，广汽传祺能不能给我弄个引爆让我试驾一下子？我都没见过这个车，你说我这整的。
6: 那个车 现在停产了，也不太好弄。
0: 对对对对对对。
6: 啊，当时买车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天窗和那个天幕灯才买的。
0: 买不应该是因为它有可闭式排气吗？
6: 那个也有一点吧，主要也是觉得好看。
0: 哎，虚荣小心思被我发现了，兄弟。我看看啊，我看看啊，开个玩笑，我看一下这个灯上到底是个什么灯。
6: 他那个是出厂自带的，那个那里有备注的，他不是家装件。
0: 长什么样？我真是没见过他这个。
6: 有点少那个。
0: 好家伙，没有了，现在懂车帝都看不到了，没有那个版本。你这个叫银什么版？
6: 银河战之版。
0: 银河战。
6: 战之版。
0: 银河战之。
6: 那支持的支。
0: 啊，银河战机。
6: 对。
0: 银河战机啊。
6: 普通话有点不太好。
0: 我也是啊。Come on， 逆转来也是那样。没找到他这个版本，没关系，反正他就是类似于膜贴到上面，但是这个膜是可以发光的，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它会闪的。
0: 嗯，然后呢？
6: 然后
0: 现在是出现了，就没贴好，有气泡。
6: 对，还有那灯光跟原来的也不太比不上，它现在灯光不太好，就是看着很。有点蒙蒙，跟那种画质很低的一样，那种
0: 有点显像素点了感觉。
6: 对对。
0: 哦，不是，这玩意儿它是定的原厂，从厂家定回来的吗？
6: 我不知道，他们又没给我看过那些。
0: 你没跟问过他这个问题吗？
6: 没有。
0: 嗯。
6: 但是这是电路，他这次保持不是都是换原厂的吗？
0: 哎，你那可不是。要求是按换原厂的，但是你按照你这么讲的话，它又是像素级的，又是这个啥的，不是像素，又是这个。
6: 但是他跟我说定的是从厂家发货过来的。
0: 对，所以你要追问他嘛，你说这怎么质量能这么差呀？这到底是不是原厂？

0: 你提供一下进货单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明白吧？
1: 当时没有，当时是直接上车，直接就发现这个很多问题，所以
0: 那
1: 就没有。
0: 你那现在什么就是说有气泡，重新撕了贴不就好了吗？
1: 但是四 S 店不给我修啊，现在就是四 S 店让我接受他们的维修结果。
0: 为啥呀？
1: 不知道，他们就说他们贴不了了，就不给我修了。
0: 贴不了了，
1: 对，
0: 这
1: 而
0: 是。
1: 且他们还损坏了有个天幕，当时进店的时候沟通是后天幕不亮了，前面天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贴完后天幕之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把我前面的天幕好的天幕也给拆了，这两块天幕都弄坏了，都全是气泡。
0: 好的那块也给你弄成气泡了？
1: 对，他也没有跟我沟通过，这个我就很吃愤。我当时我叫我去收车、提车的时候，我上车是打着火，一看那个天幕灯，我发现前面那个天幕的灯光，就刚刚说那个感觉跟看视频那些像素很低那种画质一样嘛。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也很多刺泡。然后我就问他们是不是把我前面的天幕也动了，他们就说把前面的也换了。他们都没有跟我沟通过，直接就给我换了，拆了。
0: 哦，我找到你这个，好家伙，我找到这个天幕灯了。这不就是那个宝马，新款宝马上面那个灯吗？奥迪车灯，车现在上面不也有那个天幕的那个灯光效果吗？就是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东西是吧？
1: 对，当时就看着好看，然后直接今天就。
0: 那你问他前面明明给我修后面，前面怎么坏？他咋说呀？
1: 他就说前面看着也不怎么亮，那他就给只是这样子跟我沟通，
0: 他说前面
1: 但
0: 看也不怎
1: 是，
0: 么亮，所以他爱心献爱心帮你修了。
1: 所以他就是说帮忙维修好，结果现在他们两块都修坏了，又不给我弄，
0: 找我老师来打给他那个主管。
1: 我要求他们给我修好嘛，我说你们修不了，我就要他返厂，他也不给我修，
0: 来给他曾主管
1: 然后
0: 打
1: 又
0: 电
1: 不给
0: 话，
1: 我返
0: 曾主
1: 厂。
0: 管，那个曾主管在跟你沟通的是吧？
1: 他刚开始还跟我沟通过，他们就跟我说给点补偿方案我，然后就当那个木偶，那个天幕灯不存在，就这样子过去这件事，我才接受得了。他们说给点保养套餐，我接受不了他们提供的方案，我就一直坚持让他们给我修好
0: 你
1: 嘛。
0: 好，曾主管。
2: 喂，
0: 哎，曾主管是吧？
2: 不是，打错了。
0: 是曾经理吗？是咱们那
2: 不
0: 个
2: 是不是，
0: 佛山长兴店吗？
2: 宝山餐店是长兴餐厅店，我是现主管，有什么事吗？
0: 那不，您不姓曾是吧？我抱歉抱歉，不好
2: 不
0: 意
2: 是
0: 思。
2: 不是，打错
0: 哎，
2: 了，嗯。
0: 不是，没打错，就是想找这咱们长兴。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引爆的车主钟先生，他就跟我们说呢，他这个车呀，不是那个银河战机版嘛，然后天顶的那个天幕灯坏了，到咱们店里面去维修，结果呢，这修来修去修的都是气泡，说这个天幕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它是后面的那个天幕灯坏了，结果咱们把它前面的天幕灯也给重新弄了，现在前面那个好的天幕灯呢也变成不好的了。他就打电话来我们这儿呢，说想要投诉。我想跟咱们店里沟通一下，听听大概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光听他自己讲了，我想听一下店里说大概是什么情况。打给您，麻烦您了。
2: 哦，他之前是那个天幕的灯比
0: 哎，
2: 较暗，
0: 对，
2: 是出过险的，然后我们就按照厂家的那个正常的手续来申请的，就是厂家安排那个寄一套那个，就贴上去那个墨，然后他整套过来呢，我们就整套给他贴上去，就有相关的人员贴，正常的贴，然后就是因为他。贴墨的师傅呢，应该就是也不是说，平时就是贴那个玻璃的那个窗门的墨玻璃墨而已。那
0: 他
2: 这种墨呢，就是不是常贴不专业，是贴了有气泡，就贴完有气泡，那车主有意见，对。现在我们也跟进了，我们的领导也跟进这件事，可能就是说要另外 寄一套。

0: 过来，啊，车是留车在我们车间的，然后就是要
1: 钟先生他现在
0: 那边要
1: 您说，
0: 那边可能就是说我们领导人苗区那边那些厂家的那个，可能要安排专业的人过来处理，
1: 其实就是咱们贴膜师傅，就是咱贴膜师傅没贴过这玩意儿是吧？
0: 对，因为也是第一次贴这个，但因为它这款车呢，它贴膜那个膜呢也是比较厚的，
1: 对，它有
0: 没
1: 灯带
0: 贴
1: 在
0: 过
1: 里
0: 不是
1: 边
0: 专
1: 嘛，
0: 业的，对，灯带在里面，没贴过不专业的就是不好贴，是我们那些新品那些师傅也是第一次贴这样的膜，也就说贴完效果不好，跟车
1: 他
0: 有一
1: 说
0: 些
1: 咱们这边这个当时跟他讲的这个修不了了，只能这样了，咱是水平有限，没办法，你
0: 也
1: 就
0: 不
1: 这
0: 是
1: 么
0: 说
1: 开着吧。
0: 我们，也不是这样，我们这也是想跟车主协商解决的，就是意思是说，现在不是也是要派厂家那边也是要派那个专业的师傅过来处理的，
2: 你们那
0: 我
2: 个
0: 们一
2: 协
0: 直
2: 商
0: 也
2: 方案都
0: 跟好这件事，
1: 不，钟先生您说，钟先生。
2: 他那个协商方案都没人能接受得了，送一些保养套餐，谁能接受？
1: 不是，你
2: 我
1: 这
2: 不
1: 样，
2: 是要，
1: 你刚才不是说你的诉求是要把它给修好吗？
2: 对，我是现在就要求修好，我不要他那个赔偿。
1: 对，那个咱们售后主管这边大概什么时候能给它修好啊？
0: 要等那个厂家那边
1: 他现在
0: 寄过来，
1: 车
0: 然
1: 还
0: 后
1: 在咱
0: 安
1: 们这儿
0: 排。
1: 了是吗？
0: 对，
1: 能不能在这段时间先给安排个这个代步车呀？
0: 代步车这边我跟领导反映一下。
1: 对呀，这都已经超过好多天了，他你这
2: 我现
1: 人，
2: 在上下班我都很影响，
1: 对
2: 我现
1: 呀，
2: 在
1: 人
2: 都
1: 家
2: 是
1: 没车
2: 蹭
1: 用，
2: 的
1: 咱们
2: 车。
1: 传奇不差这点这个代步车的事儿了，好不好？
0: 因为这个事我也决定不了，我要问一下领导，看
1: 哎
0: 有没有
1: 呀，
0: 代步
1: 你
0: 车
1: 售
0: 给。
1: 后主管代步车还决定不了，你这。
0: 我这车间而已，车间主管，
1: 你车
0: 车间
1: 间
0: 主管，我
1: 对
0: 是
1: 呀，那您跟
0: 管
1: 那
0: 车
1: 个
0: 间
1: 售
0: 的，
1: 后那边沟通一下，你说
0: 我
1: 那
0: 跟领导
1: 个，
0: 沟通一下。
1: 对，就给个代步车，人家也没要讹
2: 我
1: 咱
2: 就
1: 们，也
2: 想
1: 没要赔
2: 他们
1: 偿。
2: 尽快修好给
0: 我知
1: 我，
0: 道，我知道，我一直在跟进这件事的，
1: 好，
0: 也想处
1: 谢
0: 理
1: 谢
0: 好
1: 您
0: 的，
1: 哈，感谢您啊，这是小事儿啊，感谢你，好，再见，钟先生啊，那个代步车这个得要啊。
2: 那不确实是他就挺快修好的，我要不要无所谓，但是
1: 他
2: 我
1: 如
2: 就
1: 果
2: 怕
1: 很
2: 他们
1: 快修好
2: 又
1: 的话，就
2: 说，
1: 那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关于赔偿的问题，我们呢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现在觉得心里气不过啊，给您修好了，您还觉得有点亏，可以要一些补偿的事儿，但是呢，也不要太多。你说要他要是说秉着诚意说送您一个保养啥，我觉得也还行，好吧？但是不
2: 主要
1: 能，
2: 是他前面沟通过很多次，他一直就是拿着说这些保养套餐让我接受他们的维修结果，他们就说他们修不了。这个是我有他们当时跟他们沟通的录音的，他就说他们店修不了。
1: 没事，这现在就等一等吧，好吧？
2: 所以说也拖了那么久，我就
1: 对，我
2: 很
1: 理
2: 气
1: 解
2: 愤。
1: 你的心情，我觉得你这边是投诉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关键我投诉他们。又没有跟我沟通过，他们没有跟我沟通过了。就刚刚在直播间，他在说他们一直在跟进，他们之前什么都没有跟我说，反正打电话，要么就是让我接受他们补偿方案，要么就我是说要修好，他们就说修不了，我要修返厂，他们又不给我返厂，所以我就很气愤，
1: 明
2: 维
1: 白。
2: 权我又不知道怎么维权，我只能是之前一直是在打那个厂家投诉电话，他们又不给我处理，
1: 没
2: 一
1: 事，
2: 打就是他
1: 这
2: 们
1: 不
2: 就
1: 是
2: 给
1: 有
2: 我
1: 了吗？
2: 说，
1: 这不是有了咱那个 4S 店的回复了吗？对吧？你等
2: 所以
1: 等，
2: 我很吃
1: 好
2: 饭
1: 吧。
2: 最近。
1: 然后导播来给400再打个电话。那行，那先这样哈，钟先生，我把
2: 谢
1: 你这
2: 谢
1: 问题再跟400再讲一下，让他督促一下啊。
2: 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好嘞，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大哥跟我说银河战机，我听半天没听懂，不应该说听半天没听懂啊，听又听不懂，学又学不会，给我搞懵了。我说银河战版，等等，我跟400再沟通一下。你好，
1: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你好，传奇，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有一个消费者客诉进线，您看跟您沟。

不是像南豆包。小哥一听我是媒体，疯狂搜话术啊，赶紧看该怎么回我，有点紧张啊。这主要是媒体进线，但是这是好事儿，就是各些厂家足以看得出来，各个厂家很重视媒体，这是个好事儿啊。这个电话有广告嫌疑，这确实这态度太好了，是吧？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有一个客诉进线，我跟您这边反馈一下。
1: 不好意思啊，媒体朋友，刚刚可能这边转接没有成功，我这边帮你重新转接一下啊。
0: 又回来，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好的，重新帮你转接一遍啊，不好意思啊。
0: 谢谢。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喂，
1: 哎，媒体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工
0: 你
1: 号
0: 好，
1: 9136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有一位咱们那个影豹的车主啊，进线钟先生，给我们反馈呢，说他的这个车在上个月19号的时候。啊，十几号，但是他没说具体十几号哈，7月份的十几号的时候，车呢出现了一个，因为它是银河战机版，所以它那个天幕有一个天幕灯，它那个天幕灯坏了啊，坏了呢就进厂厂家那个售后说这个东西呢可以质保，于是就给他从厂家订了咱们的原厂的那个天幕灯的那个车贴，就给他去换，结果呢贴膜师傅啊不专业，这个膜呢灯膜就没贴好，贴的都是气泡。哎，然后就跟人家交车了。那车主说："你这样交我开不了呀，这贴坏了。"他说："我们 4S 店就这水平，你只能这样。要不我送你点保养吧，你就这么开着吧。"然后呢，车主就打电话到我们这来投诉。他说："我也不要赔偿，也不要保养，我就要我自己的原厂的天幕灯。"然后呢，现在就这个事儿。举报到我们这儿来了，投诉，希望咱们厂家帮忙跟进一下。我先把车牌号给您说一下，您记录一下呗。
1: 可以。
0: 哎，贵 K 就广西的那个贵，贵
1: 啊，
0: 义啊，抱歉抱歉，贵义
1: 贵
0: H
1: 义
0: K。
1: HK 是吧？
0: 765，贵义 HK 765。在这个车，然后我把车主的姓名、电话号，还有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这边，帮忙去催促沟通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感
1: 主持
0: 谢
1: 人。
0: 您啊，来，导播老师，谢谢。银河战机，它不能叫银河战舰，叫银河战舰版，它就侵权了。进半点报时呗，朋友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了，啊，行不行？找个歌吧，刚才你们说那首歌还挺好听，就是有一点伤感。这歌叫《用情》，这歌是不是？我记得是谁呀？是那个张，哎呦，叫什么张什么来着？唱的忘记了，听一下吧。
2: 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
0: 噔噔噔噔噔，我听过这歌，但是我忘了是谁唱的。行吧，近半点回来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

0: 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5: 哎，今天早上体检，不让喝水，不让吃饭的，刚才饿了。直播间里面在找了找，有一堆那个我们那个带货节目的一些样品，我一顿翻，吃了个这个芝麻丸，吃了个红枣干红枣圈，哎，别说这干红枣圈味道还不错，准备下单去，我们自己带的这个货，饿了吃点样品。别找电话了，你就到微信啊，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那个声别打错了，声是声音的声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小程序上点击我要爆料，我跟金亮我俩就跟那个24小时雷达似的，嘟嘟嘟一直在那这个搜索，就在看那个小程序，那个最快，我俩天天看好几遍小程序啊，你只要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留言，我们节目能去帮你的基本都能够去联系你。上车上链接，我们不能上，我们这节目不能带货。自己研究吧，我只是说啊，你买不买你别找我，不好吃你别怪我，我可不负责，我不做售后啊。有点甜，反正来吧，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熊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5: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那个理想 i6 啊。
5: 嗯。
6: 然后呢，是这个8月1号的晚上，这个差不多快。1点多2点的样子，然后从这个深南大道的这个南山路段，是深圳最繁华的路段了。
5: 嗯，
6: 然后过这个交通十字路口的时候，
5: 嗯，
6: 前方没有障碍物，
5: 嗯，
6: 而且是绿灯，
5: 嗯，
6: 这个车辆就毫无预兆的，也没有任何的提示，几秒钟就直接给我刹停了。刹停了以后，就是应该。
5: 什么意思？你行驶在这个大道上，车几秒钟给你刹停了，你用的是辅助驾驶？
6: 我用的是全时 NOA
5: 啊，
6: 那个全时领航辅助驾驶。
5: 哎，嗯嗯嗯
6: 啊，然后他就刹停了，然后没隔这个，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那就赶快紧急接管。
5: 嗯，
6: 然后往常的话，你想要退出这个辅助驾驶的话，你就踩一下刹车，轻轻点一下，他就退出了嘛。
5: 嗯，
6: 然后当时他这个车辆就是在急刹的过程当中。
5: 嗯，
6: 我点了他也没用，他就是非得给你到刹停为止的。然后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撞一下就被后面的车给追尾了。然后追尾了以后，那个后背就是猛猛的被这个座椅给我拍懵了，拍懵过去了。
5: 啊，
6: 然后等我反应过来以后，就把车靠边挪了，第一时间就报了叔叔，报了厂家。
5: 嗯，报了。
6: 报完了以后。对，报了警，报了这个理想的厂家。
5: 嗯，
6: 报完之后，他让我上传了，就是当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我也都这个 就该传的传了，第二天。

0: 去修车。
1: 嗯，
0: 然后后面收到400的这个电话回复以后，
1: 嗯，
0: 然后他又把你这个事情的原委再问一遍，我那我如实再给他讲一遍
1: 啊。
0: 讲完以后得到的回复，他就是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个理想汽车现在是 L2。
1: 嗯，
0: 我说你这 L2， 那你这不靠谱啊，你不能这放出来给大家用，你这个车是承载人的安全的，承载着家庭，承载着就你这承载安全的，你这也不安全呀。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啊，
1: 他看着啥了？
0: 他看了我的这个行车，
1: 不，我是说你这个 NV 啊，你这个辅助驾驶
0: 啊，
1: 他看着啥了就给你刹车刹停了？
0: 哦，他是这样，他过南头的那个十字路口，他是多个红绿灯，
1: 嗯，
0: 有绿灯，有左转灯，有直行灯，
1: 嗯，
0: 那么我是直行灯、
1: 嗯，
0: 直行灯是绿灯，
1: 嗯，
0: 然后但是旁边有一个灯，它变成了这个红灯了。
1: 那
0: 然后这个
1: 客服回复你的内容是说，对不起先生，我们现在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它是辅助的，对吧？
0: 对，
1: 主要的这个驾驶职责还是在人，对吧？那是不
0: 是
1: 从侧面就能够印证他认为这一次的事故发生的部分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识别错误的问题？
0: 他承认了，他说是他们的这个模型的 bug，然后也承认了这个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不管你跟他讲什么，讲到最后他都是告诉你，他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的车主手册当中有提醒啊，有警示，遇到复杂的红绿灯有可能识别错误。
1: 嗯，你稍等我看一下你这个图啊。
0: 哎，对，他就两个，
1: 8月1号的时候，
0: 对，8月1号
1: 发生的事故，看一下这个视频。NOA 60码，50、60、60、40、30。哎呦，这怎么突然之间？从50，然后开始减速，一下子减到了，他其实是猛刹了一下，
0: 对，
1: 一下子降到了18。这条路总共是5个红绿灯，5个信号灯，这5个信号灯当中呢，是吧？
0: 是的，
1: 这5个信号灯，您和您右侧的，哎呦，那这不对呀，怎么有个车闯红灯过去了？
0: 不是，它是有两个道是直行道，就是快速通过，因为那是一个繁忙的这个十字路口。
1: 算了，别人
0: 它有两个灯，就是靠最
1: 别人那个违规和你这关系不大。咱们这个
0: 对，就是他最右面，
1: 他不是闯红灯，他是闯的黄灯啊！我看到了，
0: 哎，
1: 就是您的这条车道和您右侧这条车道，这两个车道明明都是绿灯。
0: 是的，
1: 稍等，
0: 他就给我刹停了。
1: 兄弟，我知道他怎么判断错了，他不是判断错你这条道的红绿灯了，他是判断错了你左侧这条车道，因为在你左侧的这条车道，你即将到达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左侧车道从绿灯闪烁变为了黄灯，这个时候理想的车机 NOA 功能发现黄灯亮了一个，他以为要红灯了，因为你左侧那个灯黄了嘛，虽然你这侧的这个灯没变，但是左侧灯黄了，他可能以为你们要变红灯了，所以他猛刹了一脚。这个时候他并不是识别错了你的红绿灯，他是识别错旁边那个了。
0: 是的，
1: 然后就我看啊，嘣，哎呦，撞上了。但是有个事儿啊，兄弟，我问一下啊，
0: 哎，
1: 怎么全程你一脚刹车没踩啊？你甚至还点了一脚油。
0: 不是他不是他这个不是宣传这个人机共驾吗？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一般你比如说我在有时候你比如说你高速，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快速路南平路啊，你就是在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当车它那个就是
1: 我看到
0: 识别的，哎，它识别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比如说它在那停顿，或者下匝道的时候停顿不怎么走的时候，你是不是点一脚油门，它车就跟着就走了？
1: 对，我明白，我以为是你被撞了之后你还点了这个油门，但不是，是在被撞之前你发现它要开始慢慢停下来了，你觉得这怎么走太慢了，所以你点了一脚油，然后
0: 是的，
1: 棒被撞上，被撞上之后，那你也一直没有踩刹车， 这个车还是滑行状态，滑行了大概有几秒钟。
0: 对，当时被撞完以后，那个人脑子就是砰一下，就是整个后背加那个头，当时人懵了。
1: 所以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如果说
0: 对，很危险。
1: 紧接着，你看你一被撞懵，当时就没有意识去操作，比如刹车或者是赶紧怎么样紧急处置。这个时候万一再出现其他的车辆，完了，这事儿就大了。
0: 对，我事后回想，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因为当时这个发生的都已经半夜了嘛。
1: 哦，
0: 那如果是你白天以这个。就这个路段的这个繁忙程度，如果你突然一下就急刹，那肯定是连环追尾。
1: 对，
0: 那就不是一辆车，那就一个人的，可能就是很多车，很多很多人了。
1: 我问一下啊，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诉求是什么呢？我就是，哎，他这个就是让人特生气，你知道吧？
1: 嗯，
0: 特生气。就是我是理想 ONE 的车主，就是理想发的第一代车的时候，我就支持理想 ONE， 我把那个什么把讴歌卖掉换了理想 ONE，
1: 嗯，
0: 然后又支持了理想 i6，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那种像逮着软柿子捏的那种感觉。我回头又问了一个就是车友群里面的一个车主，他也是这个理想的智驾出了问题，
1: 嗯，
0: 人家这个旁边的就是修了一副漆，
1: 嗯，
0: 啊，理想修漆是1200一副，
1: 嗯，
0: 他就修了两副漆，
1: 嗯，
0: 那就是2400，
1: 啊，
0: 然后人家这个补偿起步就是3万，3万积分，
1: 吓死我了，我说3万，
0: 3万积分的话就是
1: 3000块钱，
0: 三万积分就3000块钱嘛，
1: 啊，
0: 然后我回头来我就想，我说我这个车。你一定修拉了一个单子都干到17000了，你这回头张口跟我第一次后面跟我讲是补这个5000积分，那就500块钱。
1: 500块、啊，
0: 我说这500是不是有点你
1: 这
0: 太过了，
1: 啥的了是吧？
0: 对了，你这太那个啥了。我说我们这还是你这老车主呢。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还没有，那时候我还没有问这个，我还没问这个车友呢。
1: 啊。
0: 我还没问车友呢。
1: 啊。
0: 问车友就说，那你这个车你得看一下，你车损失了以后，二手的残值你得受影响呀。
1: 嗯嗯嗯。
0: 那影响的就不是几千块钱。他说我这个车。就是外表的这个漆喷一下，
1: 嗯，
0: 那就好讲。
1: 对，
0: 啊，我心想是，然后他正好打电话来，他说我就说了一个，我说那也不然你给5000的太少，你要不要万二八千的你这洗白对吧？
1: 嗯、
0: 他说哦，那先那要不然给你按照这个10000申请、
1: 嗯，
0: 然后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先申请吧，我说
1: 一万人民币还是1万
0: 啊？不是1万积分，啊，1万积分，
1: 贵呀，这已经其实很通情达理了。
0: 对，我说10000积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我说我也再咨询一下，我说我也再咨询一下，然后就说完挂了一个电话，我就去咨询这个二手车商，
1: 嗯
0: 啊，咨询这个中间的差价大概是多少了，
1: 嗯，
0: 然后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最后我核定了，我说你这个损失，
1: 嗯，
0: 等于我二手车残值等于至少要少2万到2万5，
1: 嗯嗯嗯嗯，
0: 我说那咱们按照人机共价。你是 L2 是吧？那这个责任我承担50%。
1: 嗯，
0: 你理想不能说你是 L2 车主手册啊、就当成那个免责条款了。
1: 嗯，
0: 那你也承担50%，那我25000你也至少给我承担个12000吧。
1: 嗯嗯嗯，
0: 对吧？然后等我，他不可能给我补这个人民币的。
1: 啊，就是换成积分
0: 就
1: 12万呗。
0: 啊，对呢。哎，那对，我说那换成积分，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就反馈给当时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专员了。跟专员反馈完了以后，就他跟我说：“哎，先生，不好意思，那个我们的10000的积分已经给你下放了。”
1: 哦，
0: 你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
1: 了。就你当时没答应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积分打到你账上了。
0: 对，我看了一下，是这个8月9号的时候，关键是 APP 他没通知，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积分下来了。
1: 嗯嗯嗯。
0: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积分下来了，然后
1: 我跟您这么讲哈，
0: 啊，
1: 这个首先我们必须得承认，他 L2 他理想在发布会上本人讲的再牛再厉害啊再棒，他是什么大模型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尤其是在 i6 那个更新换代的那一次这个 i6 上市发布会上，还真的是专门讲了自己的大模型有多厉害。
0: 他当时讲的是什么？是。VLA 司机大模型是安全的私人司机， 而且还讲了说是，他还讲说，在高难度复杂路段中实现了超越人类驾驶的准确性、稳定性以及舒适性。
1: 啊，对，您看您说的这是原话，我没能您那么细致，但我因为做本身也关注汽车行业嘛，所以我看了他那个现场发布会，他就专门讲了 VLA， 他拿出了一个板块的时间来讲他的 i6 的这个 VLA 大模型的升级换代。
0: 啊，是，
1: 对。但是话说回来，甭管他讲的再牛再厉害，那是他的营销话术。作为道交法来讲，我前面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太好听，但是咱别急啊。作为道交法当中的认定责任来讲，首先您是被追尾的三者，实际的这个事故的肇事者他全责赔付了，是不是？
0: 哎，对的，
1: 对吧？好，他必须要全赔，那没办法，他追尾了。其次呢，在咱们的民事纠纷过程当中啊，车辆因事故造成的贬值，这个要由肇事方，也就是100%全责那一方进行赔偿，但是这是民事纠纷，您需要对他进行法院的起诉，这个流程和环节98%的人都不会做的。咱不可能说被撞了之后我就回头起诉我后面那个网约车司机，对吧？这个事儿咱干不出来，但是法律上认定责任关系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您刚才说到的50%的责任，这50%你不应该承担，和你没关系，理想也不应该承担，这100%都应该是后面那个撞车的网约车司机的，就从法律上来讲啊。所以呢，理想不会给你按这50%去分的啊。但是万事有但是，你理想当时在发布会上讲的时候，我们相信了你说的话，所以我因为你讲的你 VLA 大模型的升级换代变得那么牛那么厉害，我才决定下单购买，这构成了我的决定下单的重要因素，对吧？你如果不说那么好我也不会买。那好，这个构成我促成我下单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而且间接导致我的车辆发生了故障，出现了贬值，那么你理想就应该承担责任，承担的不是这一次事故的责任，而是你在营销过程当中没有将其中的隐患明确告知消费者的责任。所以你不能够按照这一次的贬值，什么25,000的贬值去进行责任划分，而是我要按照我的在买车过程当中受到的侵权责任去进行维权。你要从这个角度去啊，因为你说被撞了你要赔我折旧费，他不会赔的，理想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因为他的法务很厉害的，他会把我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的照搬给你，那你就找后面司机去。但是你告诉他，你们老板宣传的那个话术是我决定性的购买因素，这个事儿你得给我赔偿，你赔偿我1000块钱人民币，我接受不了。我不光说你了兄弟，我作为汽车节目主持人我都接受不了，1000块钱打发谁呢？我的时间精力，我对你的信任成本，这些默认成本就没有了，沉没成本就没有了，1000块钱那不行啊，对吧？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来跟他沟通。
0: 反正就感觉理想的这个400也好，还有这个专员也好，服务态度、语气说话各个方面都特别好，但是你说破天去，他就是我们车主手册有写
1: 啊，这个也给您提了个醒，就是下次啊走到那个路段上的时候咱就自己开着吧，咱别信理想说的那番话了。啊，来，导播老师打给他的这个售后专员宋先生是吧，这个宋某涛，涛哥来跟我涛哥聊一聊。您现在是想要大概120,000的积分是吧？
0: 就主持人您看，我觉得给个合理的就
1: 行。我看我觉得有点高，我说实话啊，确实、就是、有点高。
0: 主持人，这个你定，我就觉得来气儿。
1: 我
0: 就觉得
1: 我定不了这个事儿。你这样，我定肯定就不对了。想像我去帮你要人积分似的，我帮你把这意思转达到，你跟他再沟通。我是哎，你稍等啊。哎，你好，宋先生。喂，
2: 你好。
1: 哎，涛哥，哎。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 i6 的车主啊，熊先生打电话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反馈呢说自己的这个车呢，当时在深南大道那个南头段的时候呢，因为误判了红绿灯，所以呢导致他突然行驶当中急刹车 NOA 过程当中，结果就被追尾撞了。 那现在他这个车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折损的情况，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反馈这个情况。据他说啊，咱们是给了他1000块钱人民币等值的积分，啊，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么辜负他信任的一件事，就给10000积分，他觉得有点接受。

0: 不了，所以找到节目里来。我们呢不能光听他一方之言啊，我们想听听店里怎么说这个事儿，具体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想想怎么劝他啊。所以打电话到您这儿来了，您看您方不方便？
1: 这个情况我了解啊，他是已经跟他沟通好了。
0: 嗯，对，他说没沟通好，他说您咱们这边给了10000积分是吧？
1: 嗯，
0: 对，这个10000积分，他说他当时没接受啊，然后咱们直接就默认打给他了，就说这事儿处理完了，是这样吗？
1: 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当时是跟那个车主沟通了，沟通完了之后呢，他也同意了，同意完了之后，我们再走流程啊，走完流程过后呢，他是等于后面他有了解到一个平台嘛，然后又有其他的客户反馈，所以30000积分可以补贴然后他又找我说要直接30000所以说对，是这么个情况
0: 那这样哈，这个确实他现在这边呢是觉得自己这个拿了1000块钱这个补偿呢心里不太舒服，因为呢也有其他的车主好像说相同的情况呢赔偿的要比他更高一点。那按照车主的理解呢，你同样都是理想的汽车，同样都是 i6， 那为什么我不能像人家一样从用户关怀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接受不了？我们觉得也能理解，他现在希望是多一些积分，他刚才跟我提出来的一个积分额度可能有点高，我也劝他，我说这个有点太高了，你看能不能再协商一下，重新再定一下这个补偿价格。因为讲实话啊，那个红绿灯的路段并不复杂，他按照理想同学在i6 发布会上讲的时候，我是亲耳听亲眼看的发布会，他讲那个 VLA 大模型当时营销的很好，这种路段那按照他的营销来讲绝对不成问题，结果他出了问题，确实辜负了车主的信任。能不能跟领导反馈一下，从咱们店端这边再多一些补偿，就这个诉求。
1: 我尽量沟通一下吧，因为我这边的话我也只能下放反馈啊。
0: 哎，对，我理解，我肯定不是难为您啊，就是您跟领导沟通一下，然后呢我们也等这个熊先生给我们反馈，看店里最终答应到什么程度，我们好在这个进行跟进报道这个事儿，好吧，感谢您啊，谢谢。
1: 我先沟通一下。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打理想400，那个熊先生啊，
2: 哎，
0: 我跟他

0: 理想汽车打个电话。您先挂断吧，熊先生，就是这个车牌号是粤 BES 96797，没错哈。
1: 哎，是的。
0: 好，您先挂断吧，我把啊，您说。
1: 哎，好嘞。
0: 啊，
1: 没事，主任您先弄。
0: 好，那我们跟厂家反馈就行了，等消息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主任，
0: 没事，好，再见，
1: 行。哎，辛苦了，辛苦。
0: 我告诉你们啊，辅助驾驶它就是个辅助驾驶功能，别听哪个老板出去瞎吹牛，任何一家车企出去瞎吹牛的，不要信他，它就是一个辅助驾驶，啊。华为的 ADS， 于总，这个理想的李总，啊，比亚迪的也是李总，这个。奇瑞的、吉利的、是领克的，甚至是随便爱谁谁，他怎么讲，他的事儿和你实际使用来讲关系大，但是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自主意识，明白吗？那些企业家是为了营销自己的车，你是为了自己安全，这事儿得想明白。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等我后期，朋友们，我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发给你们看看。这一段路况来讲，其实并不复杂，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车机 NV 过程当中的 bug 的问题，它识别错了，并不复杂。按照理想的这个智驾水平来讲啊，我觉得难为不了它。比亚迪起码有兜底，都有兜底，只是其他厂家没拿出来的发布会上当亮点去讲而已，都有兜底。坏事了，我这时间来不及了，导播老师直接帮我讲了吧，我剩不到一分钟了啊！你直接把我们的电话号留给他，然后把车主车牌给他就行了，你跟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然后 后期让他联系我们。各位不到一分钟了，几十秒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我都已经看小杨在等候了。一会儿是给个说法栏目，我们明天周五亮子啊，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啊。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嗯，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

0: 但技巧上门帮你拆甲醛，唔系话无忧美佳自己去拆，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佳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佳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至2.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8至2.6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7至2.4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9至2.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4至2.4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8至2.7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西南季风持续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海况较差，请注意安全。
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
6: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张强律师，欢迎我们的张律师。欢迎你，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中午好。哎，好的，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张律师啊，是张律师上一次来是五月份啊，上一次来我们节目是五月份，这时隔三个月啊，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还感慨啊，这个时光流逝，但是不变的还是我们直播间哈，永远都有这么多的朋友，你看那么多人已经开始打卡了啊，这去火啊，旧城，俊胜啊，高富帅，哎呀，那么多朋友，再次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啊。那么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 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稍后张律师也会就大家在直播间的留言跟大家实时的进行回应，还有法律的解答哦，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哎，橘子，我看到你的信息了哈，你说学生退息的问题哈，这个这么说，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你的整个事件，所以如果想要在直播间进行咨询的话，需要简单的用文字把你的这个事情经过简单的说一说，这样张律师才能够更好的给你解答哦。好，那么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张律师所在的律所呢是环球经纬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 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也可以拨打02038385833。 曾经的我，哎，曾经的我好像在我节目里面不怎么看到你互动啊，我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啊，还有其他的啊，我们的老朋友们哈都看到了。 好，稍后呢再跟大家进行互动。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呢，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因为发了一条朋友圈就被拘留了4天。 什么事儿呢？ 2025年的9月， 云南沅江县的高光华在微信朋友圈评论当地的教育局局长免职一事，被封江派出所以诽谤为由行政拘留了4天。随后呢，舆论发酵，沅江县公安局自认 程序违法，处理不当，主动撤销了处罚，并且赔偿道歉，而且承诺呢对办案的责任人员予以调查处理，但是承诺之后就再无下文了。2026年的3月6号，高光华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对原主办民警、原封江派出所所长等相关办案人员追责问责的处理结果。 公安局答复说已追责，但这是内部事务信息，不予公开。那县政府复议也是维持了原决定，高光华不服，将公安局和县政府一并告上了法院。 就在上周8月10号， 沅江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高光华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呢，大家听到这个事件哈，就讨论特别多的问题，就是你看警方都已经承认原来拘留是拘错了，为什么追责的结果他还能够不公开呢？啊，张律师，
2: 说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是不认同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关于这个内部事务或者内部管理的这个说辞，我认为这是不当的扩大了内部事务的它的含义。 地方政府公布追责详情，它不但是维护政府公信力的需要，也是关系到在本起案件中被错误的追究了行政责任，也就是行政处罚的这个当事人的知情权。基层法院这起判决，我认为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公众的猜测和疑惑，大家可能会问，这个应当承担责任的派出所的相关人员到底有没有被追责？对啊。 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他们在掩盖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不少部门，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啊，他们，我认为他们要习惯于在阳光下执法和司法，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啊。我们这个社会大众的，应该是都共同认可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
1: 是的，
2: 对，这是一个。然后现在大家知道，人人都是自媒体。 每人手头一部手机，基本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网络快速的传遍整个这个社交媒体啊，社交网络。我认为这在这样的一个
1: 在这样的一个人人就自媒体的时代，我们的相关部门要有勇气面对和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因为权力一旦缺乏了监督，就相当于脱离了制度的笼子。对，所以就是这起事件当中，他们以这个 处理内部人员是属于内部信息，那这个你看我们这个高光环哈，那他难道被自己被错拘了四天，难道没有权利知道是谁出错了吗？是谁被处理了吗？这个东西能就从法律上来说，他能简单的被定义为是内部信息吗？我认为不能，因为这起行政处罚是涉及到公民的自由权，他被错误的行政拘留了四天。 这个不但对他的社会评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当然也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我认为高光华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他有权利知道是应当追责的是哪些人员，然后这些人员分别被追究了什么程度的责任。跟这个案件形成对比的，我就想起去年2025年8月广西防城港有一起事件， 就是一名女司机亮证让别人给他让路，这个事件后来地方政府我认为处理得非常好。这起事件中，广西防城港当时处理的分局的一名局长，还有一名副局长，还有法制大队的大队长，还有两名派出所的民警，对他们的处分是公开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好的回应了社会关切啊，
3: 这样老百姓就不会无端的猜测。是的，就是不能以简单的这个内部事件，因为这一起事件它是涉及到了这个第三方的，也就涉及到公民本身就影响到了公民个人的权益的，所以作为公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大家关注这起热点事件的也好，都有权知道这个事情的后续的结果。这本身也是对我们政府或者说相关行政部门的一个怎么说的公信力的
1: 一个展现吧。是的，对，那像这样的话他也一就是一审判决啊已经驳回了高光华的诉求了，那么接下来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维权渠道呢？
2: 这个我们从几个维度来分析一下啊。在我们现行的这个法律框架下，高光华还可以提起上诉，提起上诉，然后如果说上诉驳回他的上诉请求，他可以考虑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向高院 当地高院或者是通过检察监督程序，通过检察院来提起抗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考虑通过这个纪委监委的渠道，投诉渠道。当然如果当地公安部门上级公安部门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也可以一职权来进行纠正。
1: 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目前来说您觉得
2: 如果说他再上诉的话，这事儿还有改变的可能性吗？可能性大吗？对，因为他现在一审是驳回了嘛。按照我们以往办案的经验，在中院这个层面，他们如果关注到媒体这样不断的发酵，影响越来越大，也可以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他们可能会在相关主管部门的牵头下，可能要
1: 认真严肃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的，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是的，我们关注到这事儿从最开始是吧，到局措，我们看到了这个道歉，那大家也很明确地能够感受到你道歉解决的肯定是一个态度问题，那你的这个补偿赔偿，那你这个补偿呢就是一个损失的问题，但是追责回答的才是这样的错误下一次还可不可能会发生。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该起事件的后续的进展。那么朋友们，你们认为这个以内部事件或者说以内部事务，然后为由就能够进行不公开的一个处理结果，这样的行为你认不认可？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讨论。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热点事件，跟大家分析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9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我看到直播间哈，这很多朋友就对刚刚这一起事件其实是不认可的哈，就不认为啊，这个以内部事务信息就把这个原来做错行为的这些处罚就给他不公开了哈，这个确实是像刚刚张律师说的，这个可能就是大家
1: 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是的，是的，嗯，对吧？就觉得你做错事儿了，对吧？你就是光明正大的，是不是？你就得说的明明白白的，对吧？这个大家心里面也才更加的安心嘛，对吧？对，我也看到了，你看这个兴国也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呢，这个老狼说怎么联系到我们哈？你这个直播当中你打我们的电话可能打不进来，因为我们直播当中的电话基本上都排着队呢啊。但是呢，如果想要联系到我们张律师哈，也可以拨打我们张律师所在的环球经纬的联系方式，记一下啊，02038553啊，这个可以是联系到张律师的。那当然了，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声是声音的声，然后把您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先提交给我们，这样我们工作人员审核之后也会给您取得联系，之后我们再上节目啊。你看，比如说我们下一个要接听的电话，他就是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然后
0: 这个案件发生在10年前了，然后的
1: 10年
0: 话，
1: 前，嗯，
0: 对，我现在看一下我那个刑事裁定书哈，
1: 好，
0: 啊，
1: 也发给我
0: 他
1: 们
0: 这个
1: 了，
0: 是，
1: 嗯，
0: 这个是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
1: 嗯。
0: 被告人呢是被告人陈创业，我可以说出名字吗？
1: 尽量是不要了，好不好？
0: 哦，
1: 嗯。
0: 被告人是我，然后于。本月2015年4月8日作出的这个刑事裁定书，
1: 嗯。
0: 判决这被告人冒用他人姓名经核实真实身份，特此裁定原判决书第1至第7行，被告人一就是被告人是我，
1: 嗯。
0: 然后汉河南人，小学文化无业，然后。现更正为被告人，被告人那个名字我也不能说哈。
1: 嗯哼，就是他有写错了吗？把那个原本应该处罚的人的名字写成了您的名字吗？还是说那个人
0: 对，
1: 冒用您
0: 这
1: 的
0: 个
1: 名
0: 人
1: 字？
0: 是，对，这个人呢是我堂哥，然后的
1: 哦，
0: 话，
1: 你堂哥，嗯。
0: 对，当时的话，他就报的是我的这个身份证信息，
1: 哦，就是他冒用了您的身份信息。
0: 对对对。公
1: 嗯。
0: 安机关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10年了嘛，差不
1: 嗯。
0: 多10年了。10年，我前后奔波了，我先去公安局去处理这个事，公安局已经更改过来了，就是没有问题了，是吧？我也能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了。
1: 哦，
0: 然后呢，就唯一就是法院那里现在在那个中，就是那个叫什么，裁判文书网上面。
1: 嗯，
0: 就是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程序上面还能查到我是被执行人。
1: 现在还能查到吗？
0: 对对对，这个事我都跑了5、6年了，然后的话，昨天我还去递了一次资料。
1: 昨天还去递了资料，也就是说
0: 对
1: 他们
0: 对，
1: 也
0: 我
1: 知
0: 昨
1: 道这个
0: 我，
1: 事情。
0: 对对对，我昨天我还去递了资料，
1: 那这个法院
0: 到
1: 这边
0: 现
1: 怎么
0: 在。
1: 回复呢？就是说他们也看到这个信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有，就是把这个信息删除掉呢？
0: 他说的之前的那个审判员呢，那些因为10年了嘛，他说
1: 嗯。
0: 那审判员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然后的话，他说我提出诉求，然后我提出了那么多次诉求，我都已就说明白了我的诉求，他
1: 嗯，
0: 也没去给我解决，我也没有等到他们联系我，
1: 嗯，
0: 是吧？
1: 也
0: 本
1: 就是
0: 来
1: 说，
0: 这个
1: 您
0: 事
1: 这
0: 情，
1: 个被执行的这个记录一直都在啊，
0: 对对，被执
1: 啊，
0: 行的记录一直都在，而
1: 而
0: 且
1: 是什
0: 我
1: 么？
0: 现在，
1: 是当时是犯了什么事儿啊？您堂哥
0: 他这个是抢劫罪。
1: 抢劫罪，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也
0: 对，
1: 就是说现在是可以查到吗？在这个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到。
0: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可以的。
1: 嗯，行。那所以您现在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就是10年了啊，已明明是被这个别人误用名字的哈，也很明确了，这个法院也有裁定书认可了，当时是写错了，都更正过来了，但是在相关的这个裁判文书网上还是删除不了记录，这个对您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0: 基本上是 想进大公司，基本我前段时间就被公司辞退了嘛，是因为这个没法录入那个，就没法面试，直接就被刷掉了。
1: 他有给你理由吗？
0: 还有那个想，就是现在我两个小孩嘛，我就平时没什么事做，我想去跑一下外卖，
1: 嗯，
0: 直接平台直接就拒了。
1: 他有没有写去的理由？
0: 没有写去的理由，但是我知道大概就因为这个事情。
1: 嗯，好，你这样哈，就是所以你现在就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就是让他尽快的删除这个记录，然后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诉求？
0: 没有诉求了，我们老百姓，我们就我们守法公民，我只想说我堂堂正正的去做个人，我凭双手去过一点正常的生活就好了。
1: 嗯，好。
0: 太难了，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前后奔波了也五六年了，真是。
1: 嗯，好，那我们来看，来请问问张律师，在这起案件当中有哪一些是这个存在问题的地方哈？就是说接下来该怎么办？您看有没有需要我们陈先生补充的什么信息？
2: 是这样的，陈先生，你好，我是张律师，今天对，今天直播的律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在线的平台啊，说还能查到您的这种被执行的信息是吗？
0: 对，一直都可以的。
2: 您能够将您这查询到这个信息啊，能够截图保存下来吗？
0: 能保存了，我已经上传到平台上了，应该是。
2: 上传到平台是吧？
0: 对，我就是我当时已经把这些所有的信息应该都是上传过去给你们看的。
1: 哦。
2: 我们看到这个平台，您是在人民法院这个平台还是哪个平台？
1: 嗯，就是这个。
0: 是人民法院

0: 申请被证人信息公开网也查询了，也没查到您的信息，
1: 包括这个案件号也是没有查到的，
0: 对，没查到啊、嗯，因为通过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在执行信息公开网通常是能查到的，但是目前我没检索到。第二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也没有查到您的信息，
1: 嗯，
0: 所以就我就不太清楚您这是在具体在哪个平台查到的。
2: 哦，他这个是一个执行案件，不是审判。
0: 对，
2: 不是审判，对，在执行里边的。
0: 嗯，您可能要把这个您查询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经历的几个截图啊，这样子明确一下，这样子才能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您想要找到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您要把这个情况，哎、都全部一二三四五，从最外面的页面到最里面的页面都截图下来。
1: 嗯，
0: 然后把这资料提交到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审判管理办公室，
1: 嗯，
0: 对，他们是负责这些信息的文书的上传的，
1: 嗯，
0: 这个你可能要针对性的要还，而且要给他们提交，书面的文书啊、你要明确一下你的具体诉求，然后这个事情对你造成的损害，比如说求职啊，然后还有在网络上找工作，还有这个有没有其他方面这个周围的人啊对你提出来，或者说你看到什么通缉的这些信息啊，对你的社会评价造成影响的。
1: 对，就相关的证据链，哎，提到的刚刚这些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上所有的证据。
2: 哦，
1: 嗯，对，就比如说您像你给我们截的这些图，它可能就不太清晰，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什么网，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就是这个法院它能够更直接的解决。那我再问一下张律师哈，就是我们陈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啊，他现在他的流程其实法院也已经判定了就是错误的一个信息，那也说是要更正了。那像我们的陈先生说，如果在网上还能找到的话，那他接下来应该是去找谁？谁来负责这一块的呢？
0: 对，这个主持人，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平台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失信被执行信息公开网没搜索到陈先生的信息，
1: 嗯，
0: 那我们肯定不能跟这个平台联系。
1: 嗯。
0: 那我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也没有他的信息，
1: 哦，
0: 那我也不能找这个平台。
1: 嗯。
0: 那好，那就是陈先生，您在哪个平台检索到的信息？
1: 嗯。
0: 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平台的运营方。这个平台的运营方，看运营主体是哪一个。
1: 嗯。
0: 然后再通过网络方式来寻查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嗯。
0: 你要跟他们说这个事情已经2017年东莞第二人民法院已经进行裁定了，你再把我这个信息挂在这个网上，你已经侵害我的名誉权。
1: 哦，那所以说照我们张律师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可能是一些个别的网站还没有及时的更新相关的信息，
0: 有可能
1: 是这种情况。因为张律师就是昨天看到您的信息以后，其实也是在相关的这些网站上去查询了一下啊，像您刚刚提到这个裁判文书网上确实是没有的，您自己也可以在网页上再查一查，如果说确定还有，那你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然后直接联系到这个裁判文书网这边，对，让他把你撤销掉。然后其实他主要的这个执行方就是这个法院，就是他当时的这个起诉法院就是执行方。
0: 是的，
1: 这个法院其实在给出了裁定文书之后，他是有权利也是有义务把全网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去下掉的。
0: 是
1: 对，所以说您作为这个受害方，您首先就是说已经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路径，那他也是有权利去下的。如果说他有一些遗漏的地方，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哎，我在个别的 APP 上我还看到了，那这个是不是遗漏的，那你就可以拿着他的那个裁定书去找这个遗漏的运营方也好，客服也好，发给他们，要求他们下。如果他们不下，你还可以去找到之前你去给到你的这个裁定书的这个法院，要求法院直接对他们去进行这个下架也好哈，直接的沟通也好，
0: 嗯，
1: 是这个流程，
0: 嗯，
1: 对吧？
0: 也可以
1: 啊，
0: 是、
1: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陈先生，就是站在你的角度哈，也帮您再问问我们张律师，就是说，他说你看我好像有这个记录，好像看似是不是有的企业还能查到我的信息，或者说从其他地方拿到这样的渠道，对我的造成了一些损失，我能不能去主张？能怎么去主张？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层面来分析啊。第一个层面就是法院如果在2015年的案件，他在2005年或者2006年做的判决的时候，当时不知情啊，不知道这个人他冒用了你的名字，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通过刑事裁定书的形式啊，给你正本了，正本清明了啊。那就是说，在

0: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相当于东莞二院他已经知道你不是这个被告人，
1: 嗯，
0: 那也不应当追究你的这个罚金的这种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那么东莞二院就有义务啊，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渠道啊，因为他当时他们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这种文书上传，他就要通过自己原先上传的渠道，把所有涉及到您这种刑事判决书也好，还有后来的这个强制执行罚金的这种裁定书啊，或者说这种失信信息啊也好啊，都要全部下架，
1: 嗯，
0: 这是他们的义务，
1: 嗯，
0: 我们可以以出裁定书为时间点啊，到截止到您发现的时候，如果说你认为在这期间法院没有下架，没有把这一顿撤下来，给您造成哪些损失，您可能要涉及到您具体举证啊，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和基础啊，这是一个层面，在司法层面。另外因为您提到是您的堂哥啊，冒用您的名字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啊，这将近十年的这种名誉方面也好，或者就业方面也好，或者对您的孩子他在这个学校啊求学期间啊，一种社会不好的社会评价也好啊，对您给您造成哪些困惑损失啊，您可以考虑到对您的堂哥提起这个民事索赔，因为我们民法典有明确规定，
1: 嗯，
0: 自然人的姓名权还有人格权，还有名誉权，这是法律保护的，
1: 嗯，
0: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到，我们陈先生他的这个姓名权也好啊，被冒用了啊，
1: 嗯，
0: 人格权，另外在他的社会的那个评价，还有名誉权啊，整个的社会评价都大幅的降低了，
1: 嗯，
0: 啊，也给他可能造成的一些实际的经济损失，
1: 嗯，
0: 啊，这就是说是从司法渠道和这个。司法赔偿渠道和这个个人的民事索赔渠道啊，两个渠道来主张。
1: 对，您可以主张这个啊，陈先生。就刚刚张律师提到这两点，您可以作为参考。就是从您拿到这个裁定书，我看是2017年啊、哦。如果在2017年之后，你刚刚说了你什么又维权了5-6年哈、啊，直到今年是快10年了，对不对？那在这期间，
2: 对对对，
1: 如果只要你留下证据，也就是说在他裁定书之后，这个法院啊，这个执行法院他是有义务的，你看刚刚张律师很明确的说他是有义务要下架相关的信息的，对不对？那他没发现之前那可能就不说了，但是他已经发现了，那他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些义务，同时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没有及时下架的信息对您造成了损失的，您是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的啊，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就只要您把证据留下来。那当然了，对于您堂哥随便乱写别人的名字，您看对别人造成的影响啊，
0: 对，
1: 这么大的影响，对不对？那您也可以向他个人去主张，要求他对您民事赔偿。对，这个是可以走司法途径，可以去进行维权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然后刚刚关于撤信息的这个事情，就是刚刚张律师说的，就是你再查一下。你可能再复查一下，因为我们昨天看的话，像那个裁判文书网上是没有了，您可以再看一看。然后像您的那个 APP 上如果还有，那你就把这个 APP 把那个首页给它截图，然后直接联系到 APP 的这个客服也好，好吧，多方面就是给把这个信息发给他们，要求他们撤。如果说他们说没有权限，留下他们说没有权限的证据，直接找到执行法院，让执行法院去跟他们进行沟通。
2: 好的好的，明白。
1: 对对对，就是一个是撤记录，一个是这个民事赔偿，还有这个司法维权吧，就看看这两条都供您参考，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帮您接出去啊。
2: 嗯，好的。
1: 这个秋秋说坑人的堂哥然后这个说是东莞的吗？对，是东莞的啊。然后这个 Lucy 哈说是太难了啊，拉布拉多也说太难了啊。然后旧城说读判决啥呀？读什么判决啊？读刚刚这个事儿吗？啊，这个他刚刚说的那个是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给到的刑事的裁定书哈，里面是明确写有原判决书当中所有的被告人某某某均更正为被告人某某某，就是说把这个我们的投诉人陈先生的名字更正为他的堂哥另外一位陈先生的名字啊，这个确实是2017年就已经有的一个刑事裁定书了啊，所以确实是这种情况啊。然后 还有说万里说节目，对，天哪，你的题目都取好了，我们这期的这个题目，这个走错直播间说了叫吃血的堂哥，哎，真是，不过遇到这情况确实挺无奈的哈，就是张律师之前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案件，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平台上还有什么被别人误用身份证注册企业的，也有很多像类似的事件。对，
0: 维权渠道是差不多的，我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我身边这个朋友就他人在广州，他的身份证被别人拿到。

0: 有点满天飞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手机里面的照片，在很多时候是，可能在那些很多运营商那里是透明的，
1: 对啊，
0: 就是
1: 对啊，对
0: 我们
1: 啊，
0: 手机存着很多很多照片啊，很多都有可能被很多 APP 给读取。那读取之后，它怎么去运用，有没有设后门，就是我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1: 对，
0: 这很专业的，对。然后我们在通过很多渠道，还要对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有丢身份证的情况，然后就不法分子他捡到之后，他就拿着这个身份证去注册公司，无缘无故当了法定代表人，然后无缘无故的背了债的，这个在网络上可以检索一下，很多我们也遇到过不少，但是维持渠道可能还是要，
1: 起诉。
0: 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去，像我刚才提的比如说工商登记，那可能叫去找到工商登记这边啊。因为工商登记它也有一些刚性的要求啊，不能随便的，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去登记，把我登记为你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董事，是吧？成为高管，然后来可能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什么责任，这个就很麻烦，
1: 那
0: 尤其
1: 有
0: 是
1: 时候
0: 股
1: 也
0: 东。
1: 很麻烦的，要证明当时不是我注册的这个事情。
0: 这个我们可以初步举证就可以。
1: 哦。
0: 对于工商部门来说，他要提供当时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1: 审批的流程。
0: 审批的流程，而且还有这种，比如说啊，你像 APP 上注册啊，或者说现场注册，它也要留存照片，或者说留存
1: 签
0: 这种，
1: 字。
0: 留存生物信息的或者签字信息的。
1: 所以我们之前还要遇到投诉人，他说自己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签了字，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签字的。所以在这儿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你看，虽然好像大家觉得我们的身份信息已经如此公开了，现在是吧，注册一个这个账号都得要身份信息哈，但是你也千万不要这个随便就是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就到处去留存，同时签字一定要注意，你在什么地方签的字啊，签的那个字背后到底是写的什么样的条例，都要看得清清楚楚，不然有时候就把自己给卖了。
0: 是的，是的，不但签字要注意啊，尤其是我们还遇到过，公司给别人盖空白文件的，给别人盖空白文件，那可能别人可以在空白文件上随意的去书写任何内容，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办刑事案件中还曾经遇到过，把身份证信息或者银行卡信息，包括手机银行信息借给别人用的，莫名的就背上一个帮凶罪的一个罪名。当然，
1: 对哦，银行卡，我们也之前也接到过类似的投诉。
0: 我前一阵子刚刚就处理了一起，成功的处理了一起帮凶罪的这样的一个无罪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因为他没有犯罪的主观动机，他的主观主要目的不是去明知别人犯罪而把自己的手机银行借给别人用，那包括主持人您的手机银行如果多的话，要小心一点，不要轻易的借给别人去操
1: 手
0: 作，
1: 机想借给别人操
0: 不能
1: 作。
0: 给别人操作。就是说，别人就拿着他的手机银行在上面操作，然后他本人不知道别人原来是诈骗的，就通过他的手机银行走账走了几十万，
1: 哇，
0: 对，
1: 这个是心也有点大，其实真是，对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有这个账经过你的自己的账户，你自己都不知道吗？所以，身份信息、还有银行卡、签字、
0: 还电话
1: 照
0: 卡，
1: 片、电话
0: 对对
1: 卡，
0: 对对
1: 对，这些都是哈容易
0: 对，
1: 踩坑的地方，千万要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里啊！谁说也不要给啊，叔
0: 对
1: 叔
0: 对，
1: 阿姨们，尤其叔叔阿姨们啊，这个鸡蛋什么的千万不要啊，这些信息一定要拿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到你啦。
2: 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我听到你。
1: 您可以先把直播的声音关一下啊，因为现在听到声音好像声音不够大。来，请问您贵姓？
2: 我听到你。
1: 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点啊。您姓邓先生是吧？
2: 对的，
1: 啊，
2: 对
1: 邓
2: 的。
1: 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我大概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给。
1: 可以的，但是您可能还得离话筒再近一点，是不是公放啊？
2: 其实我离得很近了，但是
1: 可能
2: 我
1: 是
2: 打的声
1: 对
2: 音
1: 信号
2: 也
1: 不
2: 比
1: 是
2: 较
1: 很
2: 小。
1: 好。对对对，那您就辛苦您
2: 然
1: 把
2: 后
1: 声
2: 声
1: 音
2: 音
1: 稍稍大
2: 提
1: 一点点
2: 高，
1: 啊。
2: 好的好的。
1: 哎，好。
2: 大概是这样的，从3月份的话，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来到我们的门店这边做了消费。他来我们门店做消费之前的话，跟我们门店包括我本人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交集，也没
1: 您
2: 有任
1: 门
2: 何
1: 店
2: 的。
1: 是干什么的呀？
2: 宠物医院是给宠物看病的。
1: 哦，宠物看病的，
2: 对对对，然后他来这里看病之前，我跟我们门店所有的员工，包括我本人，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也没有之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类。当他4月份的话，他就这个。

0: 鱼，你是他姓鱼啊，
1: 嗯，
0: 然后的话，他陆陆续续的话就带了一些猫过来看病，主要的话都是一些猫瘟，还有一些肺炎比较重症的病例为主。
1: 哦，
0: 他前后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消费了十余天。
1: 嗯，
0: 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我们门店的任何人，包括我，跟他是没有任何的医疗纠纷，或者说经济上的一些纠纷的。
1: 嗯，
0: 从来都没有。
1: 嗯，
0: 然后的话，我们门店这边就还，因为他说他比较经济比较困难，我们这边还给了他一些相关的优惠折扣。甚至的话，他拖欠了我们5000多块钱。后面的话，不过后面这笔钱已经是还上了。
1: 嗯，
0: 后面才是重点嘛。他5月份了以后，他开始的话在我们的门店微信那里发一些类似有点性暗示啊，或者说对我示好的一些文字过来。
1: 他对你发呀？
0: 啊，对，他是对，他是在他用他个人的微信发到我们的门店微信这里来。
1: 比如说，发什么信息？
0: 比如说的话，他说邓医生啊，你家在哪里啊？然后的话，他说想躺在我家的沙发上打游戏，要不要出来吃宵夜啊？甚至有些时候他还发了一些猫发情的一些话，或者说一些照片过来，这些类似的东西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用门店的微信回复他，让他记中一些，不要再发这种东西了。
1: 嗯。
0: 之后的话，他这个于女士，她也会断断续续拿到我们门店。但是我也明确告知他我已经结婚了，请他自重一些，不要的话过界。然后他就会反问我，你结婚怎么了？你我让你结婚了啊，我让你离婚跟我在一起的吧。但是他之后的话他还说了一些他喜欢我或者不喜欢我之类的话。之后的话他就反反复复的到店这里来骚扰我，还有影响我们门店正常的一个工作。
1: 到店怎么样呢？是每天带着他的宠物上门还是？
0: 不基本上在后面前面他还假装带一些宠物过来看病，但是后面基本上他是不带的了。
1: 每天就是跑到你们店里来看你。
0: 对对对，就是过来骚扰我，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就是他对于他这种行为，我们他已经是超出了一个正常顾客的一个消费行为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话，门店还有所有的员工，包括我，已经是拒绝，不再接受他的一个任何形式上的一个消费，也不再给他提供任何的一些服务了。
1: 我看到你们门口是有监控的是吧？拍到很多次，就是他在你们门口张望是吧？往你那里面看。
0: 他每天在那里，他每天在那里蹲守这里观望，然后的话
1: 就每天蹲着你上班上下班。
0: 对对对，
1: 见到你了就走上去跟你说话。
0: 对，见到我就走进来，或者说有时候没见到我他也会走进来，然后直接走到我们的工作的核心区域，直接推了门就直接跑进来这里东找西找。
1: 嗯，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
0: 没有没有，他没有过激行为，他就是会从5月份到8月份一直有这种行为。
1: 嗯，
0: 然后的话因为这个事情我不再接诊他嘛，我也跟海珠区的动物监督管理所有报备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们看不了他了、
1: 哦、
0: 让他去附近的其他医院看。
1: 嗯，
0: 但是他也不去，他就一直盯在我们医院这里。
1: 嗯，
0: 然后的话到了5到6月份的话，他就是很频繁的跑过来这边。反正就是一会说看病，一会又说过来找我，一会又问我怎么了。反正的话问他到底过来这里干嘛，他也说不出来，这里叽叽咕咕的。他6月份的时候，6月底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下班，我跟一位女员工，下班回去的路上了，然后他一直就尾随我，然后他还在后面那里喊，说邓医生，你要跟这个女员工去干嘛？你们要去开房吗？说你自重了，哎，你结婚了，你要自重了，他在一直后面那里乱喊。我就跟
1: 他
0: 说，
1: 他是尾随你回家呀，经常这样吗？
0: 对，尾随，对，就尾随。然后他我往其他方向走，他也跟着我往其他方向走。
1: 哎呦，
0: 我就警告他不要乱说话，不要自己尾随我。后面的话我就报警了，他听到我报警了，他就赶紧离开了。
1: 嗯，那实际上报警没有？
0: 报警了，我打了110的，不能说报警中心了。
1: 嗯，那警方有没有去对这个事情，比如说立案，或者说有没有调查过？
0: 这个后续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的，他说了很多的一些话，就跟我就说我跟某个女员工呢很般配，然后他你们身高差是最好的，你跟他是有一腿的。
1: 在什么情况下去说这些话？是在公开的场合？
0: 对对对，就是在门店公开的场合说这种话。
1: 嗯，
0: 然后的话从7月份到现在我报警，应该从6月份到8月份我报警报了不下20多次。
1: 哎呦。嗯，
0: 20-30次都有了。那个我给的是海珠10报警中心，还有的话广州市海珠区的那个公安分局，还有瑞宝派出所，
1: 嗯，
0: 还有的话社区民警，打了很多很多电话，我这里都有通话记录了。
1: 嗯，
0: 然后的话报了警以后，警察的话，因为报警之后的话，他觉得警察

0: 所以他做不了什么东西。每次报完警以后，他会更加频繁的过来骚扰我。
1: 也就是说，报警以后，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吧？也没有立案吗？
0: 也没有说没有任何措施，只是说他还在我们门店的时候，民警来到门店，只是口头警告了他一下。
1: 哦，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
0: 又给他的手机号码又发了一条警告的短信，但是发完以后也没用啊，他接着他会更加报复性的过来这里骚扰我的，还有他会在那些美团的那些外卖平台，
1: 嗯，
0: 把我的填了我的电话号码，每天的话很多个那些外卖的电话号码打到我的手机上，因为我是区分不了哪个是正常的电话，哪个是不。
1: 他把你的个人号码发在了平多个平台上面，这你有证据是不是？
0: 就是留在了那个外卖的平台上。
1: 哦。帮你点外卖，
0: 对，然后的话，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要求他做这种任何的事情，我都已经拒绝他，不要让他不要他过来，
1: 明白？就你等于他这一系列的行为，你觉得他都对你进行了骚扰，但是呢，报警了，警方呢，也就是口头警告，这个事情没有制止他的这样的一些骚扰的行为，而且后续呢，反而愈演愈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看到你在我们平台上上传，他是给你写了保证书，这个是在警方的这个第三方的介入下写了一个保证书吗？
0: 不是不是，这个是之前有一次我报了警，警察的话把他跟我带到派出所那里去，说做一个调解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当时去到派出所，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后面跟你待了两个小时，我又跑回来了。然后他第二天他又过来门店这边，这个保证书是我在网上查收的那个样本。写出来让他自己签的，他犹豫了好几天，然后的话后面他才签了，签了之后，但是签完这个保证书以后，他当天夜里他又出现在我们门店门口这里，
1: 就没用，对他产生不了任何效果，
0: 根本就没用的这个东西。
1: 7月30号这边，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这个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瑞宝派出所给到您的这样的一个立案告知书，这一起这个后续有没有去跟进？比如说他们后续调查到哪一步了？
0: 以前的话，我报了很多事情，我也个人也去了很多次很多趟这个派出所，但是那边都没有给我立案，是我自己整理了一份 PPT， 多拿30来页的证据出来，然后那边才给我录了笔录，做了立案。
1: 嗯，
0: 但是立了案以后的过了几天，我打电话去瑞宝派出所那边，问他们咨询他们的一个情况，说案情到了哪一步了？
1: 嗯，
0: 那边说稍微会有人给我回复。打电话给我回复，但是我等了几天都没有人给我电话。
1: 明白，好，这到这个，
0: 后面我还两次跑到了派出所那边去，
1: 都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是不是？
0: 对，也没有人给我。
1: 理解您现在的这个心情哈，就是听完这整个过程，确实啊，如果说的都是属实的话，确实是我觉得挺惊悚的。不管是男生女生，要是有一个人每天在我的店里面来看着我，每天下班还目送我回家，
0: 对对对，
1: 对吧？我感觉很惊悚。那主要呢，我们这个邓先生是在平台上上传了一些截图的，确实是看到了有一位女士啊，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在她的这个门前，然后呢，那个画面里面看的真的是很恐怖哦。我看那个画面就是探头啊，往里面看，每天都在往里面看。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已经立案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大家最想问的就是，你看哈，实际上呢，他又没有做出让我们就是说传统意义上冲突非常大的，比如说打人呐、危及到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些举动，那这种情况之下，派出所是不是只能口头警告就完事儿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罚的措施？法律上有没有规定？
2: 主持人是这样子啊，我刚才听到我们邓先生他提到这位女士的滋扰情节啊，她是从今年3月份。一直持续到我们行政立案7月30号，可能就持续到4个月左右了。从这个时间跨度和情节上来讲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邓先生在平台上传的一张照片，还有这个保证书啊，所以可以理解为我们知道的情况不全面啊。如果说像邓先生所言，从三四月份一直持续到上个月底，这位女士一直都有持续不断的这种滋扰行为啊，包括这个还有发送微信的行为，还有这种口头的有点类似于调戏的这种行为啊。我如果说有证据证明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对生产生活秩序它可能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倒觉得这个案件中 可以适用。

0: 我们刚才这个热点事件中所说的这种治安拘留。
1: 哦，是可以治安拘留的，而且好像说这个是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是明确有规定的。
0: 他确实对我们这位邓先生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身心还有他这个宠物医院的这个正常的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且这个时间跨度还比较长。
1: 对，
0: 而且他对于像您刚才提到的主持人这样就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这种这个压力啊，这种焦虑，
1: 对
0: 啊，紧张，
1: 对，
0: 还有这种好像会给人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1: 是
0: 啊，
1: 嗯，
0: 下班就要提防着后面有没有人尾随的，是吧？
1: 对呀。
0: 还有我就是正常的跟某个同事、女同事啊，正常的工作交流，
1: 对，
0: 他会说，哎，说出这种，哎，说出这种编造这种谣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我觉得是
1: 肯定影响到正常生活了。嗯，
0: 对，已经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
1: 嗯、
0: 当然，具体情节我们不清楚啊、
1: 嗯，
0: 这个可能需要邓先生您，准备足够的这种微信的记录啊，或者录音啊，或者他尾随你们的这种录音啊，或者说在你们宠物医院门口的这样一种照片，比如说啊。
1: 嗯
0: 他你们有监控的，
1: 嗯，
0: 他来了，你只要找到他的不同的日期、
1: 嗯、
0: 都有照片，
1: 每天来每天来、嗯、
0: 是这个其实是一种规律性的这种骚扰了，
1: 嗯，
0: 我们认为也可以构成治安拘留的
1: 程度了，
0: 真的这种程度了、
1: 嗯、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是口头警告就这么简单的、
0: 嗯、
1: 如果说真的证据足够充分能够证明他确实滋扰到你正常的生活，比如像您刚刚说的风雨无阻啊，是吧？是哪怕就是这个你别说是四个月了，你一个月风雨无阻，对吧？你没事儿上门，你这个事儿就有问题，对不对？把它提交上去，那如果说这个证据能够足够充分的话，那是可以给他拘留的，是拘留5日以下，是不是？一般情况下
0: 可以，嗯，这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公安机关他决定具体的这个治安管理措施的时候啊，他可能也要考虑这个情节跟影响程度啊。
1: 嗯，
0: 当然，我们邓先生他也有权利，跟瑞宝派出所去了解一下，这个行政立案最终采取的是哪一种措施？
1: 嗯，
0: 对这位女士啊，
1: 对。对，所以你就要实时跟进哈。那当然像您刚刚说的30号哈，它一般来说它的处理是有一个时间的哈，还要去掉这个非工作日，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今天是13号嘛，啊，对，您可以实时跟进一下，你可以问他截止时间是多久，对吧？正常的处理时间是多久，然后有没有到，你问他有没有到达这个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你说他有没有达到行政拘留的一个程度，你可以明确，你把这个条都说给他听，你说有没有，对，你都告诉他，对，50条有没有到这个处罚的这个程度，情节有没有到，如果他说没有到，那你就让他给到你一个纸面的回复，你要让他证明说是没有到吗，为什么没有到，这样你拿着那个纸质的这个回复啊，你可以有这个上诉或者复议的这个渠道，它下面会写的，如果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结果不满意，你可以复议啊，这样就相对来说比较清晰。所以最新的您可以就是明确问问他时间期限在哪里啊，确实因为它也不只是一个案件嘛，
0: 是是，
1: 对，所以但你可以追一下。那其次第二个也想问一问啊，就是在警方没有出到这个最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罚结果的时候啊，这个事儿我就只没有办法吗？我不能申请禁止他再接近吗？我不能向警方去申请一些所谓的禁止令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相关条例能保护我的生命安全的？不然的话虽然现在没什么，但如果说这个久了以后我这个很难说呀。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是也涉及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这个法律规定了啊，人身安全保护令跟或者说禁止特定的人接触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也要通过司法渠道来处理的。
1: 是有的。
0: 有的、
1: 嗯、
0: 对，民事渠道上是有的，因为他这位女士是也是实际的威胁到，
1: 嗯，
0: 或者说骚扰到滋扰到我们邓先生的他的一个正常的医院的经营，或者说对他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1: 嗯，
0: 可能甚至也可能是对他的这个精神心理啊，像他说的一样、
1: 啊、
0: 去的已经去到医院去诊断过了啊，
1: 嗯、
0: 叫应激反应啊，
1: 是吧？是吧？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这个条件反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对，而且时间持续长达3-4个月，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换的谁也受不了，
1: 换谁不疯啊？这是、啊、
0: 是是是，除了恋爱中的小情侣之外啊，那你正常人不可能，
1: 那要命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对，
0: 所以可以考虑你。 邓先生，您，我刚才跟您提到这些证据啊，您可以考虑通过司法渠道向海州区人民法院啊，您的经营地址，可以考虑向。
2: 那这个要不要等那个民警啊，等那个立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
1: 这两个不影响，
0: 这个不影响，
2: 这是相互独立的程序。嗯，对，这是一个。海淀区他这个税保会计所这边。
0: 他一直都，我问他们一直都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那这种东西他们所里面他们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东西，时间还是那句话哈，时间的话他肯定是每一个派出所他有一定的这个办案时间的，是是是，就基层派出所的工作任务也非常重啊，邓先生，这个您也要理解一下，因为他那个片区也可能就住着好几万人是吧，那他各方面大事小事都要
1: 反馈到派出所这边，这个您可能也要等一等看一看。对，但是您可以是跟他去，就是我觉得这个申请啊，就是像刚刚张律师说的，向法院申请这个禁止令啊，就禁止他靠近你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更重要一些，不然的话呢，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而且你也可以向警方去。 去这个提起一下您的这个诉求，就是说你们可以调查，就是说你们这个时间，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很确切的时间，那你能不能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你能，你问问他，你就说在这此期间，他继续来，你再把新的证据给他，他每天还来，我都已经报警了，报了三个月了，你们一直没有处理，你们现在才立案，但是接下来我的人身安全怎么办？如果后续在你们 就是在查询的期间出了什么事情，谁为我负责？能不能给我采取一些，比方说的一些强制的措施、保护的措施？你可以去跟这个警方这边商量一下，对不对？也是可以尝试。
2: 这个问题，我当时报警的时候有跟警察有提过，我说我感觉我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了，因为他还在那里。
0: 定的我，然后的话又尾随，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警方这边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很明确的答复，那可能就只能像张律师说的，我们去法院那边，只能是这样啊，法院那边是很明确有的，
0: 对，这证据要有，
1: 嗯，
0: 对，他的监控啊，因为监控他既有照片也有视频，
1: 嗯
0: 啊，像他像，尤其是他在听吗？
1: 在听，
0: 还有邓先生啊。 这个机会我也给您提个建议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保证书的落款日期是7月23号，然后这个行政立案告知书的落款日期是7月30号，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参考一下，就是说7月23号到直到今天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7月30号这个时间段，您可以看一下这位女士还有哪些持续性的对您进行这种滋扰的这种行为啊，您可以把这方面的录音录像啊照片啊 是吧，还有微信记录啊，您把这些可以把它给整理整理成一份资料，然后你就交给我们瑞表派出所，你可以跟他们看，你说你看你们7月30号立案，他这么长时间他又通过什么方式对我进行滋扰，你看他7月23号写了保证书，他又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是吧，你把这日期列出来，这样子能够显示出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和各个你
1: 给你对个人的这样一种干扰和或者侵犯的一个程度，就说这段时间也是尤其重要的哈，就是刚刚张律师说的这两条路径哈，我们就是说给您提供建议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就两边都做，它并不互相影响的，就是警方这边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安全的保障措施，然后同时如果说您能向这个当地的这个法院去提交一个禁止令，只要您的证据足够充分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强制措施它可能会更加有利一点哈。那因为时间 原因我们只能把邓先生接出去了，邓先生后续有问题继续给我们留言哈，你已经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了，对不对啊，我们会持续关注您的这一起案件的，也感谢张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欢迎您常来，
0: 好，谢谢，
1: 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沙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佢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4: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系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3: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
2: 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2: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2: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2: 嗯，
3: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2: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2: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诶、
2: 欸，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202062320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4: 北京时间13: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3: 8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博会将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举行，重点打造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三个主题展区，规划展览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这次博览会特设了机器人表演专区，专区每天上演大约10场精彩表演，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另外，在现场智能餐饮区还能够品尝到机器人制作的冰淇淋、奶茶、咖啡，玩乐之余还能够一站式的参观工业、仿生等前沿机器人。上半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社会用电量10.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56%，这是深汕首次半年社会用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其中有48.2%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 中山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面向住房困难的工薪群体和引进人才，提供价格实惠、全装修交付的住房，并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明确其只能够在保障群体之间流转。日前，23吨肯尼亚先。

0: 鳄梨运抵广州南沙港，经海关验放之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大商超。截至7月31号，广州海关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超过了7.3亿元，企业享受税款减让超过0.8亿元。昨天，一条星巴克纸杯、吸管、抹茶粉将由蜜雪冰城代工的消息引发了市场广泛的关注。星巴克方面向记者回应，网传的星巴克纸杯、吸管可能由蜜雪冰城代工、更换咖啡豆供应商等信息严重失实。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时期，全球7月份的气温则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了同期的最高纪录。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西欧今年夏天高温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6: 是
5: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牌射灯就叫好呢？
6: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的内在和灵魂，同样都是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但是怎样才可以落到地呢？不是说靠把口吹的嘛，靠的是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夠膽寫入合同的承諾啊。
5: 咁即係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况，分分钟住落变恶梦惊吓房喎。嗱咁今日呢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呀，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6: 嗱
5: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6: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系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5: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6: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咧？ 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5: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6: 系啦。

0: 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0: 系，
1: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0: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0: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诶，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擦 炒嘅黄金冻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中意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嘅。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倒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 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1: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1: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0: 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返嘛。仲有就係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驚跌亲啦。
1: 哦，咁如果係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返个啦。
0: 係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㗎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呢，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飲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呢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识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嗯，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

0: 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㗎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係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呀。要係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呀。
0: 冇错冇错，呢个就係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係当每一个工地呢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係阿妈会闹我㗎嘛，咁梗係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俊盛，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说，因为民生热线没有带货啊。我们节目是有在带货，我们是挂着小黄车啊。所以说呢，他会对挂着小黄车的直播间他会管得更加的严格，明白了吗？需要我这样子直直白白的跟你这样讲吗？对吧？好吧，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2: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听广播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呢，咱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跟我们的直播一起来互动，就是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咱们的广播端和视频端一起在开播之前哈，我们在视频端已经跟大家聊一会儿了，所以说刚才就是回复我们
1: 在视频端哈，对，非常以这个正义正言辞的告诉你啊，就非常。这个正式的来告诉你，就是咱大家伙，我知道大家伙其实都很积极的、热烈的都在讨论中，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我们哈。
2: 是欢迎多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哈。那刚刚说到的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抖音，一个视频号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无论说我们说到的资讯哈，还是说您突发奇想的有些话想说，都欢迎实时的来留言。
1: 没错没错啦，包括你看像刘畅啊，还有这个俊盛啊，还有清新哥，还有包括土鸡哥、拉布拉多，都在第一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一些感受了。看到我们已经有听众啊放下单了52号，52号是什么东西啊？
2: 小米2.5千克，39.99，52、53、54都是粗粮系列哈，其实挺适合咱们现在把它放到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选项当中哈，更加的健康一点儿。提倡大家吃粗粮嘛。
1: 对，大家伙如果要是对在直播间就是我们还没有说到的，因为其实我们直播已经开始了，那在直播的同时呢，其实也是挂着小黄车的，大家可以呢去小黄车和购物袋去看一看，里面吃的用的都有。如果你对某一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下单，又或者是在这个下面点一个点讲解，那我们看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哈。好了，那接下来呢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直播内容啦，当然按照惯例先说说天气情况吧。前两天我想很多的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天气真的顶不住啊，空气都是热的，一出门皮肤都是烫的。其实呢在昨天白天呢，广东的大部分的视线呢都是度过了一个晴且炎热的一天，据说呢在云浮的豫南更是录得了全省的最高的气温，达到38.6度，已经是逼近40度了。你要知道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说过，就是这个气温的这个恒定和这个核定啊，它是通过百叶箱去核定的，就是它在那个箱子里它都能到38.6度，你说说咱们普通的人的这个体感，那肯定是一定是超40了哈。
2: 是的，
1: 所以说这样看数字可能没有感觉，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全国气温的排名情况。
2: 对的，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数据，在昨天的傍晚17点，那广东的罗定、豫南还有新兴跻身全国气温前十名。而这个榜单之中哈，前十名除了这三个咱们广东的视线之外呢，其他都是
1: 全是新疆
2: 地区。是的，都是火炉地区。所以说原来咱们广东已经热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就这种同台竞技好像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往年好像咱们也没榜单进的那么前，是不是？
1: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是真的挺热的。
2: 是，
1: 但是今年的天气让我们不得不大呼的是有点奇怪，有两天又觉得很凉爽， 爽的让大家东北的朋友直接邀请说来广东避暑吧。你看今天呢又前两天又直接热到跟新疆同一个地区了。新疆是什么？火炉啊，
2: 火炉，
1: 对吧，那个火炉山啊，哎，那个叫火焰山，对吧。所以就是哎，只能够就说这个天气真的有点怪怪的。
2: 跳跃，
1: 你看今天又很明显有所缓解了。未来几天啊，包括从今天开始雷雨呢是趋于频繁的，但是呢好消息就是气温的天气，这个高温的天气呢会有一定的缓解。今天到十五号呢，咱们广东省的雷雨呢又会趋于明显，局地呢还会伴有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的是什么，短时的这种临时的预报，随身一定带好一把晴雨伞。有太阳咱遮太阳，没太阳突然下雨了咱可以挡雨，对吧。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高温天气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大概呢是由这个炎热转为闷热。闷热是什么概念？下开水。
2: 是，然后就是让你出很多汗的那种感觉哈。再来看广州的情况，未来几天咱们广州的雷雨呢会日趋活跃，晴热天气哈就有点这么结束了的感觉。咱们需要时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在咱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就说哈，刚才下过了一点雨，然后又出了太阳，这个天气变化的特别快哈。
1: 拉布拉多说的哈，
2: 对，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而且就像高娜刚刚说的哈，总备一把伞在身上准是没错的。
1: 拉布拉多说下雨了依然也顶不住，同一个地方只降了0.6度。降点也是一点嘛，你别嫌人家蚊子腿不是肉，
2: 是、啊、
1: 那也算是肉好不好。谢谢放松的微笑。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下单了小米啊，特别感谢你对我们的认可啊。
2: 他又下单了25号，
1: 25号是数目
2: 南瓜子。
1: 哎呦，你这个是
2: 500克甘草南瓜子，
1: 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今天找到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很健康的。
2: 对，
1: 很健康的，
2: 吃粗粮吃坚果之类的都是对咱们有好处的。
1: 对，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接下来呢有一个辟谣的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在昨天和今天，有自媒体啊在抖音啊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是发布了说潮州将发生10级地震的这个地震谣言。那么截至到目前呢，这个潮州市应急管理局呢也是啊说是没有收到上级及权威部门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那么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的规定，地震预报信息只能够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发布，任何个人自媒体都是无权发布地震预报的。
2: 对的，还是那句话，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对于编造转发传播地震谣言扰乱咱们社会公共秩序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那么潮州市的应急管理局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而且呢还要增强咱们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特别是啊要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官方发布的地震信息，那您可以向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啊或是地震部门进行咨询去进行核实，也欢迎大家积极举报那些涉及地震的虚假信息的线索。
1: 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要不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说过很多次了，大家伙一定要懂得去甄别。除此之外呢，不要拿自己平时跟朋友们在一起说大话的那个心态放到网上去博眼球，去传这些谣言。就是尤其是你说像这种地震的信息，万一你说你这一次发的是个假信息，万一人家有真的信息，大家伙不信了怎么办？
2: 而且容易引发一些恐慌。
1: 哎呀，
2: 对，引发的这个恐慌就不是说哎呀我就一时开个玩笑，不是你这样一句话就可以轻轻松松敷衍过去的。咱们刚刚说了要追究法律的责任。
1: 这个吃喝玩乐说要代表一名孤儿求助啊。你在我们这里呢是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一个很实质性的，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很实实在在的帮助。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呢只能够给你发布这个信息。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就是他有一个需求，并且是他达到了就是相关的一些条件，那你可以是根据社区或者是去到你们本身的居委再去到民政部门，他是有一个很合理的科学化的一个申报渠道，你可以通过那个渠道去申请求助，好不好？你在媒体这边求助没有求助的，就是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还是要先去跟相关的民政部门，从最底层一级一级一级往上来进行去这个申报，好不好？

0: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件糟心事儿，就是因为为啥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老广们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咱们要比在北方的人冲凉洗澡用的更频繁，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最近呢，陕西宝鸡的王师傅啊，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说天然气公司上门检查，发现呢，说他的这个壁挂锅炉使用超过了8年，要求他必须更换，不换呢，燃气公司就不给售气。那么天然气公司的巡查人员上门还发现呢，有不少的住户家中的燃气的热水器还有燃气灶等等的设备使用年限都超过了8年的时间。按照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家用燃气热水器还有燃气灶具等等设施8年就要判废再重新购买。有业主表示说呢，像壁挂炉还有集成灶一套下来呀，20000块钱左右呢。大家不解，自己家的设备还好好的，没有任何故障，为什么就必须要换呢？
1: 针对此事呢，律师就认为哈，国家标准写的是判废年限，而燃气公司却用不换不卖气的实际操作，硬生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强制报废。判我们知道呢，是判断和裁量，留有回旋的余地，而废呢是终结和作废。燃气公司跳过了专业检测还有限期整改、行政认定等等的所有的中间环节，属于程序和方式的双重违规。8年是器具判废的参考年限，立法的本意啊是排查安全隐患，并非机械的强制换新。那标准呢是留了第三方专业检测还有呢检修后合格之后继续使用的合规的途径，燃气公司直接否定复查的复检的渠道，剥夺了用户合法整改的权益，可以说呢，他剥夺了用户合法整改的选择权，可以说是曲解了国际的可以说是曲解了国标的规定。
0: 嗯，是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的是呢，安全无小事。一台燃气热水器核心部件包括像换热器还有燃烧器、密封圈、风轮、电路板等等，你每天洗澡的时候呢，它都是在经受着高温水汽还有燃气的腐蚀等等多重的考验。换热器长期被火焰炙烤，金属壁呢会逐渐的变薄，出现微裂纹。那么密封圈在冷热交替中反复的伸缩，橡胶呢也会硬化失去弹性，风轮和燃烧器上积碳越来越厚，导致进风不畅，燃烧效率下降，这些变化不是能用就能忽略的。数据显示呢，超期使用的热水器事故率是激增的，而多数人呢却在没坏就不用换的侥幸中与危险共处。
1: 所以说呢，一边是燃气安全哈，一边是业主的钱包，这大概就是这件事儿让双方僵持不下的地方。安全我们都知道不能打折扣，但是管理的方式或许可以更有弹性。
0: 对于这件事儿，大家伙怎么看呢？因为特别想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的就是，其实我们就说换一套这个设备啊，它确确实实是要花很多的钱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经过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原部件的更换，可以让这个机器更好的去运转，或者说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的安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因为尤其是那些就是管道，这个是真的是没法，你看起来外表有一些，尤其是那种塑胶管啊，
1: 嗯，
0: 就是你看起来它那个外表好像是好好的，有的时候很夸张的，就是你去碰它一下，你就会发现啊，它表面都是对裂的
1: 掉了。嗯，是这种情形哈。那但是可能大家担心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说哎呀，我这一套这么贵的钱哈，你让我说换就换，我舍不得呀。所以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嘛，定期的去检查，然后安全的可以继续用，不安全的咱及时整改，给大家一个选择权还是更好的，我觉得。
0: 嗯，大家伙怎么看呢？你们家里头现在用的是燃气的这个热水器还是电的热水器呢？或者说你在使用这个热水器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看法，或者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其实之前每次到冬天的时候，反正我就总能够听到就是因为热水器导致的一些什么一氧化碳中毒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各种这种情况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想对于燃气公司 来说，他们也其实挺担心。
1: 对，当然了，
0: 终端啊，
1: 嗯。是，而且冬天的时候因为它天气冷嘛，所以大家就不怎么通风，不怎么开窗，以至于说这个危险隐患就增强了哈。但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经常手机会收到那个燃气公司它的一个提醒，说什么什么时间我们就会上门检查燃气，
0: 嗯，
1: 大家收到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哈，就这个时候家里一定要留人，然后把这个安全检查的清清楚楚的，给自己多一重保障嘛。
0: 但我留不了人呢，像我就只有
1: 你家只有两只猫。
0: 对，我只有一个人和两只猫，我都不知道怎么留人，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还是会特别的跟他们去预约一下，
1: 嗯，
0: 来上门做一下检查，还有包括读表的一个检查，嗯，他基本上每年呢都会有一些时间，我就是我上一回呢就是他们来检查完了之后呢，他也会给我提一些整改的部分的，意见，
1: 嗯，
0: 比如说呢他告诉我说要更换一下这个输气的管道啊，尤其是那个接口的那个管道啊，他会检查看你这个燃气使用的这个终端，比如说是灶具或者说你的这个热水器，它是不是在一个通风的地方，而不是密闭的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这都是他们去衡量和考虑的和检查的部分。
1: 嗯，有朋友说想听听28号哈，咱们洁柔的冰感湿巾，这个也感觉特别好哈，现在这个价比较便宜，
0: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到开学季了，开学季这个是家长们给孩子必备的，因为接下来马上是一开学呢，孩子们上体育课或者说新生入校的军训，这个冰感湿巾啊就太有必要了。
1: 嗯，
0: 它是很长，
1: 像大毛巾一样。
0: 对对对，并且它是无纺布的，它不是纸的，就是这个它的好处就是在于说呢，它不会让孩子一擦擦的满脸都是纸屑，它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很凉爽很凉爽的。
1: 嗯，是有这个冰薄荷的一些成分，敷在皮肤上很凉爽，而且因为比较大嘛，
0: 嗯，
1: 所以说用途也比较广泛。而咱们成人使用，其实你在外面用完了之后，你回家用它擦一个卫生死角啊，直接扔掉啊，
0: 嗯，
1: 我觉得可以一斤两用哈，这个现在又特别划算特别好，一包有五片，
0: 嗯，
1: 单价下来1块多一点点，但是可以买到这么大一张，
0: 7.99块。
1: 是的，可以买到那么大一张。
0: 你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买按照正常买了一包纸巾，
1: 还是大包，还是
0: 大包纸巾，
1: 嗯，
0: 对，大包纸巾，但是呢你给孩子买到的是就是五张毛巾，
1: 嗯，
0: 而且这五张毛巾它除了自己这个擦完了之后它还可以洗一洗，
1: 嗯，
0: 就是当然你不能是用几天啊，就是你当天它擦完了之后可以用水去洗一洗，然后再继续擦身，一天用完把它扔掉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质量够好。
1: 哎，真的你用完了之后用它擦擦桌子啊，擦擦床啊，擦擦卫生死角啊，
0: 哎，也不错。
1: 对，真的可好了，可方便，
0: 嗯，
1: 变了。
0: 谢父下单了25号，25号
1: 是咱刚才说那个南瓜子啊，刚才有朋友也下单了那个，
0: 哦，对对对，南瓜
1: 冠华的南瓜子，
0: 嗯，南瓜子，谢谢谢谢啊，
1: 嗯，
0: 刘畅说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刚换过热水器，说是前一个热水器就是正好用了7-8年就直接废了，不能用了，说是修都没有办法修，
1: 嗯，
0: 就是这样，其实反倒还好，
1: 嗯，
0: 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尴尬的，就是还能用。但是呢它确实出了问题，
1: 嗯，
0: 又或者说是有一些像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元部件它真的是出现了老化，就是对于大家来说使用，尤其是像这种燃气呀火呀电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千万别给自己列一个下限，然后不断的在下探这个下限，嗯，
1: 对，
0: 不要
1: 在这个试安全线上反复的去试探哈，
0: 哎，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器吧，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很鸡肋，就是你修的话可能是比如说500-600块钱，你要买一个新的话呢大概1000块钱左右，这时候你是修你还是买个新的呢，
0: 就像我那天说我的
1: 电视
0: 的那个事儿，
1: 嗯，
0: 好在我电视又好，你看我就是处于这种它又好了，
1: 但你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是要换呢还是不换呢，
1: 电视不一样能看就行了，不会给你造成什么安全隐患，
0: 就好像也是哈，
1: 是吧，
0: 就是也是
1: 啊，嗯，但像燃气啊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换个新的，咱们安全更有保障，用起来更舒心，不然你洗着洗着特别冬天唰的一下水凉了，这可咋整，
0: 嗯，就是凉这个倒还好，
1: 嗯，
0: 就是万一你说出现 短路啊，引发了火灾呀、啊，或者是尤其是你像那种叫什么，就是那个橡皮的那个管儿，如果是老化的很严重，那你漏气什么的，那真的是很危险。
1: 嗯，
0: 就不是说我们在这儿危言耸听啊，所以大家伙还是就是为什么会列一个这个8年的这个期限，它还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因为很多的目前现在适用于国标的一些这个原材料，它确确实实有一些它是易耗损的。
1: 嗯。

0: 这种一损耗的这些东西，你想一想嘛，八年的时间你就在那儿，你别说是那个你就是放在那儿别动了，他又还成天又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1: 嗯，
0: 又炙烤了，又是这个燃气又在腐蚀它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整个的过程，它是在高压的状态下在生存。
1: 对，而且也比较符合咱们的这个生活经验哈。比如说刘畅刚才就说，他家的热水器也是七八年的时候感觉用不了了，咱们的规定也说七八年的时候，八年左右哈，咱们要看一看它是不是要报废了，
0: 嗯，
1: 所以就挺结合咱们的这个实际的。
0: 其实今天的这个新闻给我也提了个醒，
1: 嗯，
0: 因为我家的基本上也是差不多该换了，
1: 嗯，
0: 我家都用了好多年了，
1: 真的这个八年给大家提了个醒哈，就到了八年即使还能用，是不是咱也要检查检修一下，别真的出现啥安全隐患，
0: 嗯，
1: 我以前好像还真不太知道这个八年
0: 是吧，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因为不是七夕马上就到了吗，
1: 嗯，
0: 大家伙儿这个扎堆儿
1: 有啥
0: 结婚啊什么的过节啊啥的，
1: 嗯，
0: 今天的银行能办结婚证的这个消息是冲上了热搜，很多人看来都觉得哇好新鲜啊，
1: 是啊，
0: 原来结婚证咱还能有这种操作呢，
1: 我先存笔钱然后我再领个证咱说的是天津的一个邮储银行的一个点儿哈，然后直接呢跟这个婚姻登记点合作，在银行开了个网点，
0: 嗯，
1: 这也是天津头一次把领证的点儿设在银行，8月6号的时候开的门，然后当天就两对新人特意的跑到这儿来领证，
0: 嗯，
1: 成了头一批客人，广东话说头蛋汤，
0: 嗯，
1: 那这个点呢只是给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而且呢只有每周三每周四上午9点到11点半开门，那节假日呢也不上班，不过呢像是520这种日子哈，得看看到时候民政局具体通知哈，看看会不会加一天之类的。
0: 七夕才肯定开呀，
1: 嗯，
0: 哦，不过也不一定碰上周三周四，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周几呢？
0: 像这种特殊的日子，有可能也会开。
1: 对，
0: 哎，我觉得在这个银行开个结婚点很好。
1: 对，我觉得可以先查征信。
0: 你这个是啥呀，你还查征信还查什么
1: 呀，啊，
0: 我想的是，我说寓意真好，小两口红红火火开个基金账户，两个人一起往里头攒钱，哇，日子奔向这个美好未来。你好吗？我先查一下，
1: 那个，
0: 看他征信有没有问题，
1: 那个，
0: 有问题我就不跟你接。
1: 征信就在很多银行网点里都有那个机器，你说身份证或者第一个身份证就给蹦出来，这更加的截起了你更加的安心。
0: 我服了，人家不是应该都是哎呀，
1: 我感觉有点破坏浪漫的气氛，
0: 就
1: 是
0: 你说你这个理工人家是理工男，你这个理工女真的受不了了。对，人家大家伙都是想，你看我想，
1: 哎，好了啊，
0: 对，我想的是哇，你看在这个地方多有意义，我们一起开一个基金账户，
1: 哦，
0: 然后我们的爱情基金、家庭基金，每个月你存点儿，我存点儿，
1: 嗯，我就说太好了，防止你被骗。大家怎么看可以留言哈，
0: 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也会再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消息，
1: 嗯，
0: 因为其实七夕节也马上就到了嘛，
1: 嗯，
0: 很多人也都在想着说要怎么来办
1: 度过
0: 一下
1: 一，嗯，
0: 让七夕过得更有意义，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
0: 老夫老妻也要过情人节的，
1: 嗯，
0: 啊，别总是说哎呀那个都老夫老妻了我们早都不过了，生活还是需要一点点这种甜蜜和浪漫和仪式感的。
1: 嗯，
0: 好了，时间来到13:56啦，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进一段报时的广告，广告之后呢高娜和马琳继续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啊，那也希望电台的朋友们也一步来到线上，你可以呢在广东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吧。
1: 是的，我们线上见啦。

0: 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是、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理护理补贴1687.1万人。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关于颁发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通报，批准授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探索等110项成果一等奖，授予新时代深圳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构建理念与实践等195项成果二等奖，授予人的现代化品格培育研究等195项成果三等奖。8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博会将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举行，重点打造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三个主题展区，规划展览面积超过20万。

0: 满平方米。本次博览会特设机器人表演专区，专区每天上演大约十场精彩表演，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另外，在现场智能餐饮区还能够品尝到机器人制作的冰淇淋、奶茶、咖啡，玩乐之余还能够一站式的参观工业、仿生等前沿机器人。记者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9月1号起，优化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模式，新规保持参保范围、缴费费率、报销比例三个不变，重点做出两个调整，统一集中参保期为每年的9月到12月，并设置待遇等待期机制，职工医保和退休人员不受到这次调整的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2号展开正赛第三天角逐，中国队陈幸同、王艺迪、蒯曼晋级到女单32强，男双、女双、混双都有组合挺进8强。截止到12号，中国队已经有7名女单选手、4名男单选手晋级到32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两种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广播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拿出手机呢，您还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的平台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逛逛我们的小黄车，发现一些生活好物，更可以在直播间的对话框里面呢，实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4: 你看吧，雨要来了吧，
5: 天黑了。
4: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坐标呢，在广州市的越秀区人民北路。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现在从直播间望出去，外面已经是一片乌云密布了，感觉像是晚上的 五六点的时候那种感觉了，甚至可能比五六点晴朗的那一天可能还要黑。
5: 哎，
4: 现在天气你看很明显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预报，就是持续呢是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那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其中着重就是以

0: 暴雨为主和雷雨为主，所以大家伙真的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在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购物车里面去看一看啊，小黄车里面和购物袋里面都去看一看，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上了有50多款产品了，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涵盖了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呢包括有穿的啊，我们都有，像是防晒服啊，防晒衣啊，防晒眼镜啊，这些都有。
1: 对，我们最近还新上了2款省运会的周边哈，一个是那个励志的公仔和冰箱贴，那个大家最近很热捧的什么3文给带你载你到巴西，那个好像预售，你也可以通过预售的途径，过几天等，可能等时间长一点，但是可以得到。如果大家特别喜欢那种冰箱贴的话哈，也可以关注关注咱们的9号还有8号那个励志的小玩偶，也挺可爱的。
0: 去吧，去看一看吧啊。兔西，谢谢你给我们比心啊。皮说降降温也挺好的，是的，降降温也挺好的啊。因为刚才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星在求讲解40号，40号是
1: 来看一看。
0: 40号
1: 是挂脖的那个裂电的小风扇
0: 哦，风扇好，这个风扇真的好，那个在哎，我们没拿过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有2个规格，一个呢是3200毫安的，一个是6000毫安的。建议呢，因为如果是6000毫安的话呢，它上飞机和上高铁，上飞机它就会有要求了，所以呢，你可以买3200毫安的，我个人觉得说完全够用了。
1: 现在只剩下6000毫安这种大容量了，
0: 啊、只剩下6000的了吗？
1: 哎，但它现在颜色选择会多一点哈，以前我买的只能有绿色，现在是。冰岛蓝啊，
0: 有紫色，
1: 炫酷灰啊，还有紫色。这个特点就是风，它有很大的从1到100档的这个调节，你想要让它轻微吹也可以，然后让它这个使劲吹也可以，而且它的质量特别好，边缘那种地方哈，你看都非常非常的用实在的塑料做的。我给我小孩也是选的这一款的风扇，他之前开学的时候每天带到学校去吹的可开心了。
0: 就是使用场景有限制啊，如果是你想要旅行，想要上飞机，他带不了啊，这个是很实在的。就这一点上，其他的呢就是6000毫安它也有它的好处。这个充电，充一次电你可以用，基本上就是连续能用4个小时以上。我觉得它还是，这还是比较靠谱的。
1: 对，
0: 你像我们的那个充了一次电之后，我们在直播室，因为我们也不是频繁的开着它，我们也有同事带着它出去出差。
1: 就是你爸。
0: 不是我没出差，我是出去户外做活动。
1: 对，
0: 我们是李爽带着他出差，出了一个星期的差回来，他也没充电，他还能用，就是证明他的本身的他这个蓄电能力还是挺在线的。因为这个对于户外的一些朋友们来说，这个风扇它最大的优点，这就是一个，对吧？它的续航能力强，这个是没得说的。而且呢，颜色现在又可以选，之前只有灰的和
1: 绿的。
0: 现在呢是又有了紫色，有了绿色，有了蓝色，有了黑白色啊，灰白色。就是你可以任意去选择。当然唯一的这个区别就是，如果要是你要打算经常坐飞机的各位朋友，他就别带了。
1: 哎，但是咱还是经常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比较多。还有一点好的就是它那个头啊，它是可以这个180度旋转的，平常的话它可以竖起来，你还可以完全把它折叠起来。如果说你坐在这儿，你可以把它这样，就像我们手机架这样哈，就是斜着头，就这样，你不用拿着它，可以直接吹到你，反正就各种好的设计都在它里面。
0: 它有一个不好处，就是它真的挺吵的，但是在户外都没什么所谓。不过呢，它跟它的兄弟款，这个就超静音了。
1: 41号，我
0: 就说我平时把它开了之后，你看你我离得这么近，你都听不到它电机的声音。
1: 这个风真的很柔软，
0: 它风又比较柔和。它只有声，大家听一下，只有风的声音。是不是只有风的声音？你听，它没有电机的声音。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点上也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而且就是这个续航也真的挺好的，
1: 超长。
0: 反正我们这个样品拿来之后就没给它充过电，
1: 有2个月了吧？
0: 它就你虽然就是我们只是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这么展示，可能吹的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它的这个续航还是可以的。那个中山好太太说有。 白色长裤吗？我没裤子，裤子太讲究那个啥了。
1: 对，因人而异，不太好。
0: 你说你腿长的吧，买回去的短了；你想买个大号吧，腰又大了，裤子太难买了。嗯、我们没有啊，
1: 对，我们只有白色防晒衣。
0: 哎，我们有白色防晒衣，你可以去看一下速派的，
1: 嗯，
0: 它的防晒指数也还是挺好的，
1: 而穿上挺好看的，
0: 好看，真的好看，
1: 各种颜色，各种颜色。
0: 我之前在直播间不是还试穿过吗？
1: 嗯，
0: 它穿着真的确实是还不错的，
1: 每个颜色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
0: 去吧，去看看吧啊、嗯！而且我觉得这种防晒衣每年真的是要换一批的，
1: 嗯、
0: 因为它的那个涂层啊，它真的会洗掉。
1: 嗯，
0: 啊、还是要换一换。
1: 对，放了一年，你说它在那个空间里面，你说氧化也好，还是啥也好啊，常换常新。
0: 对，就虽然说它有一个物理隔离的效果，或者是物理防晒的效果，但是嗯，还是它的涂层能晒还是更好。
1: 嗯，
0: 土鸡哥说，我这里没有下雨的迹象，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阴阴沉沉的了。
1: 不过早晨的话，我感觉这儿就有这个下雨的迹象，到现在还没下出来呢。
0: 早晨它是灰蒙蒙，现在直接就是
1: 阴沉沉，
0: 直接就是对，直接就是这个乌云密布的感觉了。
1: 嗯，我又希望它早点下，然后避开下班的时间。
0: 应该能，按照现在的这个感觉，它的这个速率来说，我觉得还是有提早下下来的可能。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大家伙儿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头看一看啊，包括洗洁精、洗衣液。沐浴液、洗发水儿，
1: 对，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哎，洗发水儿，我们那个速派新上的那个大油头砖，
1: 施贝斯。
0: 哦，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1: 速派。
0: 哦，这。施贝斯的那个洗头水，
1: 32号
0: 那个大油头必备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咱们广东的朋友们来说，不只是大油头，因为夏天你一出汗，
1: 对，还那个大汗头，
0: 对，那个大汗头，你不把它给洗得清爽一点的话，你头发第二天肯定还是会出油和扁塌。
1: 关键是扁塌，无论男的女人，头发一扁塌就显得你人都很没有精神，而且关键是对于咱头皮
0: 脏兮兮的还显得
1: 头皮环境不好。咱之前不是说好多人现在都为自己的这个发质发量担忧吗？
0: 发愁死了。
1: 是的，那咱能做的是啥？就是改善一些自己的这个头皮的环境，就包括用这个洗的方式，把毛囊里边那些不好的那些什么堆积的油脂啊，堆积那些汗的那些代谢的废物啊，清清爽爽的给它洗掉。这个土壤好，上面种的庄稼才能好，头皮好，咱们的头发才能好。
0: 嗯，而且它也是专门是针对大油头来使用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家里头男生啊就更合适了。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朋友他总会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防脱的呀、止脱的呀，什么好方法。其实你究根究底啊、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头发为啥会脱，其中其他的脱咱就不能就不能涵盖了、我只能够就说就是因为头发油导致的头发脱落，这个还真的是挺常见的一个临床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你如就是它的油脂把毛孔堵塞之后，它没有透气，土壤呢就会不是很牢固的时候，你头发你当然会容易脱。一个是这个，除此之外呢，就是营养跟不上之后呢，头发毛鳞片容易分叉之后头发容易断裂，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头不油了，你的这个头皮健康了，土地肥沃了，长出来的头发自然会更加的健康，是吧？
1: 对，
0: 这个机制很好啊，118块钱是3瓶
1: 500毫升的
0: 啊，500毫升，那你相当于是一瓶也就是30几块。
1: 不到40，而且还送呢，
0: 还送100毫升的一大袋，
1: 那个一袋100毫升其实挺多的、
0: 另外呢还会再送2包试用装，咱先去试用那个试用装、然后觉得那个试用装好用，咱把它留下来，不好了退回来就行。
1: 对、买了之后到家咱还有一次后悔权啊，如果用了之后觉得没有那么好的话，哎，那咱还可以再把它给退回来，就无忧购物，真的是无忧购物，
0: 48小时内啊发货。谢华下单了1号，就是我们的黄金奶源带的风行牛奶。
1: 对，
0: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还是同样继续再说回到就关于这个七夕啊，
1: 银行结婚
0: 这件事儿。因为今天确实是这个事儿闹得挺热闹的、就大家伙都在说，哎呀，这还挺不错的啊。其实你看现在领证结婚方便多了，
1: 啥地方好像都领。
0: 哎，就是，你看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全国都能够异地办理这个结婚证了。就是如果是大家去天津旅游， 不妨呢，你说它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啊？
1: 嗯，
0: 就是专门为了去办结婚，星期三、星期四去那天津去办一个这个结婚证，
1: 嗯、
0: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1: 嗯，
0: 有一些人呢也说，就说不用专门跑回老家嘛，也不用特意去准备户口本，在全国随便一个有资格的登记点就能办。那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也是省了好多的麻烦。
1: 嗯，是，而且现在领证点设置的地方也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哈，比如说有海边景区设置个点，你可以结婚的。然后音乐节现场设置个点儿，你还可以就是听音乐听得开心的时候，情到浓时直接去结个婚。
0: 嗯，
1: 然后呢，就比如说去年在宁波东海的音乐节上哈，这个十对新人就在摇滚音乐跟海风的景观。

0: 关里面当着全场人收了所有人的祝福，然后领了证，就感觉这个好像比在民政大厅又热闹，然后好像就是又特别，是不是？
1: 那肯定啊。所以就说你看，就回到我刚才说这个在银行里头结婚的这个场景点也不错，对不对？不少的地方呢据说还直接给新人发放福利呢。你像咱们这个佛山的顺德一个村子，人就规定新婚夫妇直接给2500块钱的红包，你生了娃再补3000块，
0: 哎呀，
1: 连孩子上幼儿园的学费都有补贴。像是杭州、宁波这些地方也会给刚刚领证的新人发一些消费券，结婚花的钱也能省不少呢。
0: 哎，对，以前咱说哈，这个结婚好像还是件挺复杂的事儿哈，特别是你还得有户口本啊，还有啥的，有的时候还要开一些证明啊，要跑很多很多的地方。但现在呢，就实打实的又方便，然后很多地方又支持，又有这个补贴来支持你，感觉变得越来越有温度了。结婚哈，你这个办证就真的是不是一件难事儿了。以前还什么回家偷户口本啊，这个事儿可能再也不会发生了。
1: 前段时间不是火热播的那个主角，为了跟易情娥结婚，不是去家里头偷那个户口本，从楼上掉下去，还给自己摔的腿断了、胳膊断了的。
0: 是以前就为了阻止你们结婚，把这个户口本藏得好好的，你找不着。以后这只可能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场景了，现实生活中不太会发生了哈。结婚虽然说现在变得很便利，但是呢在热闹跟祝福之外，咱们
1: 该提醒还是要提醒，
0: 其实也是得知道这个结婚从来不是一场冲动的浪漫打卡。你领了这张证之后，两个人可能一起之后要面对几十年的柴米油盐鸡飞狗跳，这个结婚可能是人生里面分量非常重的一个选择。那既然这样的话哈，咱们要多一份慎重，多一份了解，这才是对彼此对未来真正的一个负责任嘛，你说是不是？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我的当时我就属于那种叫什么感性型，你是属于理智型，对吧？我一说银行能结婚，结婚，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0: 设个
1: 好浪漫啊，
0: 居家账户，浪漫账户。
1: 结果你看，马林是来一个说不行，咱还得是要认真啊，理智一点，
0: 查一查，看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外债之类的。
1: 平安顺利说，结婚是一个产业，结婚兴，百业兴，百业旺，那可真的是是不是？就是
0: 吧，
1: 这个小猪猪说几十年的柴米油盐酱醋啊，那可不能，这可不就说为了一时的激情，咱把自己给嫁了，或者是咱把老婆娶了，结果后来发现，哎呀，不是自己要的那个人，
0: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办一个结婚典礼，特别那种盛大的典礼哈，是一件压力挺大的事儿，就感觉你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flag， 如果说哪天你做不到的话，就感觉有点打脸。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婚是不是还是悄悄的结，不要那么高调比较好，大家觉得呢？
1: 应该就是也不知道该咋说，就这个东西，因为就是从事情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永远是异变的，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说定，就说就这俩人真的就是说一辈子都不变，我结了婚我就绑死在一块儿，就是以后就是就像我们昨天节目里头说的一样，就是你说这都老公都嫌
0: 40年是吧，
1: 对，老公都嫌弃我，嫌弃成那样了还不离，好像也不行。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吧，好像因为也能看到人家很多相濡以沫，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还老说一些那种相濡以沫的爱情让人觉得很羡慕，说老拜拜，说手拉着那个老婆的手，两个人颤颤巍巍在那个小巷里头走着，哇，一道那个夕阳光打过来，哇，大家都感觉说真的看到了爱情的模样。
0: 真的有的时候我去菜市场买菜，我还看到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买菜，
1: 对呀、
0: 就感觉还挺感动的。
1: 所以就说如果是在像往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那你说轰轰烈烈办一场婚礼不值得吗？也挺值得的，对不对？因为你要一辈子嘛，你这我就是奔着一辈子去的，我这一辈子就接着这一次婚。不是很多人其实对结婚这件事情，就是就是为啥想要觉得说办得隆重一点，大家就很多的一个观点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一辈子就这一次，那我这一次那我还不风光一点儿，或者说我怎么一点儿。当然其实现在也是提倡了一种节俭结婚的这种方式，反倒我觉得就是近些年来大家采用了一些叫做什么，就是独特形式的结婚婚礼，我觉得挺值得推崇的。就是钱咱花的不多，小两口的这个生活基金人家也能存下来，但是呢人家这个婚礼办得很有意义。你比如说像是一些什么集体婚礼呀、又或者是你像今天我们这个热

0: 你比如说像我这一共只有一张信用卡，那张信用卡就是 Hello Kitty 的、那张 Hello Kitty 一直陪伴了我几十年了、没有几十年，十几年。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在音乐节呀，在什么海边啊，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激情的成分哈，但你在银行办有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更理性、然后就更对未来负责的那种感觉，不仅仅是一时激情办了个结婚，就是领了个结婚证，更代表哎，我已经态度很好了，我已经做好了这个跟你未来一起生活，把这个小家庭建设的更好的这个各种准备了。看我们共同设立的这个账户，还挺有意义的，真的。
0: 小菊，比心，谢谢啊！平安顺利说婚姻还要稳，不能接两单分一单，啥意思啊？接两单分一单，稳是支持的啊，一定要稳啊！借开下单29号，29号是，
1: 对，我们也要全新啊。那个什么，
0: 牙膏，
1: 好一行的牙膏，这个也特别好，因为就是我们俩其实都有过那种又时间又长，然后花费又巨大的看牙的经历，所以这个口腔卫生很重要。它有一个生物溶菌酶技术，就口腔里的很多细菌嘛，生物溶菌酶就是把那个细菌的细胞壁给它给溶掉，细胞壁都没了，它皮儿都没了。没了，它肯定不会危害咱们的这个口腔，所以牙膏和牙膏之间真的是不一样。
0: 哎，我还
1: 选这种好的。
0: 我还特别想说的是，因为这个好益康，我把我的这个刷牙的方式，习惯给改了，
1: 更新了。是，
0: 哎，我以前可能怎么着都蘸点水啊，或者是怎么刷，现在啊，真的干刷。我后来发现啊，不仅仅只是好益康在提倡大家一定用这个牙膏来干刷，更好的可以去渍，可以呢清新口气。有很多的牙膏，我发现都会有这样子的提示，就是建议大家干刷。干刷呢，一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表面牙膏的那个膏体，它和咱们的牙齿的表面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摩擦效果，这样呢就可以去牙垢啊，去牙渍，像是平时我们喝的茶渍啊、咖啡渍啊等等等等，你喜欢吃这种重口味的酱油的那个，你别以为呢，那个酱油那个真的粘在牙上也很难洗掉。尤其咱们很多老广特别爱吃那个豉油，蘸点什么这个啊，蘸点那个，
1: 对，或者爱喝茶的那种朋友们，
0: 对，
1: 很容易让牙齿染色，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选这个作用比较好的这个牙膏哈。其实它的这个生物技术就真的可以让咱们口腔环境又健康，然后呢又把咱们口腔里面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菌杀灭，而且呢对于咱们口腔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净白呀，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哈。这个用过的都说好。
0: 谢谢林下单4号手枪鸡腿，
1: 大鸡腿。
0: 这个鸡腿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解冻之后充分加热啊，加热完了之后再吃。它跟那个手撕鸡它不一样，手撕鸡可以冷吃，但是呢也是要充分的解冻，然后把它撕完了之后，我身边的朋友，我给他们买了，买完之后呢，他们吃完之后就说，哇，这个鸡真嫩。
1: 对，
0: 没想到说这个鸡会这么嫩。
1: 是的，
0: 因为90天龄黄羽鸡，温氏自己鸡场养的，养完了之后呢用古法的这种盐焗的方式，除了盐焗鸡之外呢还有那个豉油鸡，豉油鸡你把它斩完之后，你再放到空气炸锅里头，再把它焗一焗，让那个表皮的那种焦糖反应更强烈一点，你再吃，哇，真的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是四号的这个大鸡腿哈，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2包或者3包，因为现在一包是
0: 价格更优惠哈。
1: 对，29.9块，然后3包是69.9块。如果说一包的话，咱是你看接近30，是不是？你买3包的话，一包大概就23左右。而且现在抖音的话，还每一种规格它都能减2块钱，在抖音买就会更加的这个划算。哎，2块钱啊，对于这个30块钱来讲的话，它也省了不少呢。
0: 不少，你在这儿省2块，那儿省2块，这儿又有10块钱，那儿有5块钱，那你这不钱就省下来了吗？对不对？
1: 而且2号和3号咱的那个盐焗鸡或者盐焗鸡加豉油鸡，它现在不是59.9块两只吗？其实它现在市面价79.9块。如果就等于说你买了一包这个鸡，省20，每一只鸡都省了这个10块钱。我觉得鸡有的时候，反正在我来讲吧，很大的一个难点就是你做完了之后老是觉得油腻腻的，我觉得不好吃。但吃
0: 这个焗的可好了，
1: 超级的好，超级的下饭，又很入味，然后鸡的那个肉质又很嫩很弹。
0: 哎，我推荐大家啊，去买豉油鸡一只，盐焗鸡一只，先尝尝鲜，试一试。 你觉得说哎哪个味道更适合你，咱们再去单独买那个啊，当然也没有单独豉油鸡了，你也只能单独买这个手撕盐焗鸡，但是你可以先买这个手撕盐焗鸡加豉油鸡的这个套组，价格还比单独买那个盐焗鸡还便宜2块钱呢。
1: 对，现在抖音这个还有补贴，可以补2块钱，又省了2块啊。

0: 是啊，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咱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啊，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啊。
1: 对，还有咱567号来自现在的时令生鲜哈，其实这几样我们在办公室都吃了，都非常的好吃。七号我家现在那个大芒果还有呢，那个我买了、那个
0: 这个芒果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芒果收到之后不能马上吃，它还是有点生的。
1: 是的，
0: 你还是要放。至于放多久呢？要看你收到的那颗果子它具体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但是呢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闻到它从那个你从那个表面能够闻到它透出来那个芒果香了，咱们再吃，
1: 那个就
0: 不能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熟芒果。
1: 是的，我还是买的那个最小规格的，但是也收到了5-6个这么大的，然后你切那个芒果块最大的有这么大一块，吃进嘴里超级的这
0: 个
1: 满足感。
0: 那
1: 个
0: 闪闪惹人爱，你说的是哪个是发什么快递？你是说的是豉油鸡还是什么呀？
1: 每个产品它快递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对，你像那个什么温室的这个鸡的话呢，它是顺丰包邮，
1: 冷，
0: 而且冷链啊、它是冷链顺丰包邮的。那你如果是说的是水果的话，它有京东的，有什么的？你要说一说你自己是啥？您下的是什么啊？
1: 下啥？看时间，咱这个时段马上又会进一小段的这个公益广告哈，广播端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
1: 是的，两种方式进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在广播端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路上开车非常的合适。另外呢，在手机端哈，您可以拿出手机，然后点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平台，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以在小黄车里购购物，更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里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0: 产品呢有很多种，有50多种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子的链接，有吃的，有用的，有洗的，有抹的，反正有涂的，嘴上的，脸上的，穿的都有。你们如果要是有什么兴趣，就去看一看。我们在边直播的过程当中，边说新闻的时候，你也可以呢，就随时插播啊，想问一下说哪个产品怎么样啊，用着怎么样，吃着怎么样，品相怎么样，您都可以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点求讲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来分享。好了，那接下来继续来说新闻吧。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说看着让人哎呀好羡慕，好羡慕啊，对吧？这个语数科技啊，比绕不开的这个话题。最近呢，这个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语数科技的打新，成了股民圈里的全民热事啊，热度高到说是连上市前呢都有黄牛，据说在高价收他的股票。8月10号爆出的收购价是冲到了410块钱一股。就是比发行价150.8块钱，啊，发行价直接高出了170%
1: 啊！这个黄牛真是无处不在哈！
0: 就是业内看来，就是看来大家伙对他的这个看好度还是很高的。
1: 是的，是的，溢价这么多去买哈。那在昨天的时候哈，打新出炉了。宇树科技网上发行的中签率，昨天咱们说了哈，只有0.0181%，就是10000个人当中哈，不到2个人能中签，5500个人当中有一个能中签。中签的难度是之前长鑫科技的26倍。之前那个长鑫上市的时候，大家也说已经很难中了，这个更难中。中1500股，你要花7.54万元。那按照今年 A 股平均哈，这个276%的涨幅来计算，当然说的是新股哈。那如果说你要是真的能达到这个涨幅，你中了1000，你就能赚20多万，妥妥的这个大肉签哈，肥肉。
0: 按照常规来说，他昨天是公布了这个中签结果，昨天下午4点钟，就是认签交钱。那如果是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是下周一开盘。
1: 哎，我还真不知道是哪天啊，反正是快了。
0: 知道的吗？有知道吗？大家伙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就是咱们到时候也详细的这个关注一下呀，
1: 看看到底涨多少。
0: 对呀，这妥妥的，就现在目前预测就说是个大肉签嘛。
1: 是的，
0: 是吧？你妥妥的。
1: 我虽然没买到，但很关心
0: 啊。对，当然，这个咱这个吃瓜的本性是不是？据说呢，为了这个提高中签概率，我们节目不是之前也说过吗？就是，叫什么变成了赛博许愿池了嘛？大家伙儿纷纷的在这个各种论坛，这个求中签等等等等，不少的网民都是各出奇招。据说呢，有人直接是顶格申购用满了12个配号，有人呢是提前凑够了符合科创板的要求的这个护士账号，以量取胜。也有人呢是加入了这个共享打新群，就是几百个人凑到一块儿，集体申购。
1: 一人出点钱是吧？
0: 说是这个中签之后呢，群主抽走20%到30%的收益，中签者拿10%，那剩下的呢，按每个人贡献的这个配号的数量平分。把这种就是拼运气赚大钱变成多人分着赚小钱。但是这个事儿啊，我真的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万一你遇上了一些这个新兴诈骗的那种，他告诉你说这个股票可以打新，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叔叔阿姨们，有闲钱但是呢没有投资的这种习惯，当然大家都有投资的习，就是这个头脑啊，就是没有这种长期投资的习惯，并且呢可能很多的股民，就像我跟马琳昨天还前天我们是在说的，就大家伙没这个资格，能加入到这个里头来。有人给你说，哎，我有这个资格，我有这个账户啊，你们一起来配合啊，出钱。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啊，真的是要小心。
1: 就现在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而且有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关注新闻，能够实时的跟你编造出许多哈跟现在新闻有关的那些骗局，防不胜防。我刚查到了，宇树上市的日期是2026年的8月26日。

0: 26号这一天恰逢公司成立10周年，所以说是26号这一天，咱们就可以见分晓，究竟上市第一天它能涨多少了。
1: 26号，也就是下周星期三。
0: 是
1: 哦，下周
0: 下下周吧，
1: 下下周星期三，
0: 反正是快了哈，还有这个十一二天、13、14天左右的这个时间。而且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嘛，因为它有限制嘛，你要在前20个交易日这个持仓要超过多少多少，好像是50万的额度吧。有些人就是为了哈凑够这个持仓的额度，专门提前像买这种工行啊这类的股价非常稳定的一些股票，就是为了拿到这个申购的资格。这次宇树科技的打新参与人数达到了978.46万户，想想900多万户哈，超过了长鑫之前的942万户。
1: 长鑫当时也是轰动一时啊，
0: 但是人家中签的人还多一点，这个他发行的不多嘛，所以说就难度简直就是哎呀登天级的了。这可以说是成了科创板史上打新人数最多的一家公司，社交平台上全是股民各种的赛博求中签求好运的这个帖子，真的就像一场全民狂欢一样。有些人起码就像我们俩这种哈，就明明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也在参与这个，我们也在实时关系这个，
1: 真的是不少中签的股民据说是直接把这个份额提前卖给黄牛，对方呢先打全款锁定收益，等上市呢按照黄牛的指令操盘卖出就行了，稳赚不赔。不过呢，市场对它的后续的走势啊分歧不小，有人呢看好它的这种行业龙头的地位，认为呢千亿市值其实还蛮合理的，也有机构觉得说哎呀当前的这个定价有点偏高。
0: 是此前宇树科技的创始人在路演当中就呼吁说，希望大家更认同的是公司的长期价值，你认同我们你再投资，不要抱着这种短期炒作的心态入场，哎呀我中一千我就跑。
1: 但是我想问一下打新的各位朋友，哪个请问哪个不是抱着说打一枪我就跑了的这个心态呢？
0: 有些人觉得你可能
1: 除非他不在乎这个钱啊，
0: 不可能那天觉得比如说涨到了300，他觉得日后这个能涨到3000，我当然不能这么早就走了。
1: 哦，觉得 那看来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可能觉得我不走能赚更多吧。
1: 对呀，那就是这种长期的哈。
0: 对，但是实际上咱们刚刚也说很多人有担忧嘛，说真的有没有会涨得那么高啊，很难讲，因为毕竟股价这个东西嘛，你靠的是啥呀，还得靠实打实的公司有业绩支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据说宇树2025年的营收和销量都远超同行，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增速和净利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后续到底走势怎么样还得看它实际的业绩表现。
1: 大家伙怎么看呀？我们一起持续吃瓜吧。就只要我，反正我觉得啊，就只要就说在接下来的这2周的时间，它别有什么
0: 重大的
1: 毁灭性的幺蛾子，我觉得大概不齐，可能起码的得这样了，
0: 起码得翻个倍吧，是吧？
1: 是啊，我觉得这个大伙怎么看啊？
0: 对啊，
1: 这个投资需谨慎啊，这个我俩纯粹是俩门外汉。
0: 对，
1: 你们别说，那俩主持人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当然，其实这个呢，我们纯粹就是属于，就是即便是我们说了，大家伙也买不到，所以也没关系，是不是？
0: 你买到的那一小撮人早已经买到了，已经在这儿开心了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们怎么看？来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好不好？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个神人。就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做法吧，哎呀，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捡便宜鸡蛋，或者是捡这种小便宜太可能捡的太惯了吧，是不是？平时呢，大家领领平台的新人券啊，用积分换点日用品啊，都是挺正常的一些省钱的操作哈，完全没啥问题。但是四川有个开超市的老板，人家直接是把薅羊毛玩过了头，直接把自己给薅进了警局。
0: 是别人大家薅羊毛都是随缘嘛，凑个热闹，结果呢这位老板直接上了外挂程序，非法搞到了7000多个手机号，然后注册了6000多个的假账号，专门套取平台的新人福利，硬生生的薅走多少东西，给大家数一数哈，10吨大米还有鸡蛋这类的生活物资。那再想想10吨大米和鸡蛋你自己吃肯定吃不完呢，干嘛呢？他直接把薅来的这些低价的新人的福利品摆在自己的超市开始卖。然后呢以为说哎呀这下发达了，我这就找到了一个躺赢的赚钱密码啊，结果他可能不知道哈，他已经精准的踩中了法律的红线了。
1: 对呀，最近呢四川 南充，嘉陵公安就破获了这起离谱的诈骗案，当场呢是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那直接呢是斩断了这条靠非法注册账号套取平台补贴牟利的黑灰产业链。
0: 嗯，
1: 注意啊，这个是非法注册账号有几个关键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套取平台补贴牟利。
0: 嗯，
1: 就是你采用一些这种不太道德的，
0: 不太
1: 正规，甚至可能
0: 不太合法，
1: 甚至就是这个是什么钻这个平台的漏洞的。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去薅羊毛。
0: 嗯，是。那这位嫌疑人赖某本身呢，他确实是一位线下超市的老板，然后他就会发现不少购物平台的新用户福利特别的划算，只要你说你注册，你下单，你再或者打个卡攒个积分啥的，就能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拿到一些米面啊鸡蛋，比如说什么一分钱换个一公斤的大米之类的。他
1: 觉得完了，他再把这一公斤大米还能卖一块钱两块钱。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他觉得我一个个注册账号这速度太慢，不行不行，然后干脆就打起了歪心思，用了非法手段批量的来薅羊毛。
1: 哎呀，真的是为了躲过平台的风险检测，他还从网上买了自动脚本、云机、多开工具，通过非法接码平台批量拿手机号收验证码，注册了一大堆的虚假账号，还找人帮忙啊代办实名、代付订单，规模化套取平台的福利。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他还专门雇了南充的陈某，专职负责干啥呢？起号、养号、刷积分、换物资。
0: 嗯，
1: 把兑换来的物资放在自己的超市里卖钱，多余的就囤起来当库存。
0: 嗯，是
1: 咋想的呢？这些
0: 自觉自己好像找到了赚钱的好门路，没觉得违法啊。警方然后就顺着这个线索深挖，因为你看你这么多东西都快递到一个地址，肯定很可疑呀、啊，是不是？然后跨城出击，在南充、成都两地把这两人给抓住了。到案之后呢，两人当场认栽，主动这个上缴了所有的违法所得，上交了全部的涉案物资。
1: 哎、我不得不说，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就是人家古人啊，就是老人家不是老说的那些话吗？就是你要是能把这个歪心思啊
0: 用在
1: 正道上
0: 啊，
1: 你早都成功
0: 啊，是吧？
1: 你说他咋想的呢？
0: 就是可能觉得我这个不违法，我这个发现不了，但是你把十吨东西寄到你店里，
1: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法盲啊，这个他肯定是不懂法，就是他肯定他刚开始他可能也许觉得他自己没犯法，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他不费劲儿吗？你说他囤来那些东西，你就说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我跟你啊，你看咱俩就是你说哎你去哪儿挺方便的，你去在哪儿都兑换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会嫌说哎呀太麻烦了，我说就为了那么个的什么什么都会懒得动这个心思和念头。你说他十吨大米啊，他得有他得薅了多少东西，他才能薅够十吨呢、啊？
0: 注册的账号多吗？但可能人十吨大米，到时候可能换来了几万或者十几万块钱，有这个的激励，那叫啥？什么疯狂试探，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
1: 警方也特别提醒啊，这个大家这个普通人正常参与平台活动，合规的领这些福利完全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采用了什么外挂的脚本啊，批量使用一些假的账号啊，虚构这些交易来套取物资，再倒卖来进行牟利，就属于恶意骗取平台的补贴了。这个呢就已经是涉嫌诈骗罪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伙一定，尤其是很多的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勤俭持家，就觉得说哎这个平台给我送的这个咱不领白不领啊，这个米我要去买真的花挺多钱呢，我既然他给我送，那我肯定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就是咱不能够虚假交易去套取物资再倒卖牟利，这个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呢，非法获取他人的手机号代办实名的行为还可能会触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也是一个罪啊。所以说啊，这个薅小便宜千万别越过法律的红线呐。
0: 是朋友姐问说咱们的五号是啥？五号是来自山东滨州信阳阳信的魅梨哈。这个梨我刚刚也说过了，对，很好吃。它表面看起来绿绿的，好像有点平常哈，但吃起来汁水特别特别的足，然后咬起来呢也不是那种硬硬的感觉，脆，但是它不硬，很好咬，然后都是汁水，不会特别特别的甜。
1: 这个梨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它有点像是就是北方会管它叫 叫苏梨。
0: 嗯，
1: 就这种梨呢，以前呢由于物流的不通畅以及它物流保障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像这种梨呢一般情况下它都会避免远距离的运输。
0: 嗯，
1: 那现在呢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果子的它的品质很好，它跟其他的梨的这个准确来说呢它里面呢可能把那个一分的酸都会去掉，它会是更清甜一些，汁水呢又会比较充足，
0: 特别足。
1: 在梨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它是确实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它的这种梨的口感它是属于酥脆型，就是它跟其他的那种苹果那种实实在在的那种咬下去的那种酥脆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酥脆就真的是酥脆，但是它的酥脆呢又不干，它里面有很充足的水分。因为梨嘛本来尤其像秋天了秋燥，大家伙还是应该多吃点梨。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连州的水晶梨，这个魅梨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0: 哎，
1: 又润肺又清又这个清热，而且呢就是整体上来说呢它又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养人特别好。
0: 嗯，关键价格没压力哈，19.8元，如果说你买中果的话呢只可以买到4.5斤，这个价格就是一斤还不到一斤4块多一点点，咱现在无论买啥水果你很难看到这么便宜的。
1: 我建议大家梨还是买大果吧，
0: 精品大果，然后其实也才贵了那么3块钱，
1: 大果，
0: 对，大果，然后5斤的话啊，4.5斤的话22.8元，这个单价也很便宜，就是你买了毫无压力嘛。
1: 谢谢犬下单了41号，
0: 我
1: 的最爱，
0: 就爬楼一下，哎，哦，41号是你的这个，
1: 这个风扇，风扇真的很好，
0: 哎，真的很适合夏天，我觉得夏天真的应该备一个风扇，咱时时都需要有这个柔和的风吹得咱们很舒服，
1: 对的，
0: 可以，
1: 是的，
0: 吹得咱们很舒服的风，
1: 哎。我们说到这个诈骗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新闻，这个我赶紧咱们抢时间说一说吧。就是有个女的啊，第一次被骗了150克黄金啊。结果呢，这个好不容易是民警就给把她这个黄金给她那个什么了，保住了。第二天没过4天。紧接着又掉进了第二个陷阱里头，拿着20000块钱现金还准备送上门，幸好人家警方及时的出手。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呢？上海嘉定。
0: 对，4天受骗了2次，而且差点就是没有警察叔叔他就差点被骗了。
1: 这个叫什么连环骗啊，就下连环套的，大家伙一定听一听啊。
0: 是前阵子呢上海嘉定的公安支队哈就发现了线索，有诈骗团伙呢安排人哈在这个线下要取一些就是被诈骗的黄金，结果呢这个民警立刻哈就把辖区的金店啊还有银行一个查个遍，问问有没有顾客突然间买了很多很多的黄金，结果呢人都说没有，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受害人。警方也没放弃，还继续找，
1: 直到顺着线索摸到了家住在安亭的杜女士，民警才发现她刚把150克黄金交到了骗子派来的人手里。原来杜女士之前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说是部队军官的男人，对方发假照片啊，又打视频聊天，哇，把她哄得老开心了，放下了戒心，还给她呢推了所谓的什么部队内部投资项目，说是只要线下交10万块钱的黄金，一个月就能翻倍赚回来。杜女士呢就瞒着家人跑到这个市区买了150克黄金，转头啊就按对方的要求交给了这个陌生男子，
0: 真的很惊险哈！民警顺着线索追，发现取黄金的人正在往江苏跑，
1: 我听着
0: 马上开车就追过去，结果当天傍晚在无锡把人给抓住了，还好把这个150克的黄金完完整整的给追回来。
1: 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没有，过了4天，反诈预警再次响起来。这个设诈取现的地点刚好就在这个杜女士家住的小区附近，
0: 就是她。
1: 民警赶紧打电话问杜女士，杜女士说话支支吾吾，还一个劲儿说：“哎呀，我没被骗，没被骗。”哎，我就心想，我说你是缺心眼呢还是啥呢？
0: 对，一查这个发现哈，杜女士又在 ATM 机上取了一大部分现金，而且还跟银行预约了大额的一个支取。第一次被骗之后哈，她知道自己可能上了当，但是还是惦记着骗子说的这个高收益是不是还能赚到啊，不甘心自己这么亏了。结果骗子一来找她又画大饼，她又拿了20000块钱准备线下交易，准备给人家接着做投资呢。
1: 哎呀，好在这次20000块钱还没送出去，民警立刻上门拦住了他，还联系了他的家人啊，说多多提醒一下吧，专门留了联络渠道盯着他的情况。 哎呀，过了几天彻底清醒的杜女士特意带着锦旗去到派出所道谢。你说幸亏是拦住了，你要不然的话这都是养老钱啊，是
0: 不是嘛？所以警方也提醒大家哈，现在因为有着这个先进的科技嘛，骗子可以用照片、视频甚至 AI 技术伪装身份，凡是陌生网友跟你推什么高收益啊，说我们有内部项目啊，凡是让你买黄金或者拿钱线下交易的，你一定得留个心眼儿哈，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把黄金给人家，把钱给人家，人家转眼人家就没了，你就再找不着他了。
1: 是啊，
0: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很重要
1: 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还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了。
0: 是的。
1: 好了，时间来到14:53，接下来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很励志的广东奶奶的故事。

0: 一张编号022的亚轨道太空旅游船票完成了签署，持票人呢就是来自广东佛山顺德73岁的黄小池，预计两年之后啊，他将会搭乘着穿越者一号载人飞船，成为国产商业载人飞船首批乘客之一。 其实对于黄小池来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太空旅游签约，更是他不服老、敢闯敢试的宣言。 今年73岁的他不仅是中国家电行业的技术专家，而且还是全国劳模，还是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 1953年，黄小池出生在顺德的一户普通的人家，没有突出学历的他，硬是靠自学啃下了像立体几何、机械制图、普通物理、有机化学、工科英语等等的课程，从计量检验逐步是晋升到了技术副总裁。 1996年和2000年，他两次啊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同一团队，同一领域，10年内2度站上了国家科技领奖台，至今无人打破这个记录。我们回看黄小池的开挂人生，他一次次啊用行动在证明，年龄从不是探索的终点，不敢想才是哦。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你和我，朋友们，加油！
1: 多励志啊！对，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视频哈，说从这个神舟飞船上发回来的就是那种从太空上拍摄地球的场景的那一些视频跟照片，然后看到无限的大海，然后看到那种宏伟的这个沙漠，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一天可以站到1000米的这个亚轨道的高空，然后俯视一下这样的一个地球，是多么多么多么让人一生觉得很值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位73岁的奶奶做到了。
0: 对，我们也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就是它这个亚太空啊，它跟太空它跟那个还不一样。
1: 不是两回事儿，而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0: 没那么高。对对对，没那么高。它也仅仅只是就是去到了那个失重的那个临界点。你在那个1000米，然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地球的状态，就是相当于是你坐了一个老高老高老高老高的飞机。
1: 但是也可以是这么理解吧，
0: 平常那个飞机高多了，虽然不能当神舟的高度，但是能在这个高度来看一看地球，感觉这个人生太值了呀。
1: 对，就是即便是这样，其实也还是有蛮多人愿意去走一趟这个商业之旅的，是不是？去感受一下。那人家你看都73岁了呀，我就说嘛，我刚才我在写这他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我就说回看他的开挂人生，对吧？人小时候就是普通的人家出来的。 学历也没有什么说是专科或者是什么，我专门就是怎么样，学历很普通，硬是人家拿下。你看我刚才数的那几门学科，立体几何、机械制图、普通物理、有机化学、工科英语，我的天哪，就是从计量检验逐步晋升到技术的副总裁。 就是感觉是带着上一辈子的记忆来的，是不是？
0: 可能是这一辈子的无限付出哈换来的。可能每一张门票背后都是一个这么励志的人生。我们知道这个太空旅游门票不便宜哈，是200万还是100万啊？但是每一个门票背后可能真的都是一段令咱们很惊叹的一个人生吧。
1: 当然，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插播一则天气的信息。受到西南方向雷雨云团移进的影响呢，预计未来的2小时，广州 市区多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且呢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强雷电。那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4点半，像广州的多个区雷雨大风暴雨预警是生效中，其中呢像海珠荔湾黄埔番禺暴雨黄色预警生效，越秀海珠荔湾天河黄埔番禺南沙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中。暴雨带来了些许的降温，预计呢受降雨的影响， 未来几天呢，我们的这个气温啊也会有所下降，但是目前特别提醒大家，多区雷电也是比较明显，遇到雷雨，大家尽量的留在室内，注意安全。咱们刚才有位听众叫做 DBQ 也说暴天气，整个广州都被暴雨包围了，能见度不足5米。现在我们这儿倒是没有下雨，所以
0: 下完了啊。
1: 已经下完了，我刚才已经下了老大了，我已经看了。
0: 我刚才没有窗外看，对，不同地方这个雨可能很突然就来，很突然就没哈。大家如果说赶上了，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防护。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点58分，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那么各位电台的朋友，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赶紧来看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万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万，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

0: 优惠了。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降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的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将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的锚道和主缆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粤港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也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清远台报道，今年暑期以来，国内避暑文旅需求集中释放。截至8月3号，广东省内溯溪漂流相关目的地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175%。清远、肇庆、惠州、广州等地成为了省内和周边游客周末避暑的热门选择。清远多个景区也成为了热门景区。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溯源、漂流、瀑布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上涨超过138%，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70%。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1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 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1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

0: 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王主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肇庆市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王慧玲，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3: 欢迎王主任。
5: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肇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副教授王慧玲主任。王主任长期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综合管理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尤其擅长帮助患者走出糖尿病管理的认知误区，建立科学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一起揭开糖尿病管理中那些隐藏的陷阱。为什么主食越少吃血糖越乱？无糖食品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晨起空腹运动究竟是养生还是伤身？血糖正常了能不能停药？
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王慧玲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糖尿病，我们想请教王主任，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这样的患者哈？可能很委屈，那这样的患者呢，明明每天都是很努力的在控糖啊，比方说主食不敢吃，甜的呢这个零食也不敢碰，每天还需要走1万步，但这个血糖反而会越升越高了，你有遇到过吗，王主任？
4: 在临床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每次出门诊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些患者的话，他不是不努力，他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糖尿病管理最怕的就是不是不知道，而是他知道错了还在坚持的这么做。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4个大坑一一填平。
3: 欢迎王主任。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王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的糖友们最先碰到的困惑，他会提问，哎，王主任，那个一不小心我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哈，那我是不是应该最先把主食啊，就是把我每天吃的这个米饭砍掉呢？或者是米饭只敢吃一口，那包括很多人是干脆就不吃了，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4: 这个是我们认知的第一大误区，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办了坏事。首先呢，主食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身体最基础的一个能量来源。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一辆汽车，那主食就是汽油，你完全不给油，这辆车的话肯定是跑不快的，甚至跑不起来。所以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过度的限制主食甚至不吃，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患者首先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低血糖、营养不良，甚至可能会导致我们机体的蛋白质和脂肪去分解，那这种过度的分解的话，就会引起一种非常危险的急性并发症，就是酮症酸中毒。而且长时间的话，患者不吃主食， 它会出现报复性的进食。
3: 嗯，
4: 如果一旦报复性进食，那血糖就跟过山车一样。
3: 嗯，
4: 所以主食不是吃的越少越好，而是要做的吃的好，吃的巧。
3: 嗯，有时候压抑的越狠呢、啊，这个反弹的越明显哈。别说是糖友了，哪怕是一个普通人，如果减肥啊、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哈、啊，突然间这个把主食砍掉了，那迟早有一天可能会报复性的进食。那王主任，您看怎么样才算是吃得好、吃得巧呢？有没有一种具体的方法给我们来教一下呢？
4: 在这里我给大家三条黄金法则。首先呢，就是必须要吃，但是要定量。每天至少保证150克的碳水化合物。
3: 嗯，
4: 那怎么来衡量呢？其实就用我们自己的手拳来衡量是最简单的。
3: 哦，
4: 就是每餐大概就吃自己手拳大小的一个熟米饭。
3: 嗯，
4: 那这个是底线。那其次的话，我们就是优选的粗，然后搭配细。
3: 嗯，
4: 那我们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这样的话呢，患者整个的一个血糖上升速度就会明显的减慢。
3: 嗯，
4: 那杂粮呢，主要就是我们的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这些占1/3，然后白米饭占2/3，这样做的米饭的 GI 值就会明显的降低。
3: 哎、嗯，其实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买米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超市里面就买的有5色米啊，甚至是10色米，就是把这个粗粮、精粮、粗细粮做了一个搭配哈，其实非常的方便，也不麻烦。
4: 对，但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千万不能在里边加糯米。
3: 哦，糯米是一定要禁止的，糯米的升糖特别快，是吗，王主任？
4: 是的。
3: 好，这个是第二点呢、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4: 第三个就是调整我们进食的顺序。那我们吃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肉或者蛋，最后再吃主食。
3: 嗯，
4: 这样我们主食吃的相对的量就会少一点，
3: 嗯，
4: 而且还会延缓我们食物当中糖的吸收速度，
3: 嗯，
4: 所以我们的餐后血糖就会更平稳一些。
3: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是简单的方法哈。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替很多爱美的人士，不光是糖友，请教王主任。我们现在超市里面呢，很多都有这个无糖的食品啊，无糖饼干呐、无糖蛋糕啊、无糖饮料等等，尤其是无糖饼干。那很多糖友觉得呢，这些都是啊，对于他们来说是福利性产品，当然可以放开吃。那王主任，您看这个所谓的无糖食品真的可以随便吃吗？
4: 首先说这个无糖食品真的是商家推销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陷阱啊。首先无糖它只是没有精糖，但不等于没有碳水化合物。
3: 嗯，
4: 它里边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它是精致的面粉和淀粉。
3: 嗯，
4: 那么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边，它消化吸收会比较快，分解成葡萄糖，所以说血糖也会迅速的一个升高。
3: 嗯，
4: 而且很多商家为了让这种无糖食品吃起来比较口感比较好呢，会加入大量的一些油脂，那这个食品就变成了高碳水和高脂肪的一个组合。
3: 嗯，
4: 所以它不仅能够升糖，还会让你的血脂和体重飙升。
3: 哎呀，这个地方确实是引起了重视哈。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反正无糖饼干嘛都没有糖，那我多吃几块又怎么样呢？谁成想啊，这个为了让这个无糖饼干的口感更好，那很多的商家都会增加更多的油脂，所以让那饼干变成一个高碳水加高脂肪的一个炸弹。您说这您不升糖可能吗？哈，
4: 对，所以很多的患者的话，他就是说我减肥，我吃的都是无糖食品，
3: 嗯，
4: 我为什么越吃越肥，我血脂都吃高了，
3: 吃错了，
4: 对，
3: 原来是，
4: 嗯
3: 那它还有哪些的有害的一个成分对我们的身体呢，王主任？
4: 还有就是这些代糖的食品的话，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放了麦芽糖，那麦芽糖吃多了之后，它容易腹胀拉肚子。
3: 嗯，
4: 还有就是代糖的话，它会让大脑产生一种甜味的预期，那这时候呢就会刺激我们的食欲，让你更想吃更多的东西，所以反而是血糖更高。那如果我们的糖友的话以为无糖食品就能敞开吃的话，那血糖肯定会飙升的很快的。所以无糖食品的话绝对是不能随便吃的。吃的时候的话一定要计入我们每餐的总热量当中，那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吃了两块无糖的饼干，那你正餐的米饭可能就要相对减少半碗左右的量。
3: 哦，吃两块饼干减掉半碗米饭哈，那还要不然还是老老实实的吃米饭吧，尤其是吃这个杂粮粗粮米饭哈。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无糖饼干和无糖零食，第三个问题就是网络上流传很多降糖的神菜，比方说南瓜、苦瓜啊，说这样的食物呢吃起来能够把血糖降下来，甚至是可以让很多糖友实现停药，王主任您怎么看呢？
4: 这个是非常不靠谱的，甚至说非常危险的。其实在医学上 除了我们的胰岛素还有我们的降糖药物，其实没有任何一种食品是具备一个治疗糖尿病的一个作用的。也没有说任何药任何食物可以让血糖长期的维持在正常的一个范围。甚至你如果长期使用这种食品的话，可能甚至患者会出现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酮症酸中毒，甚至高渗性昏迷。比如就拿南瓜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南瓜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了是能降糖的。但是实验说的这种是提纯的浓缩的提取物，绝对不是你直接吃的这种南瓜，
3: 尤其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南瓜哈，口感特别好特别好吃的那种，它不可能实现降糖，还可能会升糖，对吗？
4: 对，越老的南瓜越甜的南瓜肯定它的 GI 就越高。所以这种糖分含量高的东西你吃进去之后它肯定会升糖的。所以如果你想选南瓜来吃的话，一定要当做主食，绝对不能当做你的蔬菜去吃。而且尽量选择嫩的南瓜。
3: 就是这个纤维多一点的，对吗？
4: 对。
3: 好，这个是南瓜，那苦瓜能够降血糖吗？
4: 所以说苦瓜又是更大的一个陷阱了啊。我们说的苦瓜的话呢，它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蔬菜。它富含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热量也比较低。但是它的降糖成分当中的苦瓜皂苷和多肽 P 的话，确实是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是有轻微辅助的一个控糖效果。可是我们做的苦瓜一般都是爆炒的，爆炒之后它的降糖成分是会被破坏的。所以你想靠苦瓜达到有效的一个剂量，一天得生吃几公斤的苦瓜，这样的话我们的胃肯定是受不了的
3: 啊。如果想通过苦瓜降糖，一天得生吃啊，注意是生吃，还得吃几公斤啊，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而且据我所知啊，王主任，那糖尿病呢，别说通过食物来降糖了，它可能都无法实现完全的根治，对不对？
4: 对的。
3: 它只能是缓解或者是逆转，所以咱们得彻底打消啊某种食物啊所谓的宣称能够降血糖啊治好您的糖尿病，这是不可能的啊。那所以说食物永远都是食物，它们只能作为这个健康饮食的一部分，辅助我们平稳血糖，但是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好，王主任，第四个问题，关于运动的啊，说完了吃，咱们来说说这个该怎么动，尤其是糖友而言。那很多人喜欢这个早起空腹去运动，比方说尤其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啊，早起可能起得很早，这个饭也不吃啊，到公园里面可能跑跑步啊，快走一下或者是慢走一下，觉得早上空气好阳光好，哎，没有吃东西，那这样的话肯定能更好的降糖。王主任，那这样的做法科学吗？
4: 其实这种做法是一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的一个误区。我们非常不推荐糖尿病的患者晨起空腹的运动。尤其是剧烈运动。因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呢，我们体内的肝糖原储备其实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空腹进行运动的话，那身体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甚至有些患者会诱发低血糖的昏迷。所以说的话，这种低血糖的话来的时候的话，有一些患者有感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他可能会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我们最怕的就是没有感知的低血糖，
3: 突然出现低血糖，
4: 对，患者突然出现低血糖，没有任何感知的一个前奏，然后就晕倒了。
3: 哎，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相关的短视频啊，我也会经常刷到啊。可能这个女孩或这个男孩很瘦很年轻哈，前一秒可能还好好的，后一秒突然就栽倒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对吗？
4: 对，有很多患者不吃早餐，然后在急性应激的情况下，一些升糖激素的话可能会消耗我们的葡萄糖，特别紧张的时候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然后这时候的话他又没吃早餐，他体内的所有的糖原分解了，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
3: 太危险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清晨空腹运动啊，尤其是糖友而言，还是要警惕哈。那还有哪些原因呢，王主任？
4: 还有就是我们清晨确实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兴奋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这个时候血压和心率的话都处在一个波动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血压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晨起的话是建议吃高血压的药的。那老年人他晨起去运动的时候，有时候他不吃高血压的药，所以说他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的一个意外的一个危险。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这种晨起的一个清晨的运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
3: 是的。那对于这个很多的糖友，他可能时间比较紧张，他们到底该怎么安排运动呢？
4: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不要空腹运动。如果老年人有一些确实没有办法改变他晨练的一个习惯呢，那就是建议出门前先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低于5.6的话，那就必须先吃一点点东西，比如说吃半片的一个杂粮面包。或者是呢吃一点点苹果，
7: 那出去的时候呢，再带两块糖或者是一瓶含糖的饮料，以备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啊，随时应激。
4: 嗯，
7: 那感觉到心慌手抖的时候的话呢，就要立即服用了啊。还有就是运动的强度的话呢，一定是要减半的，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0: 第二个就是运动的时间。 我们建议的运动的时间呢，要安排在早餐后的一个小时。那这时候胃里的食物的话呢，就已经开始消化了。那我们的血糖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上升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运动的话，不仅安全，降糖效果呢也是最好的。那还有就是运动的强度要适中。我们推荐的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呢，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运动的时间的话，也要限制30到40分钟呢，是最佳的。
1: 那怎么判断这种强度的话呢，就是我们感觉到自己运动的时候身体有点微微的发热，呼吸有一点点加快，然后有点轻微的出汗，但是没有大汗，然后仍然能够正常的说话，不觉得胸闷气喘，就是比较适合的。
0: 这个运动的原则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非常的清晰哈，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那首先呢，就是不建议完全空腹运动哈，那您可能早起可以测一下您的血糖，如果说低于5.6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哈，比方说吃点这个杂粮面包或者是一点苏打饼干再出门运动，这个强度呢还需要减半。那运动的时间最好是建议在早餐后的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开始有能量了哈，也更好能够控制血糖，那就是第三就是强度也不能太大了哈，还是以这个以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量身定做哈，不要强求。那说完了运动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的是做家务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身体活动，消耗的能量肯定比我们躺着坐着是要多的，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科学上说的一个体育锻炼。 这个是为什么呢？首先家务我们往往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运动，比如说我们拖地是腰和腿在动，那洗碗的话是我们的手臂在运动，它这种运动呢是缺乏的全身的大肌肉群的这种协调性的参与，那还有就是家务它通常都是被动性的断断续续的，很难达到治疗所需要的这种持续性的一个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哦，
1: 还有科学研究表明的话，就是要达到改善胰岛素的抵抗，降低血糖的效果的话，每次运动
0: 通常需要持续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并且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所以呢我们建议糖友们在做家务之余的话，每天还是要专门抽出半小时的时间进行一个快走或者慢跑等全身的一个有氧的一个运动。这个确实是替很多糖友肃清了一大误区哈。那这个做家务呢确实不等于运动，顶多算是一种消耗啊，可能让您这个食物和热量多的消耗一点，但是说跟一些相关的运动相比的话，它的持续性可能不够， 够，那引起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参与也是完全不够的。那还有很多人就问了，说王主任啊，反正我每天都在按时吃药，按时打着胰岛素，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测不测血糖也无所谓，这样的心态对吗？是不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感受比较好就可以不测了呢？
1: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我们糖尿病当中的话，我们有一个五驾马车当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的血糖的一个管理当中就

0: 那如果他吃的多了，他一打胰岛素少了，那他就会出现高血糖。所以说我们的监测血糖的话，是我们的患者保命的一个底线。如果出现严重的低血糖的话，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话，有的时候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出现了低血糖昏迷。那我们大脑的话，是我们血糖需要最 主要的一个器官，那严重的低血糖呢就会引发脑梗，甚至它长期昏迷永远都醒不过来，这是可能的，
1: 太危险了哈。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血糖的一个监测。那医生呢也可以根据你监测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情况来精准的调整我们的药剂量，做到量体裁医，这样我们既可以把血糖降下来，又可以把低血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所以说呢，这个关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啊，还是那句老话，可能您个人的这个自律才是 最重要的哈，讲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首先自己要把自己先管好了哈。那还有个问题，也是一个相反的心态，也会有糖友觉得呢，反正最近测血糖，我确实按时测了，每天都测，你看着我血糖多正常，都已经达标了，而且很稳定，药呢吃呢也没啥感觉，那我能不能干脆把这个药我自行减点剂量，我特别担心这个药可能对我的肝肾有损害，饮食上那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放宽点这个节奏呢？王主任，那这样的想法后果是什么呢？
0: 这种想法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想法。因为它的药口服之后才会把它血糖降得比较平稳。那药一旦停了之后，它的血糖一定是会波动的。所以说的话，它的口服药的时候，血糖平稳不是它的胰岛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说你把这个帮你打工的这个降糖药开除掉之后， 那你的员工不干活了，你肯定会出问题，
1: 开除了优秀员工哈，把大动脉裁掉了，这个血糖肯定还是会波动的哈。
0: 对，一定会反弹的。
1: 您的血糖是靠这个药物，而不是通过您的自律哈，还是药在帮您控制血糖。
0: 对，而且这种血糖的反弹升高的话，我们说的是一个剧烈的波动。而它远远比你持续的血糖高，对于血管造成的损伤是更大的。而且它会加速我们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以及我们的 大血管病变、心脑血管病变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在这里吧，我们郑重的提醒各位糖友，降糖药的话是不能自己随便停的。如果你觉得你血糖控制的非常平稳，那你要找你专科的医生去调整降糖方案，绝对不能自己调整降糖方案。
1: 是的，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宁要稳定的偏高，都不要忽高忽低哈，对您的这个血管的伤害可能会更大。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个血糖波动的概念，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展开讲讲，为什么血糖忽高 忽低比持续的偏高的危险会更大呢？这个问题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说的血糖波动，在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血糖变异性。我们把我们的血管想象成一根橡皮筋，如果血糖的话一直偏高，就相当于橡皮筋一直处在被拉直的一个状态。那虽然它是有损伤的，但是它缓慢的渐进的，但是如果血糖忽高忽低，那一会儿拉到极限，一会儿又收回来，那橡皮筋就是容易断裂的。那同样的道理，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 反复刺激血管内皮，产生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也会加入动脉粥样硬化。那多项的大型的临床研究的话，都是证实的，血糖的波动幅度大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的实泄以及微血管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都是显著高于血糖平稳的患者。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仅仅是降糖，更重要的是平稳的降糖。
0: 哇，这个平稳的降糖比单纯的降糖更重要哈，宁要偏高的糖都不要忽高忽低的血糖。好，我们来回答一下
1: 网友DBQ在问，他说糖尿病人可以吃榴莲吗？榴莲在我们糖尿病的这个患者里是绝对不能吃的，
0: 绝对不能吃啊！这位网友您还在吗？它是高GI的水果呀，而且是这个糖分特别高，对吗？ 糖分特别高，跟我们的香蕉一样，都是高GI的水果，所以这两个水果我们平时跟患者说是绝对不让他吃的。但是有的人说，我就尝手指甲那么大一样，你品一品味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再继续吃下去。
1: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啊，这位网友，榴莲是糖友绝对不能碰的食物。好，我们感谢王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9: 大家好，那我是来自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王慧玲，那很高兴能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
8: 嗯，再次欢迎王主任哈。我们来继续聊聊这个糖尿病人糖友榴莲能不能吃的这个话题哈。刚有网友跟我们已经提问了，王主任，榴莲是不是不仅不能吃，而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食物呢？对于糖友来说，
9: 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的胰岛功能肯定是下降的，太甜的食物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的话，肯定是能导致他血糖的一个巨大的波动。那榴莲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呢，就属于高 GI 的一个水果，所以我们是不推荐我们的糖友去吃榴莲的。
8: 嗯，刚才你也说山楂，哎，不是说食物太甜就一定危险，很多不甜的食物也危险，对不对？山楂就比较危险。
9: 是的，山楂别看它比较酸，但是它也是属于高 GI 的一种水果。
8: 那其实对于糖友来说，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水果才健康呢？包括可以吃哪类水果，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9: 其实水果的话呢，其实我们要选择相对来说升糖指数比较低的一些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草莓、樱桃、猕猴桃，包括我们广东盛产的番石榴，都是能量比较低的。
8: 蓝莓也可以吃，对吗？
9: 蓝莓、草莓都是能量比较低的。还有我们广东的李子也是能量比较低的。
8: 是的，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吃的话会比较健康呢？对于糖友来说，
9: 对于糖友的话，首先就是他的血糖要控制的比较平稳。那我们一般要求的话，达标的血糖呢，就是空腹血糖小于7毫摩尔每升，那餐后2个小时小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的比较好的患者是6.0，当然你7%以下的话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选择的话呢，就是低GI的一个水果。那时间的话也是要选择好，我们一般在两餐之间去吃这个水果，不要在饭后立即吃，这样会使我们的血糖跟我们的餐食的这个 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相叠加，这样的血糖就会飙升。那吃的量的话也是有控制的，我们吃的量一般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大概也就是四两左右的一个水果。还有网友，这个可能是个年轻的朋友啊，开他在问，他说
1: 能不能糖友吃KFC啊，就是糖友能不能吃肯德基麦当劳呢？其实的话，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话，你油炸的东西的话肯定是不建议的。
0: 脂肪相对含量比较高，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他不只是糖代谢紊乱，他的脂代谢也是紊乱的。所以我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糖脂代谢紊乱性的一个疾病。那如果说你非要吃，说我这一餐吃了肯德基，那对不起，你下一餐的话你可能要吃盐水煮青菜了。好，这个确实有点艰苦啊。其实我在想，如果实在要吃肯德基麦当劳的话，也可以把那个油炸的皮扔掉啊，只吃里面的肉可以吗？
1: 对呀，甚至打胰岛素的患者都要多打几个单位胰岛素的。所以最好呢还是控制一下这个高热量的食物，高脂的食物呢还是尽量能不吃则不吃哈。网友刘在问，他说西瓜可以吃吗？糖友，西瓜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是果糖含量比较高，但是无论什么糖在我们体内都会转化成葡萄糖，而且我发现近几年的西瓜好像越来越甜了，所以这个西瓜是在种植的时候
0: 加入什么成分了，还是在卖的时候打糖了，我都不知道。或者是更加注重这个昼夜的这个变化，让它本身的这个西瓜长得就比较好，比较甜。
1: 对，所以我对患者形容的就是我西瓜的话，我说你可以吃，但是你要掌握好量。我经常用两个手合在一起，我说就吃这么大一块，跟你手指厚度的西瓜，
0: 那就是一小块啊，
1: 对，很小的。
0: 节俭就行了，千万不要抱半个西瓜拿勺子吃哈，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好，最后一个问题，王主任，有很多的糖友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就是糖尿病到底能不能被逆转或者是根治呢？因为很多人也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宣称能够根治糖尿病的一种神药，它到底是否存在呢？
1: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回答啊。其实我们说糖尿病的话，二型糖尿病是不能够被根治的，那一型糖尿病更是绝对不能被根治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实现缓解的。对，就是我们说的缓解，就是你不用药的情况下，你的血糖依然能维持在正常的一个水平。那这种的话呢，他这种患者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的话就是他病程比较短，最好是在5年以内。
0: 第二个呢，
1: 就是说他原来是比较肥的一个患者，那相对来说的话，他的去减脂的话，控制体重，那体重下降之后的话，他的血糖就可以达标。第三个就是这种患者的胰岛功能还是比较好的。损坏不多。
0: 是吗？对，所以说这种患者的话呢，他通过饮食运动加上减重的话，他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缓解。
1: 是不是也被称之为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呢？
0: 对，是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的话，就是比较年轻的，他当时是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的一个男孩，那他是在深圳工作的，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口干多饮特别难受，但当时感上过年了，然后就坐高铁往肇庆回家，他下了火车，当时是给他爸妈打电话去接的他，接了他都没有回家，直接就到了医院，当时就去了之后就是酮症酸中毒，那大概的话
1: 还是很紧急的，对吗？很紧急的，那过年期间就是在医院住着的，然后就补液。
0: 然后我们就用酮症酸中毒，纠正了之后呢，我们就给他打了一段时间的胰岛素。那这个患者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因为他比较肥，所以我们就换成了有减重作用的降糖药物。那后来这个患者的话呢，他也是比较自律的一个男孩。那他就通过饮食运动，慢慢的他的体重就降了大概20斤左右。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用了一种降糖药物，患者的血糖他可以维持在4到6之间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也是比较平稳的。那再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一种降糖药物呢也停掉了。那这个患者已经有半年没来找我了，所以说明他肯定是应该缓解了，
1: 他肯定是个非常自律的人，而且这个患者对于他自身的这种疾病的敏感性比较高啊，懂得马上去医院自救。
0: 对，好，再来回答下面的提问。网友DBQ又在问了哈，刚问了能不能吃榴莲，他这次问的是那有零糖啤酒可以喝吗？我之前以前跟我的患者说，一瓶啤酒等于3个馒头。一瓶啤酒等于3个馒头啊？
1: 对，啤酒因为它是酒精，酒精在我们的 里边涮的话也是涮着碳水化合物的，所以它的能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种是液体，它又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所以就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它会造成你的血糖是从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剧烈的波动，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您喝了啤酒，喝了零糖啤酒，上个厕所就好像被排出去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所以老话说得好，酒是粮食精，绝对是没错的。所以这个糖友啊，喝啤酒是绝对是尽可能杜绝，能不喝就不喝哈。
0: 对，好，还有朋友，有朋友在问，他说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糖尿病呢？糖尿病是吃什么东西吃多了才引起的呢？<笑>
1: 其实不是你吃什么东西吃多了，其实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还是蛮复杂的，它其实有遗传的因素，还有环境的因素。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看你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口干啊，多饮啊，多尿的这些症状，如果你夜间频繁的起夜，你就要小心了。
0: 那其实它并不是说吃了某种食物吃多了引起的，它这个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对吗？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筛查去。
1: 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年的体检的话，只检测了空腹血糖，但是空腹血糖有的时候可能发现不了糖尿病，
0: 会漏诊。
1: 对，早期的糖尿病它都是以餐后升高的，尤其是二型糖尿病。能给我们一个数据吗，王主任？我们有的时候你餐后血糖高于7.8的时候，
0: 你就要小心了，就要找我们内分泌专科的医生去做我们说的OGTT
1: 体验，就是你要喝75克的葡萄糖，去看你两个小时的血糖到底是多少。如果能超过11.1的话，那他就要诊断二型糖尿病了。有网友刘还在问，他说东鹏特饮可以喝吗？不可以啊，这个是能量饮料，是甜的。只要你看你的说明书的能量表里边有没有碳水含量，有没有糖，只要有糖都不建议喝。
0: 那都不建议喝啊，一定要管住您的嘴。
2: 好的，感谢王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糖尿病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科普，比方说它是由什么样引起的，能不能被根治，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运动。那接下来我们请王主任给我们分享三个您的这个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吗？好的，那我今天讲三个故事，也对应的我们糖尿病理解的一些误区。 那首先第一个患者的话就是一位55岁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患者，那她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时间也不算太长，2年的时间。那她也是比较重视一个饮食的控制，那听说了糖尿病的主食一定要少吃，一定要吃无糖的东西，所以她就买了无糖的饼干、无糖的沙琪玛、无糖的月饼。那这些的那她就当做零食来吃。那反正是无糖，肯定能量很低了。那她结果的半年下来之后体重长了， 肚子也大了，那血糖的话呢，空腹血糖从7.5升到了9.8，所以他来就诊的时候就非常委屈，他说：王主任，我连米饭都不敢吃了，我怎么血糖还升高了呢？那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不吃米饭，减少米饭的量，你还吃了什么东西呢？那他就把无糖饼干的包装拿来一看，结果一看配料表，第一位就是小麦粉，我们的精致面粉，第二位就是植物油，那植物油的能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不是在控糖啊。<笑> 你这是在吃油呀，油的能量比糖还高呀。所以说后来呢，他就减掉了这些无糖的食品，那换成杂粮饭。那加餐的时候呢，他就吃青瓜，吃那个西红柿来当做加餐。那这些是蔬菜，能量是非常低的。所以一个月之后的话呢，他的空腹血糖呢就降到7.0，那体重呢也下降了2公斤。所以说呢，他也非常感谢我们，就是起到了既降糖又减重的一个作用。
1: 所以说无糖两个字啊，确实是给了 太多朋友误导，尤其是对于糖友来说，无糖并不代表您的血糖不会升高，反而是为了无糖的这个食品零食可能好吃，那商家可能会添加更多的油脂，就变成了一个更加的高脂肪和高油脂的一个这样的升糖很快的产品哈。那这位案例也是很经典哈，给自己买了很多的无糖饼干、无糖沙琪玛，还有这个什么无糖饮料哈，结果血糖是没有降，反而是肚子变大了，体重也减了哈，体重也长了。然后网友
0: 还在问他说，那这个茶饮料可以喝吗？
1: 茶饮料首先要看你的茶里边有没有糖分，只要它没有碳水的能量，茶饮料是可以喝的。无糖的茶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饮料，茶饮料是无糖的，是可以喝的。
0: 对，所以我跟患者经常说的就是你要喝的是 没有甜味的。好的，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王主任？我再分享一个我自己在住院部管过的一个患者，那后来也在门诊一直持续找我就诊的。那这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阿姨，那她还是在工作的一个状态，她确诊糖尿病的时间就更短了，她确诊了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却让她心力憔悴，因为她是初发糖尿病，她的胰岛功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她吃东西多一点，她的血糖就上升，上升之后呢， 他的胰岛素一分泌，他血糖又降下来，所以他的血糖就在高高低低之间来回波动，低的时候低到3点多，他会有不舒服，高的时候又高到11点多，他一看血糖高了又好害怕，所以整的他自己就非常的焦虑。那他从我们肇庆市呢又到了广州去看，那说他都说到广州来之后的话呢，就给了他一些抗焦虑的药，吃了抗焦虑的药之后呢，他就觉得更不舒服了，他说我每天晕晕沉沉，都好像处在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他觉得我更难受
1: 所以说这个患者的话，当我们这儿来就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自己自身焦虑的问题，还有血糖波动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问了，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阿姨？他说我就是负责单位采买的，那每天都要出去骑电动车去买菜去。我说那你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量啊？我说那你自己回去之后能不能把你的运动调整一下呀？然后这时候他就说，我说你把电动车换成单车， 你不需要每天多出花出来时间去运动，那你每天去踩单车，它就是一种运动，所以说这个阿姨的话，我们把它原来的一种降糖药的话，就是我们的磺嚢类降糖药，磺嚢类降糖药它是胰岛素促泌剂，它就是一个傻瓜的一个相机那种，就是我不管你自身的血糖怎么样，我都要促进你胰岛素的分泌来降糖，所以它也是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那这个阿姨呢，因为她胰岛功能比较好，所以她就不适合这种降糖药，所以我们就给她换成了利格列丁比较平稳的一个降糖药，又加了一个阿卡波糖。
0: 那起初这个阿姨她没有低血糖的一些反应之后呢，她就会觉得身心稍微舒服了一点点。那回去之后她换成了单车去采买，她每天的运动量的话，每餐餐后1个小时的一个餐车，
1: 真的是非常自律的阿姨哈。每餐餐后1小时骑单车去买菜，
0: 强行让自己，而且是不是王主任你也说过，说这位阿姨是不会一次性买完，保证每天都出去采买。
1: 对，三餐基本都是在采买。所以说她一个月来看我的时候，她就说，哎呀，我精神状态好多了。所以她就是一种有氧运动嘛。然后她的血糖也平稳多了。没有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那么高的血糖了，因为她餐后运动了。然后等2个月来找我复诊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她说王主任你看我是不是肌肉增加了，我的肉都变硬了。我说真的很好呀，我说你的真的肌肉增加了。然后她心情也特别好，睡眠也改善了，所以我们把她抗焦虑的药也停掉了。由此可见，真的是一位这个非常的对自己的这个管理很严格的这个患者。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其实呢您的健康是您自己的这个第一性啊，第一性原理，还是记得健康要自己负责哈，别人再怎么劝导你，如果您做不到的话，
0: 甜味剂。在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这种甜味剂的话可能会增加你的食欲啊。如果你说是我自我管控特别特别强的一个人，我无论吃什么东西我都能把我的食欲压下来，那你可以用。
1: 嗯，
0: 哦，但是如果你说我一吃甜的东西我就管不住嘴了，那我就不建议了。
1: 嗯，还是少吃为宜哈。好的，感谢王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这个糖尿病的理论哈，故事也听了，知识也学了。那想请教王主任，能给我们一些啊好实用的这个实操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糖尿病的糖友的话，这个主食搭配能给我们三个原则吗？
0: 首先给大家一个原则，就是每餐都要吃主食，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主食的话是我们的基础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但是主食的话我们要吃出不吃精，所以说我们要做到出息搭配，每天的全谷物和炸豆类占总热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一个左右的量。还有的就是一个定时定量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三餐一定要固定时间， 建议早餐大概是7点到8点，午餐12点到13点，那晚餐18点到19点，两餐间隔4到5个小时。
1: 嗯，
0: 那如果超过5个小时，糖尿病的患者是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加餐，在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到4点左右加一次餐。
1: 嗯，
0: 那加餐呢也必须算到我们每天总的热量里边。
1: 嗯，那这个进食的顺序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吗？
0: 那进食的顺序的话，就是我们先吃蔬菜，然后是我们的蛋白质，也就是我们的肉类，然后最后吃我们的主食，这样。

0: 就可以延缓我们的血糖升高。好，那这个是主食搭配哈，能给我们再给三个这个用药到底有哪些该做和不该做的呢？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药，不要自己随意的增减药物。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时的监测血糖，我们每周要测2到4次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个地方我要问一下网友问，他说怎么在家里面自测这个血糖，这个时间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吗？其实我们的血糖的话是由我们的那个
1: 我们的血糖是由我们的自己的血糖仪的，那血糖仪的话你可以在你吃早餐之前测血糖，我们就叫做空腹血糖。那你从进餐第一口开始计时，2个小时就是我们的餐后血糖了。所以不仅要测空腹血糖，还需要测这个餐后血糖啊。因为如果说一开始糖尿病前期的时候，我听说空腹血糖基本上还是正常的，测不出来可能会漏诊，对吗？
2: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餐后血糖对于我们的二型糖尿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二型糖尿病的早发的患者经常都是以餐后血糖升高的。
1: 好的，那有哪些这个用药的不要做的禁忌症呢？
3: 我们首先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感觉良好就擅自停药。还有就是不要因为怕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拒绝用药。更不要的就是听信偏方神药替代我们正规的医院给你的一个医生的正规治疗方案。是的，还是那句话哈，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哈，它只能够缓解或者是逆转，是不可能被根治的。好的，感谢王主任。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王主任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来看第一题哈，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只要把这个血糖一降下来就可以放开肚皮吃好吃的了，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理解啊。我们首先说血糖降下来了，说明我们给的治疗的方案是有效的，但是这绝对不是你放纵饮食的一个借口。那血糖正常了的话，你就暴饮暴食，血糖会很快的反弹。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饮食管理的话，它是贯穿整个糖尿病的始终的，无论你血糖高低都要坚持控制食入的热量还有营养的均衡。
4: 网友陈在问，他说那木糖醇是不是也不能吃啊？
0: 木糖醇是无糖的，它是没有能量的。其实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代糖的话就是一个甜味剂，你能控制住你的饮食量是可以使用的。
1: 好，来看第二题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那无糖饮料当中它是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它有人工甜味剂。
1: 我们刚才说了，长期大量使用会扰乱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平衡，刺激我们的食欲。嗯，还有就是奶茶，它即使无糖，它里面的奶精脂质末，它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是非常不利的。
0: 嗯，好，
1: 嗯，来看下一题哈，说这个糖尿病患者绝对不能泡脚，一泡就会烫伤，还可能会引发糖尿病足，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的话我只能说它是不完全对的。就是说这个泡脚的话要极其小心，因为我们糖尿病病程长的患者的话，它是有周围神经病变的，那这时候患者的脚对温度的感觉是比较迟钝的，温度过高容易烫伤。所以说如果你确实想泡脚的话，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37摄氏度左右。 然后要让家人先试一下，因为他自己感觉不好水温。 那泡脚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分钟。
1: 非常实用的建议哈，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
0: 好，再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打胰岛素会导致身体发胖，所以能不打则不打，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啊，这个也是错的啊。我们广东人的话是非常不喜欢针剂的啊，所以我的患者我也是经常在劝他们去打胰岛素的。所以胰岛素是我们自身分泌的唯一的一个降糖激素，所以胰岛素是我们所有的药物当中服用最小的一个药物。所以有些糖友打完胰岛素之后身体发胖了，其实是因为他之前血糖很高，身体处在一个脱水的一个状态。
0: 那血糖控制之后呢，水补回来了，你体重自然就会回升了。所以你合理的使用胰岛素，配合你的饮食运动是不会导致过度肥胖的。
1: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只有有钱人才会得，而且一旦得了之后就治不好了，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说法理解也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糖尿病的话呢，它不是说富贵病，现在各个阶层的话它都有可能得的，而且糖尿病目前来说的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1: 是的，不光是阶层不同可能会得，
0: 糖尿病哈，包括年龄不同，年轻人也可能会得糖尿病，对吗？王主任？
1: 是的，现在年轻人因为肥胖的原因，发病率也是很高的。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达到了12.8，属于我们每七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相当高的。但是也不要太恐惧，其实通过科学的管理的话，完全可以向正常人是一样的生活的。所以说的话，我们要控制好血糖，避免并发症的发生，重视你的管理，自我管理。是的，网友燕在问，他说糖尿病族开始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我们糖尿病族最早的话，你其实是感觉神经的减退，然后会发现你的受压部位有点发红或者发紫，然后有的患者是会出现破溃，破溃了之后不容易愈合，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糖尿病族了，如果破溃不愈合。好的，感谢王主任。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王慧玲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王主任给我们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好吗？
1: 我是在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我是每周一和周三全天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出诊。
0: 那最后呢，能给网友再送出一两句健康的寄语可以吗？
1: 我在这里最后想对各位听众说，糖尿病的话它不是绝症，它是我们一个需要用心去管理的一个慢性的一个伙伴，不要因为恐惧它，也不要因为它去放纵这个治疗。那科学的知识还有坚定的信念持之以恒的行动，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完全可以让你拥有一个和健康人一样的精彩的人生。你一定要记住，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战斗，医生和你是站在一起的，早一天行动， 多一份自我管理，你就可以多十分的健康。
0: 哇，说的真好。而且最后呢，我们还想替大家再理清几个概念啊，这个糖尿病呢，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哈，都是不能被完全彻底的根治的哈，它只能被缓解或者是逆转，对吗，王主任？是的。那包括呢，这个糖尿病哈，不光是这个用药您需要谨遵医嘱，而且呢，这个也不是靠偏方治疗的好的，那还是那句话啊，主食要吃，但是要粗细搭配，包括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
1: 无糖饼干、无糖沙琪玛、无糖的啤酒都是要适量的，最好能不吃则不吃。包括呢吃之前看看配料表，不要放开吃。那运动的话，能给我们再给一两句建议吗，王主任？其实的话，我们其实要给的建议的话，就是自己要做好饮食，管住嘴，粗细搭配。
0: 不要放开吃，然后坚持运动，不要空腹去运动，一定要餐后一个小时左右再运动。那药物的话呢，也是要遵从医嘱，不要自己随意调整药物或者停用药物。其实核心就八个字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用好药，勤监测。好，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走过10年历程，10年磨一剑，已经实现了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例行督察。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将在8月21号到23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本届展会是第34届广州博览会的核心专业展，总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了名优特品、农文旅非遗、智慧农业、新智渠道4大专业展区。届时，来自重点产区、革命老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东西部协作地区等近1000家农业经营主体参加。清远台报道，昨天第4届交通与能源融合发展学术年会暨首届零碳运输走廊技术交流大会在南京举行。广联高速绿色能源廊道零碳示范项目，凭借其在交通能源融合领域的创新实践和显著成效，成功入选大会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案例精品工程。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保障省运会铁人三项赛事顺利进行，露天矿生态公园在指定日期每天的6点到14点临时闭园，部分停车场路段同步实施管制。公园管理处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避开管控时段。近日，公安部和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经查明涉案金额达500多万人民币。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2号在布达佩斯多瑙河体育馆拉开帷幕，俄罗斯队包揽首个比赛日的3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银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在广东新闻广播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现在来到傍晚的4:09，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平台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已经有朋友和我们这个打招呼了啊，刚刚还有朋友过来抢我们的这个
1: 抢头牌沙发，
0: 抢第一位。这个好多年没有，就是有点勾起了我的这叫什么青少年回忆啊，那时候很流行抢沙发，
1: 抢沙发。

0: 第一个评论，那时候第一个叫沙发，然后第二个叫板凳，好像我记得以前是这样的，在什么贴吧呀这地方是吧？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啊？其实，在咱们的短视频平台上面，现在仍然是有的。一般第一个评论的也会说一个啊，难道没有人吗？我是第一个吗？
1: 甚至说这个是哦，原来是来早了，
0: 来早了，对，谢谢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来和我们点赞啊，当然也可以过来买买买啊，昨天呢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防晒服特别的畅销，哎，而且呢我昨天下播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就是在我们一窗之隔外面的那个曾荫权同事 冲进来说，哎，你那个防晒服啊给我试穿一下，我说什么情况，他说我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敦煌，然后他说去那儿才发现这个防晒服太有必要了，
1: 对，
0: 就是完全不能不穿，必须得穿，
1: 完全不能不穿，
0: 对，就是必须得穿个这个防晒服，
1: 空气相对干燥一点啊，就是只要在个阴凉底下就没有那么热，但是太阳的紫外线强度特别高的地方，防晒服我觉得比什么防晒那个防晒霜啊之类的要好用很多，
0: 对，
1: 就是在那种
0: 地方你穿上之后啊，没有像在广州穿的还有点闷热，
1: 嗯，
0: 啊，还要讲究什么冰丝面料啊，这个吸汗透气等等啊。
1: 你必须得防护一层，反正
0: 对，是的啊，防晒服基本上它能够隔绝90%-95%的紫外线。
1: 然后我们那个同事说，明天你一上节目，我就来下单。我说好的，等你
0: 来了吗？
1: 来了没？
0: 来了没？你看咱们今天守在
1: 还没上班呢，他还没轮到他呢。
0: 哦，你是说我们同事啊？
1: 我们同事
0: 哦，你看这个，我想说的是咱们这个
1: 听众朋友们啊，已经早早的守候在我们的视频端了啊，我一看这才开播几分钟啊，已经有人点赞一百次了啊。对，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啊，我们这个防晒服才119啊，大家可以去逛一下，有黑色有白色，你如果是想要看这个黑色效果也可以跟我说，好吧，我现在穿的，我身上这件就是白色的啊。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天气的情况。
0: 广东多地跻身全国气温前十，哎，但今天我感觉好像稍微好一点，因为我看到这个今天有很多，广州啊，广州有很多地方都突然下那个暴雨，
1: 今天中午就是啊，
0: 对，一下暴雨那气温它就会往下掉嘛，
1: 对，
0: 其实昨天晚上就开始刮风了，
1: 啊，是吗？
0: 对，昨天晚上风就很大，然后今天早上呢
1: 就没有说是像往日啊，前两天早上那么热啊。咱光说广州也不行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遍布咱们全省各地啊。对，
0: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当地的一些气温、天气情况。
1: 今天有没有下雨啊？有没有泼一泼水啊？12号的白天，广东大部分视线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啊。天气，像这个云浮的豫南
0: 录得了全省最高气温38.6度，已经逼近40度了。就是这个全国气温排名啊，在12号，就是说的是昨天，昨天下午的5点，广东罗定豫南新兴跻身全国气温的前十，其他呢都是新疆地区。哦，这样。对，所以你就觉得，嗯，原来广东确实是热到了全国前几。排名周期它有说吗？
1: 就是当天嘛，就是12号的下午5点这个时刻嘛。
0: 每天其实都有一个全国气温，
1: 对，有。这个说的是昨天的。今天我估计就排不上，是吧？
0: 这段时间几进去那也正常，毕竟前好长一段时间咱们可能都在前十都找不着啊。
1: 那倒也是，有人说这个怎么广东的夏天这么凉快，一到立秋了，这整的搞得好像这个变成了立夏似的，
0: 秋老虎嘛，是吧？
1: 倒也不至于这么上进啊，
0: 在这个三伏天和三伏天之前没热的那些天现在都得还回来，天也不能少啊，毕竟离12月份还有好几个月呢，是吧？那还有大把的时间让它热呢啊。然后我们跟大家说说啊，接下来的天气，14号
1: 粤西珠三角、粤东韶关、清远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视线及其余沿海视线31度到32度，其余视线33到35度。所以这个天气呢，就是还是会下雨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像我家楼下有一棵巨大无比的香蕉树。
0: 我就感觉我今天下班回去，我打算去看一下。我感觉那棵树已经撑不住了，就你知道香蕸树，它虽然大，但是它其实是那个叫什么草本植物，
1: 它是
0: 叫什么？
1: 就它不是木本，它不是乔木啊，就是它不是，对，它不是那个，就它其实不是树，它其实跟我们那个小草是同一种类型，
0: 它草是一回事，是巨大的草，
1: 巨大的草。所以呢，这个树呢，反正就看着看着它结了很多香蕉啊，然后那香蕉很重嘛，那个一下雨一刮风， 那香蕉树就感觉就会歪一点歪一点歪一点，现在感觉它已经有点撑不住了，特别大特别大。
0: 那个是你见过它结出来的是香蕉还是咱们这个广东的这种粉蕉啊？
1: 应该是粉蕉。
0: 粉蕉，
1: 嗯，
0: 粉蕉是这样子的，它就是这个树啊，它是结完了之后一年它就自己就会死掉。
1: 没有，我们那楼下那个一茬接一茬的，那个
0: 一茬接，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之前有去采访过这个种粉蕉的啊，
1: 嗯，
0: 它是死一棵树之后，它在旁边还会再长出一棵树来。
1: 有有有，对，
0: 在旁边长出一棵树来，然后它靠着死掉这棵树的养分来供第二棵树。
1: 而且你知道吗？它那棵树是这样的，砍掉之后，它砍掉的那个横截面中间那个地方，它又长出来新的芽。
0: 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吗？
1: 非常顽强。
0: 但人家蕉农都说了，这个种粉蕉一般这个地就两年，两到三年，
1: 嗯，
0: 啊，就长完了就没了。
1: 那我挺期待的，在这个地上再种长
0: 就种不出来了。
1: 我挺期待的，因为那个种蕉的其实是我们的邻居，
0: 他种的吗？
1: 对，他特别有执念，就其实我们不太想要他种，但是他很有执念，他就是他，而且那个蕉就是一茬接一茬的，就是不停的长那个一串一串的香蕉。
0: 嗯，
1: 啊，它不是香蕉，我感觉是粉蕉，因为有一次他还分了我们一点点，我尝了一下，其实跟我们日常买的那
0: 个
1: 香蕉
0: 是
1: 不一样，
0: 胖胖的，
1: 对对对，胖胖的那种，嗯，啊，但这个，
0: 那应该你看的这个不一定跟刮风有关系，可能到了他的这个寿命了。
1: 嗯嗯，
0: 他接下来要更新换代了。
1: 有人说发个位置，大家排队来品尝一下。那不行啊，人家种的啊，他还会给他的蕉去放那个叫什么鸡蛋壳。
0: 哦，
1: 你好意思摘吗？
0: 还真的是啊，用心管护的。
1: 有朋友说
0: 啊，施培斯的干发什么
1: 喷雾，
0: 啊，喷雾很好用
1: 啊。他说干发喷雾好用。
0: 哦，
1: 施培斯今天不知道上架了没有啊？
0: 应该有的，
1: 对，得下去翻一下。
0: 这个施培斯，从这个洗发水到喷雾，
1: 还有
0: 沐浴露啊，咱们已经
1: 昨天还
0: 有
1: 朋友买了沐浴露，那沐浴露真的那个
0: 沐浴露是那个慕斯的吗？
1: 啊，
0: 是另外一种的精油的沐浴露。
1: 对，我昨天闻了一下，是我们同事选的，就他说很好闻，然后他让上的这个价，哎，我闻了一下，确实好闻啊。啊，对，这个沐浴露在34号，干发喷雾在32号链接。
0: 嗯，
1: 啊，这个干发喷雾不多说了，反正我都用完好几瓶，而且
0: 我
1: 昨天在超市也看到有卖。
0: 女性朋友，
1: 线下同款
0: 得人手一瓶这个东西。啊，你在广东这种热天气，你再干的头发它也发油，这个一喷它就能解决90%的油脂。就会让你的头发就干爽一点，
1: 嗯，
0: 啊，就不会说都能被这个油粘在一起，啊，你这个头皮的这种感觉也会舒服很多，因为油多了之后啊，咱们自然的头皮会发痒，
1: 嗯，
0: 因为它会滋生一些这个细菌，
1: 嗯，
0: 来就是因为有些细菌就是靠着我们头皮这个滋生出来这个油而活着的，所以你就还有一些螨虫，还有我们的头螨，每个人头发里边都是有螨虫的，只不过这个数量很少，但是你如果头发的油脂过多的话，螨虫会滋生更多一些。所以一定要长期的保持头发的干，
1: 我都感觉
0: 头发痒了是吧？来，有多少人听的直播挠头了？挠没挠？快来跟我说说啊！
1: 对，这个干发喷雾有两种啊，一种是带一点点香的，一种是不怎么香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白色的啊？
1: 对，白色是后面研制的，我买的都是那个绿的，早期它就只有这种绿色的，然后后面还有那个白色，你别喷啊！
0: 啊，不能喷啊！
1: 不是，密闭环境能喷。
0: 我正要给自己来两下，
1: 那你来两下吧，应该问题也不大。嗯，
0: 就是只要不喷到咱们的话筒，
1: 你别对着我，你别搞反了，那个喷头搞反了就搞笑了，就喷我脸上了。
0: 不会的，为什么搞不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喷头，它长这个样子，你得是多大的心才能给它搞反呢？你看，哎，这样喷，这样喷不都喷到自己手指上了吗？
1: 对对对，它这个设计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对，这精油你闻一下吧。
0: 哎呀，
1: 也没闻过，
0: 我这一喷，我这发蜡都给我化了。
1: 还有这种效果吗？
0: 开玩笑，开玩笑，给大家，哎，好像是哦。
1: 有朋友说这个，主播会偷偷的把那个蕉摘回去吃吗？不会，因为它是青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是不是那个蕉一定是摘下来之后，
0: 必须得青的
1: 才会变黄？
0: 对，就是
1: 它
0: 通常就是把它摘下来，然后放黄了，放的变黄了，熟的。
1: 我不太喜欢吃那种粉蕉。
0: 在树上如果是黄子的话，就基本上要烂了。
1: 有朋友说喜欢吃那种蕉，但我不大喜欢，
0: 我
1: 就
0: 喜欢吃
1: 那种香蕉。
0: 我觉得酸酸甜甜的，我觉得挺好吃的，
1: 是吧？我爱吃香蕉，不大爱吃粉蕉。
0: 嗯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以前非常讨厌下雨天，现在巴不得天天下小雨，
0: 挺舒服的，
1: 太热了是吧？
0: 就
1: 太热了。
0: 但是你像啊，这个有往日这个夏天，咱们广州一下雨啊，
1: 嗯，
0: 就是下完了之后接着热，哎，那个水就像下开水一样，
1: 嗯。
0: 但是我就发现今年是不大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同感，就是下点雨它就凉爽一小会儿，
1: 嗯，
0: 它一下就凉， 然后只能过一天之后啊，或者过两天之后，
1: 可能是因为它热的。

0: 时间不够，
1: 不知道，
0: 就如果是你热好久的，
1: 真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来给我这个解答一下我的这个小这小小的，这不叫困惑了啊，我觉得挺好的，就应该这个样子啊，下雨就应该凉爽哈。
0: 对，嗯，这个像这种潮湿的天气，其实这种干发喷雾也是挺好用的啊。哎，我才发现我们这个干发喷雾这么便宜吗？嗯，58块钱有两瓶啊。
1: 怎么你买贵了？
0: 因为我昨天在超市看到它是30多块钱一瓶哦。
1: 哎，这两瓶，
0: 两瓶才58，而且还送那个洗发水，洗那个就是我本人同款的那个洗发水的那个小样，
1: 同款的、啊，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叫什么海盐玻尿酸洗发水的小样啊，还送。然后还有两瓶这个干发喷雾才58，哎，这个价格真的
1: 比
0: 超市便宜很多。
1: 那个多说一句啊，嗯，我刚才闻了一下这两瓶这个沐浴露，
0: 沐浴精啊，叫精油沐浴露，
1: 精油沐浴露哈，你看人家这名字起的，我马上就会有画面。
0: 嗯，
1: 这个一个叫枕边清晨。你看这名字起的，它是很生活氛围感的。
0: 嗯，
1: 它不是叫什么，
0: 哎，为什么这个名字你说出来感觉更好听呢？
1: 咱还用多说吗？咱不是声音好听吗？是吧？
0: 语言艺术，来，您再来一个。
1: 枕边清晨，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叫夜雨蔷薇。
0: 哎呀，
1: 哎呦，你说这两个，一个就是
0: 应该让你去配一下这个广告，
1: 醒来的时候，嗯，还能够闻到一些淡淡的沐浴露的这个后调。哎呀，这个我觉得醒来是一种很舒服的这个气味的一个香味儿。
0: 嗯，
1: 这个夜雨蔷薇呢，可能更加强调的是刚刚洗完澡之后，在睡前那段时间，就是它有点香氛呢，是能够助眠的。而这个香气呢，还混杂着你身体所分泌出来的这个体味儿，它混在一起，就成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体香。所以有些人他会对于味道敏感的时候，他不闻这个味道他睡不着觉。
0: 哦，真的吗？
1: 他会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
0: 哦，好像是啊，就是好像这个，哎，我之前认识一个那个朋友，他就是做这个叫什么精油助眠的。
1: 对，
0: 就是这个精油它是有助眠的这个效果。嗯，
1: 就是大家我建议可以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0: 哎，有朋友说这两个味道推荐好用，用了3年。
1: 啊，真的，哦，厉害哦。
0: 用了3年不大可能吧。
1: 这不是才新，
0: 这不是新出的吗？
1: 不是新出的。
0: 哦，不是新出的，啊，你比我们还了解。
1: 这么巧啊，还真有这个施佩斯的这个。
0: 我们听众还有资深用户呢，
1: 啊，资深用户用了3年了啊。
0: 不会是老板本人吧？老板
1: 不会
0: 来巡视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直播间上架了我们的施佩斯的，我过来客串一下。
1: 啊，这两个味道推荐一下。其实大家真的，反正沐浴露你也得用，价钱都差不多。
0: 哎，有朋友问那个，
1: 啊，你就不如直接尝试一下这两款香
0: 味。有朋友问说，谢霆锋的烤肠好吃吗？
1: 好吃。那个是跟咱们传统意义上在路边摊，在景区，在学校门口吃到那些烤肠都不是一个东西啊，
0: 嗯，
1: 甚至在便利店吃到那个烤肠都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那吃到就叫淀粉肠，那个叫，
0: 嗯，
1: 但是谢霆锋这个呢，淀粉可能很少很少的，
0: 对
1: 啊，它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肉，猪肉，
0: 嗯，
1: 啊，而且它用的猪肉也很好，黑猪肉，
0: 黑猪肉，
1: 对，所以
0: 建议大家买原味的，
1: 烤出来
0: 就是黑猪肉，
1: 烤出来这个口感就是爆汁。
0: 嗯
1: 啊，肉汁特别浓，特别多啊，所以它香气很多，
0: 嗯，
1: 所以而且口味有很多种，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买一包回去试一试，而且这个烤肠呢，建议大家
0: 不是买一包的
1: 啊，
0: 我们这个是6盒一起，我
1: 6盒
0: 99。
1: 那太好了，你买回去之后，你吃完
0: 一盒
1: 之后，你会觉得
0: 量贩式的，
1: 你会觉得另外那5盒啊，你必须得分享给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尝一尝，
0: 嗯，
1: 真的，你吃完之后你绝对会分享的，
0: 嗯，
1: 因为我吃这个烤肠真的也是吃了3年了，
0: 啊，
1: 嗯，啊，就定期家里都会买，
0: 啊，它不是6盒，它是3盒，但是每盒里面有6根，
1: 有6根，嗯，
0: 啊，我这都绕晕乎了，啊，反正量贩式的，
1: 都尝一尝吧，这那个是真的好吃啊，
0: 嗯，
1: 就是这纯肉。真的是，嗯，而且它味道调得很好。
0: 对，
1: 大家在煎的时候，用油锅去煎的时候，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煎。
0: 嗯，
1: 火大了容易爆，它容易爆。
0: 嗯，

0: 好，这个大家怎么评论都把我们带偏了啊，咱们回到节目一开始啥也没说呢啊，就说个天气，你看又吃又喝又穿的，是不是啊？哎呀，回到节目当中啊，刚说了天气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简单说说这个油价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又有最新的消息，第一财经的这个报道就是在本周六的零点，其实也就是明天晚上零点啊，这个又要调油价了，这次的这个油价呢， 我们之前周一还是周二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一轮机构预测，但是机构预测它是不断在调嘛，那因为周期之内呢，现在这个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所以呢，这个国内成品油下调的幅度应该是在每升 0.15元左右，
1: 那就是1毛5分钱是吧，预计这个是国内啊，就是我们年内第五次下调，那你如果是70升的油箱来算的话，加满一箱油少花大概11块钱左右，就这次调的不多啊，
2: 连风味的烤肠一根都买不了是吧，哎能买吧，差不多能买，
1: 一根应该可以吧，
2: 一根差不多，
1: 没这么贵吧。
0: 差不多，差不多，正好有朋友问多少钱一根，你算一下，
1: 多少钱一根，
0: 自己算一下，
1: 你算算啊，一包一盒六根，一共是3盒，然后是99块钱，你算吧，3680，99块钱，
0: 所以呢，
1: 所以呢一根多少钱呢，来吧，我们现在
0: 我已经晕了啊，
1: 做节目的脑子不能用来算数，
0: 对，是的，我连牙签都想不起来，你还指望我说这个，
1: 你看咱俩真的
0: 就是这个油价啊，提醒大家接下来这一轮估计会降啊，那么具体的这个降多少呢，明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一个准信啊，因为一般来讲国家发改委的这个价格的就是确定下来的这个价格调整会是在星期五的下午，所以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说，反正现在告诉大家就是应该是往下调啊，大家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啊。

0: 我们有朋友说尽量不是数学系的嘛，让他来算。就我们现在已经沦落到一个烤肠还需要数学系的同事来算了。多多少少有点不礼貌了，
1: 他就是想尽量了啊，
0: 明白明白，
1: 这个只能是联想到数学系，数学系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叫尽量，
0: 你看这就想尽量了嘛，这不就是。然后我们官方号啊，官方号回复了说平均一根5块5。
1: 正好11块钱省2根，2根啊，就是在景区买也是5块多吧，一般5块钱一根吧，但是人家那个利润高啊，
0: 那是啊，
1: 是吧，那5块钱一根全是淀粉。
0: 从价格，这叫啥，就是你从价格你就知道它的品质是吧。
1: 嗯嗯，有朋友说一条冰棍都不够啊，一条冰棍都不够，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就是便宜的意思吧，
1: 可不，5块5让你吃一个纯肉的烤肠，
0: 吃的是肉啊，不是果汁啊，是吧？这怎么还有人开始比较你跟金亮的颜值了呢？
1: 没得别的，
0: 不礼貌了啊。这不要讨论这种话题好不好，夸人必须一起夸啊，你这是属于拉踩，这个我们不建议拉踩好不好。
1: 这种您藏在心里别说出来，不然就是冒犯知道吧。
0: 就是多不礼貌，万一金亮在看呢，是不是？别万一了，
1: 有人通风报信，咱们另外一个平台的朋友们估计都看见了吧。
0: 好，这个好，我们这个稍后啊跟大家来去说说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话题啊，今天其实话题还是很丰富的啊，而且很多都是我觉得
1: 哎呀，接下来要说这个啊，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说说这个高空扔便便这个事情。哦，这都能上新闻了。
0: 从高空扔下便便。
1: 好，
0: 而且是广州发生的事情。
1: 那得早点说，一会儿大家吃饭了。
0: 对，我就故意把这个话题往前放。为什么呢？因为5点钟之后啊，估计大家开饭了，再说这个话题呢就不礼貌了。
1: 对，咱们一同圆每天5点半准时做饭是吧？你看咱们这听众每天都是这个什么频道做饭去了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我看咱们频率做饭。
0: 所以现在我们要早一点，5点钟之前把这个扔便便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了。嗯，说的是还没有锁定肇事人员，就是现在是谁扔的还不知道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说啊。另外还有呢，哎呀，还有这个事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预告了一下啊，说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从楼上甩大便这个事情啊，这个大家如果在吃饭呢，就回避一下，好不好？这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就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啊。那么如果说你也遇到过高空抛物的话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说你遇到过哪些高空抛物，抛过什么东西，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神秘人现在都还没找着。而且是出现在我们广州
1: 8月11号的事情啊，一小区的业主反馈说他们小区有神秘人高空抛大便，这感觉像是，这短视频拍的哈，就是，
0: 而且还有视频，
1: 说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
0: 那视频啊，哎呀，真是没法看，它是那个就是那种高楼层的，然后那个便便呢是挂在各个楼层的那个外面都有
1: 啊。哦，哎，我懂了。

0: 他下落的过程当中，因为受这个有风嘛，所以就挂的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个甚至低层的这个住户半年都不敢开窗，而且说上面呢说有就是冲过一次。
1: 冲过一次便便，然后呢结果冲的呢就是楼下的住户说因为那个窗户留了一条缝，结果呢那个大便的那个水就从他窗户那样进来了，他说哎呀搞得家里臭了很久啊。
0: 哎呦我天哪，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装监控呢？
1: 装了，
0: 高层住宅应该都已经现在才装，
1: 现在装了。然后但是呢因为它特别高，
0: 所以呢到底是对能不能拍清还是个问题，
1: 那是监控
0: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但等于这个监控装的不对。 高空抛物的监控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从哪一户抛出来的都能看清楚，所以这个只能报警介入了，因为高空抛物好像入刑的吧，这个是。
1: 对呀，
0: 就是你扔它这个便便这个东西，它又没有就是砸到人，它又砸不死人。不是，你扔张纸下来，都叫高空抛物，不是说你扔的是重物，危险物砸死人那种的，你就是扔团那个棉花团下来。
1: 在法律要这个范围内，它好像也就叫高空抛物，
0: 人家没什么高空抛重物，但是呢，
1: 高空抛物它的后果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量刑程度，对对对，所以你说它这个这后果挺严重的，很严重很严重，反正肯定是有问题啊。然后呢，现在是住户多次报警，希望警方介入啊，但是呢，现在反正是还是我看这个事情还是停留在物业方面。
0: 物业方面呢，就是说已经收到反馈了，已经派人去处理了啊，说这个派出所呢正在跟进，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就也不想接受记者的采访啊。那当地的这个街道就说呢，说已经采访就是采取措初步的措施啊，一个就是在二楼平台增加了监控设备，但是呢说受限于拍摄角度和光线的原因。 还没有找到肇事人员。第二个呢，就是说物业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街道督促物业履行主体责任。啊，就相当于这个事情，就是目前报道就是到这一步。哎，然后我看到有网友就说了啊，说这个应该要去检验一下 DNA， 一查就知道是谁抛的，
1: 一查一个准是吧？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抛便便这个事儿吧，他其实是他没有抛到人头上，因为他是从上面往下抛，那他主要是臭。
0: 检验 DNA， 你要拿去比对的，等于是你检验了这个大便里边的 DNA， 你也要把整栋楼里边所有住户的这个人的 DNA 拿去检，都得检，拿去做比对。那有的人不愿意提供，对吧？我不愿意让你查我的
1: DNA， 那怎么办？你要去做比对才行，而且这笔费用不小。
0: 那物业愿不愿意出？而且这个我估计不是一个，
1: 还是有点困难，有它的难度。
0: 然后有人说以前在那个漫画书看过这种情况，没有想到现在也实现了啊。你看的是什么漫画，有这种情节？
1: 其实就关于这个，还有听众问高空撒尿犯罪吗？你非得这么清奇的脑回路吗？犯罪算，你只要抛下来的东西是你抛的，你的主体责任就算。真的就是你就不要起心动念，好吧？
0: 对，你只要打开窗户往下抛东西，你抛张纸下来也算。
1: 只不过那个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没那么严重，但是它不能算你说啊我扔张纸就不算了，你要扔一打纸呢，那掉下来的那个力量可就很大了啊，那A4纸这么一捆下来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哎呀，这个你看有听众说啊，你们现在说我还没开始吃饭啊，那还行啊，还有说这个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啊，对，那确实啊，不光是侮辱，关键是臭啊，还有说我出去一会儿啊。
0: 就是我们有听众已经受不了了，这个题他受不了，然后就出去了。
1: 行，
0: 换下一个话题啊。这个没什么好探讨的，其实他涉及的就高空抛物，只不过这个有点变态，也有可能是小孩恶意搞恶搞。
1: 恶搞
0: 啊，有可能是小孩干的事。
1: 小孩不嫌脏吗？
0: 小孩，他小孩的哪有？
1: 小孩不嫌脏，
0: 不是不嫌脏，是小孩干出这个行为来呢，你可能好理解一点。
1: 毕竟他是个小孩，孩子。如果是个成年人呢，基本上咱就往变态方面去想了，是吧？哎，咱们那个后台小编能不能不要搞一个吃的现在弹出来？你现在就应该弹出来一个什么清洁类的东西。你谈个吃的是个啥意思呢？请问？
0: 谈吃的是转移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嘛，对吧？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盐焗鸡啊，
1: 不，干净卫生，来自我们的广东大企业温氏集团
0: 啊出品的盐焗鸡，
1: 谁口味这么重？现在就应该谈一个趣味的啊，像这个拖地的这个，拖地的
0: 地板清洁液啊，还有我们那个这个给鞋子除菌除味的这个鞋
1: 啊喷鞋的
0: 喷雾啊，是吧？
1: 那个我现在是必备。
0: 必备，真的，家里有个鞋柜，我天天喷，虽然他说可以管七十二小时，但是我心理上，我就觉得还是要天天喷，就每次出门前回家的时候都得喷一下，包括鞋柜啊，我都养成习惯了，鞋柜半个月一个月也喷一下，它可以干嘛呢？能够除霉。
1: 因为它可以抑制霉菌，可以杀霉菌嘛，因为鞋柜里边有些鞋子啊，因为长期闷在里面，它容易那个长霉，所以说你要定期，我建议大家就一个星期喷一次，喷完之后也不要快速的把鞋柜关上，喷完了之后让它稍微挥发一小会儿，然后再关上，起码它能够三天这里边的霉菌就能去除很多啊，它是真杀菌，不是用气味来掩盖这个异味的。我有一次真的是踩到了便便，你知道吗？
0: 啊，然后
1: 小时候，
0: 谁小时候没踩过狗屎？
1: 啊，你啊，是吗？这个是很普遍的吗？
0: 很普遍的。哎呀，
1: 然后我妈一直在那洗，我就觉得，就为啥还要洗？反正很，反正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喷雾，是吧？其实理论上来说，光洗我觉得还除去不了心理上的阴影，还得喷一下才行啊，是吧？
0: 哎，这个喷雾啊，这个直播间两罐装49块8，这个是直播间专享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两罐装的啊，一个不。
1: 两罐装是，哦对，一罐装是29块8。嗯，29块9，两罐装是49块8。嗯，有朋友说小编可能是想着闻着味儿吃香上加香。你们这些，好吧，咱们就不要再恶搞了啊。有点重口味啊，重口味了。啊，有听众说踩到便便是很正常的，正常吗？
0: 正常，在你小时候这个年代是正常的，现在很难了。现在你踩到的绝大多数应该都是狗屎，啊，是吧？
1: 狗屎也不正常吧？
0: 狗屎怎么不正常？太正常了，这个毕竟狗，你这……
1: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分辨啊？我们不展开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不能再展开了。
0: 如何分辨？你这
1: 怎么知道是人还是？
0: 那说明你这个生活常识太低了，味道就能分辨出来。<笑>
1: 那你这个是观察的太仔细了，这属于是研究这方面研究的太仔细，是不是？没法展开说，这没法展开说。
0: 什么？咱就不能，咱还是研究点香味的事儿，行吗？
1: 香味的事儿，
0: 其实喷鞋的这个味道，
1: 喷鞋的味道
0: 挺好的，它这个苦菊香其实蛮香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皂香味，
1: 白皂，
0: 就很像以前那个用香皂洗完了衣服被阳光晒过那个味道。
1: 嗯，
0: 就这两个味道都不是那种很刺鼻的那种香精的味道，就是
1: 再也就是有了这个喷雾，再也不怕这个路上
0: 路上的各种细菌病毒了啊，
1: 你就踩了水，你像这种暴雨踩了水，那得喷一下。
0: 那水里面各种多的很。那你得晒干了喷啊，你别就是。
1: 我就说晒干之后还是得喷一下，因为那个水里面其实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暴雨之后啊，因为它的那种下水道的那个水有可能会漫出来嘛，就实际上那个下水道它是有的是那种你
0: 踩的这些
1: 装那个装粪的那个就是反正
0: 化粪池，
1: 对对对，放一块了啊，
0: 放一块了，
1: 对对对。
0: 行，就暴雨天气后不要出去踩水啊。
1: 对，这个有听众说这话题跳不出来了吗？这是，
0: 行吧，咱就讲下一话题吧。
1: 对，
0: 要实在不行，听会儿歌让大家缓缓。
1: 对，说遇到难回答的就不说话了。嗯，那是，确实是很难展开说啊。那要不大家听听歌吧，好吧，然后去看看喷雾吧啊。

0: 去放一首花香来综合一下刚刚的那个新闻、啊、有朋友已经说笑死人了刚刚那个新闻，还有已经有朋友在咨询我们这个喷鞋的啊，说这个味道哪个好啊，
1: 推荐白色的
0: 橙子的和那个皂肥皂的就白皂的、
1: 嗯、
0: 我们都推荐白皂的，但是呢这个线下商超卖的是这个，
1: 最早在山姆卖的时候
0: 是这个
1: 味道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山姆又多了很多新的味道
0: 哦、
1: 它就还是在更新啊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呢是因为啥呢，不是说它不好闻哈、啊、是因为它呢、
0: 嗯、
1: 你一闻你就会有一些熟悉的感觉，它这个苦橙味道呢就肯定跟橘子橙子有点像，对不对、
0: 嗯、
1: 但这个呢你可能一闻你会勾起一些回忆，或者说你一闻
0: 勾起一些回忆、
1: 啊、
0: 那确实我觉得闻了就觉得很像是小时候刚洗完澡那个味道、
1: 然后或者就是你压根没有闻过这种味道的东西、
0: 嗯、
1: 就它这个香味很独特、
0: 嗯、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先买白色的试一下啊，你先尝一尝好吧，
0: 先尝一尝、
1: 哎
0: 啊、你可以两、嗯、我觉得两瓶买会好一点，就是你反正两个各买一瓶，因为价格
1: 便宜十块钱嘛，
0: 买
1: 两瓶便宜十块啊。
0: 有朋友还说了，说还有没有踩中过便便的吗？
1: 啊
0: 这么普遍的吗这个事情？
1: 这个我就说在外面踩着狗屎是很正常的，因为有些小区遛狗的这个狗的主人呢，有时候他不注意吧，不注意清理这个狗的便便，就很容易被
0: 我上次还把这个喷的鞋底。
1: 啊喷鞋底干嘛呀？
0: 因为踩了那个雨水、
1: 啊、
0: 然后要放到鞋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鞋底不大，
1: 哎，你这倒也
0: 干净，然后我就把这个拿来喷鞋底了，就里外都喷。
1: 哎呀，那你家的这个东西的消耗量很大，
0: 快用完了，
1: 你快用完了一瓶啊？好像咱卖这个都卖了多少个月了？
0: 一瓶用完了已经。
1: 应该用完了，三个月差不多这一瓶就能用完，
0: 是
1: 就是你这每天喷而且出门回家都喷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三个月不到应该这一瓶就用完了啊。
0: 对、嗯、那大家可以去42号链接逛一下啊，我们来听花香这个歌。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一个，哎呀，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
1: 为什么哎呀？
0: 就这个事儿挺普遍的，但是真正闹到说到法院，
1: 法院啊，
0: 还是比较少见
1: 的。
0: 这什么事儿呢？其实就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然后这个他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一下标题啊，男子与女友同居期间参与了对方公司的业务，然后分手之后呢，就找这个女方要报酬，女方说你这属于是无偿情感投资啊，然后俩人就闹到法院去了，
1: 法院判了
0: 啊，
1: 女方公司支付3.8万元，
0: 就是要给钱。
1: 哦，
0: 就是相当于这个男朋友帮女朋友干活
1: 啊，
0: 然后后来俩人分手了之后，男朋友说我帮你干了这么多活，你得给我钱。这个女方是开公司的，明白吧？
1: 这样子啊。
0: 对，然后男方就找女方说，那你我们俩住一块儿的时候，我帮你干了这么多活，你得给钱
1: 啊。
0: 那现在呢，就确实是要给钱。
1: 哦，
0: 啊，就这个事情，你说这个男女朋友之间互相这个帮忙对方做点事儿，这个感觉好像还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法院会支持说要给钱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就这个男子陈某和他的前女友林某共同生活期间呢，参与了林某经营的这个公司的业务。这个林某其实是公司的法人来的啊，而且呢是为这个公司提供了劳务。分手之后呢，哎，这个陈某呢就是提出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这么一个事情。那他们俩呢是2021年3月开始就共同生活的，同居期间呢，这个陈某是持续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工作。2023年3月双方分手，然后这个陈某呢就提出要结算工资。哎，当时两个人还达成了协议啊，就是这个女方呢按照每个月6000块钱的标准去结清他2年内的劳务报酬，就相当于2023年的时候
1: 达成协议了，
0: 就是相当于他们俩的那个感情是分分合合，你知道吧？
1: 哦，
0: 就第一次分开的时候
1: 就制定了这个，
0: 就结过一次款，现在可以这么说啊，结过一次。
1: 哦，不分手不结款，
0: 哎，就结过一次。
1: 哦，
0: 然后呢2023年4月啊，你看他是2023年3月的时候分的嘛，2023年4月呢又和好了啊，俩人又恢复同居了。然后这个陈某呢就继续在公司提供劳务，直到2024年2月份再次分手。分手之后呢，这个男方又提出说，那你按之前约定的每个月6000块钱的标准，你还得再给一次。结果呢，这个双方就谈不妥了啊。这个男方就诉至法院啊。这个男方就认为说自己常年在这个女方的公司提供劳务啊，按照之前的这个约定就应该按每个月6000块钱支付我这个劳务费。但是呢，女方就认为啊，你这个是属于男方属于帮工行为啊，而且是为了双方的感情的维系主动帮忙的，你这属于是情感投资，不能够再主张报酬了，对不对？然后呢，而且说公司的员工的标准是3500块
1: 啊，我给你抬高了。
0: 哎，虽然说这个你是参与了公司业务，但是你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效率，你能和其他员工相提并论吗？你是我前男友啊，那前男友就是俩人是这个情侣关系的时候，那也没有要求你像其他员工一样工作嘛，对不对？而且同居期间的日常开支呢，也是由女方来承担的，所以这个女方认为应该要扣除相应的这个工资啊。那法院怎么审啊？我们来说说。
1: 法院得按规定审，
0: 法院怎么审？
1: 已经有了约定了，那估计就这样来的吧，是吧？
0: 没有，这确实是要给钱，但是呢，没给那么多。没给那么多啊？为什么没有给那么多呢？就是这个法院其实是分开算的啊。这个2023年3月的这个调解协议呢，已经是处理完毕，那个不管了啊。然后呢，现在就说的是后面第二段这个感情的这个事情。就说呢，这个女方说男方帮工属于无偿情感投资，但是呢又没有能够举证证明男方确实明确表示放弃劳务报酬，所以这个还是就是法院支持男方去这个有拿这个
1: 啊。
0: 对，但是呢，因为这个陈某啊，就是这个男方啊，虽然负责公司业务，但是又没有能够举证他的劳务成果超过了普通员工，所以呢要按照普通员工给他算
1: 啊，
0: 也就是说不能算6000块，要算3500块
1: 啊。那行啊，
0: 对，最后算了一块是38500，这么算的
1: 也不少，
0: 也不少，也不少啊。
1: 这个，
0: 就是其实要给。
1: 哎，你说这有意思啊，
0: 就是很有意思，
1: 就是这个谈恋爱呢，就女方沾光，是吧？就等于是这个用情感投资为这个理由来榨取男方的这个劳动力， 是不是？然后给自己公司创造价值，然后一分手呢，哎，男方还赚了，这等于是分手费，你说是吧？然后等于是在自己这个前女友公司里边这个兼职打工，咱不知道是不是兼职哈，兼职打工、啊、还赚点钱。
0: 嗯
1: 啊，谁分手还能来个分手费哈、啊、这个还是有法律保护的啊，有法院就判了能够拿个38000块钱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不提倡哈、啊、建议大家这个在这个恋爱期间尽量有这个业务上的往来真的啊，更加不提倡的就是像他这个还。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像同事之间如果是恋爱的话，
0: 嗯，
1: 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些往来啊、
0: 嗯、
1: 所以
0: 我觉得有时候啊、因为我看到也有网友问说，那如果说男方帮忙收谷子，比如说在家里帮工了、
1: 啊、
0: 那要不要给钱呢？理论上如果是按照这个判来说啊、
1: 嗯、
0: 理论上那是确实是应该要有一点补偿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呢就不至于撕破脸到这种程度，人家一般也不会主张说啊，这个我帮你的这那就是一笔一笔记那么清楚，不至于、
1: 嗯、
0: 主要是不至于。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女方她是开公司的、
1: 哎、
0: 然后男方呢他可能又确实是
1: 提供了真实的劳务、
0: 这个、
1: 就是事实
0: 确实是在公司工作，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他就形成了事实上面的，
0: 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司的员工的员工，他把自己当成是公司的员工，实际提供了劳务嘛，
1: 就等于是实际上他的劳务关系是成立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就是他付出劳动力啊，所以那法院还是要尊重他付出的劳动，予以一定的补偿。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同居或者恋爱关系呢，他并不自然排除劳务报酬的请求权。
0: 嗯，
1: 这是法院给出的解释，说不能因为双方存在亲密关系就直接认定，就是这个付出属于无偿的。
0: 对、
1: 哎、你像人家两口子就是结婚之后两口子共同经营一家公司的时候，
0: 嗯，
1: 那人家还各自都开工资呢，对不对？那你更何况他现在是属于这种恋爱关系，那只要付出了劳动那一定要有报酬啊，这是一定的啊、
0: 嗯、是
1: 嗯，不然的话就是纯白嫖他的劳动力，对吧？嗯、哎

0: 有朋友问说，分手了，这个520啊、1314啊这种红包，女方能退回来吗？
1: 嗯，
0: 那一般是不行，这种都是属于赠与。
1: 有过这样子的新闻，好多种。如果是对方主动索要的，
0: 嗯，
1: 是能够要回来的
0: 啊，
1: 而且你有提供这个证据，充足的证据链。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主动自愿的赠与对方的话，那就不可能了。
0: 对，就是赠与是不行的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也要分具体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这个过来咔咔下单啊，这五号是啥呀？五号四十号是那个烤肠是吧？
1: 嗯，
0: 风味的烤肠，谢霆锋的那个研制的烤肠。
1: 五号酸奶
0: 啊，五号是酸奶啊，风行的酸奶啊。
1: 嗯，
0: 这个风行酸奶也很划算啊，18杯只要5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这个就是量贩装的，而且它这个蛋白质4.5克。
1: 嗯，
0: 有朋友说今天收到了风行牛奶，口感不错。
1: 那
0: 可不是，
1: 口感必然不错哈。
0: 嗯，风行是我们的这个本土大品牌，
1: 广货
0: 、
1: 啊，
0: 嗯，
1: 是吧？
0: 推荐大家如果在外地也可以。
1: 嗯，
0: 如果能下单的话啊，可以试一下我们广东的大型企业。
1: 嗯，
0: 风行牛奶老企业了，
1: 尝一尝啊，
0: 尝一尝。好，
1: 这土鸡哥刚才这说了还羡慕这男的呢。
0: 啊
1: 这个白嫖还有工资。整错了，白嫖的是女的。
0: 哎呀，
1: 本来想要白嫖来
0: 着。 这有点不知道这感情的事情，我跟你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不知道他们俩到底中间有什么情感的纠葛。
1: 转头再找一个男朋友，继续用同样的方式。
0: 嗯，
1: 假定给开工资，实际不开，然后继续让他在公司里帮忙干活。然后分手之后那就看人品了。哎，他要也不要，要就给了，反正就等于招了员工嘛，对吧？按照员工价给
0: 啊，
1: 那不要白嫖了，那等于是。
0: 哎，
1: 对啊。
0: 行。
1: 嗯，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广播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和报时，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的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

0: 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上午，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的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广东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强化科技攻关与标准同步，力争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技术标准。记者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9月1号起，优化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模式。新规保持参保范围、缴费费率、报销比例3个不变，重点做出2个调整，统一集中参保期为每年9月份到12月，并设置待遇等待期机制，职工医保和退休人员不受到这次调整的影响。澳门中银近日牵头协助广东省人民政府在澳门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为2年、3年和5年期，这是澳门中银连续第6年作为独家全球协调人完成债券发行。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曾经的矿山遗址露天矿生态公园经过生态修复改造，成为了省运会铁人3项比赛场地，城市的旧伤疤蝶变为体育赛场，实现了生态修复、全民健身、赛事举办的有机结合。在12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半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获胜，晋级到决赛。这是老将张帅连续2年闯入到加拿大公开赛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4个 WTA 1000级别的双打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的决赛对手是埃拉尼梅里查尔。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9: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9: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0: 对
9: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9: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总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2: 我是鲁阳。
1: 嗯，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天。有朋友这个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说希望我们什么找洗地机啊，质量好点的。这个洗地机啊，这
2: 不好展示。
1: 这洗地机要是一上架，那就成为了我们就是那个叫啥小黄车里断档的存在啊，因为我们都是什么20块钱呢，什么9.9啊，
2: 咱们主要是以生活必需品。
1: 然后你让上个洗地机，那动辄2-3千，好
2: 吧？也有1000多的，就看你
1: 的
2: 看你的需求和价位，你看了吧？这生活质量，你看这一下暴露了吧？
1: 哎，
2: 有1000。
1: 别提了，我买的那洗地机已经破产了
2: 啊！
1: 就是我后面再去搜它，已经找不着了那个牌子。
2: 你还真的很独特啊，净挑这些很紧俏的这种牌子。
1: 谁能想到呢？当年他还是找的一线明星代言的。
2: 啥牌子？说吧，反正破产了。
1: 哦、不说，
2: 反正破产，咱做个宣传
1: 吧。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2: 啊，
1: 忘了
2: 想不起来了。
1: 嗯，然后那个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如果是喜欢我们的这个，就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啊、这个喷鞋的，我现在感觉我们这里的空气全部被杀菌了。
2: 嗯，
1: 包括我的那个。感觉鼻腔也被杀菌杀菌了。
2: 嗯，它因为是特别细腻的这个喷雾啊，它能够这个深入到这个纤维的这个深层纤维里边去啊，所以说像鞋子里边海绵啊、布料啊、这边它都能够穿透。
1: 对，
2: 所以杀菌效果
1: 好。说鞋子喷鞋的，结果就有人下单了烤肠啊，可以，大家把我们这儿当超市就好了，下去随便逛一逛，好吧？我们昨天过来说要买那个防晒服的同事还没交班啊。
2: 非得交班再买吗？现在不能看。
1: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要来下单的。他说他要来、
2: 哦，
1: 他昨天听了节目之后，他被我说动了。他说：“哎，我觉得这个防晒服很不错。”他说：“我明天就来下单。”也不知道在哪儿呢。啊，在听吗？我们同事。
2: 嗨。
1: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独居老人向保姆炫耀20多万金条，结果被。偷了，哎，保姆说，哎呀，我是跟他闹着玩的，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你看警察跟你闹不闹着玩、啊
1: 就是？哎，这个王大爷啊，王大爷是北京的，北京王大爷75岁了，啊，这个一次炫耀直接差点就丢了这个养老的本儿啊，
2: 哎呀、啊，
1: 也不能说差点，就直接丢了
2: 啊，
1: 他是独居老人，然后呢，这个保姆孙某呢，在他家干了半年的住家保姆，然后呢，在2025年2月份，这个。找了一个新工作，然后王大爷家呢就成了他的兼职，就不是全职了。然后一年之后呢，2026年2月份啊，这个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哎，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王大爷呢，本来是他是出于说想炫耀一下的啊，就跟保姆混熟了，属于是。然后结果没想到这金条还没捂热乎呢就不见了。
2: 啊，
1: 这个王大爷把金条放在那个裤子口袋里，然后就去洗澡。啊、哎，这个孙某收拾衣服的时候，金条从口袋里掉出来。
2: 哦、
1: 哎，他就立刻把这个金条放到了自己口袋。
2: 嗯，
1: 哎，我都想象那个场景啊，就像我们看那个漫画里，那两眼放金光，就那种感觉，就感觉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啊，掉出了一个金条。我的手不听使唤，把它放到了自己口袋。啊，当天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这个孙某就跟王大爷说自己要出去上班啦。哎，这时候呢，大爷想确认一下金条在不在啊，结果一摸兜。没了，
2: 哎，果然不在了，
1: 果然不在了。然后大爷就跟保姆说：“你不能走啊！”哎，然后后面这孙某就成了犯罪嫌疑人了。
2: 可不，你这房间里还有别人吗？
1: 就是、
2: 啊啊、入室盗窃也不可能。
1: 洗澡前还在，洗完澡不见了
2: 啊！而且就放到这个裤子口袋里边、这大爷咋想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还能放在衣服口袋里哈、
1: 啊？就是啊，然后那个保姆呢就说：“哎呀，我是想跟他闹着玩的，他要呢，我其实也是给他的，他非说要报警。我说那你就报警呗，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王大爷说他是用自己手机打了110
2: 啊。
1: 当时呢，这个保姆孙某还把电话接过来说。哎，我报警，家里丢失财物了。哎，结果到了王大爷家之后呢，对保姆和家里都进行了搜查，没有找到金条。后来调了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之后，才找到了线索。原来呢，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呢，这个孙某啊，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已经从屋里转到了他的电动车的车筐的衣服里。
2: 哦，你看。
1: 啊，
2: 这就是
1: 还说闹着玩，
2: 闹着玩，你在家里藏一藏得了，是吧？
1: 你还藏到外面去，你说闹着玩，
2: 那你这就是转移赃物。 那这就可能就是，
1: 反正现在就是检察院已经以涉嫌盗窃罪对他提起公诉了。
2: 哎呦，那毁了，这案值可不低啊，是吧？这一根金条
1: 20多万
2: 啊，那他这可那不少判呐，这玩意儿这
1: 就是不是说哎呀我闹着玩的就没事儿？
2: 对，因为你有实质性行为、
1: 啊。这个借口我真的。这怎么想出来？用脚趾也想不出来这借口啊！
2: 就是等于是你，他以为哎，我找还了就行了、啊，就都闹着玩的，骗你的啊，就想逗一逗他。但是你有实质性的转移财物的行为了，
1: 嗯、
2: 啊，对吧？或者你闹着玩，
1: 你怎么看？你让100个人来看，
2: 他都不像闹着玩，
1: 看不出来你是闹着玩的呀、
2: 嗯。你闹着玩，你可以干啥呢？你捡了之后呢，你偷偷的放在，比如说放在这大爷自家卧室的什么枕头底下。放到他卧室的地方，你放自己卧室里有可能还都是嫌疑。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不告他，这叫闹着玩，对吧？啊，找不着了，找不着了，着急了，着急了，哎，我跟你闹着玩呢，我放你枕头底下了。
1: 嗯，
2: 你这说可能你真的能撇清所有嫌疑，但你都已经转移走了，那就得啊，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
1: 这叫人赃并获。
2: 嗯，
1: 哈，人赃并获没什么可说的，而且还不是主动交代，就属于也没有自首情节。
2: 嗯，
1: 啊，那没啥可说的了，那你就这个，我估计这后果也不会太轻啊。
2: 嗯，所以咱们这种在家里啊，请住家保姆啊，这个贵重物品
1: 也是要注意，
2: 还是该藏一藏就藏一藏的、啊。
1: 有朋友说财不外露啊，这大爷也是心真大呀。嗯、
2: 对，因为
1: 大爷呢，我估计是啥呢？独居的大爷呢，也是觉得没有人说话，可能保姆就已经是他最贴心的啦。
2: 对，
1: 就是最熟的，周边最熟的人了。
2: 跟谁炫耀呢？你是吧？你跟别人炫耀，别人可能还不领你的情。
1: 对呀、
2: 啊，那就跟保姆炫耀。
1: 想展示一下自己这个投资的这种，
2: 嗨、
1: 啊，对不对？觉得说，哎，搞不好到时候升值了，那升值了跟谁说呢？
2: 嗯，
1: 那这想来想去啊，好像最亲近的就是这个保姆了。
2: 嗯嗯，所以呢，不要拿这种贵重物品。

0: 这个有朋友过来问我们有没有糯米鸡卖，我们有糯米鸡送，没有糯米鸡卖啊。
1: 嗯，
0: 这个要买那个包到的烧麦就有糯米鸡送啊，这个五包烧麦送一个糯米鸡啊，这个烧麦呢是包到这牌子的叫什么拿手，就是叫啥，就是最大的一个畅销单品啊，它包到在我们线下有1000多家门店啊，这个是一个大超大的品牌，然后它的这个烧麦呢是它的这个就是拳头产品非遗的啊，这个烧麦有很多个口味，有糯米的，有黑椒的，有虫草的，有香菇的，然后呢五包，每包里面有4个烧麦加一块只需要59.9元，然后还送一个糯米鸡啊，其实一个烧麦算下来的话也就2-3块钱吧啊，就是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而且是顺丰冷链包邮啊，这个给大家发货的啊，这个你就你想吃烧麦你就不是想吃糯米鸡你就
1: 继续买烧麦呀、
0: 啊、把烧麦买了吧啊，这个烧麦买了啊，烧麦好吃。去尝一下吧、嗯、
1: 好吃啊，
0: 24号链接，
1: 咱是劝人劝的都好实在好吃，你买吧试试啊，山东话都给弄出来，我跟你说、就咱都劝的都接地气的啊。
0: 对，还有朋友说好久没见了，下班回家路上一直听你们的这个广播，谢谢你说是想买酸奶 啊
1: 你在哪看到这个
0: 风行的酸奶，风行酸奶在5号链接啊，18杯50多块钱、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量贩装的，快拿回家快喝好吧，因为多啊，而且保质期呢它是比较短的，里面没有放任何的这个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保质期短、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拿回家就赶紧喝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另外一个这个话题，
1: 嗯，
0: 哎呀，谁有没有这个喜欢修电器的这种爱好、啊、
1: 你这不是点我了吗，这点我真的是我这你这你哎呀我就知道你这是说是
0: 这个叫什么大二的男生，
1: 嗯，
0: 哎，暑假的时候，人家就是下乡免费维修，
1: 嗯，
0: 10多天去了10个村子，修了上100个家电。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叫什么？
1: 大学生毕业之后，
0: 嗯，
1: 不用考公务员，直接为人民服务。
0: 哎，可以，
1: 是吧？
0: 你这个就上升到一个高度了。
1: 人就是为人民服务，
0: 我赞同，赞同。
1: 人家并没有选择考公，直接选择为人民服务，
0: 而且是叫什么？利用自己的热爱。
1: 哎，
0: 对，
1: 他不是这个专业的，他是自己考了这个电工证，
0: 开局一把电笔，技术全靠手艺，
1: 真的
0: 啊，人家总结的，
1: 哎，挺厉害，真的
0: 挺
1: 厉害，
0: 真的。他是这个江西大二的一个学生，叫黄哲曲，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种就是叫什么玩儿啊，把自个儿玩成了村里备受欢迎的流动维修工，谁不喜欢这样的流动维修工啊？
1: 可不，
0: 又是大学生，对吧？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又单纯嘛，他又不收你费用。哎，还到家里就是我免费帮你修，谁不喜欢嘞？
1: 真的，因为他去的时候啊，比如说他有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啊，比如有一个独居的一个老奶奶，家里呢这个电路呢常年就是坏的，
0: 嗯，
1: 然后就怎么搞也搞不清楚，然后呢来了好几拨人给他说你家里这个线路不行了，你得换线，嗯、把全屋的线都换了。那老奶奶一听这个工程太大了、
0: 嗯、
1: 啊，就是小伙子上门的时候就听说这么个情况，
0: 嗯，
1: 仔细排查了所有的线路之后发现是空气开关坏了
0: 啊，
1: 于是自己花钱买了新的空气开关，换上之后全屋的灯就都亮了，
0: 嗯
1: 啊，开关也都好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等于是你看这家小伙子不光这个免费给大家修，这个业务还挺过硬的，
0: 那是啊，而且他是有动力 啊，就是一方面像你说的为人民服务，对吧，这个是很有价值感，另外一方面他还把他维修的这个视频传到网上
1: 啊、
0: 单条视频点赞都破了60万，就大家也很爱看这个，
1: 这顺便当了个短视频博主，
0: 我也很爱看这种
1: 啊，
0: 修
1: 电器的、
0: 就是、修电器的、
1: 嗯、
0: 就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其实也挺爱捣鼓这东西，特别喜欢把那个什么耳机啊、音箱的那个拆了之后拿里面的磁铁
1: 啊，
0: 大大小小磁铁啊，我可喜欢搞这个东西
1: 啊、你是喜欢拆，那是装不回去的这种、
0: 那肯定是装不回去的，都烂了、不烂的我也不敢拆呀、那拆了万一对吧，那拆坏了怎么办啊，然后他这个现在粉丝是冲到80000多了啊、
1: 哎、
0: 然后他说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流量，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修东西的人很多，但
1: 是
0: 像
1: 他
0: 这样不要钱的比较少、
1: 像开盲盒一样，
0: 嗯，
1: 就大家也喜欢看这种，其实就像吃瓜一样家长里短的，
0: 嗯，
1: 你今天又上谁家修去了，然后修完了之后人家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你都吃了些啥，然后又怎么一个这个热情的这种欢迎你，大家喜欢看这种人文的东西，
0: 嗯，
1: 就喜欢看这种人间百态，
0: 对，
1: 看这种真情流露， 真的，他我觉得现在网友特别喜欢看这种真情流露的，
0: 嗯，
1: 比如说这大妈
0: 真实的东西，
1: 对，常年被家里这个开关啊不灵敏困扰很多年，
0: 嗯，
1: 小伙子一去修好了，修好之后大妈感动的不得了，又是端西瓜，又是炒菜的啥的，
0: 嗯，
1: 你就感觉到哎呦这种真挚感，他会受感染，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就是实际上你是不求回报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哎，大家看你不求回报，反而会给你一些意外的惊喜。
1: 于是网友们就给予了流量，
0: 对，
1: 和粉丝，
0: 而且他还收到了西瓜呀，
1: 嗯，
0: 收到了矿泉水啊，还收到了技能啊，嗯，对啊，就是有一些可能不会修的，哎，后面据说啊，据说他这个就他认为最难修的是电饭锅。电饭煲，
1: 哦，电饭煲，嗯，
0: 哎，修电饭煲是最难的，
1: 嗯，
0: 啊，他学的是这个电器自动化，已经考取了电工证了，
1: 对，
0: 就之前也多次去兼职修电器，
1: 嗯，
0: 暑假的时候就帮亲戚维修小家电，然后大家一致好评，估计是夸得上头了啊，
1: 哎，
0: 他就说很有成就感，于是他就免费下乡维修家电，他在视频里说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嗯，
0: 就干脆去修。
1: 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
0: 你也动心了，
1: 是大学生的一个暑期打工又有意义，你看还能获得很强的成就感，
0: 嗯，
1: 不是说浑浑噩噩找一个地方实习打工啊，
0: 嗯，
1: 每天这个朝九晚五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0: 对
1: 啊，看着我也心动了，我觉得我考个电工证应该不难，应该不难，我就考一个试试，因为毕竟家里的大大小小的
0: 台里的这个什么。维修电器啥的就可以交给你了。
1: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也不行。
1: 那增值服务这玩意儿，咱台里是不允许发劳务的，你知道吗？
0: 啊，这么回事
1: 儿，啊。那不行，那不行，这你不能耽误了咱做节目。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修家里的一些，
1: 啊，
0: 比如说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指甲钳一样的东西，但它是那种，
1: 啊，
0: 就是好像像一个卡片一样的指甲钳，就是长得比较特别的，然后。我爸妈怎么搞都搞不清楚，我后来一弄就弄出来了，哎呀，他就说哇，这个你厉害呀，啊这方面你还挺厉害的啊，我当时开心了好久啊，
1: 哎是吧，
0: 就这种
1: 被肯定，而且
0: 这日常很少被肯定，
1: 我刚想说这个理由和你这个不一样
0: 啊，
1: 你这是由于日常很少被肯定，所以肯定一次呢就特别将当香饽饽，
0: 嗯，
1: 我说的什么呢，是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搞定了一个事情，
0: 嗯，
1: 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被肯定的时候是相当美妙的，
0: 哦，但没有，啊，我一分钟就解决了，
1: 你看了呗，这肯定来的太容易了，
0: 不就是就是我很擅长去观察一些结构，
1: 嗯，
0: 然后确实很擅长
1: 找出里面的窍门，
0: 而且很擅长就是，嗯，通过一些这种稀奇古怪的这种方式把它弄好，
1: 行了，别多说了，咱俩一块去考这个电工证吧，行吧？看谁能。
0: 但是我对修电不怎么感兴趣。
1: 不是电工证，它不是只是修电路的，
0: 嗯，
1: 就像修这些东西，小这些，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啊，因为我在家里我接触比较多，我都把我家风扇拆了，把它里边全拆碎。然后把里边那些就是脏的地方全清洗完，然后再给它装回去。
0: 这个我早就会弄
1: 啊，
0: 这也不难。
1: 那就去考电工证吧，
0: 嗯，
1: 都能干这种事情。
0: 我俩也是，这个，
1: 装个灯啊，这个家里改个电路啊。
0: 兼职，
1: 啊，我电路我都自己改的。
0: 领导说，哎，正愁你们俩调到哪个岗位去？
1: 行吧，咱就以后咱上那个
0: 兼职
1: 这个行政岗。
0: 嗯，
1: 行政岗啊，
0: 行政啊，
1: 行政，这属于行政岗干的事儿，
0: 是吧？是吧？
1: 你看我这两天不是要给咱们换背景吗？
0: 嗯，
1: 我拿那个卷尺过来，
0: 对对对，
1: 你看我拿卷尺过来。
0: 这个鲁阳已经把卷尺都，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他就在那量，
1: 我在量尺寸，
0: 他已经开始渐渐转岗。我跟你说，
1: 嗨，我们台里这装修的活儿，你看我
0: 都
1: 干了多少了？
0: 就我们那个楼下的那个什么，那些那个叫什么
1: 办公室装修
0: 的布置，
1: 办公室拍摄区域的布置
0: 啊，还有那个

0: 行，
1: 然后有朋友说有没有把他的什么把他孙女介绍给他，就是刚才那个修电器的这小伙子啊，
0: 你说那个奶奶是吧？是不是说奶奶把孙女介绍给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就是给家里这农村这些老人家修电器，有没有给介绍个孙女给他？
0: 这年轻人真是都逃不过催婚这个环节，
1: 人家才大二啊，
0: 就是
1: 不着急啊。
0: 还有说赶紧上一个修东西的链接，我家空气炸锅坏了啊。
1: 修东西的店，
0: 要不你在下面支个摊儿啊，在我们楼下支个摊儿，
1: 栾老师上门维修，
0: 还要上门呢，上门那200起步，
1: 你得咱都混成这地步了吧，是吧？您不行，
0: 小乔，现在维修很挣钱的，
1: 您给车马费，我免费给您维修，
0: 我很难约，我们家那个维修的师傅我都经常要约很长时间的。
1: 很搞笑，我们约那个维修师傅说，我就上门一小时80。
0: 啊，你上门你跟我喝茶，咱一个小时，我得收你80。我这个师傅，你这挺会啊，挺会，行。你说师傅，你不知道我其实还有隐藏的手艺，只是我不愿意露一手而已，嫌麻烦。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自己露一手算了。嗯。啊，有人说让我们俩合开个五金店。
1: 行，你负责捯饬其他那店里的东西啊，这个五花八门的各种小五金件啊，我负责去上门安装维修，
0: 就给我们台开个小店，然后把我们所有喜欢维修的同事大家轮个班，是吧？
1: 轮流过去值班去。
0: 对对对，
1: 开始就是广东新闻广播，
0: 然后凡是来的送一张合影签名，好不好？嗯，
1: 行啊，这样的，
0: 凡是来的都有机会来我们节目做客。
1: 哎，附送节目嘉宾这一张，好不好？所以这个维修单是暂时上不了了啊，但是其他的单已经给大家上好了，赶紧下单。你看咱陈先生说，所以我说嘛，这鲁阳老师能文能武的，妥妥的爹系男友，爹。
0: 对，爹系啥都会，
1: 我跟你讲啥都会，我生存能力可强呢。嗯，就是这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这家里这个开关换个功能好一点的，一般咱家换开关得叫个电工师傅来哈。然后我就来回换着玩，我今天用这种的，明天用那种的，真的，哎我觉得那种感应的挺好，换感应的。
0: 然后买一个，然后回来自己装上啊。你这个劳动力不应该浪费啊。谁家里这个开关坏了，
1: 嗯啊，就可以找找你。
0: 什么灯啊啥的，我看灯带不够亮了，上去把原灯带拆掉，然后自己换个新灯带，那很简单啊。好吧，这个，哎，是个人才啊，确实是个人才呀，朋友们。
1: 说咱俩就吹吧，
0: 啥也可不呗。我儿子换了那些玩具啊，
1: 但凡他只要没摔碎的，我都能给他修回来。<笑>
0: 我也经常干这种事儿，
1: 就是电路啊坏了啥的，
0: 玩具我都修好过好几个。
1: 哎，你看了吧，真的是这样子啊，
0: 然后这个，哎，刚刚说，刚我们在说的时候，大家也下单了很多之前没有人下单的东西，比如说臭宝火鸡干拌面，
1: 哎，吃辣的朋友来了啊，
0: 然后还有下单那个叫什么甘草的南瓜籽的。
1: 就之前讲了很多次，因为比较猎奇，你知道吧，这种火鸡干拌的这种臭宝螺蛳粉啊，就很少见。
0: 这个因为它比较挑大家的口味啊，你买了之后你尝尝好不好吃啊。
1: 有人说你俩就吹吧。
0: 不是，人家陈先生说了，爹系男友是个褒义词啊，是受欢迎的。他说在05后群体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1: 行，那大家继续来下单，我们要进一段报时，稍后继续回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我们稍后见哦。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吴优美家5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0000，哈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26233 020262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

0: 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的街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现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要下播啦。嗯，一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下一句就会接说
1: 没买的赶紧买了。哎呀，你看咱这样的，
0: 刚刚有朋友，哎，有朋友过来跟我们说啊，说他下了之前买了四箱连州的梨
1: 啊，
0: 说下班即刻就来下单啊，谢谢你啊，这个太支持我们了。还有问
1: 四箱梨，
0: 嗯，还有问说。他说盐焗鸡好吃吗？想买两个，
1: 好
0: 吃，
1: 好吃。
0: 我们就这个盐焗鸡，全网都销量都是过百万单的，你就知道。而且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买了又买。这个盐焗鸡两只限时优惠啊，限时优惠两只只要59.9元。温室是上市企业，大品牌，而且这个鸡呢品质有保证，吃谷物长大的90天以上的鸡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它。肯定是请的大厨去调的味道啊，就大家这个盐焗鸡反正很多朋友都买过，完全不踩雷。
1: 组合装的那个盐焗鸡和豉油鸡两个的链接应该也在是吧？
0: 对，有、啊、一个是盐焗鸡，两只盐焗鸡，还有一个链接是盐焗鸡加那个豉油鸡，就是酱，我们说的用那个酱油各种那种、啊、
1: 带卤味的那种、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这个根据大家口味选择吧，啊，不多说。
0: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问芒果好吃吗？
1: 芒果现在还行吗？芒果
0: 我们俩没吃。
1: 链接还有我吃了那个芒果
0: 啊，你吃了吗？
1: 就是超大的那个凯特芒果吗？
0: 对 对, 对，
1: 得放，我吃的时候吃早了。还是有点生，
0: 是吧？
1: 所以我没有吃到最佳状态。
0: 水果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今天买明天买，或者是每次发货每个果它还不大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水果这东西
1: 反正
0: 可以尝尝。
1: 反正按照刚才我们对于广播主持人这么个调侃吧哈，就是咱们没有丑的，那芒果呢没有难吃的，你只能这么说。
0: 对，但你看 你
1: 不难吃，
0: 你看人家都写好了、说到货需要催熟，看到没有，
1: 催熟跟苹果放在一起多放几天、
0: 香蕉，
1: 香蕉苹果
0: 是放那个香蕉又分泌，就是成熟的香蕉是乙烯的，不是
1: 苹果分泌乙烯。
0: 香蕉成熟的香蕉的乙烯含量是最高
1: 的。
0: 我是学生物的，我还能不知道吗？
1: 那就苹果，就是、
0: 累了，真的累了，
1: 就要放苹果、啊。
0: 我已经说不动了
1: 啊！
0: 行，反正大家就想怎么催熟怎么催熟。
1: 7号链接啊，你香蕉苹果一起放。
0: 这个、不是，主要是这个果特别便宜，所以十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而且还3斤、嗯，对吧？你要是喜欢吃芒果，你就买回去试一下。
1: 这个凯特芒果吃起来很爽啊，因为它特别大。
0: 嗯，
1: 特别大一个啊，所以你这个喜欢吃芒果的人，我觉得吃这个是很爽的，像吃个小西瓜一样
0: 啊。这么、啊、哦哦，我一直有点分不清，因为我们之前上架过两个芒果，一个是凯特，还有一个叫啥，
1: 一个是小芒果，那个小的，
0: 对，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1: 现在问的这个12号链接，这个攀枝花的凯特芒果就是那个大的，很大很大的。
0: 哦哦，是是是，我看到了、
1: 嗯、
0: 比手掌还大的、那个、
1: 巨型的芒果，
0: 巨型芒果。
1: 嗯
0: 嗯，就很那个啥，
1: 哎，
0: 就很那个啥，
1: 哪个啥，就是吃多了就肯定上火是吧？
0: 这个时间段有点断片
1: 了，是适量适量食用啊。芒果确实，这个喜欢吃咱得控制控制啊。
0: 嗯
1: 嗯，正好这个芒果买回家得放两天，不用那么着急，慢慢吃啊。
0: 对，怎么学生物的考了体育大学哦，那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咱们就不展开了
1: 啊。
0: 嗯，他说我。
1: 对，你学的不是新闻吗？怎么还学生物的呢？
0: 我高考的时候考的是生物。
1: 谁高考不考生物啊？
0: 我高考的时候选的是生物。
1: 哦，选的是生物、啊。
0: 就是3+X选的那个 X 选的是生物。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因为我喜欢生物。
1: 哦，你看，这都入错行了。对，我应该去搞什么家装园林设计。
0: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外科医生。
1: 啊，哎呀，
0: 嗯
1: 啊。
0: 对，
1: 这差的也太远了。
0: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1: 嗯、
0: 反正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1: 前段时间人家华农过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不是采访了华农的好多在校的大学生和优秀毕业生吗？
0: 嗯，
1: 那采访完人家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我是应再选择考一次大学的话，我一定要考华农。真的、就那些专业我太喜欢了。
0: 我跟你说，我是、我第一想做的是外科医生，然后父母不同意。
1: 嗯，
0: 然后第二想学的是兽医专业，父母还是不同意。
1: 哎呦，给你，
0: 所以就学了新闻。
1: 你看看、嗯、给你堵死了两条特别挣钱的道路。特别是这个兽医啊，现在啊，人家那个华农上次来的时候有一个兽医的、动物医学专业的。
0: 不能再说了，
1: 还没毕业呢就抢，
0: 这都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
1: 哎、
0: 啊，这不能再回溯了、
1: 哎呀，
0: 好，
1: 行吧，
0: 对，
1: 大家都来了、
0: 这个、
1: 都下班了啊，
0: 对，学生物没有白学，
1: 欢迎各位啊，
0: 就能够告诉大家什么是催熟的最好的水果。对吧，这个
1: 所以有些时候
0: 对现在介绍我们这个对吧小黄车里的东西很有帮助吧。
1: 哎，来我问问你，那个香蕉能够给自己催熟吗？ 多根
0: 可以了，
1: 多根香蕉放在一起会相互催熟，
0: 但是要是成熟的，就是那种
1: 就成熟
0: 的
1: 黄色香蕉，
0: 生的不行。
1: 怪不得有时候香蕉吃到最后一只的时候，一定会烂。
0: 嗯，
1: 就我们俗称这香蕉自杀了，就是那个烂的速度
0: 快的，就是因为它们互相越来越熟，越来越熟。
1: 对，然后最后那一根是被摧残的最厉害的。
0: 啊，
1: 就被催的最厉害的，就是那天你前一天晚上看的还好的，
0: 那个、可以拿来放、拿来做催熟其他水果用，
1: 就不吃了就行了，是吧？
0: 嗯嗯、
1: 就前一天晚上看的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

0: 全黑了，
1: 嗯，
0: 就是死得特别快，这个我发现啊，是能自我催熟的啊。
1: 对，我朋友说坐标在江门，现在暴雨啊，凉爽了好多，
0: 是吧？
1: 怪不得我们那个说要来下单那个防晒服的同事，今天又没看见他呢，
0: 啊，
1: 估计是觉得现在太阳又不大了，又觉得又能等一等。
0: 哦，这样子啊。
1: 昨天我们那个防晒，就我现在身上这个防晒服卖得非常好，好多人买，然后现在一阵暴雨一过。
0: 啊，
1: 大家又不想买了，又去买烤肠去了。
0: 买肠，你
1: 买烤肠啊啊！
0: 所以那个
1: 买那个什么，这个盐焗鸡啊，去买这些东西去。
0: 哎，你别说这个，真的跟天气有关系。人的这个叫行为经济学啊，
1: 嗯，
0: 特别有意思。啊，一下雨伞就卖得多，
1: 嗯
0: 啊，疫情天洗车的就多，
1: 嗯
0: 啊，真的这个。防晒服呢，我建议大家不要被行为经济学所左右，你该买得买，在广东这地方得防啊，出去玩得防，常年备在家里，这防晒服能洗个上百回上千回，
1: 嗯
0: 啊，都有防晒效果，这东西还得有，特别是给小孩得备着啊，小孩皮肤相对来讲年龄越小，皮肤要娇越娇嫩，
1: 我们没有儿童装的、
0: 啊、不就是
1: 买小码是吧，
0: 就买小码的
1: 啊，
0: 你青少年啊，小学生啊，
1: 嗯
0: 初中生啊，你照样得有、嗯、这还是得穿啊，
1: 是
0: 就不要老是这个暴晒。
1: 那有不少朋友来下单的盐焗鸡加豉油鸡，
0: 17号18号链接。
1: 然后我们的那个小编就是非常坚持的把那个喷鞋的置顶，也不知道是为啥，就一直弹那个喷鞋的、
0: 啊、
1: 是
0: 我们讲的夏天热，
1: 弹个鸡让大家好找一点啊！谢谢你，谢谢我们的小编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那么多人下单鸡，然后我们一直挂在上面的都是喷鞋的，
0: 哎，
1: 对喷鞋有执念，
0: 没就提醒一下就行了
1: 啊！
0: 啊，小编可能在忙啊！
1: 啊，好嘞，大家在下面逛一逛，好吧？我们小编这个身兼多职啊！
0: 是的啊，这个往下17号链接。18号链接啊，温室盐焗鸡。
1: 对，
0: 如果不喜欢这个手撕鸡的话，直接吃大鸡腿。19号链接。
1: 哦，对对对，
0: 19号链接，
1: 19号链接
0: 直接就是大鸡腿，盐焗大鸡腿，
1: 盐焗大鸡腿，同样的也是温室的
0: 这个嫌麻烦啊，就直接想开包就直接开始吃的那种的，就买大鸡腿就行了。
1: 它一包里面有2个到3个鸡腿。
0: 嗯，
1: 对，然后买的多就我们同事说买三包是最便宜的，就是三包是最划算的。
0: 哦、
1: 嗯，你跟三包一起下单啊！
0: 行，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新闻吧，然后可能节目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啊。
0: 哦、
1: 来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个有一个超市啊，为了薅羊毛啊，有个超市的老板为了薅羊毛，他借了7000多个手机号，
0: 嗯，
1: 就是想在购物平台上薅这个、
0: 哦、
1: 薅那个薅东西
0: 优惠的这些产品，然后拿来放到
1: 什么新人福利。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下过单，然后你第一次来下单、
0: 嗯、
1: 是有一个大额券的，大家记得吧。
0: 嗯，
1: 然后而且呢有的那种大额券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换一个，它不认人，它认你的手机 ID。
0: 嗯，
1: 就你换一个手机号再来，哎，还有一个大额券。像我的话是有10块钱的大额券的。哎，他这个超市老板呢，他租了7000多个手机号，专门就是去薅这东西、
0: 嗯、
1: 然后他从购物平台薅了10多吨的大米还有鸡蛋呢。
0: 哎呦，
1: 然后他干嘛呢？放到自己的超市去卖。
0: 你看
1: 啊，
0: 所以人家有些这种特别优惠的、
1: 啊、
0: 就是说每个账号仅限购一单或者3单。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他是靠这个东西啊，由于特别优惠，人家限购，所以就用多个手机号注册账号去薅平台的这种优惠的产品、啊
1: 嗯、7000多个号啊，我真的是，
0: 这等于是这成了这个超市的供货渠道了啊，就是来自于外这个电商平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有些人觉得啊没毛病啊，我买了，但是7000个，
1: 嗯，
0: 然后呢是属于这个套取平台的福利。
1: 对，就是平台它其实为了什么呢？它为什么要给你一个大额的补贴呢？它其实是想让你买了这个之后，以后
0: 留在
1: 这个渠道去买其他的货物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点微薄的利润的，对吧、
0: 嗯、
1: 那它其实是为了让你能够留在这里，这是它贴钱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你说它每一单都去贴，那最后那不是亏大发了吗？
0: 这就属于一种恶意的啊，就是属于诈骗，
1: 嗯
0: 啊，属于一个比较离谱的诈骗案，
1: 嗯
0: 啊，两名嫌疑人抓获之后啊，他直接斩断了一条靠着非法注册账号套取平台补贴牟利的黑灰产业链，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已经成产业链了，那该逮就得逮了啊，
1: 嗯
0: 嗯，
1: 现在是已经是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嗯
1: 嗯。所以啊，像这个平台的活动大家正常参加没问题，对吧、
0: 嗯、
1: 你说我下一单，然后呢我这个用家里人的手机再下一单，这个
0: 没毛病，
1: 都没毛病。
0: 你把你全家人手机，你10多口的人，你都下各下一单，你。

0: 拿回家人你需要，对不对？
1: 但是你要是用那种外挂啊，批量的假账号、虚假交易来去套这个物资，然后你他关键他还倒卖了，
0: 倒卖
1: 牟利，
0: 商业行为，
1: 这个就已经是涉嫌诈骗了，啊，属于恶意的骗取这个平台的福利。
0: 哎，
1: 另外呢，像这个非法获取他人手机号代办实名的行为，还有可能会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那数罪并罚，这判的不少。
1: 对，啊，是的，
0: 就是你就算是套取平台的福利啊，让全家人朋友的手机号，你觉得这玩意儿真划算，哇，太好了，我多买几个，你买了用送人没问题。如果你买了之后再拿去倒卖，估计
1: 那就有问题。
0: 它可能有一个上限，就比如说你有多少个，金额达到多少，然后你是不是你倒卖之后你赚钱了，赚钱你缴税了吗？是吧，税费的问题，是吧，你已经产生了商业收入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要去动这些歪心思了啊。你买一个，你把它放到二手平台上，你说哎我不需要了，然后你把它卖掉倒还行啊，那你要大批量的在二手平台出，那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商业行为啊。
1: 对，是的啊。有朋友说你旁边的大哥怎么没看见呢？我开车一直在听你们的广播。
0: 大哥在这儿，
1: 大哥接大哥。
0: 大哥一直切着呢啊，就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不要着急啊，多切大哥，好吧？喜欢看大哥。
0: 我们这样是谁说话切谁啊？如果都一起说话，
1: 我说的太多了。
0: 展示商品的时候呢，就切这个全景啊。这我是属于这个节目的客座嘉宾啊。大哥，
1: 下周就是大哥为主。
0: 大哥不常来。
1: 周三啊，下周周一到周三都是鲁阳。
0: 哎呀，
1: 一个人，好吧？大哥直接不切走了，让你看个够，一次看个饱，
0: 行，看
1: 两个小时，
0: 看到吐。哎呀，这整的，行吧，下周看节目做好心理准备啊，全是我啊。
1: 啊，跟大家预告一下，
0: 还有你金大哥，
1: 金大哥周五啊，金大哥，
0: 谢谢我
1: 金
0: 大
1: 哥，那个周五说周五过来啊，然后
0: 星期一到星期三是我，
1: 金大哥来一趟不容易啊，金大哥特别忙啊，尽量周五过来。然后呢，周四呢，刚收到的消息啊，周四是我们早班的同事
0: 啊，
1: 这个
0: 雨帆
1: 和纯宇
0: 啊，他俩搭。
1: 哎，
0: 可以，新鲜面孔，是来自于我们早班的同事啊，因为都是做早间的，大家可能在下午这个时间段是看不见的啊。
1: 是的，
0: 那下周大家关注一
1: 下，下周
0: 啊，关注一下，
1: 这个
0: 啊，
1: 记得持续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啊。下周我就放飞了，我走了。哎，这个下周我再回来，好吧？
0: 这陈先生说，鲁阳也找个美女来做客，我
1: 对，你可以，你找一个。他说他要单播，
0: 我
1: 都说他应该再找一个
0: 单播，就是这个，就我让大家多看我一
1: 会儿，他就想让大家就看他，
0: 就看我，哎，
1: 就看
0: 我，对对，就看我。行，你看咱们都说了，我还是想看你，看我那行，下周你连看三天，我跟你说，天天看。好吧，
1: 大哥哪有看腻的，必须百看不厌。咱们有听众说的，
0: 哎，小西，我觉得小西和拉布拉多，咱这两位真的特别会，
1: 拉布拉多
0: 特别会讲
1: 话。切画面是导播在切吗？是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这儿也能切，就是在晨晨的右手边。
1: 见到我们其实是就我们俩，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的同事，
0: 对
1: 啊，有切像的同事，然后呢，还有负责这个音频保障的同事，还有给大家弹链接的同事，
0: 对，多达两人之多，
1: 三人之多，增音同事不算吗？
0: 哎呦，这规模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对，但在电视台，这都啥算不上，
1: 咱，
0: 对，就是广播，它是咱们就啊，
1: 就是
0: 小成本运作，
1: 咱们属于轻量化，
0: 轻量化运作啊，我们这轻资产运作是吧？
1: 也不算轻资产了，咱们这个直播间花了不少钱呢，对吧？
0: 这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1: 对
0: 啊，好吧，我看
1: 这个。都扯哪儿去了？
0: 哎，
1: 还有不到六分钟，我们就要下播了啊，朋友们来下单。哎，对了，这个一号链接，今天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终于发现了我们的隐藏福利啊。一号链接是什么呢？三蚊鸡搭你到巴西。
0: 啥？
1: 听不懂吧？茂名的这个今年我们广东省的省运会在茂名举办
0: 啊，
1: 然后呢，省运会的一个文创产品火了，特别特别的火，断货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同事跟我们说，我们的运营的同事跟我们说，还有少量的现货。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号的这个冰箱贴，注意不是一号的所有冰箱贴啊！你要点进去之后，然后里面有一个摩托车款，这个摩托车款呢，它现在它的名字叫三蚊鸡搭你到巴西。 3块钱搭你到巴西，为什么呢？

0: 因为茂名有很多的摩托车的这个骑手啊，摩托佬比较多。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3块钱搭你到巴西，这个冰箱贴
1: 这么有
0: 当地特
1: 色，特
0: 别的火。我们同事就是那个体育频道的同事，一买就是20个。
1: 哎呦天！
0: 我昨天已经买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货啊。
1: 真有人买了啊！
0: 这个昨天我们同事说，昨天啊，他跟我说。就是这个商家跟他讲，悄悄的跟他讲，虽然上面写的预售15天，但其实还有少量现货，有可能48小时给大家发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留一个纪念啊，去购买一下我们省运会的这个爆款的冰箱贴，在1号链接啊，3MNGW8TH，好吧？这个冰箱贴啊，记得点进去之后选那个摩托车款的，那个是最热的，好吧？就这个
1: 今天有一个朋友买了，
0: 对，有朋友下单了，那我就说一说啊。昨天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
1: 你说完又有朋友下单了，
0: 有朋友下单了，
1: 又下单了啊，说是让好吧。
0: 然后2号链接是省运会的吉祥物，30公分的那种。那个纪念款
1: 跟之前那个我们做的那个
0: 就是荔枝的荔，因为这次省运会的、在
1: 茂
0: 名
1: 嘛，
0: 茂名的
1: 荔枝啊，
0: 是的，
1: 是那个骑摩托车的吗？是，
0: 对，就是那个骑摩托车的，就是那个吉祥物骑着摩托车。
1: 哎呦，
0: 别激动啊！
1: 人家买了，
0: 对，买了。
1: 我看到我们这个，他也是大哥，刚才叫我大哥，这朋友，
0: 大哥自己也是大哥，
1: 心满意足是吧？我看心满意足应该是下，哎，不是你啊。
0: 什么不是？
1: 哦，心满意足还没买，是看错了那个。好吧，你买
0: 了。就是大家要点到一号链接，点进去，点下单那里，然后再选那个摩托车款的。它有好几款，有那个旋转款的边箱贴，还有那个中国第一摊的，还有玉水谷温泉的，另外还有摩托车的。啊，就是你买那个摩托车的才是那个爆款的啊，就是那个丽丽骑摩托车的那一款，就是现在省运会最热的这个吉祥物，这个吉祥物是一颗荔枝，因为茂名的荔枝是最有名的嘛。
1: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刚才还有朋友买了牙膏，这个牙膏我在家用了，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挺好用的。以前我没用过这个。
0: 好益康嘛，好益康是那个
1: 我没用过这个品牌的，
0: 走药店渠道的。
1: 哦，怪不得。就是它这个主要是用这个叫什么溶菌酶，然后去除我们那个牙菌斑。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用的啊。
0: 一号好多朋友都下单了，
1: 马上就去买了啊。
0: 对，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省运会呢，就是它的产量不会特别的大，知道吧？因为毕竟这个冰箱贴谁也没有预料到它会火，
1: 本来人家
0: 就
1: 按需对，
0: 没有想到。W8TH这么火，知道吗？
1: 这我也没听说过啊。
0: 化州口音
1: 对，你这
0: W8TH，
1: 你这模仿还挺有意思。

0: 还有问优惠券在哪里领的，就如果你下单的时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优惠券呢它是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有啊。还有问那牛奶你说69块钱几箱来着，69块钱啊，69.9块四箱，每箱里面有10盒200毫升，
1: 挺
0: 纯牛奶，
1: 挺多的，挺多的啊。
0: 我们同事就啊，不要说同事了吧，你自己下去逛吧啊，因为我感觉我们那个小编好像掉线了。
1: 说这个越来越好，
0: 在7号链接
1: 越来越好，说这个盐焗鸡来复购了啊，复购盐焗鸡，
0: 对，这个复购盐焗鸡，有朋友啊，如果您买过盐焗鸡，也可以推荐您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豉油鸡加盐焗鸡的那个组合，就是我们是新上的，
1: 还可以直接
0: 有一个组合是2只盐焗鸡的，17号链接，然后18号链接是盐焗鸡加豉油鸡，价格是一样的，都是59.92只。
1: 还有盐焗大鸡腿儿，我看刚才咱们朋友也买，
0: 啊、
1: 直接买鸡腿儿。
0: 那个鸡腿儿就是4个啊，不是，一包2到3个，然后呢，如果是买3包的话，就是最划算的啊，就是你一下就买3包是最划算的啊。这个只吃鸡腿儿的朋友就可以下单这个。好，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朋友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继续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广播节目呢，我们要这个进入到其他的这个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广播节目给大家放放歌啊，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还要买的话，快掉线了，我已经买的话啊，就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好吧？我们有朋友说。啊，大哥今天挺激动的。
1: 谁？哪个大哥？我怎么
0: 没看见？说的是你吗？
1: 大哥今天有点激动。
0: 他日常都这样啊。
1: 我哪激动了？
0: 哪激动了？
1: 啥时候？哦，人家说的可能不是现在，可能刚才就是整个节目的状态，他可能说
0: 有点激动。有朋友说买了牛奶，中午蒸了个土豆，然后牛奶压碎，还挺香的。哦，还能这么做？
1: 哦，土豆泥。土豆泥
0: 加牛奶，可以这样做的吗？
1: 牛奶土豆泥啊，可能还真行。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嗯，
0: 哪里有优惠券？
1: 哎呀，
0: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下单的时候，他如果发给你就有。
1: 你还别说，你不说啊，大家都没发现这个一号链接是省运会的这个冰箱贴文创。你说完了之后，大家才看到，
0: 是吧？
1: 所以你看，就有朋友们在下单。
0: W8C。
1: 好吧，就挺好玩的。
0: 快点买吧，明天我
1: 就冲你这口音来的啊。
0: 我跟鲁阳明天会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大家4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见不散。然后我们稍后呢会在荣媒直播间陪大家再等，就是陪大家聊一会儿。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咁啊，超哥，
1: 系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河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7: 广东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科技攻关与标准同步，力争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技术标准。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8月13号，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东西锚定主体施工。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区，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建成之后，将和粤港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等构成跨江跨海通道群，和周边的路网共同构建一小时生活圈，共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深度融合发展。8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博会将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举行，重点打造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三个主题展区，规划展览面积超20万平方米。本次博览会特设了机器人表演专区，专区每天上演大约10场精彩表演，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另外，在现场智能餐饮区还能够品尝到机器人制作的冰淇淋、奶茶、咖啡，玩乐之余还能够一站式的参观工业、仿生等前沿机器人。记者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9月1号起，优化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模式，新规保持参保范围、缴费费率、报销比例三个不变，重点做出两个调整，统一集中参保期为每年的9月到12月，并设置了待遇等待期机制，职工医保和退休人员不受到这次调整的影响。中山市配售型保障型住房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面向困难住房的工薪群体和引进人才，提供价格实惠、全装修交付的住房，并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明确其只能够在保障群体之间流转。今天上午，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了2.4个百分点。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享受重度残疾人生理护理补贴1687.1万。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第一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公安部和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卡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人民币。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在外吃饭呀，您有注意过餐厅的餐具吗？那些看起来干干净净的餐具，可能暗藏大肠菌群和洗洁精残留。如果餐具卫生不达标，被大肠菌群污染、残留洗涤剂等，可能引发呕吐、腹泻等症状，会加重肠胃和肝脏负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就餐要检查餐具是否干燥、清洁无异味，有包装的留意看生产厂家等信息，发现水渍、油渍或刺鼻的洗涤剂味，立刻要求更换。餐馆也必须严格执行规范的清洁消毒流程。你的肠胃啊，不是检测餐具的机器，使用公筷自带便携式餐具，环保又卫生。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12: 准备好了没有？
11: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2: 阳光、
11: 沙滩、
12: 美食、
11: 冒险，
1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1: 都是心灵的洗涤。
1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3: 出发吧！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10: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11: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10: 是，
11: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0: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11: 、
10: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11: 那是啊，就是
10: 活动很丰富的。
11: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10: 对，
11: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10: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11: 再加了，
10: 只能再加一个团，
11: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0: 对，
11: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0: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11: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10: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11: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10: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11: 对，
10: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11: 最重要的是
10: 白玩一场。
11: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一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0: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 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11: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五六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0: 对，
11: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五六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0: 很激动
11: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0: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11: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0: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11: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
10: 对，
11: 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0: 对，
11: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是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11: 走舒适区，
10: 对，要走出这个
11: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0: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呐、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11: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0: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11: 对，
10: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11: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重要，
10: 不要再装了监控了。
11: 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0: 对，
11: 一说忙，
10: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11: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夜宿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的
10: 韶关的孩子，
11: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0: 对，
11: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给我们接。
10: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11: 回家。
10: 对，
11: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0: 再玩一天，
11: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0: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A 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有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11: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0: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11: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0: 对，
11: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 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三刷四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0: 树懒、
11: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10: 小猪，
11: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0: 对，
11: 你直接可以 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11: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10: 很妩媚，
11: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0: 对，
11: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10: 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11: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0: 对呀、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11: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0: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11: 对，
10: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11: 对，
10: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11: 海底故事会、
10: 对，
11: 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0: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1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1: 主播亮亮在文博会，我现在深圳。那在我旁边这位呢，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呗。
15: 大家好，我是彝族西西制作记忆代表性传承曲目十五，同时的话也是我们天才妈妈四川凉山彝族西西的梦想工坊带头人。
11: 那我想问问，一般大家叫你什么曲目，还是就是全名得说？
15: 我叫曲目十五嘛，一般汉族朋友会叫我曲目，然后十五呢就是天空那个中的那个黑深蓝色的意思，然后当地人叫我十五，其实都可以。
11: 刚刚我跟曲目聊天，我才知道你是你们大凉山就是这个彝族七气非遗传承人第一个女生，这个也是要打破当地的很多的这种壁垒也好，或者是当年的这个怎么说，一代又一代传下的老规矩，你是怎么打破的？
15: 其实最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然后就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再加上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彝族文化，然后就这样的就在从事到现在。
11: 而且我知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是传男不传女的，但是因为你的爸爸你的爷爷特别支持你来做这件事情。
15: 对对对对，就是他俩就是从小爷爷就带着我就一边烤火一边，就我对七七最早的记忆就是3岁左右嘛，爷爷和父亲就在那儿画画画七七，然后呢
11: 他们也是工匠
15: 他们也是工匠，我们就是祖上全是做七七的，然后他们就在那儿

0: 一边一边画漆器，一边教我一些彝族的一些纹样的寓意。其实从小就他们在我的心里面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就是喜欢自己民族的一个文化这样的。
1: 这个民族自信哈，就是从你的耳濡目染来的。我想问一下曲目，就是你觉得漆器有什么让你那么着迷，或者你来给我们大湾区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彝族漆器是一个怎样的非遗？
0: 彝族漆器它，因为我们彝族先民它是彝族的那个一个游牧民族，夏天深入高山，冬天深入山谷，这种高山与山谷的频繁迁徙，就使得了我们用不易碎的这样的一些木器为底胎的一些漆器的一些产生。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彝族漆器就只采用红黄黑三种颜色。那么这三种颜色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寓意，然后我们黑色象征着大地，然后象征着高贵。我们彝族彝语说是诺苏，就是彝族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诺苏，其中的诺就是黑的意思，我们自身是黑族。然后还有一个万物起源说是我们彝族的它的那个自然万物它的起源是黑色。然后还有就是红色嘛，红色就是一个热情好客，我们彝族彝族人的一个一个性格的一个写，就是一个颜色。然后他还，
1: 我可吃过你们坨坨肉
0: 哦，对对对，我们6月24日就是有火把节，热情似火的火把节。其实还有一个俗语，就是我们彝族人他生死都离不开火，就是生于火塘旁，死于火堆上，所以就用了这么一个红色。还有一个黄色，它是象征着太阳，象征着光明，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颜色。然后它可能就是象征着我们彝族人民他对丰衣足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向往。然后其实它的颜色就有很多很多的寓意。然后我们彝族它是一个自然崇拜、信仰万物有灵的这样一个民族。然后这个万物有灵、自然崇拜也体现在我们的漆器上面。我们漆器就画了自然万物，包括我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往上画什么。
1: 所以看来你是一个在，就像你刚才说你的名字就像那种天一样特别广阔，在大凉山，我因为亮亮是去过大凉山的，那里的风景很美，我就住在琼海，叫琼海。然后我住的那个酒店就还有好多的小动物，是孔雀还是什么鸟我忘了，就然后旁边那个山上还有猴子
0: 啊，对对对，那个庐山有很多猴子，
1: 对，我们吃的也好吃啊，
0: 是的，我们有坨坨肉，就是还有西昌有很好吃的烧烤。
1: 我还去了西昌有一个橄榄庄园，就是出橄榄油的
0: 啊，对对对，我们那边有很多当地的一些水果嘛，就是包括樱桃呀、草莓呀、蓝莓呀，因为我们天日照很足，太阳很大，然后当地的水果都特别特别好吃。哎
1: 呀，说的我都又想再去一趟，而且我上次去没有赶上看发射，就那天本来他要发射，但是我赶着去上海时装周，我就跑了，也是参加天才妈妈的活动，你知道吗？但是我就很遗憾，他们看过的人就说现场特别震撼。你看过吗？
0: 我看过，特别震撼。包括我们家，就我们在西昌市，然后离我那个卫星发射基地离我们家就只有10多公里嘛。然后我们卫星发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我们
1: 震吗？
0: 我们窗子都是呱呱呱呱呱呱的。对对，然后它飞了以后，如果是白天的话，我们往天上看，然后对，就是天空是蓝蓝的，就会有一条白白的一条线，就是卫星发射上去的那条线。对，
1: 其实我们好多广东的朋友都有去支持那个悬崖村。你去过悬崖村吗？哇，
0: 说到这个，我就在我的家乡，就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哈干乡，就在悬崖村的旁边。
1: 所以你是去过悬崖村，你爬上去过吗？
0: 爬上去过，因为我们家，我的家也是那种情况。其实
2: 以前
0: 对，我是8岁被接到了西昌市，跟父亲他们一起生活嘛，然后8岁之前我是生活在那儿。当时我们家乡没有通电的，就是点煤油灯。
1: 然后所以这两年真的家乡大凉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的幸福指数在慢慢慢慢的往上升，真的。
1: 特别是因为富集会的天才妈妈公益项目，又让你走到了国际的舞台上。
0: 对对，就因为天才妈妈，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那个北京的时装周，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北京，就是因为天才妈妈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把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然后我去了那个天安门。其实北京的话，对于我们彝族人来说，其实就像一种向往，就是一种信仰一样，都去那儿走一走，特别高兴。
1: 去了特别感动，对吗？那感觉把电视里的变成真了哈。
0: 对对，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的，然后当时就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我就怕进不去。

0: 大家好，我是大良山的主持人小鹿，欢迎大家来到大凉山玩。哇，欢迎大家，就是在夏天也快即将到来的那个彝族的火把节，就欢迎大家过来玩。我们那个火把节真的非常热闹，有好吃的美食，有蓝蓝的天空，然后还有热情好客的彝族人民，欢迎大家。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可以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去到大凉山，记得赶紧去到我们的听众群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严学两个字，一摁就可以进群了。这是亮亮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采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APP。

0: 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71号公告，藿香清胃胶囊、虚汗平胶囊、消食理气颗粒由处方药转化为非处方药。三种药分别管什么？藿香清胃胶囊，清热化湿、醒脾消滞，用于脾胃浮火引起的消化不良、脘腹胀满、口苦口臭，孕妇禁用，忌食生冷油腻。虚汗平胶囊，益气养阴，固表敛汗，用于气阴不足的自汗、盗汗及小儿盗汗，成人一次4粒，4周岁以上儿童一次2粒，均1日3次，感冒发热者不宜服用。消食理气颗粒，和胃消食，理气和血，仅作为高血脂症的辅助治疗，不可替代治疗药，需在医生确诊后使用，开水冲服1次6克，1日3次。购药前请注意，三者均为甲类 OTC， 建议在药师指导下购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肾病等慢病患者及孕妇、过敏体质者用药前应咨询医师，服药后症状无改善或加重，及时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4: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3: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 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1: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 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
24: 是
23: 那老熟的哈。老熟的。
2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煤自给，
28: 这台风非常好。
2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8: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9: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寅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0: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
2: 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

0: 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6: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7: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8: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0: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7: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

0: 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 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日前，生态环境部

0: 会同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实务规划，明确了15/17生态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指引、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今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专科第二次征集志愿投档情况。这次征集志愿共投出了1448人，其中历史类1061人，物理类387人。历史类中，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501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最高为353分，投档最低排位为208209位。物理类中，广东文理职业学院509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最高为462分，投档最低排位247429位。这次征集志愿普通类历史物理考试总分需要达到160分才可以参与。历史类中，广东文理职业学院506专业组、广州华夏职业学院504专业组投档最低分为160分。物理类中，广州华商职业学院503专业组投档最低分为160分，三者目前仍未满档。今天，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网公布了《广州市中小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11号，意见拟于今年9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并表决。征求意见稿旨在推动中小学校校外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实践教育的次数、课时、场所、安全、费用等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比如每学年至少开展两次校外实践，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图书馆等多类场所免费开放。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天，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东西锚定主体施工。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区，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建成之后，将和粤港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等构成跨江跨海通道群，和周边路网共同构建一小时生活圈，共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深度融合发展。12号，2026U17女排世锦赛展开16强争夺，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1战胜多米尼加队，取得了本届赛事的6连胜，晋级到8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

OK， 19:08，欢迎大家又回到了这周四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野马哥，晚上好 V92 啊，空调不够凉吗？啊，肯定是不够的啊。就作为这个设备的凉爽，我是够的，但作为人的这个醒神度，还是需要一点我们的这个洁柔的冰感湿巾啊，这个真的很舒服啊，擦一擦，轻轻的一抹，它又不是那种刺激的酒精，但是抹在身上那种薄荷那种冰爽的感觉，哇，整个人在醒神啊，醒神，总还醒神。好的，欢迎各位哈，又是一个周四了哈，剩下这两天又是我和这个电波陪伴你们了啊，这个一眨眼，这周又过得挺快。嗯，但本来说这周五是爽姐的，因为上周我有点事儿啊，然后呢就跟爽姐临时调了一天啊，调了一天。想要见她的话呢，只能再隔四天了哈，再隔四天，下周一才是我们的爽姐喽。好的，那不管怎么说了，还是希望大家多多进来支持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多多点我们的关注哈。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同步都有的。那想进来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一起互动互动。那么同时在我们的 FM 啊收音机，也在各位下班的路上啊，在我们的收音机广播里面跟我们一起陪伴，一起听哈。那进来各位可以点点赞哦啊，把我们的小赞点起来啊，小关小注点起来啊，包括最近我们也是越来越出很多的新品了。啊，连着这么一周下来呢，相信也有不少人也拍过一些我们直播间的东西啊。就像你看，我们这个忠实拥趸啊，这个志恒同学啊，他就已经对我们的省运会特别的期待。那我们也是及时的哈、啊，发布了很多的一些省运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好物、好玩的哈、啊、好有意思的啊、好看的等等，也是方便大家哈、啊、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支持啊我们这次广东省的这个运动会。那这次大家又支持什么运动项目呢？又会看什么项目呢？嗯，平常大家自己喜欢什么的项目？有没有自己支持的运动员啊？有没有比较追崇的这个运动星啊？不是明星了，不是影星，不是歌星，运动星。现在我发现很多运动员都他们的这个流量啊，他们的这个知名度啊，啊，一点都不丝毫不输那些啊一线的影视影咖。啊，尤其是前阵子，就每一次拿了个世界冠军，或者是一直以来拿了很多的冠军，拿了很多的金牌回来，都会一度的成为这个网络的宠儿。毕竟网上嘛，啊，也会顺便把他们的一些功绩给带上啊。当然，而且他们就更加的好了，更他们是为国争光啊，他们付出努力，付出汗水，付出血泪啊，然后最终站在世界的赛场上。然后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的体育健儿啊，我们中国的运动精神，这点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啊，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偶像啊。你说那些啊小鲜肉啊啊男美俊男美女啊，那可能相对来说是一群啊，只是那么一群人，正好吃他们的颜值的啊，那群觉得他们帅的人，可能就会喜欢啊，或者是觉得他们正好这部戏演得好火了，那可能会喜欢。但相对怎么说，你要放眼在全国的这个范围内呢，还是少数啊，还是少数。所以正常来说呢，我觉得运动健儿们啊，他们所带领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精神，那种感染力啊，可能会更强一点点。所以呢，也借着这次的省运会哈，不知道又会迸发出哪些新星出来啊，那种明日之星，非常的期待啊。Hello Hello Mr. 人啊，晚上好，晚上好。我们的这个 Hill 哈，各位新老朋友们，没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哦哈，每个人没点关注的我们这很清楚的哈，后面有没有这个粉丝的这个标志很清楚的哈，啊，一会儿打个卡没问题啊，反正大家要来的就好好的待着啊，认真的听，然后有事情的话也随时可以去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好的，那么今天晚上呢，也是跟大家也聊一些轻松的啊，有意思的一些小话题吧。啊，大家还是老规矩哈，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在公屏上啊，有的话呢都给他们挨个的安排起来。

好的，有人我们的这个晴晴同学哈、啊、收到了藜麦面包，吃起来挺有嚼劲的。藜麦面包就是这样子啊，它本身的这个口感啊，相对来说会比较韧一点点啊，不是那么松软，松软那种纯面粉那种不一样啊，证明它里面的藜麦含量还是很足的。而且这个呢，真的很适合你的这个需要这个低脂的。啊，需要这种低脂的这个饮食生活真的很适合啊！再搭配我们的风行牛奶，加了牛奶压碎成泥，粘点白胡椒粉还挺香。其实风行牛奶就也很适合去烹饪啊，不仅仅是作为我们去喝啊，还特别的适合。您是四大箱啊，没问题，收到了哈。你可以看一下，您帮忙看一下，就是你前两天拍到的哈，这个牛奶的这个箱子正上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生产日期，您可以看一下是多久的。反正我们的牛奶是6个月啊，6个月保质期啊，现在的这个基本上就是非常新鲜的了啊，非常新鲜的，能给到大家最新鲜的就最新鲜的。在星星这边通过 FM102.5 兆赫收听我的节目啊，我们是91.4啊，这个 AM 吧，可能是您的这个是。啊，虽然是星星电台自办节目，结束就转播我们台的节目，谢谢你啊，这位 PG 啊，谢谢你支持。哎，也是来自茂名的哈，来自茂名的一位朋友啊，也算是半个老乡了。感谢各位点赞哦，感谢各位点赞哦。赖导是不是一直高就了啊？应该是吧。您说的赖导是具体是哪一位？我有点一时间对不上号啊，一时间有点对不上号。您可能打个全名出来，我可能知道一下。不过最近的确也是有部分的一些老前辈也光荣退休了啊，光荣退休了。他们在站好最后一班岗之后。啊，也是顺利的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啊！全省广播频率你都知道了，这么厉害吗？啊，林怡，这么厉害啊 ？OK 的 ，OK 的，嗯，谢谢支持啊，反正也谢谢秦妹妹啊，这个啊，之前也是说了之后马上也信任了，反正希望啊，您拍的东西这个没有令你失望啊，希望您的购物体验也 OK， 而且这个物流的速度你自己也知道吧？啊，你自己也感受到啊，应该算快吧？对你来说啊，还是没问题的。广东新闻广播，是的是的 ,FM91.4 哈。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还保留了这个听广播的习惯啊，听广播的习惯。所以的话你们也可以啊用各种各样的，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用什么收音机，我都不知道现在收音机的型号有多少了啊，必须支持一辈子啊。那哎呀感动啊，有这句话就感动。赖浩峰吗？那应该是啊，应该是。反正都是前辈级的了，前辈级的了啊，也已经做了很久。这个每个人走走流流总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理由哈，这个我们细的就不去追溯，但只知道在他任职的期间啊，在他这个在岗的期间依然可以啊为他的单位啊为我们啊整一个广东广播电台也做出了他的贡献，我觉得就 OK 了啊，就值得我们去感谢了啊，是吧？还是客户端比较好吗？没问题啊，这个哪个地方好，主要是第一啊，大家听这个声音是清晰的。第二，如果要看直播的话，保证这个画面是清晰的，不要说卡来卡去啊，画面又模糊啊，这个马赛克，然后呢这个网络老是卡顿的，这个人像幻灯片一样的，那就不行啊，那就不行，还不如去听声音啊。当然也支持的，也建议大家如果要听收音机的话可以用悦听哈，悦听 APP。啊，现在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这个高级的一个 APP 的收音机啊，用这个来听收音机呢，整一个音色更加的流畅，然后还有回听功能啊。与此同时，它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也是我们台里面的一个 APP 啊，特别不错。汽车听也不错，那当然了，汽车听也是很好的哈。啊，反正大家进来之后，传统收音机听的，今晚难得有空看看视频直播，那希望不要让你失望喽啊。很多人听完声音啊，感觉这个声音呢，怎么说呢？我自己不能说我声音如何，但是很多人是听完声音之后，对我的人产生好奇，然后转到直播间的。当然，很多人来到直播间之后，他什么的感受他也不说啊，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他也不讲，咱也不知道是失望了还是怎样啊哈啊，反正也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好吧？各方面的提意见。像最近有很多人总是说我这个位置啊，各方面这个麦啊、高度啊，啊，说这个头啊这些问题啊，都是意见啊，都收到，都收到，好吧？越听越就有延迟是吗？啊，反正都有的。只不过呢，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的这个广播端就是这个收音机端是有延迟30秒左右啊，有延迟30秒左右的啊。我们直播间相对来说就会实时一点点，是最多就延个几秒钟啊，几秒钟。
不光是生活节目还是音乐节目，那肯定啦，音乐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对吧？生活有时候离不开音乐，开心要听歌，不开心也要听歌啊。人无聊喜欢去唱唱歌，洗个澡你都要唱歌，所以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啊，也有时候开车你要哼哼歌嘛，对吧？就像你说的，哎，有些歌开着车听起来很舒服很开心啊，走在路上吹个口哨它也是一段旋律啊。啊，那所以的话呢还是特别不错的。又靓仔声又好听，是真不是啊？咁赞发了，咁赞发面都红晒啊，真开心啊。学习某某国啊，也可以收听我们台的节目，都可以啊。我们这种省台的这个频率都是基本可以收的，而且我们是进行全国的这个监控的啊，是全国性的频率啊。其实如果是在啊、其他的省份，哪怕北方一点点，您搜这个 91.4， 基本上如果卫星信号比较强啊，相对来说还是也能听到浩浩的声音的啊，也是能听到的。感谢关注哈，感谢关注。有一个朋友是弯弯的是吗？有啊有啊有啊、反正哎，最近那边也是挺多的一些小情况吧啊，各位如果有看新闻有刷抖音都知道啊。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欢迎所有啊来自任何地方的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做客。您来自哪里的可以说一说啊，包括指不定啊你可以带来一些你来自你的这个家乡的一些有意思的点啊，和跟我们一起分享的点，是吧？就好像我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向往台湾美食，我特别向往台湾美食，真的。每次看到他们说台湾夜市啊，那种夜市各种各样的那些啊，又卤肉饭啦啊，又什么大肠包小肠啦那些，我真的听得流口水，流口水啊！从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珍珠奶茶。然后呢？珍珠奶茶呢前面又得加上台湾两个字啊，台湾珍珠奶茶，我就一直就很向往，我说哎，会不会台湾那边的珍珠奶茶做得更好喝，更加的地道呢？珍珠会更有嚼头还是奶茶会更香浓，我不知道啊，但反正还是特别特别的期待啊，特别特别的期待。嗯，但也希望我们总有一天呢，我们会更加的更多人可以去领略到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和一些旅游的文化，好不好？ OK， 你喜欢普通话广播啊，很多人也喜欢普通话，但有少部分人还是喜欢听我说粤语啊，因为我们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可能就是一个广东台里面就是为数不多的，主要是以国语为主的一个电台啊，国语为主的电台，所以有时候我讲粤语，有些人会觉得，嗯，明明这个是一个普语的电台节目，为什么你要讲粤语呢？啊，为什么啊你是都要整句这样的东西，好格格不入哦，这样也正常，也能理解啊，反正就是。大家喜欢听的就行啊，大家就是听自己喜欢听的语种啊，我们就是随意，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聊天嘛。你突然觉得哪句话用粤语表达顺一点啊，用普通话表达的可能方便一点，你就用什么就好了啊，只要你会说啊，只要你会说，好吧。听草蜢的半点心，我搜一搜有没有哈，各位点歌的要等一点，来自潮汕是吗？这位小街 ，OK OK， 来自潮汕，潮汕也是美食之都，我的天哪。潮汕也是好多吃的，尤其是我这种牛肉脑袋，朋友们啊，我这种喜欢吃牛肉的人，潮汕的牛肉和我们这边的牛肉就是两码事，就是完全是两个东西啊！这个我敢这么说，就你去潮汕吃一碗牛肉粿条，按照他们的那种烫法和煮法，然后他们那个牛骨汤，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再回到广州，再怎么找，哪怕真的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开的那种潮汕粿条店。我都觉得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啊！前阵子去潮州出差的时候，哇，早上或者是深夜，整一碗热辣辣的牛肉粿条汤，真的好舒服，好舒服。但是那个生腌呢，就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惯了啊。说实话啊，所谓的潮汕毒药啊，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惯的。嗯，这个的确是，首先需要你有这个强大的肠胃啊，要顶得住啊，就不会吃完之后呢啊，连续喷射好几天啊。另外就是。你要对这种凉拌的，而且呢它那种潮汕的生腌的那种汁呢，两样东西最多，一个是辣椒，一个是蒜啊，就这种蒜辣和那种本身的辣椒辣是很刺激的啊，这种味道是很刺激的啊。当然你还要接受那种东西本身是一个啊生的啊，像很多人肠胃不好，或者他天生他就不爱吃生东西，那你就只能跟那些就 say bye bye 了啊。就整只蟹你想一下，以前你说虾
就我第一次听到鱼生 OK， 但是你虾生呢，我已经觉得很惊讶了。但是虾生吃也很鲜甜啊，那种虾的刺身呢、啊，那种虾的刺身吃也很鲜甜。但他连整一只蟹都能直接切开，生生的去蘸那个生腌汁，就蟹里面的甚至还在动，那个茄子那个脚还在动，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厉害了啊！反正我至今没有听过啊，没有吃过。开车听见的广播是吗？那你要注意安全哦，这位要睡觉朋友啊，你是等红灯还是开完车了，正好把这个时间可以转到直播间呢？啊，但是还是很希望很开心哈，我们直播间越多人越好啊，越热闹越好，这个更多的人可能也一直听了我们的这个声音，听了我们广播好久，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来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交流跟我们聊天的所以终于等到机会了啊。再说一说哈，叫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视频号都是搜到我们的啊。要吃对什么垫点粥再吃，生腌一般都会配碗白粥啊，那种热辣辣的白粥啊。但反正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的肠胃不行，你多少白粥也是白搭，你该拉还是拉、啊、你 该难受还是难受。但是我其实挺喜欢的，生腌分两种生腌，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喜欢，聊到吃的是我的舒适圈。生腌分两种生腌，一种是潮汕生腌，另一种叫泰式生腌啊。泰式那边的生腌呢，就是酸甜辣，酸甜啊，更多是一种酸甜，会挤很多的柠檬汁，会放糖啊，然后是一种他们那边，因为泰国那边没什么醋，知道吧，他们以一种柠檬糖，然后还有反正各种的叶啊，罗勒叶啊，薄荷叶等等去榨出来的。但是潮汕那边就是醋蒜辣椒啊，全部淋上去，你看他们做那个生腌汁都特别的治愈啊，特别的治愈，然后最后直接淋在那些鲜鲜的那些海鲜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哈。偶尔吃点那个生腌生蚝，很棒啊，尤其是这种新鲜的东西。 OK， 反正大家来自哪里都可以啊。该机的年龄比你还大吗？古董牡丹942收音机哦，就是收音机现在很多的型号，但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这个乐器，这或者是这种叫什么，这一类叫，反正就是

0: 解呢就是这样子啊，你不吃你永远都好奇，你不去尝试你永远都心里会拿住拿住硬住硬住，走去想试一下啊，真的一试完之后你发觉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 OK OK，反正很多的客户端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啊，能够听我们收音的啊，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啊，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听，那你们可以换着来啊，如果有些声音比较卡，有些声音这个信号接收不畅啊，有些声音比较模糊的啊什么的，你们就可以换着来啊，实在不行就来直播间呗啊，现在反正人手一台智能机啊，能进来直播间点点赞啊，帮忙一起拍拍东西啊，买买东西，我觉得也是
1: 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
0: 你
1: 怀
0: 疑你
1: 拣
0: 嘅
1: 厨房
0: 唔敢食
1: 生腌，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上个厕所，哎呀阴功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
0: 恐
1: 怖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
0: 就像我昨天说的，
2: 系咧，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
0: 家里不管是多少个兄弟姐妹，
2: 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
0: 而且呢，
2: 十个潮汕九个商，
0: 对吧？
2: 其实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
0: 模板嘅
2: 选择，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
0: 所以
2: 你屋企咪变咗个连锁嘅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互相去，
1: 咁
0: 啊，
1: 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
2: 系啊，诶，当然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噶，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摸下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 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

0: 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4: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19:36的悦享生活派啊，我是浩浩，欢迎大家啊。还没有进来的话，记得各位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哈，跟我们一起来进入真的这个美好的直播时间，美好直播时间。广州准备下雨了，是的，是的，今天开始又下雨了哈，进入了这个持续的几天高温之后，重新又开始有点小雨要过来了啊，小雨又开始要下了。小下了一下，但是现在还属于那种下完马上就能干的啊，而且呢也后面也没有什么这个台风准备过来啊，那这个台风来的话呢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又是个雨季，但反正吧，这个是亚热带啊，不是高温就是多雨啊，不是疯狂的零零零就是不停的晒晒晒啊，所以的话啊，各位还是要适应一下的，尤其是各位刚来广东不久的朋友们啊，请一定要适应，这就是常态啊，这就是常态。如果您打算在广州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和长期发展的话，你要适应广州是两个东西啊，不对，应该是三个东西。对于很多北方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北方的朋友们来说，你来广州要适应三个东西。首先，第一就是天气啊，这里的热会比你的家乡更热，这里的冷会比你的家乡更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得适应的是这里的人啊，到处这个人会比你的家乡多好几倍，尤其是什么啊，驶往三号线啊，什么什么五号线等等等等啊，包括二号线、公园前站啊等等啊，体育西路站一定要适应啊。我们作为几十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仔，那可能觉得也就那样啊，人再多也能接受。但是作为没怎么几次来的话呢，可能还真的会被这个。这里的人哈、啊，人从众，人山人海所劝退，也会导致很多人，就是人多这个现象可能会给到很多人对广州一种不好的印象。一听到人太多啊，塞车啊，容易挡塞路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也还有啊，也还好，就是习惯就好。况且呢，就是因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啊？因为广州。地铁真的是太发达了，基本上能坐地铁的就很少会开车。你在广州，我觉得你开车都有点想不通啊，有点跟自己过不去。除非你是必须啊，没办法，一定要，不然的话呢，能大部分的地方现在广州都能到啊，包括周边的城市，你都可以选择这个城轨啊，都可以选择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有轨电车，都可以到。所以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低碳吧，比较绿色，比较经济啊，比较省钱吧。啊，另一个呢，啊，也就无非就是那几个站，你错错峰啊，你出行的时候看好时间，你不要说是上下班啊，早晚高峰啊，你跟人家去挤三号线，那你不能怪我们人多嘛，对不对？人家就是这个点人就是多嘛，啊。好，那么第三个东西要适应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点。所有外地来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你知道，在我们广州啊，广东除了广东都算北方，除了广东都算北方，但的的确确有一样东西呢，是区分的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来广州之后，你得适应这边的饮食，就这边的饮食无论如何，它都重口不到哪儿去，而且这边本地的做的辣椒酱肯定是辣不到哪去的。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吃重口的，顿顿重口，顿顿重油重盐，餐餐无辣不欢啊，而且每一顿这个辣椒一定是嘎嘎吃的，疯狂放的，那你来到这里之后，那不好意思啊，不一定依然可以按照你正常的那个口味来去进行。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我去完兰州的朋友们，无一例外都说广州的东西吃不习惯，太清淡了。太清淡，为什么？因为大西北那边的菜系通常都是那种浓，然后呢很多的酱，然后呢盐、味精，一大盆一大盆。因为那边好多的什么炒羊肉、炒牛肉，他们的炒呢全都是那种大酱啊，就是很浓稠的，然后就是青椒啊、这个洋葱啊丢进去，大蒜呢、啊、丢进去，然后所有的东西炒出来，我感觉反正都是。

味道都是差不多一个味道啊，而且那边的辣椒也很辣，就每一个地方什么江西辣椒啊、海南辣椒、云贵川辣椒、湖南辣椒，各种各样的辣椒。但你来到广东，广东这个气候，广东这边种的辣椒还就真的是就是不辣，而且辣不到哪去。我们这边更多是那种什么蒜蓉辣酱啊，就不是你们那些什么油辣子、辣椒面那些，其实才是真正辣的。我们这边做的撑死了就是蒜蓉辣酱，蒜蓉辣酱还带点酸甜的啊，有部分的这个蒜蓉辣酱啊，真的是，反正就是像这种辣椒，一定你是觉得不行的。如果你是这个很爱吃辣的人，你就不喜欢啊。当然，除非哎你们觉得很包容啊，你们的口味特别的包容，会觉得啊、这个清淡的有清淡的吃法是吧，辣有辣的美味。那像这种情况下呢，你们就会觉得哎，其实这边的什么早茶呀、肠粉呢、这个糖水呀，这些还是不错的啊。说到糖水，这个我相信北方很多的省份不存在什么糖水这个东西吧，是吧？云贵川的糖水就是冰粉啊，就是冰粉或者是一些绿豆汤啊，再其次就是那个锅巴啊、这个叫什么锅巴稀饭啊，锅巴稀饭、高巴稀饭，像这些东西你说是不是糖水呢？那更多算是份甜品吧啊。然后再往北走就剩豆浆了，豆浆还是咸的啊，很少会说有甜有咸的啊。然后就是豆腐脑，对吧？豆腐脑也是甜的咸的，并且是咸的居多啊，所以就没有这个糖水。那我们这边有什么番薯糖水、银耳糖水、绿豆糖水，听都没听说过啊，听都没听说过。反正就是他们吃火锅、吃烧烤，要么就喝啤酒，要么就喝什么大窑啊。大窑大家有没有听过？北方的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汽水品牌叫大窑啊，还有类似的这些东西吧啊。我们这边就沙士，是吧？沙士 ，OK。还有一个是回南天啊，回南天也算吧，但回南天呢就整个广东地区吧，甚至其实整一个两广地区南部啊，就是岭南这块可能都有回南天。这个是整一个气候、整一个位置的关系，整个位置广西也很多回南天，广西啊，或者是这个部分地区吧啊，云南的南部部分地区也有回南天。这个就更加的难受了哈，像这个的话，你都每一口呼吸，你都感觉呼吸像水一样，像快被空气里的水分淹死了，像这种感觉啊，还是特别的奇特的啊，这种感觉。OK， 大家觉得还有些什么点需要补充的啊？上次去长沙旅游，点不辣的都是辣的。我跟你说，你去什么长沙，去什么云贵川，你跟他说微辣，他都会拿一种很鄙夷的眼光看着你。用一种完全看不懂的眼光看着，什么东西？什么叫微辣？微辣是什么东西？哈，完全听不懂啊，朋友啊！就按照他们那边放辣椒，就是我们这边炒菜放什么？放葱，撒点葱花，撒点芝麻啊，放盐一样，就很顺手就丢进去了，就抓进去，这就是他们食材的一部分啊，这就是他们那些美食、那些菜系里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跟他说放少一点，什么叫放少一点啊？这个葱可以放少几颗吗？意思是啊，姜丝可以放少几片吗？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所以呢，去就不要想，想就不要去，吃就完事了啊。该怎么吃怎么吃啊，该怎么的这个原汁原味，你们就去吃就好了。不要去想什么微辣、少辣、去免辣。就你去到那边，跟当地人坐下来吃一个重庆火锅，吃一个四川火锅，该怎么放怎么放，听我的。没有区别，因为你微辣还是同样的辣椒，微辣煮半个小时跟重辣煮半个小时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不能吃，你吃什么辣都是那样子啊，你都得过过水。所以很多人很特别瞧不起我们广东人吃麻辣火锅，还得拿一碗清水在那里蘸一蘸。我的天哪，你都拿清水去过水了，你吃这个来干嘛呢？吃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吃麻辣火锅就是要吃它的红油，吃它的那个牛油。啊，你过一过水，整个肉味道又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辣度还没有减少多少，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本身对于整一个食材哈，就是真的是一个饮食上的一个差异了。饮食上就像一样的道理，就像北方的朋友来到广东吃东西，他们会觉得太清淡，就到处去找各种各样的酱，找辣椒酱，大勺大勺的放，对吧？大勺大勺的挤，然后发

现在吃完之后还是不够辣，最后就要发现不行，吃不习惯，是吧？应该吃的习惯广东菜，感觉口味差不多太多，这个没问题的啊。这个弯弯那边的菜系跟我们这边本身就是都属于清淡类的，就我们要划分呢，我们要划分整一个类别，就都属于清淡的菜系，相对来说不会放很重的油，很重的盐啊，就是那种。那么重油重盐呢，又有几种很固定的做法。首先第一，爆炒，朋友们，爆炒的东西一定是重油重盐的，而且还容易打芡。各位朋友们，就是炒着肉也好啊，什么菜也好啊，炒到最后他喜欢打点芡啊，放点生粉，兑点水，因为打芡形成整一份菜，就是那种就是水水的坨坨的，那些你想什么鱼香肉丝啊，类似的这个麻婆豆腐，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芡的啊？就是有菜，同时也有汁水在上面。像我们广东讲究什么？广东讲究锅气锅黑啊，这个干炒牛河就是要干的啊，你要么就湿炒，你如果不是湿炒，你又炒得很湿，就是不合格的。你看炒那些菜心，大排档的菜心啊，是不是干干的啊？顶多是油，猪油比较多，但是每一条都那种锅气十足的，就是这个就是做法的不同。做法都不同啊，不会再给你上说勾个什么芡啊，那些啊，很多的那些爆炒啊，很多的那些像是那个什么地三鲜，东北的地三鲜够油吧？啊，红烧茄子够油吧？啊，也是那种就是黏黏的啊，各种各样，这就是本身一个浓稠，但是南方就不会啊，台湾那边的美食也不会啊，而且台湾你看，哎，朋友们，台湾就有糖水，提到刚才一个点，台湾那边就有糖水。啊，各种各样可能是木薯的糖水啊，或者那边会喜欢，哎，那边有一个特色跟我们这边很不同，那边喜欢呢做那种叫做什么绿豆蒜，各位知道什么叫绿豆蒜吗？就是完全把绿豆的皮给去掉，就纯纯是绿豆里面的那个东西来做成糖水，或者是配一些豆花呀，啊，绿豆蒜的豆花，那边有这个东西啊，这也是一种糖水，反正更别提珍珠奶茶了，对不对？更别提奶茶这块啊，他们还是很权威的哟。这个晚上明天还是我直播，是的，刘宁哥哈，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幽默，那是这个意思吗？啊 ，OK， 我们听会儿歌哈，我们歇一歇。

对对对，那边叫甜汤啊，就是一个叫法。那边是更多是这种汤，这个汤呢也有热的啊，反正是甜的特别多。那边喜欢用冰糖，那边喜欢有些人更多的用冰糖来做各种各样的汤水。还有台湾的一个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叫冬瓜茶啊，所谓的古早冬瓜茶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你去台湾的小吃店或者是什么，他们基本上都会有标配的，一定会有这一款冬瓜茶。

0: 就像那
1: kiss kiss。 反正呢就是刚才也有人说啊，是这个班沙。我觉得班沙的话呢应该算是凉茶的一个饮用习惯啊。为什么有凉茶，这个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东西，正是因为我们南方太湿热了啊，整体都是湿热的，北方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整体就是干燥啊，就是有点干燥，而且呢也很凉爽，人家本身就够凉了啊，就不需要这个凉茶了。我们南方正是因为又湿又热又炎热，为什么以前总是要发配岭南啊？以前我们岭南是一个被发配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是一个被惩罚才会赶过来的地方啊，发配岭南啊，这想一下那个什么岭南的荔枝啊，那个等等等等那些故事，就是因为这里的天气气候太恶劣啊，为什么总是喜欢定都什么长安啊、洛阳啊、这个什么南京啊、北京啊，因为凉爽啊，天气好啊，适合那个帝王将相在那里玩啊，享受啊，治国安邦啊。南方这南蛮之地嘛，那个时候是南蛮之地，整个地方要么就是沼泽、潮湿、炎热，蚊虫又多啊，然后又不开垦。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沿海的可贵呢？现在我们觉得哇，沿海的城市好高级啊，沿海的地区好舒服。那个地方都巴不得哪有什么沿海，沿海就是荒凉啊，沿海就是啥都没有，沿海顶多建个小小的渔村就算了啊，还是内陆富饶，内陆有矿啊，有石啊，有山有水啊，喜欢这种，就完全思想观念都不一样。所以的话现在哎，现在就是这个凉茶一直以来沿用到现在，就是因地制宜哈，为了去这个抵抗这样的一个炎热的气候，炎热的气候。研究机和豉油机邮到湛江会坏吗？不会的，它是真空包装，朋友们啊，这个 Dream 啊，它是真空包装，包坏不了啊。还有比你更远的都拍过啊，比你更远的都拍过，都没问题啊。而且它这个物流也是很快的。这两个盐焗机啊，这个豉油机，这个都是真空包装哈，真空包装，这个你绝对可以放心啊。真空包装去湛江都坏的话，那它要么是漏了啊，要么你就直接去投诉他这个包装的问题。 OK， 反正现在是一点问题没有，相信我啊，一点问题没有。晚上好，晚上好，彭 DL 啊，有种感觉同一首歌电台播的歌听起来比音乐软件听起来有动感一点的，因为电台我们都是免费听的，而且电台呢我们有非常高级非常贵非常专业的设备把这个音乐传到你们的这个这耳朵里面。但你说音乐软件吗，他可能还比你这个充个会员是吧，这个交点钱交点费，可能你才会有更高的音质。你看现在随随便便一个音乐软件，光是一首歌它的音质就分了好几个是吧，什么标清晰的，然后还有什么VIP 的一层， SVIP 的一层啊，什么什么环杜朗音质的，又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给钱的就听得好一点点啊，等等。好了，下单的谢谢支持，谢谢支持。你下完之后，到时候这个机到了，你跟我们来我们直播间回馈一下。第一，说一下这个机是多久收到的啊？然后呢，整个拆开之后感觉怎么样？然后你可以马上尝一支，告诉我们味道怎么样 ？OK 啊，实时的进行回馈啊，等你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回馈哈。好，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再跟大家接着聊。

0: 那一会儿呢，我们整点报时回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一个小小的干货，到底呢，我们经常讲了这么久的这个广东老字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老字号？哎，我们一会儿呢再跟大家继续聊聊。
1: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用每家五周年大放价，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万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值钱1万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
2: 02026232-0333 02026232-0333 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This
4: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从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经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
13: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雷雨频繁，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其中，明天粤西、珠三角、粤东、韶关、清远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
12: 及其余的沿海市县31到32度，其他市县33到35度。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今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示指出，8月全省将维持高温高湿、强对流天气频繁、台风活跃的气候格局， 有利于蚊媒滋生，还可能产生洪涝等自然灾害。加上正值暑假，省内城市间通勤、跨境跨省人员流动频繁，公众出游、聚餐等聚集活动增加，各类传染病和食品安全风险上升。因此，省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群众，8月份要重点关注肌恐、啃亚热、登革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疟疾、猴痘、埃博拉病毒等重点 传染病，请替各类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毒蘑菇以及钩吻等大型真菌和有毒植物引发的中毒，同时做好高温中暑、洪涝灾害健康防范，守护暑期身体健康与出行安全。
14: 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茂名罗非鱼出口量达到 7.4万吨， 同比增长 51.8%， 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城市首位。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伊布塔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3: 没错。

0: 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1: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1: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5: 欢迎大家回到20点09分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欢迎大家。刚才也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所以呢，为什么要呼吁大家快点从这个收音机啊转移到我们的直播间，才能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有多少好物啊，才可以更好的实时的看到啊我们的一些样品啊，然后呢，也可以更多的进行一个交流或者是提问啊，包括你对我们的一些啊小黄车里的东西有什么意见呢、啊，或者是有什么疑问想要知道的，我们都可以跟他回答的哈。洗过之后水有点窄，正常啊，正因为它是玻尿酸。因为它有玻尿酸，所以这种质质的感觉是很正常的啊，正好就是把你洗干净。你好像玻璃，你抹到干干净净都会叽叽声啊、啜啜声嗰种，叽叽叽嗰种啊，就会鞋沙沙嗰种感觉咧。我这么形容，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啊？啊，证明这才叫洗得干净，明白吗？啊，吹干之后就很飘逸，就证明它已经润到了你的发质了啊，润到你的发质了。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我旁边这款傲雪的鹿油液。这个鹿油液真的是吧，这个就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啊！这个超大一瓶，1000克的，这个也是广东的鹿油液，大家这个清洁功能不用我多说，而且它这个味道特别的纯天然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天然，闻不到任何的香精那种感觉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值得大家多多支持啊，多多的去了解啊，有什么不懂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这个点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基本上回到家了吧？啊，都已经回到家，那我们就好好的放松身心啊，一起来听歌、听直播吧。

OK 啊，一首《撒切费亚省》哈，来自郑嘉嘉的一首新歌，也是特别的有动感啊，告诉大家塞车不可怕啊，拥有美好的心态，拥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情才是最重要的。OK， 好，那么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哈，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啊，什么都是老字号，老字号，但其实什么才叫老字号呢？啊，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做一个小小的科普。那我们作为广东人呢，肯定最熟悉的就叫做广东老字号了，对吧？广东就能够叫做老字号的，你总会觉得这家东西啊，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做的，就已经有一个我们叫金七招牌啊，金字招牌，就觉得它只要是老字号，怎么都不会差到哪去啊，就总是值得信赖的。很多的民众对他的这个信任度又会比一般的门店是不是又多了一点点，或者会更期待一点点。甚至这么说，如果在你面对很多选择困难症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又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突然告诉你其中的一个选项它是老字号，那你是不是觉得，哎，可能我更加会倾向于选择它一点点啊。所以到底什么才是老字号呢？那就拿我们广东老字号来说啊，广东老字号呢，其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它是这个广东省商务厅认定的啊，省商务厅认定的省内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的品牌啊。这记住这几个字啊，首先第一，它要是历史够悠久，第二，它的文化特色要很鲜明，才可以成为老字号，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而且呢，能成为老字号一定是省商务厅认定的，就是官方中的官方啊，是咱们的政府啊各方面这些认定的。那么目前呢，第一批已经公布的是281个广东老字号。那么哎，这里注意了啊，这里注意了，有72家叫什么呢？我们老字号也是分层级的，一级一级的啊。目前来说呢，最下面是广州老字号，就是市级的老字号，广州老字号。然后再上一级叫做广东老字号，省级的啊，省级的。那么全国的老字号再上一层是全国的，叫什么？叫中华老字号。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很多的这个广告片啊，一些广告配音，中华老字号哦，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有没有听过？像这些就是纯粹中华，就是国家级，国家告诉你这是老字号，广东就是省告诉你这是老字号哈。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一批呢，里面已公布了是281个品牌。那么这281个省老字号里面呢，有72个是中华老字号，就是他们这72个已经是国家级的了，所以呢是自动纳入。自动纳入就是这72个国家级的老字号直接纳入到省级的老字号的这个名单里面，直接纳，不用评啊，不用选啊，当然也合理嘛，对吧？国家都认可你了，你省能不认可吗？好，另外啊，怎么去认定的啊？首先它有一个基本的门槛，这个基本门槛呢是品牌要创立的时间哈，品牌创立的时间要至少在30年以上啊，就至少30年含以上啊，就你少于30年你都不能申请老字号。另外要具有广东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岭南文化特征啊。我要这么说，广东民族特色你们能想到是什么吗？啊，或者是鲜明的岭南文化特征。你别小看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挺难的啊，不是什么特色都能够称为广东民族特色的。而且岭南文化特征，我现在就这么问你，岭南文化是什么文化，你能一时间答得上来吗？你可能也有点也有我们好吧，但所以呢真的要去考究，要符合这两个点特别的难。其实30年以上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对于一个品牌来说，你能坚持30年不倒，那你肯定已经分店也很多了，而且你也30年足够让你在老百姓的口中建立起相对良好的口碑，因为30年基本是两代人可能都会吃过，是吧？至少两代嘛，咱不往多了说，两代人可能都会吃尝过你，或者是体验过用过你这个品牌。但是你要有广东民族的特色啊，就是广府的文化，广府特色是什么特色啊？岭南文化又是什么文化呢？哎，
啊，这个的话我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这很难，我只知道这很难，我回头可能给大家搜集一下资料可知道，有人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原汁能听音乐吗？你想听什么呀？你想听什么呀？有的话可以帮您搜一搜啊，你可以点歌啊，可以把你想听的音乐告诉我，我帮您搜一搜啊，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跟你一起去说一说哈。就反正音乐嘛，这个我们都来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啊。OK， 那么企业条件呢也有条件啊，就是必须要在广东省内依法设立，同时呢是主营业务要连续经营了20年以上的，就是企业的老字号啊，企业的老字号起码这个要开了20年以上。那么主要呢是面向居民的生活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好，那么认定流程也很简单，第一个你自己觉得你符合了以上条件啊，我觉得我这个品牌已经30年以上了啊，40-50年了啊，有的都100年了啊，然后呢特别有广东民族特色啊，岭南的文化特征非常鲜明，好，你就可以去申报啊，作为企业你去申报。当然也有地方的推荐，就你作为一个，因为你这个店，举个例子，你这个店可能就在一条村子里面啊，或者你这个店在一个镇子里面，在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区里面，那你需要地方的推荐，就是这条村要推荐你，这个镇啊，这个县要推荐你，然后或者是这个区要推荐你，拿到这个区的推荐，然后啊，省就会下来下发，就开始派专家来评审啦，啊，开始看你各种的资料啊，查你，这是骗不了人的哈，也骗不了专家的。好，然后就会开始进行社会的公示。社会公示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整一个社会全部人都去认可你这个老字号品牌，没有什么明显的异议，没有什么明显的纠纷，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意见啊，就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准备成老字号了，大家有没有？

没有意见啊，有没有人反对啊等等这种情况啊。如果反对的声音太多，或者列出太多反面的例子，那就要重新评审啊，就是会影响你的认定了。如果社会公示没有问题，那就会正式的认定啊，你成为了这个广东老字号啊，这个意思。那么原则上呢，这种评审是每两年开展一轮啊，每两年会出一波的这个老字号啊，懂了吧？那么已经认定的同时哈，不是说你是老字号你就一万年的老字号就金字招牌了。如果说已经认定的企业啊，每年需要上报你的经营情况啊，你还得经营得更好。你有了这个招牌之后，这个招牌是让你经营得更好的，让你生意可以更好的啊，你也不能懈怠啊，也不能没死亡。所以你每年需要上报这个经营情况，如果出现严重的违法失信啊，破产注销等等的情况，你突然搞个破产了，突然你的店咋不了关门大开了，那不好意思，你就会被移出老字号名录啊，这个名头就不属于你了。所以的话，自己如何做好维护还是很重要的啊，自己做好这方面的维护。那么中华老字号刚才已经提到了，是自动纳入的啊，因为中华老字号呢是被商务部认定的啊，是被商务部直接国家的商务部认定，这个是全国性质的中华老字号。那么如果这个中华老字号呢啊，刚才是商务厅嘛，对吧，省是商务厅，全国是商务部。那么如果是商务部认定你这个东西是中华老字号，同时你也是广东的品牌啊，同时你也是广东的品牌，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自动申请列入到广东老字号名录里了啊。就有些人是直接走到国家层面都已经认定了，那省呢就自动认定。 OK， 好，那么都有哪些知名的这个品牌呢啊？那么第一批的281个品牌呢，是涵盖了食品、餐饮、医药、轻工等多个领域，不是只有吃哦啊，大家不要觉得所有的老字号都只是吃什么这小吃啊什么什么做法，不是的哟啊，还有很多熟悉的品牌。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自动纳入的是哪些哈、啊？首先第一，煌上煌啊，煌上煌的辣味啊，王生王啊，这个都知道。陈李济，王老吉是中华老字号哦。我们听到那个中华老字号就是王老吉啊，那个广告。静修堂啊，医药的，彩之林啊，也是药店啊，这些都是中华老字号了。就真的是已经可能是从清朝或者是再久远一点的时候就一直开始，这个年代这个追溯起来都是大几十年大一百年的了啊。还有呢什么广州酒家，没想到吧啊，中华老字号，陶陶居、莲香楼啊。为什么这几个地方大家很多的外国友人啊，或者是外省的游客啊，来到这里喝早茶优先找陶陶居、找莲香楼啊，找广州酒家，一听中华老字号嘛，肯定去试一试了啊，就奔着这个朵，奔着这个朵去啊，都会去尝一尝。OK， 感谢支持哈，感谢支持。好，反正这个就是不管它最终的食物你满不满意，反正你觉得我吃的是一个中华老字号，你就感觉很高大上啊。还有佛山照明啊，佛山照明，珠江钢琴也是一个老字号哟。珠江钢琴还是专门有一个钢琴馆啊，现在我们的珠江钢琴在我们的荔湾区啊，荔湾区龙溪那边啊，有一个钢琴那个创意园，那边就是主要就是以这个珠江钢琴的这个老字号。还有叫阳江十八子啊，阳江十八子，还有新宝堂的陈皮啊，新宝堂的陈皮，长乐烧、嘉士利，还有珠江桥牌等等啊，这些都是中华老字号。那么认定成这个广东老字号的都有哪些呢啊，广东老字号，那么首批这个广东老字号品牌呢，是分布在广东省内的多个城市。我们当然广州有很多，当然我们广东的其他的兄弟城市也是有不少的哈。我们广东就是各种出非遗、出老字号的地方啊，因为这种美食的文化啊，很多的这种使用的东西，这种文化真的是历久弥新、源远流长啊，这个不佩服都不行啊。那么也是涵盖了这个食品制造、餐饮服务、医药健康以及工业美术等等啊，多个传统的领域。那么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告诉大家啊，广东省的老字号都一共有哪些呢？

号链接的芒果啊，八号链接芒果是攀枝花那边发货的啊，这都是攀枝花的发货的，趁现在还是芒果季节啊，如果真的想试的话，抓紧时间，再过一小会儿，这个芒果就过季了啊，过季了。现在是芒果季，芒果季抓紧时间拍啊，这是原产地发货的，特别的鲜甜啊，特别这个汁水特别的多，您可以尝试一下啊，试一试这个，而且这个相对来说。一般如果你可以搞一个3斤左右小果，你就先试一试啊，12.9块，12.9块也不贵啊，感受一下这个质量都可以。如果平常比较喜欢吃的话呢，买个中果，拍中果也可以，中果倒是400克啊都没问题。那么这些都是到货之后是需要催熟的啊，你应该知道吧？一般来说，这种网拍的芒果，它不会直接给你纯熟，因为芒果的熟的速度很快。它如果给你熟的，经过几天到你这就过熟就烂了，所以它一定会给你相对来说还没有完全熟的芒果，你自己亲自的催熟它，熟到什么程度再去吃你自己定，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的话还是很人性化的。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不用怕它烂。不用怕它过熟，那么我们就只需要关注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在四川的攀枝花啊，四川的攀枝花是一个品牌的凯特芒啊，凯特芒也是芒果当中的一个佼佼者了。这个品牌，如果你但凡平常有吃开苹果的，吃开芒果的，你应该多少都知道加托宝，加托宝就是后面的一个东西，它要申请老字号，它肯定是，它有没有30年呢？也这个时间差不多够呛，那味道是差不多啊，味道可能现在也傻傻分不清，但是王老吉的确是啊，的确是。九万字我搜一下看有没有哈。

0: 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

0: 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雪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5: 哦。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20:37，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啊，刚才呢还是有不少人点歌的哈，这个北京东路的日子没有，这个陈奕迅的好多歌都有，就是搜不到任我行，任我行只有一个陈远琪和郭美美的，估计肯定不是你要的啊。但是反正我暂时搜不到哈，但是基本上除了这个陈奕迅，其他任何的歌他都有啊，就是这首没有。我唔识拍拖啊，我估都问水喎、啊。呢、这个歌名咁粤语嘅，我都有啲唔系好肯定有冇噶噃。我唔识拍拖，一会儿我们搜一搜啊。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好像我有印象，是不是播过啊？李国祥《摘星的晚上》好像是有啊，有这种相对又旧过头，又有点很经典的，哎，是有的哈，是有的。那我们先听一听这个，我再帮大家搜一搜啊，有什么都打上来啊。陈奕迅的最佳损友肯定是有的吧？啊，有没有？确实有没有？披什么大手那首啊，肯定是有的。OK， 好，我们先听一下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吧。那个又菜又爱玩，你可以再看看别的哈。唔识拍拖应该冇啊，佢都唔识拍拖应该。

诶，这个又猜又要玩，我收到一首我学识拍拖喎，杨斌嘅，究竟我唔识定系我学识啊？哦，有两首，一首我唔识 ，OK。

OK 哈，这就是首《摘星的晚上》，反正这些歌都是听，肯定是听过的了，甚至都会唱，只不过是发现这个对不上名字哈，一时半会儿对不上这个名字。最佳损友有的哈，最佳损友包有的啊，包安排的。刚才的那个我唔识拍拖，居然都有哦啊，也有哈，有就有一些以为他没有的，结果他有；以为他有的，实际上他没有哈，也是很有意思了。OK，那么反正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摘星的晚上，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观星啊？昨天晚上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啊，网上还是很多发的，的确很明显哈。就我们是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也看不到啊。广州只能是在一些白云山呐，或者是这个从化那边的一些村里还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最高的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广州的市区是很难看到的了。但是还是据网上很多人拍的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他们分享的一些这个影像资料来看到呢，这个英仙座流星雨还是挺浪漫的哈，还是挺 romantic 的，对，觉得好好吃哦，我也觉得其实我个人挺喜欢鸡仔饼的，原因是它鸡仔饼里面有花生啊，有一些小坚果啊，那种吃起来嚼起来很香啊，非常的香，香口的东西，当然就最多吃一块，2块左右就腻了。而且呢，吃鸡仔饼一定要配什么茶啊？配一些浓茶，就比较搭一点啊，比较搭一点。实在不行也要喝水啊，吃完之后还得喝水。OK，好，那么刚才讲到老字号啊，我们把这点讲完。这个广东一共有哪些老字号呢？啊，跟各位一起去罗列一下。那么首先揭阳市5个品牌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揭阳的朋友们啊？培珍啊是做健康产品的，景胜酱油。同享蜜饯、嘉隆综合食品，还有红星家是做潮汕餐饮的哈，这五家是纳入了广东老字号。那么海珠区啊，广州的海珠区有11家的这个企业选中，包括有些陈李济的制药啊，双鱼啊是个体育用品，有没有用过双鱼的乒乓球拍？小时候我就用过双鱼的那个羽毛球拍、乒乓球拍都有啊，专门是做这种球拍的。还有这个珠江啤酒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啊。珠江杯，珠江杯有老珠，有新嘅珠江杯，都是不错的，都兼具着历史传承和现代的技术优势啊。好，包括江门的鹤山市啊，江门那边的鹤山市呢有明可达护眼灯，没想到吧？护眼灯都成为老字号了。反正这些能做30年以上的品牌啊，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个包岭南文化的啊，这个广东特色的。都可以称为啊，还有冬谷调味品，冬谷很多啊，冬谷的一些什么糖哦，我记得有那些什么冰糖啊，那或者是一些什么调味的啊，酱油啊类似的吧，大家肯定去超市没少看到啊，这两大品牌。那么冬谷啊，冬谷呢是中华老字号自动纳入啊，冬谷是直接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直接免检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家认可的。珠海市有双喜电锯啊，电器，它是一个炊具，主要做炊具的。元朗食品、元朗月饼、元朗嘅各种蛋卷啊，元朗蛋卷系珠海嘅喎啊。古春堂是做餐饮的啊，这三个。顺德啊，佛山顺德有8家企业，还涉及了一些预制菜呀、这个糕点呢和餐饮等等。例如话顺顺得得啊，有间嘢叫顺顺得得嘅，还有一个叫欢姐伦教糕啊，欢姐伦教糕有没有吃过？这是啊，有17个品牌啊，涵盖了调味品、宫灯，还有食品等等的领域，包含我们最熟悉的李锦记啦啊，豉油，李锦记豉油，然后呢还有广和腐乳、广和腐鱼啊，哇，也是老广经常吃的了，只要是腐乳，基本上都是广和的啊，广和的，而且腐乳炒菜这真的好吃，炒个通菜，有时腐鱼送下粥啊，送下饭，送白粥都好正。就我觉得腐乳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发明。另一个发明就橄榄菜啊，作为吃粥的时候，腐乳和橄榄菜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反正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已经超越了榨菜在我心中的地位了。啊，什么萝卜干呐、榨菜啊，通通不够看，通通不够看。腐乳、橄榄菜真的是王道啊！还有潮州的这个诗发盛啊，以及广州的点都得啊，点都得风行乳业、东方宾馆。海南城还有汇如楼等等啊，风行就是马上我们出的一个岭南人啊，这个不辞常做岭南人里面其中一出啊，风行乳业也是正好被评为了广东老字号
啊，也所以也是专门去拍了一下他们啊，去跟踪了一下，选了他们。流星雨没看过，就是那天我家住13楼，居然有只大大的萤火虫出现在我家客厅，发着荧光绿的光，这正常吗？能飞到？萤火虫飞高低都正常，但是你能看到萤火虫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不是经常能看到萤火虫的，而且也不是经常萤火虫发光。当然，萤火虫发光是在保护自己啊，萤火虫发光是在一种驱敌，就是抵就宣誓啊，就抵抗敌人的一种方式方法啊，你才会看到它发光。但是呢，一般萤火虫呢，它的这个生长习性和它的这个气候啊，和它的平常生活习惯呢，你是很少会见到它的。你能见到萤火虫，证明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证明那块的空气特别好，环境特别好，萤火虫才会出来。但凡空气差一点，萤火虫这个啊、这个空气质量或者是环境差一点点，你都看不到萤火虫。啊，所以你家住的地方啊，这位用户，你的家里住的这个地方空气应该是很好，而且你高的话呢，相对没有那么浑浊啊，相对来说比较清新一点点，所以你能看到萤火虫，而且你看到它，证明你跟它的这个距离已经很近了，它感受到附近有其他的强大的一些物体，它就会发出这个光来保护自己啊，所以的话，萤火虫，但是不要去抓它哟啊，不要去抓萤火虫哦，啊，刚才这老字号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明晚再来，好的嘞，好的嘞啊，随时欢迎。小时候常听，这何尝又不是你的这个啊童年回忆呢？啊，童年回忆呢？啊，欢迎各位点赞啊！欢迎各位进来的时候都可以一起点点赞。OK， 那么广东既然说了几个老字号，那么广州有哪些必吃的一些早茶呢？啊，又跟大家说一说啊，有几家老字号的早茶啊，都是一些地铁直达的老广味，又跟大家再介绍介绍哈。首先一个呢叫又一间茶点轩啊，又一间茶点轩，还有老字号的西关茶楼，基本上都是本地老街坊去啊，又便宜又好吃。你要知道老街坊常去的一定是性价比高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老广州老广人他们特别喜欢吃便宜的东西啊，特别喜欢就是讲价啊，特别中意有收位要着数啊，所以点平就中意食啊，性价比高嘅，啲贵你嘢佢哋唔会食嘅啊，太贵的东西，像一包一块钱的纸巾都跟你吵半天的人啊，就一定会选平价又好吃的地方啊，那也是这个早茶点心从早吃到晚啊，也是不错的啊，在中山七路啊一或者八号线陈家祠站 B 出口就可以去到啦啊，叫做又一间啊，咬一干又一间茶点轩啊，茶点轩。什么虾饺啊，还有那个蜂巢玉饺啊，牛肉丸啊，都是不错的。第二家就刚才提到的莲香楼啊，啊，它是百年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莲香楼也是主打传统的粤式点心啊，可以就刚才我们秦妹妹说到的这个鸡仔饼啊，是它里面一个比较出名的莲香楼的鸡仔饼啊，包括马上8月15中秋节啊，它的这个莲香楼的月饼也是属于说的莲香，莲香就是做那个莲子。起来的莲香嘛，就是之前做莲蓉，做莲蓉他们家的莲子做的莲蓉特别的出名，所以为什么莲香楼的莲蓉月饼这么好吃，还有莲蓉包这么好吃啊，所以莲香楼既然都是老字号了，肯定就有一定的这个品牌保证的是吧，包括什么老婆饼啊，当手信都是可以的。一号或者六号线地铁啊，黄沙站 B 出口，黄沙站 B 出口可以啊，首选莲蓉包，还有虾饺王啊，啊，秘制凤爪啊等等啊，这就是这个早茶常点的啦。还有这个彩点啊，还干点个彩点，彩色的彩啊，彩点是本地人私藏的一家高性价比的茶楼啊，靠地道口啊，这个地道的口味收获了很多街坊的食客，也是人均40啊40要找啊，人均40几就食到富强出，在海珠区啊八号线凤凰新村站 B 出口。啊，包括朝野尝尝它的芋泥餐包啊，芋泥餐包，芋泥呢，一般用芋泥来做糕点做包呢，已经有点近现代了啊，已经现在比较新潮了。以前的包子就是豆沙包、莲蓉包、奶黄包啊，再到现在的什么红豆包、芋泥包啊，开始有这些，还有脆皮红米肠啊、虾饺，这也不用说了。OK， 还有一家是这个岭南的翠园宫啊，翠园宫，各位就在后面。啊，这家是一家东方宾馆翠园宫，是重新装修过，我每天下班都经过他们门口啊，翠园宫下了班经过门口还在排队的，还在等位的，
进去吃的基本上全都是老广人，都是四五十以上往上的老广人，排队排到飞起啊！翠园宫我都没吃过，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就在我旁边，就是我们工作这个电视台后面，就在这里啊！这个翠园宫是全国首家音乐茶座的老牌餐厅了啊！一盅两件的感觉啊，人均呢可能相对会贵一点，人均八十多。啊，八十多，因为他吃个环境嘛，但是真的是各个就排都爆炸啊！流花站 B 出口啊，十一号线流花站 B 出口可以吃什么黄天鹅蛋挞啊、虾饺王等等，这些都是还挺好吃的。那么最后一家呢，叫荣华楼啊，荣华楼、永华楼，那么也是百年老字号了，也是注意啊，它是一个广州现存最古老的粤剧茶楼啊，可以一路叹茶，一路听粤曲。啊，然后呢韵味十足啊，像这种更多呢除了它本身的吃东西之外呢，已经延伸到这个用餐体验了啊，刚才的这个音乐茶座，现在的这个粤剧茶楼，这真的很有意思啊，喝着啖茶吃个包啊，听着粤曲啊，听着帝女花那种感觉，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享受啊，真的是享受。尤其是我觉得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来这里游客们真的，你又想试试啊，早茶，又想感受一下广东的文化，你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茶楼啊，感受一下。就像我去北京，我也去喝茶啊，就那个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去看那个话剧啊，看那个茶馆的话剧，感觉就挺好。然后去天津，一边喝茶一边去看相声啊，看那个相声，这种感觉就很地道啊，这种感觉就是最地道的。好，那么也是一号线或者八号线的陈家祠 C 出口啊，陈家祠 C 出口荣华楼啊，记得荣华楼也是什么艇仔粥啊、虾饺王啊、鲜虾红米肠啊，都是好吃的东西啊。OK， 那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留言呢、啊？老婆饼里怎么没有老婆？不知道啊，不知道。要是有的话，我估计这个就不会有这么多大龄的剩男了啊！不知道大龄彩点精神后都开始差好吗？你看，有人有这个见地啊，一看就是老广，一看老广经常去踩点，你知道就行，知道这个地方证明侯光没困你们啊，没水你们，是好地方。但是呢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很多的出品难免质量有所下降啊，这个我觉得很难说、啊、很难评，就很正常，师傅一批换一批。以前我们都不是几十年前那个师傅了啊，你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去吃的时候啊，做的那个师傅跟现在可能是他徒弟的徒弟，都是他的徒孙了啊，同一个虾饺包的人都不同，包的手法都不同。如果叉烧包师傅可能给的这个叉烧多两块，徒弟可能就放点水，对吧，很正常啊，蒸的那个凤爪腌制的入不入味，就随着他一代又一代的更迭，他可能配方会流传下来，但是人有没有用心啊，厨师本身自己对这个东西做得够不够极致，这真的是很大的区别啊。所以你话开始差呢，哎，难讲，又或者咁啱你啱好去嗰次啲师傅麻麻地又好正常啊。但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情怀，真的有这个习惯的话，多去几次呗啊，多给他点机会呗，反正你都要喝早茶，对吧，还不如去一个自己常去的地方。嗯，老婆做的饼也可以叫老婆饼，哎，没问题啊，这个一点毛病没有啊，喜欢吃的饼只要是老婆喜欢啊，这个饼就没毛病， OK 的， OK 的。好的，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了，来给大家推送一下啊，该预约的明天七点钟准时，我们又不见不散了哦啊，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又再次见面。好了，最后一首最佳损友啊，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有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

0: 还会为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红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5: 是
4: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牌射灯就叫好呢？
5: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的内在和灵魂，同样都是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但是怎样才可以落到地呢？不是说靠把口吹的嘛，靠的是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和一份够胆死入合同的承诺。
4: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5: 系
4: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5: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4: 哇，你真係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係试过啦。嗰次我焗緊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係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5: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係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呢？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4: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5: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4: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5: 系，
4: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5: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系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4: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5: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逃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逃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4: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5: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4平8穩。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4: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掟埋啊！
5: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

0: 是用来偷窥的，是感应动作。一旦侦测到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去你预留的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嚟扫，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中意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嗱。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噶，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咧，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 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 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

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
1: 我是刘红。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
1: 些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 对
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晚上相聚的原因很感人，但是他字数极少，只是因为是你啊。

说起来，在很多年前呢，选择了这样的一份其实看上去流动性还蛮高的职业啊，一个非常心生向往且浪漫的工作。但是确实这些年呢，陆陆续续的有很多曾经亲密的伙伴不断的离开这个行业，又或者说有些朋友呢依然坚守在这种岗位上面。但是你会发现说电台的节目呢，一年一小改，三年一大改，像我们星空夜话这样子在这里驻足了马上就到15年了。所以我想是怎么样的一份坚持能够让我们一起抵抗岁月的轮转呢？就只是因为你啊，对不对？因为你，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觉得它的能量堪比我爱你啊。

0: Flower 说，谢谢你当初的选择，也谢谢这些年你的坚守。安月说，不容易啊，真的是一浪接一浪。小女神说，韦少说到因为你这个话题，我感觉就是因为韦少你了，我才可以在这里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啊，让我们在这里每一天都过得好开心呢、也蛮期待将来韦少你有机会呢可以到我这里来旅游哦。嗯，东北的话呢，确实感觉离我们广东在这个地理位置上还是蛮遥远的。好在呢，我们现在用声音的方式已经可以穿破很多城市跟城市之间的界限隔阂还有距离。以前我觉得最为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大气电波的方式，我们在当年啊、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已经做到可以让我们诚挚的声音去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去穿越1公里又1公里的距离，最后抵达你的身边。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一种抵达的方式，时至今日它依旧有着自己很独特的磁性，有它独特的味道，跟它独特的人间的浪漫。很高兴因为这一档节目里面，因为就是有了你的这种守护跟存在，所以我想一切的坚持它才会有更多值得我们期许的意义吧。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想在节目当中聊聊这三个字哦，因为你啊。我想很多人呢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把这句话呢煞有介事的讲出口，或者说在终于想说它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可以讲的人哦。对，不是我爱你啊，但是他们常常和带着我爱你同样的意义和重量，是另外一种更加具体更加落定更加因为有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联亲密连接的具体的瞬间。对，这三个字啊，因为你啊，
1: 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抬头仰。
0: 谢谢花花的呼喊和好听的打 call 啊，也谢谢我们唐先生的放纵啊。
1: 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
0: 金律师说，因为你啊，所以广州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呢多了一份特别的意义。所以呢突然感觉这个城市呢它的气息有点点不同了，对不对金律师？希望将来呢你还是有机会能够到这边来，不管是旅居也好，工作也好，或者说因为我们星空的某一种名义到这边来和大家见个面也好，希望下一次你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心情，能够给你的生活增添一份独特的亮色，好不好？老板说，其实今晚的这个话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首歌，只因为你。

谢谢文小福的呼喊哦，谢谢金律师的放纵哦。Siri说呢，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了哦。情歌小女神说，伟少，到时候我想找个机会啊，我想去广东啊，到时候我们互送礼物吧。好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还是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可能呢，跟我们正在大气电波啊，或者说在我们的乐听视频直播间里面互动的小伙伴们呢，有更多的连接。我可以看到更多那个奇妙的互动昵称背后代表的这个人，这个人生的故事，这个人的个性，希望在生活当中的我们有更多的交集啊。

因为所以我想这个句式呢在我们小学期间呢已经运用的非常的熟练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句子来造句，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所以怎么样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句式的造句小作文当中呢可能也会感受到很多朋友他们过往经历当中感受到的一些美好，对不对？因为是你所以怎么样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去复盘找一些事情的缘由，有一些原因呢它非常具体，可能会具体到某一个人，可能因为某一个老师，所以你才突然之间的对某一个问题的那个想法呢从那一天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也可能说因为人生坦途当中遇到了某一个人，突然让你明白了，哦，这叫做喜欢，这叫做心动，这叫做想念，或者这叫王八蛋对吧？当然我们还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非常正面的影响，有的时候可能体验也不大好，但有些人他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想要给我们一些警觉，一些启示，一些教训，或者上一课什么的，反正因为某一个人的存在，我想我们的人生路途当中的某些经历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的感受它可能会不太一样啊。我们的香港的朋友说咁呢个就叫做叉烧啦。呢个叫做叉烧吗，系咪咁样讲嘢啊。我知道就是香港的朋友们经常有一句这个经典的台词说就是什么生狗叉烧都好过生你，系咪咁讲㗎。希望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因为遇到了生活当中的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他突然之间就会从之前的那种很焦虑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阳光宅男。我们开场的时候呢看到堂堂呢下单要冠名播出这样一首歌阳光宅男送给大家。希望有了我们新婚夜话这一道午夜的阳光，朋友们呢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更加的阳光积极一点。

那今天呢，有一位应该算是新的老朋友啊，他叫做焦虑不焦虑，他说已经九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韦少直播的视频哎。所以今天晚上我再问你说你焦虑不焦虑啊，那肯定是不焦虑了，对不对？希望你可以在今天晚上呢，在我们这一次这么新鲜的体验当中，九年以来的第一个夜晚哦，开启我们新的一种互动的模式啊。有没有从今天开始呢，以后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更加的有指向性了啊，所有的画面都更加的具象了。希望以后在直播间可以多点看到你哦。原地做梦说，因为韦少我才会去广州，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要去这个城市啊。你已经来了吗？

何老师说来广州就是因为当时线下开班的时候呢，他来赶赴一场见面会啊。Flower，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找个时间好好的复习一下了。你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你记得吗？就是上一次，哇，上一次已经有一点年头了，怎么回事？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吗？你记不记得上一次见面会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是好好的复习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就是把我们聚会当中的每一张脸跟每一个这个昵称能够对上，然后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啊。Flower 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可能期待今年之内有一个更的接近的一个线下的实践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线下活动当中呢跟更多可爱的星空下的脸庞再一次好好的去一对一的做一个识别，就是哦，这张脸代表的是什么昵称，这个昵称背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故事啊。这个下一个靠近的人会是你吗？你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记住啊。须依超级困呀，他说我想呢我到时会带着我流利的普通话出现的，真的呀。

这么说起来，今年的这个见面呢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这个朋友呢就是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变得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到时候呢应该是算是一个大型的线下面基的活动，对吧？不只是我可以见到你，然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你的伙伴们也可以见到你哦。怎么会忘了你呢，小女神，你不是要带着节目来吗？是吧？焦虑不焦虑，他说 FM0424、哦、我还记得好久之前我甚至还加过你的微信，哎，我也会刷到你的这个朋友圈的日常，就好像是一个泰斗一个咯朋友啊。哦 OK，所以呢真的是有的时候生活在彼此的朋友圈里面也算是一种很深的缘分，对不对？没有谁能代替属于我们的结局。静静说很有才艺展示啊，一般来说呢就是时间都不大够用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有些朋友呢实在是这个实力超强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在延展的那个过程当中，也许你可以跟我们的星光夜话的一些朋友们有更多的互动啊。是粤语啦，没好常用的意思啊。哦，难怪我识别不出来，我解读不出他的意思哦。到时候见面才艺只有唱歌了啊，是吗？卖票不？那你要问一下小女神，她开唱的时候她要不要卖票啊？静静，到时候如果你要。

然后出现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的话，你不会是给我们背法条吧？Hello, Alison, 欢迎所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伙伴们。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因为你这个话题啊。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当然是很重要的伙伴呢。我想除了星空夜话，也许你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呢？比如说你的一个闺蜜，你的一个哥们儿，你的一个朋友，你的一个恋人，或者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定义哦，可能你才会有那种定义，对吧？小七说聚会的时间确实很多时候都觉得不够用啊，提议下一次开班要加时长啊。其实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哇，三个小时看起来好长哦，但是很多时候用起来的时候就是，对吧，盼到用时方恨少，你知道吗？哦，大家都想唱歌是吧？那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让大家都去 solo 啊，但是我想呢，到时候可能我们会像以前开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集体歌唱的项目，我们会合唱一首歌，对，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唱啊。

乐说到时候韦少领唱啊，我觉得我可以领唱。掐指一算，能够参加的几率也是大了一点啊。Sorry， 仅仅是大一点吗？你会不会给我们多一点的信心啊？你就说十有八九我肯定要到场啊，韦少领舞，这就有点尴尬了，非常可以啊。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其实说起来呢，我仔细想了想啊，就是一路上遇到了好几个特别的人，可能他们在一些关键的路口啊，关键的节点呢，他们会给我一些指引，或者是往前推我一把，所以到最后呢，我终于可以坐在这样的一个电台的主播台上面， 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这样的深夜时光去造就我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交集。所以仔细想来的话，如果当时在学校里面没有那么一个慧眼识珠的老师坚定地说 OK， 这一次的元旦晚会你来主持<笑>也许那样一个当初内心非常闭塞安静的男孩子是不会想过自己可以做这件事的。

0: 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是，在这片星空之下的我们，总是可以感觉到宇宙射来的温柔的力量。在坚定的日子当中，我们总是可以一起开始变得越来越好。Flower 说，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是那会儿爱上数学一样。Flower 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是真真发自内心很爱数学的一个人。我自己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在高中时期，如果形容自己很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人可以很认真的学好数学吧。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他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他需要自己很努力很努力啊。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高三那年呢，就是把数学分数从第一次统考的很少分，好像是29还是30几分吧，我都已经有点忘记了。注意满分是150啊。然后到高考的时候冲到了差不多120啊。很难，那年对我来说很难。所以你要问我说那个时候啊怎么形容，是吧，爱一个人的誓言，我就会想跟他说，哇，为了你我可以学好数学啊，你就知道，对吧，这个就很厉害啊，是不是，有点草莓味的中二，是吧。哇，这个逆袭，对，只能说进步的空间很大，对，这进步空间太大了啊。你想150分的数学第一次统考的时候考个20几分，这可行。当时真的有点多少把自己给惊着了，就想说啊，这个成绩我还有学上吗？我开始有点慌了啊。所以那一年确实学数学还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Kimi 说，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职业吗？为什么？因为某一个人，对不对？当然是我们这个行当里面呢，不能说所有人，但是我见过的比较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偏科比较严重一点点。
1: 漫长的过去，我也成为
0: Cassie 也不喜欢学数学。我们的超级困扰觉得数学还挺有意思的，主要是不太喜欢学习这个语文。焦虑不焦虑说，温柔的力量，温柔的声音，温柔的尾哨，感谢有你帮我度过了我烦恼而又充实的初中时光啊。所以现在呢，你依旧年轻，对不对？

陈雨辰说能够认识韦少呢就是命中注定的吧。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用幸存者偏差来倒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已然已经把对方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是不是注定的呢？好像真的是注定的啊。但是我觉得注定呢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好像在大气电波今天晚上你刚好刚刚遇见我这种感觉，这可能是老天突然间把一个奇妙的相遇的契机扔给我们，而接下来呢这个所谓的注定可能要靠我们刻意的守护去延续了。

至于超级昆阳说，我呢是文科差啊，这个中文英文都不太行，一写作文我就不行。啊，我不知道丫丫现在你教的是哪一科嘞？Casey 说，当年高考的那年呢，改革啊，考这个文理科，当时我就果断选择了文科。但是据我所知呢，近几年我听说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的，就听说一个学校里面如果分文理科的话呢，比如说十个班，很有可能就只有一两个文科班，剩下的全是理科班。就现在更多的孩子们，他们好像更愿意去选择理科吧。但是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像我这种。像我这种，我觉得不管比例是多少，我想我还是会坚定的选择文科吧，没有办法。

0: 两天呢，这个时光没有辜负我们哦。昨天呢，在下了这个直播之后呢，我本人也钻进了某一个这个流星雨的直播间里面去，然后我就大概看了那么几分钟吧，然后我就数到第三颗流星的时候，就心满意足的退出来。哇哦，好久没看到流星了，看到的时候还是蛮兴奋，虽然是隔着屏幕看哦，还是觉得哇，好棒的感觉。一起去看流星雨，哎，将来我们希望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世上更多的美好的景象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更多防丢的方式，记住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比如说抖音啊，黄伟电台，我的微博黄伟，视频号公众号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我们要进一两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很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峥。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7: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3: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3: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8: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小小宇宙。
17: 是你，是你，一定是你。
0: 这个世上一定有一个专属于你的小小宇宙。此时此刻，我正在用声音为你打造这样一个梦幻的小小的空间。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小宇宙正在燃烧？

有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正在变得鲜活？有没有感觉到因为彼此的存在，这个世间睡前的时光好像突然有了一份特别的意义呢？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很高兴可以在你的选择之下继续承担你睡前时光的陪伴工作哦。我正在上班，但是这又不是我的班儿，这是我每天最期待的和你相遇的时刻。所以记好我了，草头黄金伟的伟，我是黄。

焦虑不焦虑，他说本来平时呢在广播端听着节目，有的时候太舒适了会睡着的，现在呢来到了这个乐厅的直播间，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着主播帅气的脸，我想今天我一定会等到你下播。OK，也希望更多在收听大气电波的伙伴们呢，也留意一下我们也是有同步的视频直播的啊。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呢去下载安装一个手机应用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啊。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这个期间呢，戳进来这个 APP 呢，就可以在它的首页非常容易呢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戳进来一起聊天好不好？刚刚呢片花的时候有跟我们的直播间的伙伴们稍微聊一件事情，就说呢当年还是碰到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啊，这个所谓的当年也就是前两年呢、当时呢好像因为一些特殊的缘故，所以活动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充分啊，当时就想着说是不是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呢，就是想着说能够让自己呢去接触一些比较有趣的新鲜的活动啊，类似于培养一个新的运动项目的喜好之类的。当时好像有一阵子呢，有一个朋友的他推荐我说，你不如去尝试一下那个陆冲板啊，有没有朋友听说过这个东西？陆冲板啊，就是所谓的陆地冲浪板啊，就是你只要站在那块板上呢，稍微有一个合适的身体扭动的这么一个幅度啊，这么一个频率呢，它就会在你的这个摇摆之下呢，哎，就有一点像在冲浪的感觉啊，它这个板呢就会自动的向前滑，有点像这个小朋友的那种牛牛板的一个进化版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当时觉得哇，这个好像也挺有意思嘛，看上去如果练出来的话呢，好像也挺酷的样子哦。所以呢，我就跟身边比较亲近的几个朋友有聊起这个事情，我说哎呀，最近有个年轻朋友啊，说这个最近都很流行这个陆冲板，我想试一下啊。哇，你猜怎么着？就是连续两三个伙伴都是非常诚恳的劝我说放弃吧，呵呵，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是吧？你都一把年纪了，你尝试这个，万一你上去一个不小心腰给扭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下不来台，那。所以发生了啥事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它不会开始，就是确实啊，感觉好像对，如果有一些运动，它确实需要比较剧烈，然后对吧？你还是停止在它开始之前，确实这个老胳膊老腿啊，老腰啊，确实后来事实也证明，其实我还没有上这个陆冲板，我只是买了一个比较沉的这个呼啦圈回来，就把自己的臀部给扭伤了嘛，对吧？是吧？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听错了，是吧？你不是去扭呼啦圈，怎么会扭？你最多就是腰伤，怎么会扭到臀伤？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要非常吃力的把一个非常沉的呼啦圈呢，迅速的给它营造一个惯性呢，大胆的给它尝试，然后大胆的让它运转起来。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抓地力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绷紧的姿势，对吧？以及一个奇怪的发力，所以就那个发力的奇怪的部分就跑到臀上面去了。是的 ，Sunrise 说的很对啊。于是就发生了这么些年来星空夜话少有的一件尴尬的事件，叫呼啦圈事件啊。

静姐说她转呼啦圈可以转很久，我怎么不太信呢？静姐没图没真相是吧？你拍个小视频可以吗？你发到我们的守护群，我们共同见证一下，我看看你能拧几分钟好不好。真的啊，请展示展示你的才华。那为什么我就拧不起来呢？让我仰望一下啊，学习一下。看出我一番心意，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看呢，因为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有了彼此的陪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哇哦，它也挺有意思的。唐唐说提及今天的话题呢，我想说这个夏天有韦少主持的星空夜话的节目直播，内心呢每一天都觉得非常的愉悦，我会和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一直陪着你哦。对，当你的力量强盛之后，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这个唐唐啊，这个给力的回归，对吧？引领着我们的小伙伴们通过这个月点互动啊，我们的月点特权里面的各种小东西刷起来啊，让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更从容的走得更远一些。谁静静说他转呼啦圈可以转四十分钟？科学吗？这个东西科学吗？居然可以转四十分钟？真的假的？

桑尼是说其实可以推荐另外一个运动项目，就是游泳还是不错的啊，推荐你可以试一下。小学的时候可以，尽力试啊。你该不会以为你现在的能力和小学的时候一样吧？ 我们期待这个糖糖给力的回归。今天晚上呢，也希望朋友们可以继续给力的，让我们的这个乐点可以运转起来啊！谢谢你们的各种小礼物，帮我们完成一下节目今天的 KPI 哦。对，如果可以持续的转40分钟呢，那真的是好腰力啊！如果你现在还可以的话，我只能说佩服，真的。 但是我觉得小学阶段啊，初中阶段，那几乎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能力的几乎是巅峰形态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当时作为一个非常看起来就非常文静、非常柔弱的一个男孩子，平时也不大动，你知道吗？但是我3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代表我们班级参加了这个年级的一个运动比赛，你能猜到是什么项目吗？就那个项目啊，哇塞，我简直小学阶段太拿手了。 我简直就是那个运动的王，你知道吗？<笑>也不卖关子了，这个就是跳绳啊，对，跳绳啊，这个事儿以前有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一些老朋友聊过，这个跳绳我简直太如鱼得水了，就好像是一条三文鱼遇见了大海的<笑>那种畅泳的感觉，一分钟多少下？我记得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哨声一响，我就开始只听见了风声，你知道吗？<笑> 就是那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就那个声音啊，对，然后中间没有任何停滞，没有任何的磕绊，就是那个风声，哇塞，就是帮我数数的那个同学，我都觉得他都要斗鸡眼了，你知道吗？真的，就最后只听见风声，我印象当中最后跳下来应该是 大概200-280-290，总之我觉得是一个挺惊人的一个数字。数学好的同学可以稍微的除一下，就大概知道一秒钟蹦达了几下，对不对？那还是很厉害的。而且那个时候真的这个叫什么持续力很好，是吧？就是一分钟不带喘气儿啊，就直接蹦过去了。所以当年是吧，踩着风火轮来了，说是啊，差不多这种感觉啊，是吧？那基本就是 魔童出世的感觉，是还是年轻好啊，年轻特别好。所以有的时候呢，聊聊以前年轻。

轻时候的一些故事的记录，还是觉得哇挺好。但是我后来突然间察觉到一个微小的细节，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提及的什么小时候啊，我们的青春呐、啊，就那种状态，会不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占的比例有点过于狭窄了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对我们是不是就真的那么宽容，是吧？好像是不是太苛刻了一些，对吗？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童年时期，包括我们的青春时期，充其量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好像就是人生的前三十年，对吗？然后呢，到三十岁之后，很多朋友就开始这个以老人自居，是吧？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开玩笑啊，不过也是肉眼可见的，就是可以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素质的一个退化啊。那你想从三十岁然后你再活到比如说八九十岁，是吧？你就感觉说，哎，为什么自己的中老年状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占据的时间那么长，是吧？而你那个巅峰状态，哎，也就那么二十来年啊。旅途中曾有你是吧？多宠一点自己，也谢谢你们宠我啊！静静说觉得现在还挺好的啊、那你改天试一下，好不好？呼啦圈你转一下，不要强求什么四十分钟啊！你哪怕可你现在能转个十分钟，我觉得也挺厉害的了。就这把年纪了，静静啊，千万不要为了向我们证明什么啊！而导致过两天你出现一个呼啦圈事件，是吧？我也很难保证你要非要这么，是吧？强扭的瓜扭下去的话，我也不知道你会伤着什么地方啊，不可能的。那你就试试啊。

其实有很多时候会感觉有些话呢放在心里面积攒太久呢，它好像是会变质的。是不是我们表达的那一番心情，表达的那句话，它也有一个保质期呢？我不知道。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存在，它本身就很古怪，你想都没有想通，为什么连保鲜纸、保鲜袋都有保质期？那什么东西可以抵达我们所谓的永恒呢？上一次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我非常好奇，当时主包呢，就是你去扭这个呼啦圈的时候，你扭到这个受力点到底是什么？你可以说是全网第一了。悠悠说我的真心是永恒的。哎呦，你看，就真的有这些朋友，他就是很会聊天啊。哎，你的这句话突然想起了当时风靡全世界的一部电影，那个主题曲叫什么？我心永恒啊 ，My heart will go on 啊。

0: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星空夜话，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我把声都可以成为你睡前时光一份好特别的陪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记住我啊，想你的每一分钟都在这里。
1: 记不起你别离时

用户 Eric 他说，我们学校呢开始练跳绳了。哎，对啊，现在好像很多不只是初中生了吧，好像现在小学生都要考跳绳呢，对不对？挂起来呀。

0: 睇又好，啲就喺江东城门江埠，城穷也话挨起。我是晓得讲地址卡嘎巴的广播主持人王维抽屉王景维的维啊。
1: 平时独对到影子三眼光。
0: 当然也要跟我们越东越西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咯，乐呵乐呵乐呵啊，我该嗯喂啊。嗯喂的嗯嗯喂的喂。我爱吃呼吃乖吃 everything。

好，这是北京的朋友打个招呼，还吃了没啊？北京的朋友。吃了吗您？泉州啊，泉州话我还真不会，小茹。

0: 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放松心情的小小的仪式感。这首歌过后呢，我们会调出我们今晚的手指烟花糟的变化。希望大家呢也准备好我们橙色按钮里面月点特权里面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我们的烟花时刻很快就要光临了。昨天晚上呢，确实有在这个流星雨直播间里面看到流星哦，所以今天呢，依旧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希望能够点亮更多的花火，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感受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的绚烂的夜空。来吧，朋友们，准备好了没 ？Let's go。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一起放烟花的 everyone。谢谢我们的静静呢，依旧给力的有释放我们的大烟花，还有我们的超级烟花。谢谢我们一起点缀花火的各位朋友们，小烟花已经闪亮满屏了。谢谢我们的 flower 花花，谢谢静律师，谢谢极速帅哥，谢谢糖糖，谢谢小七，谢谢蓝胖，谢谢清新。

你说很多的事情呢，它就是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事情才会突然变得很有意义。比方说你说周末我突然就很想去飞往一个城市，为什么要去这个城市？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人，这件事情它才会有意义啊。流星是吧？可以考虑一下哦。然后呢，就是比方说因为某一个人，你可能才会想去跟他一起看某一出电影呢。因为某一个人，你才会想去赴某一次约了。因为某一个人，你才会去转呼啦圈啊。因为某一个人，你才会去听星空夜话。然后因为某一个人，你才会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放烟花。离开我，看到你，你生命当中呢也经常这样子，对不对？因为这个人你才会去 KTV， 因为这个人你才会觉得哇哦，这个夜晚很有意义，很快乐，你才会觉得说哇哦，为了你，我好像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阿远说，以前自己每天晚上呢9点就睡了，但是现在因为主播的存在，看完直播我自己还是睡不着。怎么样，夜生活丰富起来了呢？但是我们这个0点互到晚安之后呢，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做一个美梦的。

好问题，静静说，昨天晚上你吃宵夜了吗？为了让我的这个体检数据更加的真实一些，昨天晚上我确实忍住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决定要犒劳一下我自己，就好像你在星空犒劳你一样啊，对不对？哦，小女神说她以前还在网吧上过班，熬夜都已经熬习惯了。

看见饿了么，今天我可以吃 everything。人总是这样，就是在某一次的克制之后呢，你就会想着说，哇，我不应该给自己一点点奖励吗？我想是可以的。

经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习惯有你的时光了。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呢，在刚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相遇，很高兴能够认识你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生活当中呢，我们当然有把这一份缘分留下来的一种途径，对不对？你可以找到更多的途径，把我们的距离拉得更近哦。比如说你可以去搜索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哦。

像其他的账号，包括这个微博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直接找我名字就可以了。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啊。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希望你也可以留意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以及乐听的视频直播间啊。

0: 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也祝福我们正在听过我们的伙伴们今天晚上能够因为彼此的存在可以心安的做一个美梦了。我们星期五这个小周末夜晚晚上11点再见咯，明晚见。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璀璨。
1: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日召开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一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省委办公厅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同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思考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接下来，省委办公厅将持续抓好学习贯彻，以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为契机，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建设，深化运用武学联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制度机制，高质量举办党性锤炼培训班，发扬长明灯、行军床精神，把快、稳、严、准、细、实的要求落实到办公厅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服务省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做出新贡献。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狠抓落实，一是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机关党组先后召开四次党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研讨交流，指导分党组、机关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系统学习，推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二是强化学用结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有机结合，机关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宣讲，邀请省委党校专家系统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邀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省人大代表与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座谈。三是强化作风建设，召开机关党组与驻机关纪检监察组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商会议，推动两个责任同向发力，一体落实。下一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将持续抓实学习培训、宣传宣讲、转化运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紧扣三服务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机关党建和全面从严治党。一是筑牢理论根基，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制度，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到农讲所举办读书沙龙，组织党员干部赴江门、东莞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二是筑牢思想共识，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四个一活动，引导干部把握正确政机关要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参谋辅政、统筹协调、督查落实的过硬实际。三是筑牢规矩防线，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干部赴监狱开展实地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下一步，省政府办公厅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深化党建业务融合，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省政协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头等大事，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学习十四个坚持等核心内容。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省政协领导带头学、带头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为机关党员干部讲党课。下一步，省政协将进一步完善学习机制，丰富学习形式，推动学习常态化、制度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黄埔海关坚持不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海关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广东交汇处、交融处、交锋处区位特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打造我心中的国门政治品牌，在服务国际经贸斗争、促进外贸稳量提质中践行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实施三十支部连三十起行动，推动十五个全国海关党建品牌、八十七个省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强在链上、聚在链上，一以贯之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在全国海关率先探索党建业务融合实训，建成全国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打造东莞、香港

0: 政委分工负责制，建立党委党支部党员三级责任清单，实现支部建在处室建到船上，打造党旗在海洋地质一线高高飘扬，党建品牌。六个单位六个视角共同的实践，指向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在深处干在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或是我熊熊的爱燃烧在我的胸怀，坚强是我的崇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以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械，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界。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中秋季单木萨斯路插起了歌曲先去单米多拉让送地拉带球 Don't bother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现在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1: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1: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2: 、
1: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2: 那是啊，就是
1: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1: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1: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2: 再加了，
1: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 对，
2: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2: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1: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2: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1: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2: 对，
1: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2: 最重要的是
1: 白玩一场。
2: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2: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2: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2: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2: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 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2: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
1: 对，
2: 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2: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是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2: 走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2: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呐、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2: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
1: 是，
2: 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2: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2: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重要。
1: 对，不要再装了监控了。
2: 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你说忙。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2: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呢，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1: 韶关的孩子、
2: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2: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给我们接。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2: 回家。
1: 对，
2: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其实也很
2: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有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2: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2: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2: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

0: 有啊 ，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您的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1: 的，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
1: 孵出来，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这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它养活了之后对它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
0: 红色暴雨、
1: 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0: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0: 海底故事会、
1: 对，
0: 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0: 还是该对自己说声抱歉。
1: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2: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路上，我现在是在深圳文博会，我们采访的就是我们天才妈妈潮秀工坊的带头人，我们的谢秀华老师。谢秀华老师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潮秀会议传承人谢秀华。
3: 好久没见谢老师了哈。这个我看你前段时间还跟着我们天才妈妈去了就是联合国总部啊。
4: 对，
3: 感受怎么样
4: 啊？非常庆幸也非常自豪。感觉就是不单单就是把我们秀娘们的作品呢就是带到了国际上，而且就是带到了联合国总部。哎，真的是太感叹了。
3: 所以作为天才妈妈真的是非常有使命感，俺的特别的开心，有非常多的这种机会走出去哈。这次去了国外走了一圈，是不是大家对我们潮秀也印象特别的好？
4: 对，是的，就是国际友人们就对我们的作品呢就是爱不释手，然后呢就是赞叹有加，就是非常认可我们的作品。
3: 其实潮汕文化这两年特别的出圈，从英歌舞到给阿嬷的一封情书，你看了吗？这个电影
4: 看了，我看了三遍了。
3: 啊，真的吗？你觉得他哪一点最打动你？
4: 就是那种有情有义，做人又有情有义。其实呢，就是我们的长辈，就是祖祖辈辈的长辈们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包括我的外婆、我妈妈、我奶奶，他们都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你无论走到哪里，必须有情有义。这样呢，
3: 我觉得你做潮秀其实也是秉承了这个有情义，才把这个工坊接下来。
4: 对，是的，因为就是一种责任。不单单就是说给他们就是提供了有那个就是有功课上可以领着回家去做，也其实呢就是一种责任使命感吧。不能把这个刺绣呢就是断层下去，让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当中呢，也是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的会议一直的就是连接下去，代代相传。
3: 你看这一次就让很多人对侨批对潮汕人的文化就更加喜爱了。你自己作为一个潮汕人，有没有觉得最近潮州现在人越来越多？听说好多人跟着电影去打卡。
4: 对对对，大家都是来打卡了，而且就是外地很多外地的客人们就是也来找我，就是说啊，我们
3: 秀一副
4: 啊，对，而且又到你们那边去，就是去打卡呀。我说可以啊，欢迎大家来到潮州，来到潮汕，然后品尝潮汕的美食，也来欣赏我们的潮秀。
3: 那下次大家如果想去找我，之前听谢秀华老师想在广州开一个潮秀的一个馆，现在已经在你的计划上吗？
4: 已经在计划上了，然后我们已经深圳已经在湖田已经有了
3: 所以你在深圳也是有，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深圳文博会嘛，你也是有点的了。
4: 对对对，在那个湖田，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广州那边马上呢就是把点开上，然后呢让更多人了解潮秀，知道潮秀，也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来体验。
3: 太好了，那我们也等着你赶紧把你的点来广州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3: 谢谢秀华老师，再给大家做一句邀请，到我们作为一个天才妈妈邀请大家去我们潮州去打卡好不好？
4: 好。各位观众，就是欢迎大家呢就是来到我们潮州品美食赏潮秀。我在潮州等你们。
3: 好的，谢谢谢老师，拜拜。
4: 拜拜。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

0: 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 城镇基础设施。

0: 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 五项世界第一。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4: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5: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4: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6: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4: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7: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4: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8: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2: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8: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8: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8: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5: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9: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9: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2: 今天珠三角粤东粤北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33到35度，其余视线31到33度，广州市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吴永明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充分彰显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
2: 广东今年上半年空气、水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优良天数比率高于全国平均13个百分点；
1: 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9月1号起实施；
2: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添加剂滥用案件20000多起，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长兴科技最新市值约3.54万亿元人民币，超越腾讯，成中国市值最大上市公司。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在广州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与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共同见证签约。签约前，双方就15/5时期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吴永明一行，感谢阿里巴巴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阿里巴巴集团在粤深耕多年，业务触达广泛深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全力以赴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我们对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广东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广，产业体系全，应用场景多，内外联通优势突出，这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大力支持各类平台企业在创新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愿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阿里巴巴集团拓展15/5时期合作深度广度，聚焦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商务、智慧物流、文旅出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希望阿里巴巴集团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加大在粤科创研发和项目投资力度，因应广东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需求，联动能源和通信企业，强化在粤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更多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加力推动垂类大模型在消费电子、工业装备、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助力广东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合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同时依托电商跨境平台资源，进一步拓宽广阔内外销渠道，将更多流量资源投放到广东特色农业、乡村文旅、海洋牧场建设上来，更深层次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质增效，在促进县镇村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动能。 吴永明感谢广东给予阿里巴巴集团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集团在粤业务布局及发展规划。他表示，广东综合实力雄厚，创新活力充沛，消费市场广阔，一直是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近年来，企业在粤发展迅猛，进一步增强了深耕广东、开拓广东的信心和底气。未来愿更加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以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牵引，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新浪潮，持续加大算力、AI 大模型、数字化服务等资源的投放力度，推动更多核心业务、创新方向、优质项目优先在粤落地，更好带动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以更大力度支持广货拓市场、塑品牌，发挥好企业特色优势，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协同、人工智能发展、消费提质扩容、物流体系建设、文旅消费、智慧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关系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广东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劲头，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今年至今，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本台报道。
4: 今年三月，广东省联合教育部举办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高校毕业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面向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统筹动态募集优质岗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人才动能。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林威：
5: 今年呢，我们还累计组织了就业服务性校园活动42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63场，2600多家的企业累计提供了93000多个岗位，全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也不少于5000个。
4: 线下发力的同时，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招聘平台，依托粤就业小程序等设立专区，线上接收简历超107万份，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精准导航，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由广东省人才服务局策划的2026年暑期省本级3期研学活动日前落下帷幕，累计吸引海内外知名高校超2300名硕博学子报名，200余人参与，走进广州、深圳、佛山等湾区城市。牛津大学材料系博士莫纯熙：
6: 不仅看到了传统制造本身的扎根的土壤，同时我也看到了创新驱动发展，然后跟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有竞争力。
4: 广东还立足展现大湾区发展活力与机遇，将各项招聘活动与 APEC、 中国年、广货行天下等主题深度融合，在大型综合招聘会开设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生、外国籍学生以及港澳高校学生参加。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钟文东：
7: 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一年四季不断的性可以对接的，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
4: 坚持视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预约人才公寓、邀约实地体验湾区魅力等服务，积极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日前，珠海高新区双高协同实习实践工作站正式揭牌，首批重点对接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 实习生可享最长6个月免费住宿及通勤保险保障。项目计划2027年合作单位超10家，实习岗位突破500个。广东纳瑞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谭启文：
8: 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4: 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钟杰：
9: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1: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连续2年引才超100万，广东与人才何以双向奔赴？
10: 连续2年，超100万高校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创业，这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主动担当，更是广东长期向好的底气所在。以前招人可能只是人社部门的事儿，现在教育部和广东省联合办，21个市全部动起来，省委省政府直接抓。从春招到秋招，从综合场到专场，从招聘现场的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展示，到人才公寓当场预约，再到湾区生活体验、找工作、安家、发展，一条龙安排。广东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把人才当数字，不把招聘当 KPI， 而是把人才当战略资源，把引才当长期投资，引得进还要留得住，发展得好。一个地方好不好，年轻人最懂。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每10个里就有一个选择广东，这不是偶然，是选择，更是信任。当青春理想汇入湾区发展潮流，百万青年力量正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样的广东未来可期，这样的选择值得奔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国英介绍，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 AQI 为 95.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11: 发布会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

0: 厅长周国英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优良清树比率为 9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同比改善 7.5%。 他展示出一幅由摄影爱好者在东莞市红梅镇拍摄的照片，
1: 35公里之外就能拍到广州塔，可以说这种清澈的对望也正是我们空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一个生动的见证。
0: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今年一到六月，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段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段宪忠表示，截至目前，533条地级市和41条县级市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县城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2: 健全美丽河湖创建的一个正向激励机制，对获评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的水体给予1000万元的省级专项资金支持，推动在2026年我们全省的美丽河湖建成率要超过35%，到2027年要达到45%以上，其中大湾区只达到50%以上。
0: 近年来，新污染物治理备受关注。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范瑞介绍，目前最受关注的新污染物有4大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以及微塑料。
3: 开展重点新污染物环境现状调查，我们将组织对饮用水源地等开展摸底监测，守好饮用水源的安全底线，持续推进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程实施和试点示范，着力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在本次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还点赞了广东中山的治水案例。本台报道。
5: 发布会提到，广东中山安富冲通过系统治理，全力攻坚，整治效果非常好。据了解，今年六月，国家生态环境部将中山治水作为央都整改的正面案例对外发布，充分肯定以安富冲为代表的中山治水成效。国家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碧九：
6: 广东中山安富冲经过系统整治，从以前的黑臭河变成了龙舟赛的举办地，成为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这个广东中山的这个水的问题啊，在我们2021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的时候，当时这个问题是很突出也很严重，是作为负面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曝光以后，地方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全力攻坚，效果非常好。
5: 据介绍，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7: 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
5: 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收严 PM2.5 浓度限值，并同步加严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推动环境空气质量从明显变好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国家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碧九：
6: 将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海南作为先行区域，对标世界一流的水平，探索低浓度条件下的改善路径，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
8: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通知，9月1号起，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迎来调整提高。此次调整后，全省分为3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1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680元每月，深圳市调整为2700元每月，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25.4元每小时。 二类标准调整为2300元每月，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1.9元每小时。三类标准调整为2040元每月，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

0: 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2元每小时。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海珠区、天河区、黄埔区、南沙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发展目标、企业引入计划、布局新领域、新赛道措施。天河、海珠等区提出将加速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 AI 全域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2: 进入十五五，广州天河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推动天河服务、天河制造两翼齐飞，力争2027年地区生产总值跨越8000亿元，2030年冲刺万亿。广州市天河区区长陈建荣介绍，将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加速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3: 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行动，围绕真实物理的场景数据等方向，支撑物理世界大模型等开发迭代，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建设自主的实验室，研发科学基础大模型，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科研示范的新场景。
2: 海珠区将培育 AI 全域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增长极，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产业目标冲刺5000亿营收量级，力争到十五五期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长5%。广州市海珠区区长毛松柏表示，
4: 探索建设琶洲太空自算中心，今年将发射琶洲号首星，争取5年内推动10颗以上太空算力卫星投入商业应用，培育百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为企业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算力资源，推动形成超200个国家级备案的大模型，加速大模型从能用向好用跨越。
2: 展望十五五，南沙紧扣湾区企业定位，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等目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湾区，筑牢互联互通硬支撑，协同港澳，做优规则衔接软环境。广州市南沙区区长岳阳列举具体培育方向，重点做强海陆空支柱产业。
5: 陆上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冲刺3000亿级产业集群，海上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迈向1000亿级，空中推动低空经济多场景全链条发展。
2: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归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将力争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省级以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翻番。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秘书长陈超介绍，要深入实施 AI 加领航行动，
3: 大力发展垂类大模型和产业的应用智能体，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0: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集中采访，昨天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产业一线代表将搜集到的社情民意、行业调研成果形成重磅代表建议，促成出台专项政策，在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6: 在上游很好的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厂家，下游的对接到包括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多上下游相关的资源。
2: 广州吉星智源总经理黄天池近日通过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组织的对接活动，与上下游企业、医院等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这是这一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广州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署，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8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实现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全覆盖。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主要覆盖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截至目前，产业联系点已组织开展活动80多场次，搭建政企交流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平台。广州人大代表人工智能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红，
7: 就是我跟广州市的各个高校、计算机学院啊、人工智能学院啊都非常熟悉，高校的这个研发转换为产品存在着一些痛点、堵点，同时呢，我也很了解企业在研发的过程中缺一些什么，就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2: 广州人大代表软件与互联网产业联系点组点人大代表、广州宏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梅元聚焦企业诉求，推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
7: 需要融资贷款，我们这个产业联系点找相关的一批银行过来，来做个对接，解决了企业的痛点。
2: 截至今年六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3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这也标志着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扎根珠江口。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广州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办法统一了全市市级补助标准，明确白云、花都、番禺、从化、增城5个涉农区范围内的市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按照每亩每年100元的标准安排解决。办法明确，每年7月底前，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各区派出机构报送补贴资金需求，10月底前，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补贴对象。
0: 追寻公运足迹，更续红色火种，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对外开放活动昨天在广州越秀区举行。经过全面修缮提升，展陈迭代升级，这一公运旧址以行进式导赏加沉浸式展演的全新形式面向公众常态化开放，让百年红色公运资源重焕新生。后续旧址及相邻建筑还将整体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供便民社区服务。
1: 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点至17号凌晨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以海陆空立体监管，筑牢水上安全屏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0: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2期松洲至天河公园区段顺利完成列车热滑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西段雅岗至天河公园全部区间均已顺利通过热滑大考。截至目前，线路土建工程基本完工，19座车站中7座已临时三全移交，12座进行安装及装修施工，19个区间及出入场线均完成轨道及供电等系统施工。黄岗停车场1期已临时三全移交，正在推进2期土建及机电施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新闻浏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号至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浙江过程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第一位。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期5天，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今年还新增了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
0: 截至昨天 A 股收盘，长兴科技最新市值约3.54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方面，腾讯控股昨天收跌4.46%，最新市值约4.01万亿港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3.45万亿元人民币。长兴科技市值已超过腾讯控股，成为目前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持人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5期，本期开奖号码17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5期，本期开奖号码01、09、14、19、21、22、24、27、36、41、44、51、55、60、61、69、70、71、78、8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3期，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5、08、15、20、21、24，蓝色球号码09，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2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

0: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
1: 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香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5: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端，同时呢还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来到了周五，同样是由刘伟为大家带来这一段早安广东的节目，匆匆呢依然是在周五休假，但是有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从下周开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早安广东节目呢在每周一和周五将迎来新的朋友新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搭档。 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融媒端延长到9点30分，在电台端呢依然是保留到9点。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你们随意了、李磊、小鱼、葡萄多肉、敬红、蝶舞、醉月，还有江河信天游、陈以及一同园、蝴蝶飞、拓荒牛。

骑猪追大象，云南普洱茶，猫精居居，桑内大可小玉。大家早上好，大家也可以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打在评论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你看刚刚有朋友说阳江啊，现在是下雨了，其实这两天呢可以看得到的是全省各地啊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雷雨的出现，因为雨水一出手呢，高温就退走，连续几天暴晒炎热之后呢，接下来广东将进入一个闷热的状态。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当中，在省会广州会有明显的雷雨，到了周天的时候呢，雨势会有所减弱。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广东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是在今天珠三角、粤东还有粤北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的多云间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33到35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粤东还有梅州雷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33到36度。而到了周天呢，全省是大部分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全省的大部分市县介于33到36度之间。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广州市区今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明天周六，广州市区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于25到32度之间。周天呢，广州依然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2度之间。只要和你在一起。有朋友说出着太阳下着雨，这算什么天气呢？这算是太阳雨吧。然后有朋友还说挡到我看匆匆了啊，我们今天画了一个小匆匆在旁边陪着我们一起上班。然后还有朋友说现在楼下正在喷蚊子药，是吧？因为最近雨水也多了嘛，蚊虫自然而然的也就多了，什么登革热啊、鸡孔啃雅热啊，这种疫情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大家要在家中啊下过雨之后呢，尤其要注意清理一下花盆啊、阳台啊这些积水，防止蚊虫的滋生。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42分，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在说有新同事吗？其实也不是新同事吧，就是我大家也之前也都见过我们的同事朋友们啊，来顶个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说一说邹市明。在最近呢，邹市明宣布了一件事儿，45岁的他计划年底重返拳击赛场啊。这个消息一出呢，没有太多的掌声，反而是更多的沉默和叹气。邹市明是谁呢？他曾经是中国拳击的旗帜人物，2届奥运金牌，一条 WBO 的金腰带。但是退役之后的7年当中，他的人生轨迹完全变了，都干过什么呢？跨界开拳馆，做餐饮，搞电竞。7年呢，累计亏了超过2亿元。你像他在上海黄浦江边开了一家高档的拳馆，年租金高达5000万，光那一盏吊灯就花了300万。但是呢，生意一直很冷清。为了偿债呢，这夫妻俩就卖掉了北京啊、上海啊、美国啊多处房产。不光是经济方面有压力，而且呢，身体方面也有压力。他的左眼的视力就剩下0.1。已经达到了国家残疾人的标准，而且呢，双眼的这个眼眶啊，多处骨折，视网膜撕裂，玻璃体浑浊。医生也明确提醒了说，你如果再登上职业擂台的话，他的失明风险可能超过70%，而且他全身有23处旧伤，肋骨啊、肩颈啊、还有腰椎啊、手腕都已经严重变形了。他的妻子冉莹颖在
节目当中也说啊，希望他能够支棱起来，说是想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但是外界普遍把他的付出和他的债务连在一起。你想想，一个45岁视力残疾的老拳王，在擂台当中拼命，每赚一分钱都可能是拿最后的身体去换的。这种运动员类似的事儿啊挺多的。你像之前呢，有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在51岁的时候也在参加亚洲体操锦标赛。他付出是为了什么呢？给儿子治病。后来呢，是因为真正的热爱。但是呢，他的身体是没有不可逆的致命伤病的，这跟邹市明还不太一样。再比如说卢森堡华裔乒乓球选手倪夏莲，他62岁的时候呢，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他的付出更多的也是热爱和享受，人家没有财务的压力，也没有致命的健康风险。所以你看，这些高龄付出的运动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身体还能扛。但是邹市明的情况是这里边相对来说最危险的一种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一个45岁左眼0.1的视力的还欠债了2亿的邹市明，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选择重返赛场，还是说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将就着过完这后半生就算了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看，有朋友说4个字儿啊，精神可嘉。然后土狗大师说，他的左眼是倒数第二场比赛的伤，有了伤病，还这个欠了一屁股这的债，年纪也大了，一个45岁的男人，然后决定要重回赛场挨揍，这个事儿呢，你怎么看都觉得有点悲壮。他当年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呢，台下是掌声雷动，但是现在他重新的戴上拳套，台下的人呢却为了他捏一把汗。他虽然说表面上说我的付出是梦想的开始，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话说得漂亮，但其实大家听的人都明白，梦开始的地方是他的身体还没垮也没欠债的时候，他现在想回去已经回不去了。他现在付出打比赛呢，确实是拿命在换钱。医生也说了，70%的概率会失明，这不是吓唬人，这是他在病历当中写的明明白白的。而且现在呢，一个45岁的人，他的反应速度啊，他的体能啊，他的抗击打能力啊，都已经过了巅峰时期了。你再让现在这些20-30岁的年轻选手跟他同台比拼，人家也不会为了他曾经是拳王就手下留情。但是呢，作为曾经的拳王来说，他又不能不打，创业亏了2亿多，房子也卖了，债还欠着，家庭的担子呢压在妻子身上，有些路呢不是不想走，是没得选。那如果邹市明真的能够站得上擂台呢，他打的不再是拳击了，而是一场赌局，就赌他的身体还能够承受几次重击。我觉得这大概率是体育史上最悲壮的一场付出之一了吧。一个曾经征服世界的男人，如今呢再次走上了拳台，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还债。正所谓是拳击冠军邹市明重返赛场刷了屏，眼睛马上要失明，2亿负债没还清，肋骨手腕变了形，不是热爱，是拼命。

有朋友说他应该是打跨界，跟 NBA 球员打网红一样，不能再打职业选手了啊！现在这些职业选手的年纪啊，还有体能啊，抗击打能力啊，肯定是比一个45岁曾经的拳王是要强的。还有朋友说，说不定会被对手揍，那只能说四个字儿：勇气可嘉。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回来上班的，都回来好久了，这位朋友回来好久了啊。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的直播。刚刚说的这个拳王邹市明是听了妻子的话要回来重返赛场打拳击，接下来还说一个要听妻子的话听老婆的话的一个事儿。网友们都评论说这个事儿呢是听老婆的话会发达会发财。怎么回事呢？在广东佛山有一个福彩中心迎来了一位兑奖的钟先生，他中的是双色球第2026073期一等奖，奖金是645万。这个奖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过程啊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的妻子啊在家里突然想到说，哎呀，今天是不是双色球开奖呢，就打个电话给在外面的丈夫说，你啊顺路买个彩票。然后呢在电话当中呢，妻子就随便报了一组自己觉得心仪的数字，然后钟先生呢也没多想，就照着妻子的话打了一

看看，听老婆的话多重要呢。这夫妻俩在核对号码的时候呢都懵了。那现在呢，两人已经办完了兑奖手续，也计划着带家人先去放松放松，剩下的呢放到银行里边再另做打算。这一个电话，一组随口报出来的号码，就是28块钱中了645万。这645万呢，靠的不是技术分析，不是概率计算，是老婆在电话当中随口报的一组号码，她照买了。那这个事儿呢，听着像段子，但是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网上呢有这么句话说，爱妻者风生水起，惧内者大富大贵。这个话呢，其实不是在说听老婆的话就能中奖啊，这个就是迷信了。他真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个愿意听老婆话的人，大概率是一个能沟通、不固执、愿意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那跟这种人过日子呢，本身就比那些什么都我说了算啊、大包大揽，就是大男子主义的人，这种一起过日子会过得更顺一些。当然了，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彩票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概率事件啊，是运气，不是规律。大家也千万别说你听了这个新闻之后你就去买彩票了啊，这是误会，这是误读。最后想送大家一句话的是，听老婆的话不一定让你中645万，但是会让你的日子过得很舒坦。正所谓是有个大哥运气炸，老婆突然来电话，随口说了组号码，彩票奖金全拿下。网上评论笑掉牙，听老婆话能发达，面子到底算个啥？听老婆话不掉价。

0: 好，继续来跟大家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位73岁的顺德奶奶，她要上太空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73岁顺德奶奶、太空船票，这三个词儿连在一起呢，本身就能够让人多看两眼。怎么回事呢？在日前呢，一位来自顺德的黄小池奶奶签下了一张编号022的亚轨道太空旅游船票。两年之后呢，她将搭乘国产的穿越者一号载人飞船，飞越海拔100公里国际公认的太空边界卡门线，飞行全程大概是20分钟，包含了数分钟的失重体验，票价300万，预付10%就可以锁定位置。你可能刚听了我说这个新闻呢，觉得这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太，一个有钱的老人圆梦的故事呢？但是大家想，如果这么想的话，就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因为黄小池奶奶的履历远比73岁买船票要硬核的多。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1953年出生在顺德的一户普通人家庭当中，高中毕业就进厂打工了，从基层干起。在1983年的时候，他进入了科隆的前身，也就是顺德的一家小型家电厂。他没有高学历，就靠自学，学了立体几何，学了机械制图，学了有机化学，还学了工科英语，从一个小小的计量员，从一个检测员干到了技术副总裁。
1: 我们都知道，只不过
0: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呢，全国冰箱业面临着氟利昂淘汰的环保大考，很多同行都观望。他主动请缨，从零开始攻关无氟替代，没有技术路径，他就带队赴海外考察；没有实验室标准，他就自己画图纸搭台架；没有行业先例，他就边试错边总结。8年攻坚，他让科隆成为了国内首家全面实现氟利昂替代的家电企业，而且争取到了联合国548万美元的赠款，完成了80多个产品型号升级换代。1996年和2000年，他2次荣获国家科学进步奖2等奖。你看，这一个团队，一个领域，10年之内2次站上了国家科技领奖台，到现在都没人打破这个记录。1998年，他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还没有，50岁都要快退休了啊！很多人准备退休，但是他呢，又转身创立了瑞图万方，投身到了导航电子地图产业当中。当时呢，中国的汽车导航产业刚刚萌芽，电子地图数据几乎被外国公司垄断。他带着团队跑遍了全国的路网，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高精度导航数据库，创立的道道通品牌就是成为了现在百度地图的核心数据基底之一。你看，从冰箱到地图，再到现在的要上太空，这每一次跨界的度啊，都让人啧舌。但是他的人生逻辑始终没变，就是这个事儿呢，总有人去做，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你看，73岁了，他又买了一张去太空的票，从地球起飞。他说呢，航天以前是国家的事儿，现在呢，商业载人航天慢慢走向了普通人，这是时代给我的机会，我赶上了，为什么不去呢？而且签约的那一天呢，他特意选的是父母结婚78周年的纪念日。他说，年龄只是数字，不敢想才是真正的衰老。有朋友说，这是别人家的奶奶啊，这高龄跨界的故事这几年并不少见。之前呢，有一位红塔山的原董事长，也是这个出狱之后承包了一片荒山种橙子，到了85岁成为了橙王，年龄没有成为他躺下来的理由。再比如说79岁的王德顺，他在北京时装周赤膊走秀一夜爆红，人家是从50岁开始健身，60岁学哑剧，70岁练腹肌，用一生都证明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你看这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来不把岁数当成停止的理由。所以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都73、84了还愿不愿意再拼搏一把，再去创业呢？或者再去干点什么梦想当中的事儿呢？有人可能觉得这个73岁的奶奶 顺德的这位奶奶，太空船票这三个词呢连在一起，确实有点像是有钱任性的感觉了。但是人家不光光是有钱，人这一生呢都是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敢想敢干。媒体呢，很多朋友喜欢用逆袭、用传奇来形容他。他自己说的很实在，说我赶上了，为什么不去呢？这就是人家最厉害的地方，机会来了，人不犹豫，从来不觉得年龄是羁绊，不觉得自己太老了就不去干了。咱们广东有句话叫做饮头啖汤嘛，敢喝第一口汤的人才能够尝到最鲜的味道。这位黄小池奶奶就是那个敢饮头啖汤的人。就是正所谓73岁不算老，飞上太空瞧一瞧。顺德奶奶本事高，300万买张票，别人退休去遛鸟，她去太空报个到。

0: 有朋友说73岁啊，这个连考驾照都不敢，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家的奶奶嘛，就敢想敢干。其实这给咱们年轻人啊，咱们提了个醒，就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都敢去干，咱们有什么不敢的呢？日子还长是吧，年纪还轻，想做就去做，不要以后等着在年老了躺在病床上再后悔。好，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9，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今天啊，我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统派的8727进口的玻璃水。这款玻璃水呢是和宝马原厂的玻璃水是同根同源，在德国的原液进口到国内进行灌装。而且呢，这个可以1:1的兑水，它比你市面上买的有些9.9的这种一大瓶的玻璃水，虽然说价格上会贵一些，但是真的好用。大家可以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统派的8727玻璃水。广播端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见。
1: 北京时间8: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8: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